0: 我的名件什么会的看卖起来，好，比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啊，但是我这个人的给笑给笑哈，就是我已经吃七点在做勉强的呀。啊，你要搁个阿公三回也未使吃，三回未使吃，三回未使吃，我讲啊，人生活了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是迄个上无听医生的话啦，我逐项拢甲吃啦，甚至讲酒唔通喝，我爽我嘛甲啉啦，我豆嘛甲吃。只是讲，咱得卖过量啊，卖过量啊，所以有迄落，咱有一寡听众朋友哦，尤其是咱一个一寡大姐小妹啊，那是我那生灵感去手术后化疗后，整个疗程做完，所以拢甲我讲阿君啊，什么会当食，什么会当食哈？啊，我讲也问我什么会使食，为啥我拢食呢？伊讲哈，啊你拢食哦，我加加啥拢唔敢食呢？我讲啊你加加啥唔敢食，啊无你得个个死呀！哎呀，加个啥拢唔敢食，你那是营养无够的时阵的念念。你唔能动作讲，咱疗程做完了都没有问题啊呢？你营养无够，你的底都无好呢，无底无好，你个复发的几率都高呢。啊，是医生甲你讲啥拢未使食吗？伊甲你讲叫你卖食，卖过量呢。伊甲我讲叫你啥拢卖食，是不是啊？啊、所以我是逐项拢食的啊！你啊问我讲啊啥袂当食，讲我逐项拢食。包括你讲迄鸡蛋好啦，迄无，迄讲迄有啥物荷尔蒙啦吼？我管，我嘛是个食。啊，但是较早会当食足一粒，恁会甲家己讲，迄落食三四粒、四五粒啊，切一下嘴就好啊，唔通去加，都是安尼。所以我今日要讲到这篇，那是本身原来是有得到乳癌的朋友哈。你真穷干啥物干吃，其实是不好的哈。咱今就听一下啊，今就听一下。以后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罹患乳癌了，你应该怎么样，也有一个咱得较袂惊吓啦。哦，你先听下看袂，我希望你卖掉啦。但是这歹讲的啦，我身躯边的朋友足侪拢。有什么就是我身躯的朋友哦，脑得到乳房的这得到乳癌这些，伊嘛拢甲我讲啊，我他迄落。早头我人也无安怎样啊，吼啊，唔过就是蒙到，有蒙到的，啊，甚至话是无蒙到的。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我嘛是讲伊得到乳癌。其实良心讲，我唔是因得乳癌哦，是因有来看我，讲伊得到乳癌的时阵，我拢听因的迄、那个过程哦，肯定分享的哦。我这个朋友就是搁较含，我这个朋友完全唔知，其实伊是第三期的啊。好呢，我第三期完全拢唔知，真正完全唔知。啊，我讲吼，伊足好运的啦，伊足好运的，是安那落尾手知影的呢？伊就是有一针拢感觉伊的对啊，拢感觉伊的手会酸啦，啊手会酸也无感觉啥啦吼，啊拄啊好有一摆伊去虾皮。要领回款，啊！伊个迄个户顶头户顶无吼，都可能咱迄种迄个热门的轨道吼，可能是歹去，还是安怎啦？吼！啊！伊就从啊迄个行者唔知踢到，你知无？啊！踢一种飞出去，怎飞去呢？哦！啊！你要摔起来唔足大个，真正足大个。啊！这真正因祸得福。你说摔起来足大个时阵呢？吼！伊从啊迄个。手敢那总夹袂起來，去检查讲手也无断去啦。吼、哦，啊，不过伊个手总夹袂起来啊。啊，高，迄个看足久，高足久拢袂好啦。伊迄种可能去推拿嘛，吼、哦，高速惯推拿啥，啊，拢袂好啦。啊，总啊，迄个手拢足久袂好，的时阵咧，娘，伊敢那讲总无意中去摸到的啦。我卡卡一支手安尼，从我开手往夹袂起来，啊，从遐摸遐摸遐摸摸，无意中去摸到的啊。啊，摸到了后，就从我去病院检查，真正就是歹物啊。啊，伊毋是迄、那个所，毋是讲迄个乳癌的所在疼呢，是伊支手呢。啊，你迄袂疼，袂疼。啊，伊从去检查，医生甲讲，哦，你这是歹物。啊，佮宣判是第三期的，宣判是第三期的。啊，这安怎？这当然一定要手术的啊。啊，伊这种手术，总是随佮你开刀的，有一种是讲爱先食甚物标靶的。啊，怎啊问我讲？ 阿君，你感觉这是？伊讲有两种啦，一种就是先食标靶，甲迄、那个，敢那是甲迄个先好，先好熟悉，还是安怎啦？啊，佮再来就是随开刀的就对了啦吼。啊，然后伊甲我问讲，啊你看吼，是好开刀，还是得叫医生讲，得爱先食一针了后，吼，较来开安尼啦。我讲吼，唔知哪呢？我真大胆，我本来咧讲印这种话，我拢足细致的。我敢那足大胆，总敢印一句讲开刀啦。我讲随开刀啦，因为伊有一种疗法，就是先给你叫你食好伊迄粒。啊，我敢那捌听过，但是捌报一个唔知啥物人吼，我伫这个报章杂志看到吼，伊就是医生意思讲叫先食药啊，啊下来开。啊！拄第一针，食到都还袂开刀翘去啊，总翘去啊！啊！我就讲，你看，讲要讲食还来开刀，结果你看，都还袂等下开刀就死啊嘞！我讲你看，反正我感觉吼，无需要过来什么嘞，来食迄个来嘞，先缩小了，讲处理你起来啊啦，嘿啦，直接去处理你起来啊！啊！结果伊就怎啊真正去开啊？用开的啦，伊无食药啦，用开的。啊，安尼话，啊，迄、那个空喙偌大呢？伊真正规个拢切起来，我是切部分的。伊就啊，规个拢切起来。啊，尔迄空喙偌大呢？伊真正有翕互我看呢。啊，阮爸拢查某无要紧啦，嘿。好啦，我看到空喙，我定吹惊，因为我拄一滴滴啊尔。我的迄个气吼，无介大。啊，又够恐怖的啦。啊，唔知我讲，哎呀，讲啊迄落。伊唔管即个朋友，伊白甲我问讲，啥物货在食，啥物货在，因家庭本身好济话，那是医生是放射科的导演吼，啊所以讲，我就讲，哇，即马看女性乳癌这么恐怖，好像很高呢，罹患率很高呢，所以我讲你家庭不管是吼，咱家拢平平拢女性吼，不管是爱懵的懵的，我即个朋友就是唔爱咧懵啦，懵家己呢也是有啥物好歹势啦，嘿啦。啊，个暗暗骨啦，个暗暗骨啦懵，我讲当白话啊。
1: 对，
0: 大概。啊，个唔骨啦懵，啊你家己个唔懵，啊即摆女性癌乳癌又是第一名，很恐怖的，你又不知道说那个危险性，真是奇怪呢。你洗身躯就懵，你洗身躯的时阵就懵的懵的，知影无？一旦啊，感觉有一点你懵的怪怪，你就可以检查，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都要去检查。如果你是一点这个，你要更是恶性的，你摸到那，恭喜你。我讲那些，你那是原位癌，还是讲不个一跌一跌时阵，其实100%的治愈，因为咱今的乳房治愈率是足高的，全世界有名，99%的。所以越早发现治疗就越好哈。好啊，那如果说治疗后呢？治疗后有的人就卡卡三了，我们跟他讲。那我今天就要来分享这个江俊坤医师，一起乳房外科跟一般的外科医师，伊专重的是乳房医学、乳癌治疗，加一个内视镜手术。好，所以脸书嘛分享以及批的对了哈，也是值得大家参考。伊讲是刚门诊啊，就有40几岁这乳癌的病人，完成治疗了后，等下追踪嘛，因为你治疗完拢是爱追踪的，无唔对哈。好啊，所以讲一来时阵哦，我甲检查哦，一切拢状况真好，我就甲伊讲，哎，那个某某女士哈，检查都很好。结果伊无笑哦，这个、主人无笑，等到足严肃的客人做好伊，顶面写个密密麻麻。啊，然后伊就问江医师讲：“江医师，这物件吼，我是不是拢袂使食啦？”啊，江医师甲看一张密密麻麻的迄个纸条是写啥？咖啡豆、恁鸡肉、牛肉、鸡卵、甜食、水果，甚至连麻油鸡，吼、哦，拢总是化掉，都一挂食物拢总哦。删到几乎没几个，然后迄、那个陈律师讲，伊忍不住笑了，伊讲我真正笑出来。我总甲讲哦，陈律师讲我总甲别人讲，那按照你这张纸吼，你大概无偌久的营养不良啊。大概你无偌久的营养不良啊，所以下一秒呢，这个别人吼目眶红红，啊，就从我甲这个陈律师讲， 我的只是做惊复发啦，讲个惊复发的对啦吼，我就是怕复发啊咧啦吼，所以应该这是做者乳癌病人共同的心情啦。完成治疗了后，你再施工，做者乳癌病人那完成治疗了后开始烦恼起复发的问题，确实也是要注意啦，嘛袂使摸干啦吼，也是要注意啦。啊，真侪人开始直接上网去查资料啦，啊，有的人讲袂使啉豆奶啦，像即个我嘛是有捌问过我的迄个医生咧，讲啊讲，讲也袂使啉豆奶够用，伊讲会使啦，伊讲只是吼，讲一杯得二万啦，爱啉要过量尔，上讲袂使啉豆奶啊，啊嘛讲鸭肉袂使食啦，我一朋友讲啊，你迄袂使食鸭肉，我总爱我问医生啦，讲敢有影，我原爱食鸭肉哩，啊医生讲开袂使食鸭肉。我朋友说的鸭肉有毒啦，我都毒你没毒出没这样有毒的毒，我怎么问我医生说可以啊，鸭肉为什么不能吃，三回其实良心说都可以吃，卖贵量、啊、所以、这个江医师说有的人就说什么不能喝豆奶啦，有的人说什么不能吃鸡肉啦、啊、有的人说什么不能吃甜啦，甜会吃癌细胞啦，有的人也说水果收低也不能吃，最好是不要吃啦，他说最后变成每一嘴饭都在烦恼都在怕吓，那人我这样有什么趣味啦，对不对，他说其实目前医学的证据是最明确的，真真正正可以降低乳癌复发的并不是某一种食物，不是某一种食物，是跟你的习惯有关系、跟吃东西没关系，第一他说几件事情大家了解一下，第一就是自己疗完成，如果医生来建议你接受五档七档甚至十档的抗荷尔蒙治疗，我先讲那种药就是叫做抗荷尔蒙的治疗，就是要吃一粒的那粒的，我有人吃五档七档甚至有人吃十档的，他说、就尽量把这个疗程完成，他说不能自己自己好哦，或者是担心副作用的，有影食迄种药会副作用，吼、哦，有些担心副作用的自行停药。研究显示，吼、哦，规律完成治疗是降低复发风险上重要因素之一，吼、哦，所以了药爱诶较骨一落，就是一定爱食，讲起来啦，食五档啦，上无伊拢甲伊讲食五档啦。啊，那如果有需要，可能医生佫叫你加食两档啊，大概七年啦，我就不用食到七档了吼。来第二方面就是维持规律运动，每一礼拜至少150分钟中强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讲快走、骑脚踏车、游泳，如果可以再加上两礼拜两届的肌力训练。啊，真侪大型的研究拢发现。规律的运动，跟这个较低的乳癌复发率跟死亡率是有关系。我医生嘛拢叫我运动呢，啊，但是吼，我都运动了3-7个月啦。对我来讲，运动3-7个月袂歹啊，我是无咧运动的人啊，真的哦。我拄啊一摆为着减肥，要上镜头为着减肥，迄阵我上骨力几乎逐工的。我得若决心要做一件代志吼，风雨无阻啦。啊，我若无想要做，你慢慢叫我。好，啊，所以，医生嘛是讲叫我爱了啦，爱运动啦。啊，我是原来有咧运动，但是3-7个月无改接啦哈。啊，其实安尼是无标准的吼，安尼是无假啦哈。啊，来赛你每天都给他去运动啦，每周就至少，虽然说每周至少就是150分钟嘛。哦，你若要骑脚踏车，要快走。啊，是要游泳拢可以啊，吼啊，哪会使哩？然后再加上2周的2次肌力训练，然后像我迄阵拄啊开，拄啊迄阵我逐天为着这个手举袂起来，腰筋扭到我要疼死呢。啊嘛是最近加嘞，你都唔知。啊，你无扭好开个粘连，哦，以后你去手就开手举袂起来呀。哈，来第三就是维持健康的体重，尤其是停经了后的乳癌病人哦。肥胖会增加咱体内的雌激素浓度哦，嘛会增加慢性发炎的反应哦。哦啊，所以呐，有这反应，拢有可能提高着复发的风险。麦克，你是罹癌呐？你一般伫你身体呐是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你就是罹癌的风险就高啦。佮讲你是有罹癌过的人，那复发的风险当然是比较高啦，对不对哈？啊，唔免得一定爱外散，你得维持诶这健康，好维持着健康的体重就可以。好，啊，莫刻意去节食，迄唔食，迄唔食，唔食拢袂使。好，第四点就是我来看这有关系哦，均衡饮食，多食蔬菜、水果、全谷类、 豆类、鱼类，另外啊，豆类唔是荷尔蒙，迄无遐紧啦吼。来豆类、鱼类、优质蛋白质，较卖食迄个加工的物件就好吼。加工的食品少吃，啊，就是越少越好啦。哦，啊，我是只有那有啉啦，但是我该少啉啦。我唔是因为惊死无爱啉烧酒的啦。我唔是讲啊，你个着你干嘛惊？哎，啉烧酒吼，惊苦。我唔是因为安尼无啉的，是一路发觉家己真正有悔啊。看那边晒，看这里嘛。嘿，我大概啊，啉啉的吼。我拢会感觉我过灯光困困，筋络不解好，会较暗了。我是因为安尼无啉的啦，唔是因为加啉。啉酒吼，乳癌复发不是的，是感觉有悔啊！啊，该当一挂代志该改也是爱改啊啦，哈，唔通逞强啊！哎，表示咱，迄身体咧甲因讲，就是咱有悔啊，袂堪一啦，袂堪一个代志，就茫逞强，是安尼哈。好来，一直到目前为止啊，哈，并无科学医学证据证明讲豆奶加肉啦，还是加两牛奶会增加这个乳癌复发的风险，这无人甲你讲安尼啦，哈，反而是惊你营养不足。好来哦，这句是文心老师一准那个看我搭档做节目的时候，他一直很强调的一件事情：你那是营养无够的人，你无你的底都无好，你无好，你要接受化疗是很危险的。你也因为你无体力，你袂堪的啊，你没有办法去完成疗程哦。唔是讲干啥唔食哦。你得爱去想着营养不良的这个问题，营养不足啦，不良，营养不足的问题。所以呢，江医师今天也讲得很明白了。哎，送什么什么？豆奶加吧，哦，加两牛奶会增加乳癌复发的风险。其实江医师说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啊，反而是较惊你营养不足啊，这才是真正爱担心的代志啊。哦，再来按时回诊。最好一点按时回诊哈，很多复发都是在定期追踪提早发现的，所以越早发现治疗通常就是越多啊，好个买如何哦，所以说定期追踪差不多三个月应该回诊一次啦哦，像我那个外科医师当然是三个月回诊一次啊，质子治疗医师大概现在我是半年去追踪一次啊，是嘞，所以这嘛是都未使讲啊，我无用啊，特别不行的哈，固定要去追踪的。啊，真侪病人都会甲问来，讲江医师，江医师啊，我做甲这是不是特别个复发？照恁的意思安尼哈，啊，我得乖乖配合，是不是我特别发作啊？每个复发，江医师讲答案都是一样的。你们都喜欢问这样的话，但是我这者医生是要给你保证这个问题。第一，你问医生，就别人会问这个话啦。啊，但是吼，医生都唔给你保证这个话啦。啊，一个人，他讲心术幽冥啊，伊是医生也唔是神啊，伊要给你保证啥？啊，我都配合你啊，啊，是不是就会好，啊，就未个发作啊？这样子讲，没有任何医师可以保证癌症一定都不会复发。那么0.00几，阿本不以来不进攻没复发，你复发没哪里？阿不腿上特啊，腿上背啊，医生靠肯给你背书黑啦，甚至也要给你开一个刀，那么给他切个书。本不以哪天开刀当中发生什么意外啦，死翘翘的时阵呢？你切个书写落去啊呢？医生是唔免担责任的呢？对不对？啊，因就是唔担责任，无叫你写切个书要创啥？倒一个医生，我来赚钱，我搁给他担责任。医生嘛是真个唔担责任无嘞，对不对？啊，因咱尽量会当尽量做啊。啊，我多诶，伫咧这个过程的当中，病人体质有诶无诶，若发生啥物因家己不可控的时阵，真正救袂起来。迄落蛮心愿意诶，啊，就是救袂起来，啊，就心术有病啊，对无？伊较要给他担责任，是讲若讲诶。在那隔那个关系的时候，他不就背到真的扣底一包，是不是啊？对啊，他不会给他保证这个啦，知道不？不用问，尽量配合就配合。但是我们把所有已经证明有效的事情做好，就是这样子说，我们把已经证明有效的事情做好，把复发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样就对了。他说，我把那张不能吃的单子给我这个病人，他说这张可以单调了。真正爱记住的，唔是啥物物件袂使食，等到是有一挂代志，你是爱一直做，知影无？甲生活幸福家己，遐烦恼的代志，交予专业医生就对啦。生活幸福家己哈，哎呀，唔通惊到啥，唔食遐，唔食，唉。 人生安尼啊，真无趣味。讲生这个嘴，那不是要食，就是要讲话，啊，无你生这个嘴要创啊？啊，这是上疗愈的一件代志呢。啊，啊，遐袂食一，遐袂食一，啊，遐唔食，遐唔食，惊到遐唔敢食，遐唔敢食。人医生讲啊，也无甲你讲袂食一，你家己惊到遐唔食，遐唔食。啊，我告诉你，这样活得活太久也没有意思啦。真正话想久也无意思啦，来听歌啊哈！好，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有人点歌呢？阿华，你大学甲阿华讲要改迄个南岛夜曲哦，到迄个拜六要互我唱好，安尼恁就爱乖乖等哈。李秀峰，李秀峰点什么歌？为你牺牲，为你忘。林春花听什么歌？月娘啊，听我讲好啦。月娘啊，听我讲，爱台到底是听多少？哎，这个给我公时间了，8月12。
1: 不是，他是那一天，
0: 哦，对，第二拜三啊，今天个报啊，

0: 来哦 ，Q 哦，哦，这拢食好到小饱哈，谢谢。我还讲恁啊，讲咱食 Q 哦，食了就好，介绍朋友家，这就是拢做功德，这叫嘴暖功德啦。我就讲咱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咱也是连力都无在，量出一个嘴嘛好，这个嘴暖功德，不然食好也看人家食三顿的清斋。
1: 小朋友吃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1: 当然咯，
0: 有，啊，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真好，阮朋友吃迄、那个
0: 叫咪啦，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1: 伊心肝头十十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嘿，吃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1: 他食哩高，食哩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1: 食高档了，在我七楼顶内底，搁拢我咧洗，还搁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1: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咧！你的声够像88岁
1: 啊！有啊，我88岁啊，人拢约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哩产品食有好。
2: 回准要过去二楼门诊呢，我惊看妈咧。啊，惊会喘，我去回准，医生甲我讲，今天哪袂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吃。
0: 你一下就甲呛就对啊啦。
2: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啊，吃。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液体啊，我就炸。
0: 哦，你液体我去照看。
2: 哎，我提起提下看。伊讲哦，最好最好。
1: 你高兴啦，
0: 谁
1: 你
0: 忘啦
1: ？Q 啦
0: ，Q 啦，
1: 丢官呀！
0: 哦，啊，我他干啦，
1: 啊个真行啦，
0: 啊个真行，哎呦，啊我五条都拢踩仔仔呀，都有影哩。
1: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那我都伫伊人条拢，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呐，爱着讲，我阿君阿叫你讲过呢，我无啊，我都听足久啊，我都拢食什么，啊食了都安尼啊，啊无你约我几回安尼啦。你讲你头尾是七十岁了，我讲哦，不差强的呢。哎、欸，我来讲，我78啊，你讲。
3: 我先吃阿袂歹啦，做康辉吼，元气啦，袂歹啦。
0: 你咧只元气，他较袂用硬红硬红啦吼。
3: 嘿啦，因为睇你我嘛是同款，我改难做伙啦，
0: 头
3: 做
0: 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叫
3: 我
0: 改
3: 袂歹，我头叫我落得着。
1: 啊！我过去就买迄酒，我后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喘啊，有一群吼，甲教阮遐囝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够济，爬迄楼梯个爬，安尼教人安尼喘袂起来呢，
0: 对啦，大心亏安尼啦，
1: 啊，再喘有一群吼，甲讲话
0: 安尼，哦，啊，差遮济嘞
1: 吼，够济啦。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正70几岁哦，人都唔相信我70几岁，讲我差60岁减10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个 Q。
4: Q 有够好用，本来吼我是60几岁啊，那咧走路足够喘，啊，阮朋友食了未歹，啊，才甲我讲，我已经食3罐啊，啊，感觉起码吼，那去运动啦，是一楼爬到3楼、4楼，拢未感觉忝，未感。
0: 这叫做美丽啊！啊，你也带新面人，卖讲白，卖讲行啦，敢那讲话你就穿平平啦。嘿，做咪一呢？刚才古早我讲，嘿，做咪呢？还真正袂做咪呢？啊，所以你看，咱几岁呢？咱也得过打一，人讲一身躯打的啦，哈，一身躯当打的。啊，囡仔都要哥讲，讲虽然拢长大话，看即摆囡仔拢足爱读册，来读个读到进拢30、30几岁在读硕士呢。啊，你讲正经要五万趁钱嘛，啊嘛，唔敢想啦。啊，都囡仔爱读就做读过来安尼啦，吼。啊，能趁你趁钱伊个爸就好啦。但是厝个开销有还拢啊，搁是两个老个咧担的啦，有无？我正讲着恁个是不是？哎呀，厝个开销嘛是阮两个，嘛是看两个老个。你真要无迄个命，硬死死嘞哈！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身体已经反映出来啊！40几后年龄差50几后会过差啦。那你啊讲，咱这40、50岁都还阁会做，但是你又感觉讲你啊做大心大命，我跟你讲，你求得爱这啊，迄就是吼，咱的电力流失。啊，你遐则唔知，真正讲电厂火把，咱得阁会做啊，阁做到60、70嘛，你阁做嘞，对不对？是啊，但是个秃头，迄就是电无够啊，充电厂火把。咱那个当赚过了当的钱诶，知影无？吼，所以讲 Q 得甲食落去，好咱那咧真正咧咧走动的时阵，甚至咧爬楼梯的时阵，哦那牛诶，哈哈，好，哎我排只牛飞到5楼没喘，有影无？ 当然这不是夸张啦，这表示说你真吼，还阁足美丽，还阁真有力的啦。啊，碰不完啦，那灯打咱就无力啦。啊，碰不完啦，有灯，咱伊就有力阁出无路嘞。哈，无出无够，唔出无路。好，咱咧咱咯，又不就迄拍牌无食到，迄种迄个菠菜无，吼吼安尼好诶，迄瞬间的战斗力拢提升，你敢知影？所以咱的迄个乡亲啊，进阿哥和阿君吼，咱当年的无吼，阮去演的对啊，当年其实良心讲，身体够好，咱那个做会做的，真正个做会做的，吼，唔通买一买到业毕业导航哈，来 Q 完 B 充电充好吧，继续充，继续行。继续拼，继续谈，好不好？来，咱的这 Q M B 的蛋挞配莲糕，今麦蛋挞配雪梨汪，嘿，咱个配哈。啊，若讲吸收无好，咱就分爸来吃吸收上好。好，啊，你若讲无啦，我都拢无差啦，无差，你就会记照三顿吃，一顿吼，就是要吃一条这保养的。但是如果你愈济回，你一顿一条，我感觉无啥够啦。哦，你有你啊，搁进杂杂啦，还是讲乌白精乌白挑选，迄一顿拢两粒吧。好，啊，照三顿吃，就一天六粒。你非非得到愈济回吃愈济粒就对啦。好，啊，当然是恁高精雪的王奶啦，泡泡弄一当配，安尼知无？趁着咱即马都有咧做清爽八八节优惠活动，唔通错过哈。来，咱的这 Q M B 的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五千六，咱一罐是两千八，两罐五千六，我送你半罐九十，就是佫加赚千四块，安尼知吼？两罐半五千六，佫叫特别组的，啊，看要爱几组，甲药房看啥？林哥正说的王，咱爸爸节毛优惠，叫做家庭号的，一箱五罐四千块。林哥正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去药房甲看啥哈？去药房甲看呐？啊，那是讲有啊，我有看，我要分期付款，我佫迄落。等你要结束的时阵，我要阁看一波嘞。哦好，来，啊嘛先去下药房安啦，无惊叫无对啦哈。啊，若不叫无对，就老师也无嘞哈。好来，那无清楚的，也是讲吼，咱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因为你若讲行动不便，我就无倒去药房啊。我伫三百六顶，我落落远，我去药房太远的，无要紧。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专车专人送到府上，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你不要告诉我，真爱要帮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要直播来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公格式，感谢什么样子说？为你牺牲，为你忙，红山李秀峰点播歌曲来，咱大家都就收听到这。

0: 哎、欸，今仔日是农历的当时啊。
1: 农历的今天是。
0: 啊。今仔日、
1: 啊。今仔日三十。农历的三十。
0: 农历三十哦，啊，明天七月一号啊，明天七月一号啊，哦，明天鬼门开了哈、哦。来，会得到，咱当然是卖迷信啦，但是嘛，卖去挑战禁忌啦。我是觉得我们不该迷信，但也不需要去挑战禁忌的。昨啊，我看到一篇报道，当然这个网红不是咱台湾人，是中国人了哈。但是伊的粉丝不离啊少呢。这姑娘今年24岁呢，24岁。这位网红叫江小柔，你看吧，24岁。伊就这两天出一场严重的车祸，很死很惨。可是你来甲看吼，看这个报道，你感觉原来毛毛。为什么说？因为伊这死原来有原因呢。所以我讲吼，咱唔通收迷信，但是卖挑战禁忌。这个人为什么伊会当网罗那么多的粉丝？因为伊专门就是拢咧，拢咧拍摄迄种灵异的啦，灵异的啦。伊就是用家己的生命，甲铁器玩到极致，甲生命用铁器玩到极致，最终伊就是要为伊家己的铁器付出代价。啊，所以讲你讲无影，实在良心讲真，我就讲卖挑战啦，有影无影，恁家己想啦吼。宁可咱是不是老一辈，台湾老一辈，讲一句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世间的代志，你可以不信邪，但最后保持一点基本的距离是对的。这位24岁，好、哦，伊个本名姓李吧，反正他就是百万，伊要算百万级网红哦。伊个粉丝超级多哦，爱、啊、行一条弯转可能颠倒病的路啊。伊个自媒体频道主打就是灵异探险，伊唔是甲迄种讲阿弟伫个废墟内底向跳出来，甲啊就先安尼念念，唔是，伊直接来应的，伊呛声讲伊要打假。只要那是迷信的，伊拢要甲破毒就对啦。所以讲，为着流量，伊向百万粉丝呢，证明这世上根本就无鬼，根本就无神。伊的手段一摆比一摆搁较极端。去年啊，伊为着要拍摄破毒迷信的特别企划，竟然伫个镜头进前亲手甲一尊观世音菩萨的迄、那个观音像，总啊甲。笑个派，笑个吹，就在粉丝面前哦，镜头面前哦，甲观音像吼，就怎安尼笑个吹是爱得滴啊。这个画面当时伫网络上嘛，掀起的真大，诶，轩然大波嘛，哈。唔管因为为人感觉你安尼亵渎神明是不对的嘛，哈。唔管你个人信唔信嘛，唔管你个人信唔信嘛，你甲人服侍好好的诶，这个神像讲砸个稀巴烂。你嘛足奇怪诶，所以伫多数人的价值观内底，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刺激，你是赤裸裸的挑衅。
1: 啊，不同主持人、啊。
0: 你不是刺激，你是赤裸裸的挑衅。这个还没完哦。为着要证明的怪力乱神是无稽之谈，伊甚至摕家己的命给开玩笑，伊家己家己的生辰八字下来，透过一种仪式特定，就是某种仪式。把这个八字钉在树仔顶，迄种姿态吼，敢若袂受个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未知力量叫嚣啦。我不说你吹我，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哈。所以年轻人就胆子大嘛，为着网络的流量什么企划，伊都敢拍，都敢做嘛。伫个这个镜头，证明砸碎神像，把八字钉在树上。无定会当换来几落十万按赞或满万万的留言，互伊家己讲家己真正正信着遐古老的传说啦。但是有一挂底线，可能真正是袂当轻轻踩踩个落的，有一些底线是不能随便踩的哈。时间来到今年的7月15号，即个江小柔，伊就是结束行程，可能出外景或是怎样嘛哈，还是跑行程上，伊就结束行程。对广西准备要回广州，这原本是一座普通不过的那个长途车程嘛，哈，却成为伊人生的终点站。 路人伊发生着非常严重的车祸。我哩那严重，你敢知？唔是迄个钣金向猫落去呢？哎，人讲讲真正是撞个稀巴烂啊，就像伊咧讲摔那个，观音神像一样，摔的稀巴烂是一样哦。根据着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的重症科医师的讲讲，啊娘喂，你敢知这个早起那上来还时阵那个状况哦是惨不忍睹。你讲失血性休克、创伤性凝血异常、多重器官功能严重受损，再加上致命的严重脑部损伤，伊讲加对医学外行的人听可能无啥感觉无感啦哈，但是咧对因本身是医生的哈，等于就是医的嘛哈，就是他们学医的来讲，这些都很可怕的，很可怕的那个医学名词哦，非常可怕。伊讲，坦白讲，就是讲较坦白，互恁听较有诶，就是伊的身体运作系统伫撞击的瞬间全部崩溃，或是止袂掉，器官一个接一个停摆，连大脑拢受到不可逆的重创。伊讲，就算病院护士将伊转入交互病房抢救，规身躯共擦甲停停停。用尽现代医学的各种尖端手段，依然就是无法度对鬼门关解救回来啦。简单讲，车弄个迷迷毛毛，伊可能原来是我弄一个迷迷毛毛，安尼意思就对啦哈。就总安，迄个24岁生命就这样硬生生画上句点了，就伫个即撮要回庭的路画上句点了，所以。伊拄啊好伫个咱即个七月鬼门开前夕传出这样的死讯呐吼，所以有一寡看伊过去遐个什么嚣张杂碎观音像啦，甲生辰八字定伫个树啊一寡影片，搁再甲一寡网友搁再甲拼出来看，对比伊躺在加护病房规身躯安尼擦工擦甲甜一甜一甜，真的是网友讲，煞从起鸡毛皮，迄脚只片从翻，然后脊背发凉的是安尼。怎啊？只片零零啊，规身躯起鸡毛皮啦！所以网友在讲，这是纯粹意外吗？当然，那个车祸目前刚刚发生，交通数据摆在那里，但是科学上绝对可以用几率来，这当然用科学上绝对也是，但用几率来解释不对。但对看到伊影片的百万粉丝来讲，这种巧合太恐怖了，太惊悚了。前卡甲对心明和比例的这力量。哦，伊的挑衅，疯狂挑衅，改当犯的禁忌全部都犯了一遍，然后呢，去了卡加奥，就伫个农历七月，这个敏感的时阵，就甲你收。

我拢想无恁遮个人为虾米恁平时遐大声唱古早人上拢唔捌呢？啊，啉无几嘴膏药，你就感觉你足牛个，安尼就对安尼啊。恁是酷呢？古早人较是大有智慧，而且我有当时拢想象讲，伫迄个时阵。尤其因有只工，迄个建筑的工法，我拢当时啊拢足配合讲。伫迄个时阵，恁拢讲啥物货技术拢无够，无迄个安怎怎拄安怎哦，设备有诶无，拢无不足的时代，连遮都是问题时代。因靠有法度行啊去起迄个，迄有当时啊，因咧起厝吼，迄真正互你感觉讲目睭瞪足大蕊。咱即卖有当时啊，哦要起一个厝，还是各一个家族，着搁钉钉啊呢？他们以前不用钉子，用毛榫呢。迄我用恁敢知影？一支钉仔都无，迄种在正刚用。起厝嘛是用安尼，用榫卯安尼落去起的呢。迄种厝是唔惊地的呢。恁有法多无？这些块地像哥伦比亚长地一7.4、7.4。啊，另外看恁影片，我规样起个要坏呢。迄厝总规一差不多7层楼的那个，应该是办公大楼吧，不像住家。喊落来，啊，佮有迄个啥？地地当走出来看外口，人去看地啊！哦，厝的人走出来看地啊，拢徛伫遐，目睭金金看家己的厝。摇一个，你敢知道？迄、那个无规人喊落来，但是你敢知影？你迄啥？迄、那个瓷砖有诶无？拢落来，几乎都无摇了到地，迄厝就是歹去啊啦！无喊落来嘛，歹去啊啦！迄一寡砖啊，甲啥物货拢落来啦！你看。恁讲恁真足巧的哦，那袂堪去地动呢？那较早人起厝就怎样？榫卯这个原理啊，但是迄当然是足够工的，无唔对啦。吼、哦，后尾迄种人是寥寥起的，唔比即马是赶速度要起起红多，迄是无共的啊。人讲慢工出细活，甚至你也想看卖，因为在条伫个是迄个山壁山坎安尼起一间迄庙，用一支条啊安尼拄条的尔，迄有在条。过来清当迄间庙啊，屹立不摇嘞！啊，像我去迄、那个，对啊，意大利哦，你老去意大利，你们去万神殿看一下好了哈。伫迄阵迄个时代，那种功法，万神殿是没有一根大柱的呢。迄个大间教堂，竟然没有一根大柱。你讲那边去厝，免挑啊吐起来吗？厝内弄立正牛嘛，大挑无立正牛，对不对？拍摄你去万神殿就看不到那种东西，所以人说奇怪啊！我都你迄个时阵的功法有可以完成这样的建筑啊！你个笑古早人，迄个读卡无好，唔免得遐自信啦。咱今天代人读卡无好，人古早偌济啦，真正人老了啊！咱无爱信，咱无卖甲拍破禁忌就好啊嘛！遐白目是要死哦，有影，遐真正白目死个啦。其实我是要有一些禁忌，还是得信啦哈。我感觉讲像个起码讲去海边啊，这件代志哈，还不是讲什么水鬼啊有诶无？因为这个天，这个时阵的天气海象是不明的啊，所以你个既然古早人是用家己吓的心态，就是尽量较卖挖迄个海边，哦啊，所以迄个水火是真无情的，唔通死高你高，摕性命，阮生笑你无去就算啦，迄老爸老母是哭到准要死的。真正，你看，迄安尼，雨水加去啊，老爸老母安尼，找无人啊，跪伫个沙滩上安尼，哭天抢地也好。伊有当时看迄镜头翕了画面哦，你真正你会心酸的呢，真的哦。卖讲为着啥啦，为着你是大人，好不容易甲你立遮大吼，你得报销你家己啦哈、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群呢。来哦，咱过来个听歌，哦，两首歌听完了哈。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听日本歌好了。我要听的首日本歌，那看东西嘛，哎呦，那看诺子，慢，这首点听哈，日本歌拢做谁拢做好听的啦，阿今嘛是要听的一首啊，有啊啦，好啊啦，好，来，大家就先听多少。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洽谈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哦！这久无听这首歌，真好听哈、哦！来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这是真心的，所以唱歌曲。继续有咱这么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歌，谢谢你。

生病的要不要给人家知道？其实通常很多是不爱让知道的啦。啊，为什么不爱让知道？为就是感觉生病是一件吼，就见笑的代志。咱那最近，咱两个第一直觉就是生病了就觉得很丢脸啦哦。啊，我就是啦，不爱让看到病容啦。啊，不就是不爱麻烦人啦。啊，不就是啦，哎，我想休息啦。啊，所以说来这一篇哦，你们自己听听看啦哈。这是一个各地方的分享啦，伊讲生病的隐私哈，是伊因妈妈而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哈，因为伊讲妈妈是一个足爱煮煮呢，就是爱秉烛啊嘛，足低调的人。因为妈妈七十岁以前一直是一个足健康的人，生如黄金，对一楼迄、那个话食饭三楼拢有听到，听个清清楚楚啦。所以我跟你讲，你那。无保养好七十岁吼，七十岁过后到八十几，六十到七十，这就是一个阶段。你若保养有好，七十岁到八十的时阵，你老了较慢。那如果若是六十到七十这当中，你若保养了无好，你七十到八十这当中，你老会足紧的。迄拢是断崖式的哦。所以你看七十一岁老母都无相像啊，讲一世人吼，拢无食薰、无啉烧酒的人啦，竟然安尼都烧鬼声，讲要去病院检查，就被确诊为肺腺癌了。那肺腺癌治疗啊，所以讲就安尼，伊就素常拢陪老母去病院做治疗嘛。啊，所以过程当中，伊妈妈体重就落落来啊。啊，所以落落来，伊妈也唔妨知影讲。哦，比如讲厝边啊，即要去散步，伊嘛是讲好啊好啊，伊也袂讲我啊，我得破病啊，我无咧通行，伊嘛是拢含厝边啊去见走，就是不拒绝的。爱厝边啊，我讲爱厝边，哎，迄算目睭嘛无好呢，目色嘛无好呢，一个人形容瘦咧落来，佮既然当作咧减肥啦，哎呦，啊你看形容瘦遮济啦，你咧减肥哦，哎呦，咱这年纪忙减嘛啦。个多些人要减肥，我平时来讲多些减肥，他较无解好嘞。人咧瘦哦，阵个减肥咧瘦是条条瘦，唔是熊熊瘦。迄熊熊瘦，他这都是不对劲的，一定破病，知影无？哈、哦！所以老母破病这件代志，除了后生所见，甲伊个这兄弟姊妹知影，无人知影。哦，讲老母一向低调，只想把健康美好的一面留给外界啦。甚至最后，佮交代这个立方公。伊要安安静静的去啦，伊不爱谈厝办小事啦，去打要厝边啦，所以落尾像老母往生去的时候，伊真正嘛照伊个做，李芳讲伊嘛照老母的意思去做就对啦。所以讲伊陪伴老母的这段过程当中，这段时间当中，伊讲因厝的人某些共同的特性，就是破病啊，爱安静啦，安静才是真正永别啦。伊讲哦，他们因规家口人就是讲，咱既然知家己破病啊。哦，就是尽量卖用这个病容，吼、哦，佮去亲戚五十遐，吼、哦，咧过节也是讲话，啊是讲讲阿妈袂爱去亲戚五十来咧接嘛，就无爱去，为虾米呢？因为那看到伊这个情形，拢会甲问，啊问你着爱讲讲，啊讲着佮解说，啊着 repeat 再来 repeat， 哎，乱些解说吼，你解说家己的病情，迄 repeat 是足忝的呢，真诶啦，吼、哦，阿妈无爱伫外人的面头前，好、哦、让外人看到自己病恹恹，就是人迄、那个，即、這个人很虚弱的样子，安尼就对了吼。哦所以说反正呢就是喜欢把健康的笑容留给身边的人啦、啊。啊所以如果那是一直陪得聊聊狗也好诶那你得可以慢慢去静养休养就尽量不要打扰病人啦我也感觉嘛是安尼啦嘛是安尼啦。反正我都感觉公主一路空诸公公君子之交淡如水啦小人之交甜如蜜啦。妈，安尼，逐工的安尼，夹夹做一伙，袂想敢那感情做好，拢卖冤家嘞。还有那派个国库老死不相往来嘞，对不对？啊，是保持一点距离哦，搁好你搁较外好，比保持一点距离，我觉得那是美的。哦，卖逐工安尼夹夹做一伙，无意思啦。哦，所以，伊讲，阮大家的，阮大家那边个无同啊。伊讲，阮岛这边后头这边是安尼，大家因那边是唔是安尼？伊讲，因大家是一个独居老人，按翁是逐工拢会叫三顿，上便当啦，是上早顿，就是叫三顿拢会送餐过去因大家遐。啊，其他兄弟姊妹啊，拢差不多一两个月会当看一下因大家嘞。
伊讲老人家破病吼，每大概拢是阮翁陪去看病的，但一旦呐住院的阶段，一旦呐住院的阶段，所有后生啦，迄落办诶孙仔辈啦，讲好那听到阿母啊是阿嬷住院哦，迄真正规群的来，袂像像迄进香团同款，规群的拢来。一个一个坐伫迄个老人家的即个病床边啊，吼，一直跟老人家开讲啊，甚至伫病房聊天聚餐来得滴啊。拢也无想讲老人破病爱互老人好好歇困，其实因伊讲大家嘛曾经讲就想要好好歇困，但是呢，迄、那个亲友团就是各个轮番上这边等讲啊，阿母破病，阿妈破病，我友好，就是要展现那个孝心的滴了吼。所以讲伊每次啊。因为每次看到这画面，拢常常忍不住，一想实际的这个关怀，恁拢唔做啊？大年的时阵，再来做进香团，顶很好心啊？到底是咧演倒一出的？伊讲我家己毛不舒服，倒床的经验啊。但是后生了解我，知影我需要安静静养啊，所以袂做做其他有诶无啥做吼。啊，若要甲我看，若要养一个，就坐我边啊，安尼甲我看一下就对。伊讲吼，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会当好催会我静静的休息啊，康复痊愈，等恢复精神，我再过来用上好的状态面对着因来得着。所以讲，家己破病是一个极度个人的隐私啦。伊讲真正关心是互对方需要的，唔是用家己的方式去给的啦，哦，去给的嘛。Here go 嘛，哈 ，Here go 等于讲唔是给，哈 ，Here go 哦，想要在脆弱的时候选择安静，会当伫康复了，带着笑容重新面对世界，这唔但是对隐私的捍卫，是对生命的体面啦。所以咱看到这篇就是话人一破病，我啊我是朋友，还是讲做好朋友，还是讲什么啊亲戚，我再我来甲看一下。好，来个探病一下，哦，不要大家咱对伊是重视关心的，但是病人可能也不是这么想哦，也不是。啊，当然，咱也唔是讲听到这篇就讲，哎呦啊，那以后什么咱亲朋好友什么人啊生病了，咱也卖个看，也不是啦。我是觉得去看一下好，但是不要太久。为人之重是登卡床，只要别人伫休息啊，啊，你去个探病，你搁要坐咧遐，他们讲一直讲一直讲，那个登卡床个讲没完。这个是最讨厌的探病者，真的哦，哈，所以讲，挂一下水果的，还是挂一下营养品的，去个看一下，啊，讲几句啊，安的喝来个照啊，让病人有时间好好的休养，唔是坐底下吼，啊，好久不见啊，坐嘞，啊，你蹬脚撑嘞，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唔照安尼，哦，这个是不 OK 啦，好不好？为人是唔是条过意啦？但是怎样讲，哦，原来人真正爱休养吼，你当真人看到你一定足欢喜的你呢？啊，过来来讲阿你啦！或许啊，我人都是总是都做爱一厢情愿的，不是吗？对不对？嘿啦，啊，反正好了，这不管啦，非得吼，你就感觉讲啊，我来个看，应该是足欢迎我呀，所以我坐底下讲一个呀，应该无要紧吧？还是你家己想的吧？你啊，想讲一进是白人，他真需要躺好休息。你当作伊人是破病，爱来。病院倒哦，厝的眠床遐那好困，唔困来病院这眠床来困哦，那个病床不好躺哎，知道吗？睡得很不舒服嘞，是不是？让他赶快休息好了，静养回家了哦。恁家己有一天啊，两天也身也迄个痊愈了啊，静养了恢复到过去的气息啊，啊是精神啊，咱看佫接出来，啉一下咖啡的，看要外我讲。他顾得杠你，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哎、欸，有时候就哈，连探病这个隐私以前都不知道，而且他去还敢一直讲，原来是不 OK 的哈。好，谢谢，感谢。来说，徐太家不是比比较且公布榜头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一下，姑娘。OK， 来，咱过来改听，听歌弹歌的。要听多几首？来，那个傅征辉说演唱歌曲，毕竟的城市老歌啦，老歌真正是听感情的，新歌是听流行的，还是老歌好听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请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0: 啊，我过去就买迄张，我后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串串啊，有一群吼，甲教阮囝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
1: 我老爸伊伫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咯，听新闻机啊有买有美有效助秋天的啦。讲妈妈那个灰肠啊，你继续吃，在美国吼，喔，那个药非常贵。我如果从美国寄吼，那个运费吼比那个你买药的还要贵。在台湾买就好，这个秋天哦，下了以后，对咱人的规身躯拢好啦，后尾啊人的拢会一直衰弱，一直歹吼，叫伊这老人哦，喔，一定爱吃。
2: 因家做医生，伫美国做医生，啊，不愧是医生，讲的话真正是正确的。讲这个 Q 咧食，唔是干那对胖不好，规身躯拢好。因为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需要辅酶这个物件，只是伊分配的量无相像尔。啊，辅酶、辅酵素分配的量上多是伫咱的胖不啊？为什么呢？因为咱胖不啊，逐天咧跳，逐天咧动，24点钟的连你咧困，你的胖不啊敢有？敢无咧跳噶？过来，大胖婆啊！若无跳就翘伊啊！对，连你咧困胖婆啊，伊嘛是还佫爱叮当哦。你所有器官那个那休一干呐，胖婆就是无咧休的。24点钟，伊拢咧做啦，伊拢咧做的啦，大做小做尔啦。啊，就安尼。所以讲，就是因为太做咧，伊这个需要这个辅酶的量了爱较侪咧。我你看这天地所生，你看。天地偌奥妙就对了啦吼，天地所设的呢，迄真正是地主做嘅，讲天地所设，伊就是会讲说讲，伊做上忝，所以伊分上济，就是安尼。啊，肝需要无？肝嘛需要，肝嘛需要辅酶呢。伊就是细胞激活素，若要简单讲，讲辅酶就是细胞的激活素啦。啊，肝无细胞哦，当然肝嘛是细胞，肝细胞，肝细胞，毋捌听过，肝嘛是细胞咧运作嘅，所以讲肝细胞，你若有辅酶、辅酵素。哦，伫咧食，当然，伊对保护伊这细胞嘛真好啊，吼，咱细胞拢是活跳跳的啊，是不是啊？所以咱的肝嘛需要辅酶、辅酵素，包括咱的这个其他的五种拢同款，都是需要它的。只是我讲我分配量无相像，安尼念念，唔只讲这个富贵，伊讲因家讲，唔是干那碰不好呢，逐行好啦。所以较早你看，足侪人迄落，迄阵拄啊 Q 天这个物件拄啊引进过来的时阵，拢是遐个明星伫咧食，伫咧抹，因为因讲迄个食回春的，食少年的，啊，因为就是细胞的激活素，所以咱较袂黏啦。啊，即摆是因为迄落咱的节目哦，因为阿君咧介绍这个 Q， 我必须要清清楚楚的了解 Q 这物件伫国外，除了讲是食水以外。国外医生呢，伊是用伫个碰破有问题人身上诶，所以你看，乃当对咱的心出发，碰破甲充电充五百来，你讲你这个性格人真气是明显，干咪当输人？没输人啦，干来这讲话单点比人佫较有力，讲话变较大声，得赢人啊啦，对不对？是不是呀？啊，碰破若无力的人，你看遐人讲话喘皮皮无胆劲，讲一话嘛是要死动害啊，真正。搁再来，碰不啊无碰不啊，若无好的人吸收嘛无好啦。你着逐工较喘得好啊，连困嘛困袂安稳，嘿啊，嘛大声，老气，啊搁再来，汗水，讲哈，啊唔，迄落药剂无好甲汗水哦，碰不啊无好嘛汗水，这点恁太清楚，要是，所以讲来，咱碰不啊够用是咱这个回人足重要的代志啦，足重要的代志嘛是上需要的代志，也是足重要的代志啦。爱甲充电充好吧啦，其实吼，咱也阁真会做的啦。良心讲，咱讲五六十岁，你讲老什么老了？我都还未六十五岁，要老人对不对？准在六十五岁是已经算老人啊。但是你的体力，你的碰破够用，你嘛是要阁会当去做工作，要阁会当趁钱的。是上公叫你一定要退休的啦，是你到退休的年纪啊啦。伫古早的时阵，六十五岁算是足老的老人啊，对啦。但是咱即马身体若够好，70岁还阁咧做的啦，是不是啊？莫讲啊，食老就爱退休啊啦，搁做老歹命，迄是你的观念啦。我感觉食老你啊，搁身体够用，会当搁做，搁趁钱，唔免甲是坐春青手，才是浙江的老人啊。真的啦 ，Q 甲高啦，甲食啦，精气神够好啊，会爱养外爸哈。咱的迄个阿翁啊吼，就是雪莉旺泡来啉啦。哦，咱的精气神是气啦，上熟啦。哦，包括着咱的免疫军队啦，要甲咱的这个抗体培养哦好啦，身体但常常出问题啦。 哦，就是咱新陈代谢当然一定有会有差嘛，对不？但是你袂当差伤多啊，差伤多，咱的代谢若出问题，是人会足脆弱的呢，甚至会心歹命呢，唔通过安尼靠靠呢吼，来啥动作来靠？哦，啊，咱的这活力民宿，咱个只食好咱的饭，吼，唔通安尼肚条的人啊艰苦。一个人规巴肚的压缩，吼，啊，搁再来带个大粒瓜、细粒瓜，啊，那迄个白糖花筋哦，搭着食力，吼，啊，那底下咧放袂出，搁用手握遐，迄种工厂也是大哈，吼，迄种日子真正是歹过，吼，所以讲你也感觉人啊放放的，你有感觉心情足好无？吼，咱也放会出来，你有感觉放放心情足好无？啊，就看我无，这个通透，咱就是人爱会食会通透，会食袂通透就是破病啊，知无？咱胃肠顾好，顾，啊，搁再来咱迄、那个。等下啦好，咱的迄个心情啊对得好，哦，肠脑轴嘛，许天元医师无咧敢讲，等下对得好，啊头壳吼那较袂退化，哦，这是一条龙的呢，真的，哦，所以来以四季产品来讲，来对拢有够好啦，啊，当然你讲，嗯，啊，肝药啊送无到，啊，迄个情形啊送无到，啊，因都无咧送啊咧送，迄都袂使送啦，嘿啦，药事法规定都袂当送啦，所以都无咧都无咧送的啦，啊，但是来到年底时咱。大赠送的时阵吼，咱你都有做些促销嘛，伊会出来跟恁见面呐，嘿啦，伊会出来跟恁见面，啊，你着等迄个时阵，啊，这个时阵咱着嘛，袂使停啊，咱着一罐一罐啊灌，哦，啊，到年底时阵咱开始大学，啊，这个时阵多爱学啥，这个时阵就是咧学咱的林国精雪梨王 QMV 加活力民宿啦。今年爸爸姐我做一摆这种赠送，买三品送三品，买健康送健康，所以你健康啊要鼓鼓长长，多好咧送的时阵来接着就会好诶。啊！你买这当然相对是送这，拢无送便宜，拢你赚嘞，真正拢你赚嘞哈！来，咱的这个雪莉旺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呢，啊，你得赚到一罐一千的嘛哈！啊，林果精嘛是同款，一箱五罐四千块，啊 ，QMB 那就是两罐半五千六，你赚半罐到一粒千四块哦，两罐半五千六，啊，那是咱的活力秘书是一大盒150包。迄就是两盒半的量，150包，你得赚30包，千四块底下，安尼知无？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啦。咱用钱都不要关机，也帮几名各位，无清楚开来门口嘛，看看2799279，阿咪嘞，爸爸节过啊，今仔已经12啊嘞，今日黑黑的哦，唔哈无对哦，是够你得真正得一个单一单吼，一单讲久个，讲久无久，讲长嘛是真长嘞。迄来你等的时阵，拢感觉日子较歹过掉啦。哦，来关起来啊，健康不等人的，来看嘛，看看2799279，今日要帮诶，莫咱的这家庭和个特别做嘿，看吧，看看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会等到山外人来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你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姿势好，来继续安排着这首日本歌。爱是的，爱是的，爱是的，吃蛋了哟！噔噔噔噔，感谢这首，不是哦。你这首歌，我有白讲，我爱是得，爱是得，爱是得，你爱啦。哦，这首叫做《爱是得》，吃蛋了又得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啊，是一首歌啦，哇，无啦，听煞气哦。

0: 今天要讲这个新闻真感心啦。来讲代志发生是伫个咱婚姻的倒落啦。哦，这是一个63岁蔡先生哦，开着伊拄啊牵的面路的，啊开咧，准备要右转的时阵哦，去予一个少年啊，骑一只六国十国的迄个乌毒麦啊，总啊对迄个后倾遐，卡伊的车身总啊甲擦身而过了，啊，迄边路拄啊砍断啊，听你嘿啦。啊，少年，迄只车阁是六国十国的迄个奥多麦啊啦，嘿嘿，打一声少年呢，着生惊呢。落车第一句诶，你敢知？哇，紧张诶！啊，这是不是爱开足侪钱诶啊？属实是爱开足侪钱诶啦，啊！你啥物车唔回？你回迄落面路诶？啊，即、這个少年啊，讲22岁尔啦。阿姨讲，啊啦，爱陪我家己伫个迄个饮料店咧上班，我一个月薪嘛才3万几块尔。啊，只个老强制，那个老保强制险尔啦。啊，所以讲哦，那按照收益可能，反正敢那是爱15万的款吧。
1: 哎呀，袂要紧啊。
0: 啊，所以介绍人那怎样生意？伊讲，伊愿意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负担这笔15万的维修费啦。苏豪，来。这真正哦，甘心呢，这真正是好人呢，真正是好人。蔡先生事后接受访问时阵，伊讲安怎？伊讲哦，我看到对方愿意落车面对，因为22岁少年啊，足侪碰到代志，就是安那倒撇嘛，对不对？臭鼠仔唔敢承认嘛，无就是怒嘛，就是怄嘛，对不？来，对方这个态度，伊足介意。所以伊讲，伊看到对方愿意落车面对，勇敢来承担的这个态度，让伊想到家己40年前刚出社会时，开着一只单公车打拼的日子。所以伊决定要向家己的保险公司办理出险，并且对这个少年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提议。来，这就是。这篇故事的重点，真的是出乎意料哦！伊唔是讲干那纯粹原谅这个少年啊，尔，就是公司办出险安尼哦。伊甲这个少年讲来，迄个你出2万，我出4万，啊，咱斗6万，予家福中心做助学金。用安尼啦，直接用安尼啦。所以这蔡先生把赔偿金转化为公益款项。蔡先生认为讲，这既会当予对方予这少年记出教训，嘛不至于用沉重的金钱压死一个拄啊要起步少年人。听讲啊，少年呢听到这个蔡先生的建议，当下的反应是：我从来唔捌当过遐好的人啦。这嘛，第一摆是惊到就要流目屎，这回是感动到流目屎。嘿，伊讲好，绝对无问题。伊拄啊答应讲领薪水了，一定会跟这蔡先生吼履约啦，吼、哦、来履行着这个约定就对了吼。不离个，来，伊个口头约定是一回事，面对两万的负担，对方会不会因为压力选择神隐？我来讲。到了约定的当日，少年人真正按照约束开车来到家福中心，双方当场签署合解，好、哦，小区的这合解，并且做伙完成了6万块的助学金捐赠。经过家福中心的督导咧讲，蔡先生伫现场阁不断向对方喊话，伊讲这站会较辛苦哈，少年呢，但会过去啦。所以在台湾开车骑车，大家常常会笑讲啊，看到这个名车标志，咱就主动爱退避三舍，闪到边诶，闪到边诶，嘿，万一卖讲啊弄到，连花个回掉都唔通，闪到边诶，闪到边诶，就足惊讲哦，一不小心直接把过了各位情绪就赔进去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一起意外的擦撞。咱无看到行车记录器互抓战犯互相叫骂，嘛无看到网络攻神，伊是用一种完全拢无相像的剧本画下 句点呢，画下句点呢。你看，这可能讲的迄落，就只要闹这个车祸纠纷呢，冤家娘子拢无相像吼。而且这个剧本哦，剧情开安排安尼哈，开可能想的拢无同哈，就是无同，才会趣味。啊，若拢相像，咱是不是搁伫只做公审啊？啊，得个屁想啊，对不对？对。真的呢，好温馨哈，对不对？这个结局太美了，太赞了，太棒了哈。但是我跟你讲哈，不是每一个人会当像这个少年啊，这好运去撞到好人啊，真正的啦，卖想想这啊啦。这祖先啊，已经有小好样的嘛，啊，咱祖先都唔知道小好样无，咱也知。不过哈，温馨归温馨呐。这律师在讲，现实生活中呢，一般的车主呢，想要模仿这样的做法，有几个关键法律，跟这个保险的地律，就是需要注意，这个大家听一下了，好了哈。来，第一个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呐，用白话来讲，就是我先替你贴这条钱呐，哦，先替你垫钱呐，后续我代替你扛还车的人掏钱倒等来还你，叫做代位求偿权呐。潜在的风险就是蔡先生向家己的保险公司帮你出险嘛，那通常是车体险嘛，由保险公司修理车嘛。但是第一届法律上，保险公司伊那是赔付了修车费了后，也主动出的这个代位求偿的权利嘛。所以变成严重后果，即使蔡先生口头答应无要向这个少年人追究，但是保险公司有完有权利。通常一定会把这个少年人对他全额15万的维修费。是哦，啊，不要这样，因为真正安全做法，那是要真正免除对方的债务，车主必须在出险的时阵，就是类似蔡先生了哈，车主必须在出险的时阵，免卡金，迄个征得保险公司同意，放弃代位求偿权，或者是。该和该输必须有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共同签署才算数，那不也是不遵守哈、哦？再来，第二的强制险无法理赔车损哦。现实的这个困境的是少年人，你既有投保的这个强制险，你家强制险基本人员伤亡不赔任何财产损失，包括的是赔人是无赔车哦。所以讲，主播的建议就是开车的时阵，哦，这刚才我节目当中把个人想清楚，比如迄个，这个分享过，我感觉保这条有必要啦，保这有必要，因为你讲我嘛做无想要弄迄个什么咧，什么咧，咧变绿美英诶，吼，啊无就是保时捷，啊无就是迄个什么啊，搁有什么车？
1: 玛莎拉蒂啊。
0: 马赛拉蒂的迄只嘛是算吼，迄嘛是用啊，佫有一种的啦，跑车啦，
1: 特斯拉，
0: 不佫无算高级车，佫有种迄个跑车型的啦，啊，法拉利的啦，哦，法拉利啦，啊，佫有大牛的吼，对啦，你想个是搞袂着大牛的，啊，佫有一只哦，佫有一只哦，嘿，敢那隔熊在在，敢那两只三只呢呢。啊，宾利哦，和宾利也是同款啦，有啦有啦，反正就是名车啦。嘿啊，你过来百万，过来千万，你问甲回着啦。你讲我嘛这么爱回啊，啊来咧水，迄个咧水小时阵，遐回着要安怎？所以我讲啊，你袂当讲拢买拢挂无事牌的吧，对不对？嘿，我曾经捌甲恁讲过，开车上路，你唔通拢干那保一个吼，我都帮你问啊，我保一个强制险的。我告诉你，你最好是再加保一个这第三责任险，也叫是超额责任险，好，超额责任险，超额责任险，因为你加投保，你再加保这就对，一年开保偌济，但是你也万不一回到这种车，不要紧，因为你有保这個，伊的保险公司就写给你负责，你只要每年多花几千块，加开几千，一单啦，开几千块尔啦。你弄到超跑或者是名车的时阵，几啊百万、上千万的理赔金是拢由保险公司承担啦，不至于让你的生活陷入迄个绝境啦。啊无啦，你啊冲到我看你真正，你就赔个错西啦，真正有影吼。好啦，第三就是和解书的法律效力啦。 哦，核盖税法律效率，所以我讲一定要核盖哦，哈，你莫讲我口头这样讲一讲，那是拢不拢不无遵守诶，好，所以正确的流程得双方最终的，你像这个蔡先生，你记得咧，因这是正确的流程得双方最终的家扶中心签署了和解书，这是正确的做法啦，哈，然后关键要素的是和解书。当中必须爱明确哦，写好清楚哦，要写载双方抛弃对本起车祸之于民刑事、民事还有刑事还有诉讼请求权，抛弃的这民事、刑事的这诉讼请求权，那写好合同双方好抛弃对本件车祸之其于民刑事诉讼请求权。而且必须确认的保险公司未搁在对特这件车祸，才算是真真正正法律上的平息。所以讲，迄个不是恁家己要买，迄个夫妇的无遵守，安尼公共的说不是的，还是有一些法律问题啦。基本的还是得要那个啦。哦，咱得我那爱给妈妈打。哦，我感觉未使完全对法律拢无了解，咱当然不是专家，你讲要了解足深的那是无可能啊。但是加减啊捌就是好的啦。法律这种东西，你加减啊捌，你捌偌济，就拢算偌济，好，就是好的一件代志，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困呢。那你我不是啦哟，哦那喏，融化这个人生啊，来，大家收听到这。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1: 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哦、对对对
1: 对, 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利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2: 那你讲讲，英英，雪利旺用个真泡泡来加啉，茶咱你着茶心茶先来啉者，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未，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那足贵呢，以为去开要加万块，一怪拢长下去，即马卖咧，
0: 精神也足好啊哈。
2: 我有起了苹果粉嘛吼，偷咧食都。
0: 顶一帮啊，讲你人无爽快，啊，怎啊脚软手软，安尼拢无元气。这帮啊，雪利旺食了足好啊，你
2: 啊。对啊，食了较有元气啦，因为你今下热天吼，阮做食的吼，迄肝安尼紧变，咱的迄个所有营养分拢肝安尼流掉去吼。雪利旺就是爱食个，咱
3: 啊恁恁食餐的产品拢大行赞，啊尤其这新鲜吼，特别爱食。寒天吼，啊恁若买一项新鲜也食袂行，恁因为爱买遐啦，苹果精甲雪利旺搭配，哎行吼，足紧的。
0: 心脏嘿，马甲上 Q 啦 Q 啦，
3: 哦，有够赞！
0: 你不是食袂行啦，拢食会行啦，是讲你来要速度较紧的啦，你得要赞一个快信封啦，零五种雪利旺，你得甲对咧配啦，好，迄个带路吸收得更加好，改善的速度更加紧啦，是安尼啦。有的人就较无耐心，讲啊无三个月啦，食前三个月，三个月就是一个速度啊。啊有人讲，哦，食三个月，我感觉三个月 OK 啊。也不用急啊。

0: 我开有价值，我去，我就甲开啊。有人，哎呦，我来一个月开偌济尔，伊就甲你讲啊，一个月偌济，有诶无诶？这个我拢未甲你勉强啦，我拢未爱勉强啦。你们三个月来一个，就是咱三个月，吼，就是一个按算，哦，你要安尼来食嘛，无要紧。好，你三个月一个适度要来吃，安尼嘛无要紧，你要聊聊就嘛，安尼聊聊嘛无要紧，对不对？啊，你啊想讲要聊聊条，你就免得勉强，咱就聊聊个条。啊，你啊讲啊，我要钓较紧嘞，啊钓较紧嘞，你就加攒一个，恁高精雪量去赶来个买，啊，就是安尼，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啊。啊，咱的迄个恁高精雪量，你啊讲，咱今嘛拄啊有咧做经商，你加买寡是毋是拢加赚的呀？你讲我加买一箱、两箱、几箱？迄一箱拢赚一千块，无好赚，对不对？你欠银行都无在量，生啊坐利息哦。过你讲买，你讲啊，我来买股票，佮无稳赚的，佮会死哦。我当时阿伯找过倒塌的，暑假拢裤底一包都有哦，裤底包三斤外都有哦。迄韩国迄种垄断，咱偌济人去跳楼，你敢知？这拢国际新闻拢无啥咧报的。真正足济人，真正借钱去咧算股票，真正跳楼自杀的呢。妈讲起啊，酷酷，上稳当的就是做投资啦。你若投资就拢袂了的啦，健康的利息甲生出来，你着才食老，人伫遐倒欠欠，咱还阁会惊会走，迄真正是偌幸福一件代志，迄就是本事熬啦，甲你拍拍手放烟火啦，知影吼？对保养这个观念爱好，所以该食该开就甲开。哦，林国晶这个讲二十七档拢无间断的，八十七岁阁有少年的俄罗讲，哎呦，弄到你拢袂着，你看啊，这咪足摇摆无咧？
1: 食你这香菇整整八十二年，食到这样子，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0: 嗯？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1: 我八十七岁，食到有够好诶。我这样子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有无？俺真正是咪足小摆一件代志，加讲诶吼。来，迄、那个林菇整雪你往下沾落，啊，你恁讲诶讲迄个咱的这个 QMB 哦，碰布啊，都用到进来，电脑拢差不多啊。哦，人讲二十岁过后，每十档流失15%，啊，你进几岁啊？你流失偌济，应该嘛挺好算吼。莫怪进，但是啊，滚，真正你啊惊，我那戆戆嘞嘿，皮心头白皮不菜嘞，哎吼，嘿啊，啊你啊白，我那哎嘞吼，啊你就知影吼，误会啊啦。所以，遐早讲无这个蜜糖充电，真早有这个蜜糖酱充电。你要甲放哦，166去哦，甲放哦，迄个阎罗王用台做兵啊，唔知哦，开来画冤枉哦，对不对？我来 Q 甲只啊，林国晶雪亮当陪你 A 啦，足好个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对面，老大老爷老安公卖票头哈，啊，我搁复一个，复一遍哈，林国晶。一箱54000块，雪莉旺嘛是一箱54000块 ，QMB 2.5罐5600，啊，那咱活力米素一盒105包，一盒105包，嘿，105包，迄嘛是两盒半的量哦吼，啊，你嘛是5600啊哈，来，林国晶一箱54000块，雪莉旺一箱54000块 ，QMB 2.5罐5600，啊，咱的这活力米素一盒105包。5600块，安尼知吼？好，来啊，药房各位哈，无清楚即开来问需要，该服务到互相即更加免客气，电话用拼个拼入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今问个乡亲，比如下蛋糕即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的门的乡亲都不要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Money and Say。好来，今日我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官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来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捧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给他8月12号，哎，今天换哪边要城镇任性演习呢？来来看一下哈，嗯，长喜这个离岛嘛哈，嗯，啊，今天应该都是北部地区的吧？哎，
1: 对啊，今天是北部，今天是8月12号嘛，8月12号，今天是那个，我看看，8月12号是哦，东部呢，今天是东部地区，
0: 啊，对对，长喜长离岛。
1: 昨天是离岛，
0: 今天十二号嘛，十二号是新北，
1: 12号
0: 新北加宜兰呐，哦，新北加宜兰哈的兵推，嗯，哦，这是兵推东部啦，嗯，东部。
1: 哎，欸，那为什么？为什么？咱今嘛讲的是城镇韧性演习，
0: 那就是
1: 因为一这边哈，它同时还有另外有一些兵推哈，嗯，其实是所以咱咧讲的东西城镇韧性演习，嗯。那今天八月十二号的话。嗯，8月12号，
0: 那应该是在东部，是不是？
1: 东部，东部，花莲跟花莲县跟台东县，哈，嗯，今天礼拜三，哦，给他拜三嘛，哈，
0: 嗯，没有错，
1: 啊，下午1点半到2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北部地区呢？北部地区哈是米拉仔，
0: 北北基桃竹，
1: 哎，对，对，对，对，这这个哈，
0: 对，对，
1: 是明天，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
0: 嗯嗯嗯，好，对，城镇韧性演习，大家我干嘛哈？真的哈。
1: 对啊，对啊，
0: 要忍耐一下啦，
1: 对对对，
0: 半小时而已啦，哈，哦，
1: 半小时，我看五位两天，哎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找麻烦嘛，找人家嘛，哎呦，
0: 没有啦，哦，那媒体需要画面啊，哎，所以才，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安安静静的，哎呀，啊，那但是不要跟我刚刚麦克个十五万过不去啦，因为真的，如果那边，嗯，啊，哦，这样啦，还是人 N 是那个跟跟来跟去哦，拍起15万的罚单了，喜提15万的罚。嗯，不要跟钱过不去啦。

0: 啊，咱的育儿津贴吼有新的进展喽，好。
1: 政府这两天吼正式拍板吼的，零到十八岁吼，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开始零到十八岁吼，国家吼每个月要发这个5000块的吼育儿津贴啦，没办。本来咱政府跟吼零到六岁国家养吼，这零岁到六岁，起码诶，这个处理我零到六岁的小朋友，每个月都有5000块的这个现金的补贴嘛。然后接下来明年度开始，2027年开始吼，零到十八岁每个月5000块。诶，啊，党员们讲啊，那零到六岁本来就有5000块了，那会抵触吗？不会哦，改天就没有供哦。所以你零到六岁哈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原来的5000块哦，再加上未来明年开始的5000块，加起来，
0: 加起来明年开始就是零到十八岁每个月5000块。但是哈，每年要开始这零到十八岁5000块，它又分为一个是现金，另外一个是未来账户未来的账户哈。好来，那所以说如果现金从明年开始零到十八岁，每个月现金是2500嘛，再加上原本零到六岁国家养的每个月5000，所以等于每个月都有7500啊。
1: 开始零到六岁，
0: 哎，零到六岁每个月有7500、
1: 哎、啊，六到十八岁哈，每个月有现金2500，阿迪十八岁哈才可领的那户头有2500的
0: 对。对对，等于哈每个月的哈，这个每个月6000块，哎，每个月5000块，伊会先啊。发给你每个月2000块现金，好，每个月当领2000块现金，另外2000块也给你寄在账户内底，好，用银啊，这个开一个账户啊，到18岁、18岁成年的时阵，那这一笔钱他就可以自己这个家己运用。
1: 对啊，十八岁时阵哦，
0: 才要读大学
1: 啊，大学时阵哦，都有这个生活费，还是讲前几年的所谓的这个学费，这样就不用学贷啦，你去借那个学贷，
0: 对对。所以说这是零到十八岁的部分，零到十八岁，所以等于现在是孩子零到六岁呢，每个月可以领的是7500，
1: 现金有7500块，
0: 哎，7500，
1: 2500块的这个户头，这个未来账户还是等到十八岁可以领。
0: 对对对，另外2500块是在未来账户来的，哎呀，到孩子18岁的时阵，他就可以，你要把你规平领出来，要怎用哈？要读册买什么拢无要紧都可以安尼，所以哦这样子哈，不过来再去讲竟然咧问阮同事讲啊，你个囡仔几岁啊？伊讲我个囡仔18岁啊，拢无当领。伊讲啊，你考虑过生一个？你嘛讲问个足古锥个，你呐过生一个？你嘛看人生会出来无？
1: 那个、哦、我有在打球，我平常就是打羽毛球，每个周末在打羽毛球啊，打羽毛球里面有这个哈、哦、小朋友啊，有一个弟弟啊、哦。人家真聪明的，因我刚来讲这个消息，他今年升国中嘛，明年开始他也是可以领吼。伊就讲吼，我4000块吼，我这5000块来对，我4000块要开，我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是2500、2500是分开的，我以为是一次5000块，我就跟他这样讲，一次可能会有5000块现金。他说我4000块吼要拿来花。1000块要去买0050，刚好要去买，国刚上国中的小朋友就这么投资管理员工、不对不对，帅哥、你要齁每个月齁花1000块啊，4000块来买0050这样子。他说对齁，这样子钱比较多啊，可是啊、我想买的东西很多嘞啊，小孩子真的都是还蛮天真的、啊，不过因为这齁我干嘛就是爸爸妈妈一间齁来开始替囡仔来做齁这个所谓的啊投资的规划嘛、因为多这笔钱当然你要家里有需要现金就花掉嘛啊，如果没有的话反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齁帮他做一个长期的复利滚存的投资齁，买大盘啊，买 VT 啦、VOO 啦齁 ,0050 也都可以啦齁。
0: 没错，所以善加利用政府这啊，所以说好来定义说零到六岁就是每个月可以7500现金。好、哦，现金哈、哦，然后呢，另外呢，到另外2500就是就一直帮你存在未来账户啊，呢、哦，到18岁的时候，
1: 好、啊，我讲别人讲、哇，那这样2500未来才18岁才可领，那不是每个月5000嘛？那时候如果想要投资一个月，如果只有2500也不够，我说你也让帮你包2000块嘛，你得包5000嘛，一个月后哦，伊干那高价呢啊，一个囡仔一个月加2000块，加政府2000。加 起来5000块，以后我拢帮伊算好啊。
0: 以后你囡仔读大学要读啊，什么留学拢较轻松啊。
1: 伊讲因囡仔吼，这里够当年高年哦，明年开始可以领9年，然后九年帮他算一算哦、如果是投这个过去还不错的这个绩效的全球啊，提供美股的大盘的话，他可以九年下来他都有哈60几万到80几万的这个最后的收益这样子，所以。好好的规划啦、不要钱拿来就花掉、花掉是最可惜的。
0: 好啊，不过呢齁，我刚刚再了解一下齁，这可能啦，咱这边有家长的齁，可能会较清楚吧齁。目前咱台湾的小孩子领那个零到六岁齁，零到六岁的部分其实呢，他还有分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呢，领的钱又不一样呢，哈。第一胎是每个月5000块，第二胎是每个月有6000块，如果你生到第三胎是每个月有7000块呢，零到六岁的，嘿。
1: 所以基本上零到六岁就5000
0: 了、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对对对。哦。
0: 说实在啦，吼，如果那叫安尼来啊，吼，叫家长哪个一样呵呵啊运用的话，吼，这样子吼，对养小孩来讲，真的是减轻一半啦，那卖够全部啦，吼，真的是减轻一半的负担啦，吼。

0: 这笔钱哦，就看你怎么样花在现在还是花在未来。因为你老公今嘛哈，你那囡仔你安尼起，你每一个月都好像你的开支都可以这样子嘎得过来的话，你这个零到这个说政府明年开始的5000块的话，我就可以放在未来。安怎讲呢？就是讲囡仔被开大掉哈。如果说从国中啊、国小、国中、高中都念公立的话，原则上啦，我们先不要谈补习、补什么、补什么差异这一块。如果都念公立的话，其实都很省钱。他大掉，一定他上大学嘛。上大学哦，你可能去外面要租房子啦，而且公立念私立的啦，而且大学生通常一刚开始会怎样？男生女生，尤其是男生，买一台 Autobike 啊，哦，3万块、4万块，哦，今嘛 Autobike 卡贵，8万块。所以上大学之后，反正一刚开始大一的时候要拿一大笔钱出去，所以你这一段时间哦，你就把这个大学未来3年、4年的钱先准备好哦，你不然一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不用说哦，怎么上大学？以前国高中都没有花那么多钱，上大学要花那么多钱，哎，啊，这笔钱就当他大学的哈生活基金学。费基金，很棒。
1: 所以呢，个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啊，这个当然是真的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哈啊，这个0到18岁每个月5000，这是明年开始哈，明年开始，这是确定啊，特别实施啊哈啊，当然有当时啊，如果说福利越来越好的话，哦，我讲讲有的家长干嘛讲哦啊，都规个拢干嘛讲哇，全部拢要放给政府哦，这个哈的当然不可能啊哈，政府的钱伊嘛爱去编列预算啊哈，他要编列这个预算哈，所以也不是说全然养小孩就都不用花钱了啦，不可能嘛，哦，还是有的小孩还是这都是讲，父母还也是要多花好，一笔钱啊，看当时养小孩讲实在啦，得看人安怎迄落嘛，对不对？哦，有人要补习，有人免补习吧，有的人的哦，甚至哦，伊这个养小孩的成本哦，就看你要用怎么这个什么生活的程度哦。
0: 我觉得啦，我们未来会趋向就是因呐，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还蛮严重嘛，小孩子的基本的生活的开销、学费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咱政府就买单啊，你自己要补的，比如说才艺啦，哦，啊是讲学东学西啦、夏令营啦、谈冬令营，那个可能家长自己要，那但是政府就可以帮政府每一个小孩在每个月的基本的什么一些保姆费啦、啊基本开销啦、学费把它嘎掉，我干嘛这个是真的是蛮针对少子化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做法，但是你不可能讲哇，我寒暑假我要出国，我要去日本啊，要去欧美做夏令营，就是看家长自己的能力啦。
1: 对啦，所以就怕有的家长说哦，那我还是要花很多钱呐、啊。我就讲啊，是看你囡仔安怎饲嘛，你也先花是安怎过的嘛，对不？哦，不是说政府的全部全部都是说啊，我上好是搞啊，
0: 我们
1: 补助加拢免我免开支，
0: 那绝对是不可能啊。但是依像我们台湾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真的可以让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还有养小爸爸妈妈比较轻松哦。最近话题这个有一个媒体采访台湾真的不简单了，有一个食宝妈、食宝妈、食宝爸处理杂费，打工吼，哎，干那拢干那部队的，从一早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他们爸爸妈妈都忙着顾这10个小孩，大的带小的啊，小的带更小的啊，但是他们明年开始每个月都就有多这么多钱可以用，他们还蛮开心的，
1: 对啊，
0: 而且本来就是有小小孩的话，他现在就有零到六岁，
1: 对啊，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哦，你第二个6000哦，第三个是7000哦，
0: 对啊，
1: 所以你看阿姨生十个，你甲看一个月其实领好几万。真的，真的，好来，下面一个是行车纠纷呐，造成致命死亡啊。台中市一个68岁姓李的查甫人，甲一个35岁姓叶的查甫发生的行车纠纷，事后呢，这个有迄个影片哦，就是讲因伫迄个马路上发生纠纷的时阵，那个影片后来有释出来哈。啊，我想讲哦，这两个人因这个发生行车纠纷是安尼，我唔知讲到底因是安怎哦。我看那个影片哦，就是反正就是行车纠纷啊，第一时间哦，应该是。开车伫后边迄个阿伯啊，68岁的阿伯也是开轿车，头前迄个35岁较少年，迄个伊是开一个厢型车安尼，啊唔知是安怎纠纷，唔知吼。然后那个开伫后边开轿车迄个阿伯。 伯啊，吼，68岁阿伯啊，伊竟然车停落来了，转来跳了跳落车了，转来冲去伊头前迄只厢型车的对吼，啊，厢型车可能有窗啊门开开，迄个阿伯啊听，吼，这影片当然看不清楚了，但是我看那个报道是讲伊摕一支折叠刀。阿伯啊，提一支折叠刀，然后但是那个影片很清楚的，路边的监视器拍到，伊就是一直夹，一直夹迄个刀啊，都一直就是抬迄个厢型车来的迄个35岁那个少年迄个个抬啊，哇，这样，反正看不出来他做什么，但是那个动作就是一看就知道，就是拿着刀子这样一直挥哈。听说哈，迄个厢型车的驾驶呢，被砍了20几刀哈。被砍了20几刀，但是伊的刀可能是安尼个擦擦擦擦吼，听说是折叠刀啦吼。然后呢，差不多连续一分钟，你跟你想看嘛，要看伊安尼啊擦啊，闻到啥个胃塌卡，还是胃也扁，还是胃眼滚啊，还是胃先好肩膀唔知，因为他坐在驾驶座，被杀的那个比较年轻，伊是给在你驾驶座车内底哦。哦，啊，迄个刚抬迄个阿伯啊，伊本身就是趴伫个窗啊门呀，吼，就差，好跳下车来，趴在对方的车子的窗户，哦，啊，就这样连续砍了一分钟之后，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就走掉，要走回到伊家己的车，然后伊坐离开坐，要去等伊开伊的车的时阵，拄只好抬迄个生活型车，迄个少年呢，转咧冲落来。一下子冲过来，让他整个人吼，伊无炸不起，伊就转直接吼，那个影片只拍到这样了吼，因为后面就看不到了吼，镜头就看了一冲了啊，可能冲了了，就直接扑向那个阿伯啊，个都只个台的阿伯啊，可能扑向他，然后呢，可能伊就倒地啊，啊然后听伊讲，我那有该捡，有该剥，安尼就对啊吼，好啊，也大概也有就是有揍他，有打他啊，后来呢，哦就被送医了吼，这个两个人拢。送医吼，啊！迄个少年呢，嘛规身躯20几刀的伤痕吼，嘛去添足侪针诶。啊，迄个阿伯啊，都未住院吼，他就是可能有受伤的比较严重，住院五天了，过身5天了，死后死了啊。
0: 其实阿伯啊，第一时间吼，他被揍趴躺在地上时阵，看起来就。不太妙了，一把我有看这网友拍出来嘛，一把就一根透头啊，两眼睛发直，然后说啊，然后脸部头部肿胀，然后说那个时候有比较专业的医生看说啊，这个送去医院应该也比较难救，结果想不到这真的是五天嘛，4-5天
1: 之后，五天的贵姓呀？
0: 贵姓啊？
1: 好啊，今嘛就是啊，面临的官司问题，今嘛变成讲哇。明明是一先去讲台，对不？好、哦，啊，起码就是这个律师针对这个问题的直接讲。第一个问题，有人讲啊，你对方提刀先去讲台呀、啊，吼、哦，那这样子啊，你被刀砍了，你会很不爽啊。当然，你一定是很不爽啊。啊，所以砍了之后呢，那个阿伯啊回去要开车的时候，那个被砍的人一下冲下车，哦，这个扑过去，然后再揍他，安尼的对哈、哦。所以讲啊。有人说这个不能算正当防卫、哦、如果他是正当防卫的话、哦、那这样的话一个造成死亡嘛、哦、已经死亡、哦、这样可能就罪比较不会很重，但是、哦、这个根据、哦、有些律师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但是就有很多民众说他都拿刀杀人，这样不算正当防卫，一共正当防卫情况的是说你当下你的生命有威胁，他可能比如说他如果拿枪，可能这一枪打下去、哦、指着你的头打下去你就会死掉，那个时候你反击的话，那当然这个是正当防卫啊，是他拿刀在给你抬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你反击、啊、那这样是正当防卫，但是伊意思就是讲，嘿阿伯已经甲你抬，甲你抬20几刀了，已经要行登个伊个车，啊，迄阵你才去甲冲落，甲伊拍，安尼，伊讲这个就不是正当防卫，这叫做报仇，哎，好、哦。
0: 没有错啊，就是法律是很理性的啊，哎呀、啊。一拿得啊 lucky 啦，可以说就有一个时间点了。我们现在不讲情绪还是怎么样，要得啊 lucky 啊，已经躺在地上，你再去补他两拳啊，这个其实这就跟他前面拿刀杀你那是两件事。法律其实就是这样子，嗯哦、不管他是多恶人啊还是怎么样，那個、
1: 法律在说的哦，那叫律师在讲的是说，
0: 啊啊啊、
1: 他你当下有生命威胁的时候， 啊，你该怕，哎，啊，意思就是讲已经甲你抬完啦，吼、嗯。哦伊已经甲你抬完啦，伊要行灯来开车，迄个时阵伊并无甲你，
0: 没有错、啊，
1: 对，就这样。
0: 你讲的没有错、啊，
1: 对啊，所以迄个时阵你才冲过个甲怕，哦，好、嗯，而且打又不是说只是打一下，伊跟他艺术工一个甲伊咋揍他，又扑倒之后又揍他又踢他，哦，就这样子，哦、嗯，
0: 那就不是防卫了。
1: 对，所以讲哦啊，这所以可能这个原本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35岁的这个厢型车驾驶，他可能。好，就。Quando si fa l'amore sotto luna， 意思就是讲哈、嗯，你在反击的那一刻，其实危险已经不在了。好，安尼啦，哦、嗯，这个以法律的，
0: 当然啊，
1: 法律的公法
0: 绝对是这样子啊。
1: 如果那是以前给你趴在你的车，你的车座位内底，安尼给你抬抬去时阵，迄阵啊，你提刀啊，是提棍啊，起来盖。甲攻甲拍，还是甲摸吼？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
0: 对啊，那就防卫，
1: 那就是防正防卫，
0: 就没问题啊。
1: 哎，
0: 对啊，一个离开啊，你个拍，一个得底头卡，你个波能攻。对我就不是说现在替这个砍人的讲话，我说这个在法律上其实很理性的，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如果对方家属要告他，一定对方律师一定会用这样的去帮他做一个在法庭上的一个攻防。
1: 可是当下哦，因为我有看了影片哦，这当下唔知那讲迄个厢型车驾驶为什么会坐在那边任他砍了20几刀，嘿，
0: 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的人会拿刀啦，
1: 嘿，
0: 我刚刚有人惊怪被盖理论，你可能他加了被盖没出
1: 去，然后一直擦擦擦擦，一直擦，用那折叠刀一直擦擦擦，擦的，听说大概刺了20几刀啦，哎呀，
0: 对啊，
1: 一分钟几分钟没停，
0: 对啊，
1: 他就没有几分钟没停，你看你已经赌几个嘿。就这样子，那也难怪哦，这个的，所以一当下他可能就有一点懵了
0: 啊，不，
1: 还不，我都马上反击啊，所以等他走了之后，哇，那个整个人哦，冲来哇紧嘞，冲足紧嘞，嘿，哦，所以直接就冲过去了哈，
0: 啊，
1: 所以讲。这阿伯啊，哈，行车纠纷你就不应该这样子，也不应该啦，刀都拿出来，刀都这个去的过去，二话不说的给堵了呀，哈，所以讲这个的、啊、而且身上为什么会带折叠刀？哦，但后来哈、哦，我是看人有人去给搜寻那个资料，讲这个阿伯啊，哈、哦，台中这个阿伯啊，伊27年前也曾经，哈、哦，因为啊嘛是赶快，嘛是行车纠纷，哦，行车纠纷，然后伊提啥呢？伊提迄个铁锯。铁锯出来跟人拼、哦哦、也是行车纠纷、嗯、可见这个阿伯、啊、他对这行车这些、啊、而且你为什么随身都有这些东西、哦、折叠刀铁锯、哦啊、代表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拍棒的、哦、知识分子、哦、所以说没有想到这一次、哦啊、前面以为说他自己占了上风，没想到就这样哎呀就被打死了、哦哎Quando si fa l'amore sotto luna，所以你卖去对人安呢，你今天就不会死。你卖去对人安呢，人迄个开箱啊行车的人，伊嘛无必要讲，因为安呢他啊爱食醉啊，对不？你杀你毕竟还是杀人，爱食醉啊。所以最开始的始作俑者还是那个阿伯啊嘛。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行车纠纷用讲的不可以吗？哦，用骂的不可以吗？这卖人哦，你要开车安怎？哦，假死提出来，那个真的实在啊，这种人就是平时的，拢唔是什么好叫嚣哈。好、哦、来，哦，谢谢德香。
0: 来，你出来这么美丽，你想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想要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赞哦。
1: 我加油吼！你吃好，我听就好用。哦，我本来看我讲未得老几年，我好得。还有盖粉，还盖粉哦，迄盖粉，嗯，你吹起来你听哦，
2: 吹起来听，无啊，真正好吼。
3: 茉莉元素哦，
2: 嘿，
3: 阮查某囝拢食，爱困了啊，食一二十年啊，食你个茉莉元素哦，伊个眼圈拢无去呢，那拢足好困呢。阮翁伊食恁个迄落。钙粉钙油，嘛，较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摆拢袂疼咯。
4: 我昨天跳，昨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等下管钙粉管伊夹抹，啊，抹抹咧吼，隔阵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0: 哦，真真假吼，网络上常常看到有人就说啊，很喜欢问一个问题，讲啊，看看猜猜我看我几岁。哦，有人翕一张相片啊，也安尼安尼问问的，就是干嘛讲？哦，他有一点年纪，但是家己保养的很好。最后我干嘛被人家觉得说很年轻的人，其实看起来都就两点，得脸的气色，不一定是面皮哦，不一定是脸去做医美，脸皮很紧实，一定是的伊个哦脸的气色很好。第二个就是讲伊个体哦站起来迄、那个姿势啦哦，可能有咧运动啊，骨头肌肉有够。站得直挺挺的，不会弯腰驼背啊，也没有所谓的吼这种身材就过胖。通常这样子，这就是这两个脸的气色，再加上身材的管理，和这两种的咱常常咧讲嘛，护理元素加了真正好困的时阵吼，你人的气色就看起来就会很好啊。钙粉钙油咧补，哇，你得站得直挺挺，不会弯腰，不会驼背，袂骨质疏松，你惊咯。背楼梯、背山的时阵，就甲少年的同款，看背影，人叫是你是一二十岁的少年家，无你其实你有好好保养，不管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到一百岁，通通都没有问题。你若有保养，真正都有差。爱营养、爱健康，吼，爱运动，得力蒜哦钙粉，啊，够咱的蒜哦钙油，够护理元素，好好的照顾你的身心灵的健康，吼，咱都爱好好补充这个营养，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
2: 嗯，来，咱珊瑚钙吼，这个蒜哦钙是采取来自化石或者是无污染的海洋的风化蒜哦，吼，风化的珊瑚残骸的天然钙质哦，天然钙质的来源。那么也吸收率哦，其吸收率比一般的化合钙哦都要好很多哦，吸收率算是很高很强的哦。除了啊提供钙质的补充以外，其实好像我们这个100%的得力珊瑚钙，好它。除了补充钙质以外，它其实还有镁。好，我听讲吼，我人有单独在吃镁哈。如果你老加酸哦钙粉，你不用单独再去买那个什么镁，好好来啊吃啊补充那个镁。珊瑚钙里面它本身就含有镁，啊，够数十种诶，差不多六七十种诶微量矿物质，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加牙齿的健康哈。好来，所以讲甚至呢，毛足侪听。种朋友拢讲，伊去药房买的时阵，药房拢叫伊去搭配一个什么？我就问，已经讲，我就知药房在家里，今日跟你说加配搭配的啊，低水率哈。伊讲哦，对，我讲不用哈。你记得加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不用再加镁，你也不用再加低水率嘿，因为珊瑚钙很好吸收，吸收率本来就很强，高于所有的钙质的产品哈。另外呢，哈，这个低水率。低水率这个就不用，这好吸收。低水率的原因是有很多人有吃钙的时候都说、啊、都被告知说你又加一个低水率、啊、不然这样比较好，吸收比较好，这样就对。这就是珊瑚钙，就是不用它吸收就很好，你多吃这个低水率，对你来说低水率长期吃对身体不是好，不是好事啦、哦、简单说就是这样。所以记得、哦、甚至镁你都不用另外再去补充，镁都不用、哦、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

0: 有一个国家哦，近年哈、哦、在国会呢正式呢宣布废毒死刑，通过国会哈、哦、正式废除死刑。
1: 嗯，哪个国家嘞？
0: 这个国家哈、哦，在这个地方你听到在感觉较特别哈、哦，好来中东。是中东、哦嗯、大概在中东很多中东回教国家、哦、其实他们对、对这种处死啊什么根本是啊、好像没什么、哦、嘿对不、哦啊、但是呢竟然中东有这么一个国家竟然也是中东第一个、哦、目前来讲唯一一个第一个、哦、宣布废除死刑的国家这个国家好你又看嘛中东对这个国家嘿中东的哈，
1: 阿联酋吧，
0: 阿联酋哦，
1: 对，比较进步嘛，人家比较开放进步的地方、啊、嗯，
0: 竟然不是呢，是黎巴嫩哈、哦，黎巴嫩、哦，所以黎巴嫩成为中东第一个正式废毒死刑的国家，联合国啊，个欧盟跟法国拢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哈、哦、啊，并且讲这是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哦。好来，其实黎巴嫩这个国家为2004年以来都无实际上有执行死刑啊，哦，2004年以来就没有，但是法院呢依然。也还是有判死刑，有判死刑，但是没有执行死刑。20几年啊，拢无执行过一个死刑。最近一本甚至，吼，就是伫要宣布废除死刑的前一天，吼，国际特赦组织统计，到今年1月份，黎巴嫩至少啊个85个死刑犯，吼，啊，所以如果你那是安呢，这85个原底都已经被判死刑的死刑犯，那不就？就免死了吗？哈、啊，这个相关的刑法哈，好、就是讲，在也被判死刑的哈，过去主要拢是安怎呢？谋杀啦哈，要不然的恐怖主义啦哈，要不然的是间谍罪哈，这一类比较较重大的罪行才会被判死刑。哎，好嘞，这个新的法规生效了后，原本判死刑的，就是最严重的罪但是咱都要讲嘛，20几年都没有执行过死刑，
1: 对啊，
0: 还有85个死刑犯呢，一直在那边关哈、所以今嘛，就是讲，因今嘛安尼了以后，黎巴嫩他们最高的刑罚就是变作啊无期徒刑啊，好、然后个附加苦役。吼、哦，爱做苦役，吼、哦、啊，无期徒刑佮加苦役，安、尼就是最严重的吼、哦，这个刑责，吼、哦、啊，那即马吼现有的死刑判决，吼、哦、现有的死刑判决的已经判死刑的，即全部都改为改判为无期徒刑，哈、哦，无期徒刑。来、哦、为什么为什么黎巴嫩呢他要废除这个死刑、好嘞、其实、这黎巴嫩跟联合国 人权事务、这个单位他们也表示啦、也呼吁说希望中东其他还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应该要效法黎巴嫩结束这种不人道的做法、一个长期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这项决定彰显出因对生命权所做出来强而有力的哈、基于啊这个啊原则的承诺。好来，是希望中东其他国家可以效法。伊朗就第一个不，伊朗就第一个就不同意啊！伊朗你讲话，应该起码吼，这样他们常常在处死啊吼啊，他们处死刑的大部分都是弄啥？你对于违抗命令的迄种的啊吼，这种撸独裁的吼，就是就这样哦。最近嘛是最近伊嘛是个处死好几个嘛，都是年轻人，拢足少年呢，都是那种20岁左右年轻人。啊，迄就是伫今年年初的时阵，有参加那个反政府军的这个抗议游行的活动的人哦，就他们都分批啦，安尼吼啊，规工啊的出席规个，出规工啊的出席规个，而且他们的处死呢都是。那 种，甚至很多都是这样公开的哈，就公开哈，哦，公开啊的啊的，有一点的跟他讲哦，杀鸡儆猴啊呢，啊，大家让你看我公开改处死哈。那厨师啊，通常他们现在的厨师哈，都尤其是公开的厨师，都很多都是吊刑哈，就是用吊的哈，射啊吊啊那吊死哈。从今年那个年初反这个伊朗啊，这个革命哈，革命卫队哈，这个神权政府那些全国各地所爆发的哈，这个抗议活动，好，一来他因为被抓了很多，听说被抓了超过一两万人哈，啊，抓掉了一两万人啊，陆续哈，就是抓出来哦，公开处死啊，都是很年轻的生命哈，所以我看你说要呼吁。中东国家大家都效法黎巴嫩，我看是难了。

0: 好嘞。好，这也是国际特色组织的记录哈，又表示讲伊朗去年哈执行超过2000宗的死刑，伊朗哈去年啊，沙特阿拉伯也去年也执行差不多350件的这个处死刑哈。那约旦哈，约旦的今年6月呢哈，是以绞刑处死6个因为谋杀安全人员遭定罪的男子哈。好来哦，所以说都是这几个也都是中东国家。
1: 这个其实就很两难呐、啊，就是、当然欧盟啊，还是说左派啊，是特色国际特色组织联合国会拍手叫，但是哦，对一般人来讲，一般民众来讲，你说好像有死刑很可怕，但是你只要好好的守法律，就不会有被判死刑的嘛。那你垮担心？那中东地区啦，我们伊朗是比较极端的，可是中东地区相对来讲，其实是治安是都是比较好啊，因为他们的严刑峻法啊。阿尼亚讲澳洲今嘛，因为这种很多那种非法移民的关系，很多像法国啦，像英国前一阵子在接受了一个非法移民，伊的搞这些非法移民搞这些室友哈，暂时在收容在这个非法移民收留中心，一个英国室友逃个脏乱，这个非法移民也造成了很大的纠纷，所以理想化的世界说哦，不要用杀戮来吼、哦、来惩罚杀戮，这个啊，我就很两难啊。所以你看，那而且你看黎巴嫩他。当初那些被判死刑的都是、啊、恐攻啦、啊、还是攻杀人啦、啊、犯罪啦、
0: 啊、
1: 谋杀啦、啊、那你对那些被害者的家属这样子公平吗？ 对啊，所以
0: 咱都要讲了，伊朗去年一天2000件嘛，今年可能其实是更多，
1: 他们是比较极端啦、啊、他们是政权的关系，用恐怖统治、但是我要讲对正常的国家还有死刑、但是还没有执行死刑的这些人，对被害者是公平的。
0: 好，咱讲沙特阿拉伯也去年也处死350个嘛，
1: 啊
0: 约旦齁今年6月份，刚才6月份就处决6个嘛齁、好，那我们再来讲在中东国家来的以色列齁、以色列就比较是跟齁、这个比
1: 对啊对啊，
0: 以色列齁历年来刚才几天过两遍死刑而已齁、两次死刑，一次是1948年齁、1948年处决一个遭控是叛国的陆军上尉齁、然后在第二个是1962年，你看都那么久以前，1962年以后就以绞刑处决一个纳粹战犯，叫做艾克曼，就这样，历年来以色列透过执行死刑处死的就这两个人，而且都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不过以色列国会呢，今年在今年比较稍早的时候，因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允许对因为致命攻击遭到定罪的巴勒斯坦人执行死刑，好来，巴勒斯坦，
1: 对，就也是很针对嘛，哎呀，哎呀。

0: 听众朋友哦，今天晚上哦，今那个阴暗哈，差不多深夜十一点的时阵，特别交接吧，要进入七月的农历七月啊，哦，
1: 嗯，
0: 哦，今天晚上哦，十一点就交接了哦，交接哈的正式进入的农历七月哈，大家都知道鬼门开的日子啦，开鬼门的日子啦，哈，今年的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又碰上日全食啊，号称的是哈近年最阴的鬼月哈，因为刚好碰到日全食，鬼月开，鬼门开，又刚好碰到日全食，所以哦，那这一个月的鬼月是哈今年哈近年呐近年来最阴的鬼月哈，所以呢呼吁哈这个啊，咱的听众朋友有五件代志千万唔通做哈，以免惹祸上身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说那五件事在鬼月千万不要做，尤其今天晚上的高价吧，哈，高价。
1: 对啊，今天啊，
0: 明仔要开始七月份啊，哦，
1: 要开始
0: 普渡拜拜啊，
1: 哈，大家拢做保养。
0: 我公司已经老早的公布七月今年七月对一天要拜拜啊，已经通知啊，哈，
1: 提早布局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大概时间空下来，
0: 哎，对对对。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林香兰进攻的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yoksa yıqlatsın ne kamısın ne de bakırı beni yıqlamay dinləgin sözləyman ciddi.
1: 好嘞，咱今天来讲，针对咱的复利元素哈，咱点来讲，咱的复利元素呢，好，里面是来自美国胶囊一盒120颗，好，胶囊来的是粉末，是混的哈，是粉的粉末哈，啊，这个粉末来的每一颗胶囊来的粉末来的，其实它含有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含有的成分呢，就是有大豆异黄酮素，等于是为大豆来的去萃取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有洋甘菊，还有氟烯氨酸，哈、哦，这都是咱的复利元素，复利有交代，去买复利元素，爱先呛复利的名，哈、哦，先呛，我要给你买复利元素，哈、哦。好嘞，安尼咱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哈。好，我们来说这个啊，复利元素来对呢，最最重要的成分啦哈。其实每一项成分拢足重要诶。那我们来说姜黄素的功效。好、嗯，姜黄素一般姜黄素一呈现出来是粉，好、就是姜黄粉，对不？好、其实姜黄素它就是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发炎作用。所以主要呢包括促进新陈代谢啊，可以当调经推进啊，可以当滋补强身，爱当帮助我们减轻运动或者是日常疲劳，好、维持消化道机能，并且可以当协助保护心血管，还有思绪灵活哦。好嘞，所以讲这姜黄素的功效那么多，所以大家拢知呀，就这样弄脏，哎呀，要吃姜黄哦，姜黄哦，这个姜黄哦，这个对身体好了哦，这个守护大脑，保护心情哦，就这样哦。好、这都是姜黄素哈、姜黄素呢哦，它就是在我们的复利元素里面，就是含在里面其中一个成分，所以我讲咱的复利元素哈，内底成分每一个成分单独你改单独都可以做一个很强的保健品。哦，你讲大豆异黄酮素，冇人买大豆异黄酮素。啊，你讲姜黄素，就这样弄咧假姜黄素，哦，都在买姜黄粉哈、有没有？好啊，芝麻素也是，有人就单独芝麻素哈啊，还有呢啊，氟烯氨酸哦，细胞修复的氟烯氨酸，啊，可洋甘菊。有没有哦？就只能够哦，我好疲倦哦，疲劳睡不着，来泡一杯姜啊、这个洋甘菊茶来喝一喝吧，哈、那个效果还是有，但是有限哈、所以咱的复利元素里面，我刚刚讲的那些巴拉巴拉巴拉巴，全部都含在咱的复利元素里面啊、所以你看呢、每一个都可以单独当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
2: 对啊。
1: 啊，咱的复利元素里面集结那么多男主角、女主角都得一类哦，那还不厉害吗？哦、所以说、真的还不香吗？条件别有复利元素很香啊、真的是、很厉害啦、很有效啦、所以在针对特别是更年期的妇女、更年不舒服、更年的障碍啊，各开始咧睡眠有障碍的朋友。哦，你莫去吃迄、真的不要吃安眠药啦，哈、哦，哎、你吃落去就走上一条不归路啦。啊，那已经吃的朋友，赶快回头啦，
2: 哈、哦。对啊，对啊，阿伯，昆明啊，真的是一条不归路。
1: 的护理元素，记得美国进口，美国进口。其实今嘛吼，市面上都有那种可以替代安眠药的，所以讲，咱当然是选择那种天然的植物的。人美国吼、各方面这里发展的，老早人都有啊，老早人都有科学家、医学家，这营养家，人的营养学家，人都去吼、全球探索吼、各种成分，做化学、做实验、做什么吼、就我才会有这一瓶吼、护理元素的诞生。
2: 对，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第二代哦，护二代，只要2200粒指定药房哈，当去备，还是卡等回来问的公司的客服0800775599，自己等回来问0800775599，
1: 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拢会使哦。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呀，人家说吼，今天晚上十一点就开始吼，哎，要进入
1: 农历七月鬼门开，
0: 鬼门开哈，我惊代志哦，
1: 哈，哪有见？
0: 注意哈，人家说哎，鬼月哈，走路，这你听听就好啦哈，这较古早时阵的规矩，今麦人敢有要守这规矩？讲这农历七月吼，你走路较慢，尤其是晚上较慢靠边，哎，讲哈。走路较卖靠边，挖边哦。啊，你无听过台语有一句莫壁鬼吗？莫壁鬼哦，相传哦，这个壁边拢有较阴啊，较阴暗嘛，吼，较阴暗嘛，吼。好兄弟啊，拢喜欢沿着墙边走。好兄弟都喜欢靠墙走路哈。啊，所以鬼月走夜路，暗时哈，弄了七鬼，你走暗路，暗时也是尽量卖个哈，好兄弟抢路哈。安尼哈，避免去沾染阴气哈。所以农历七月晚上走路，尽量不要靠墙壁哈。好，来第二，晚上不要去，尽量避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人家就会说了，尤其是风高压外，还是比较阴暗的巷弄巷啊底吼，无必要去的所在，卖因为好奇去探险吼。更加卖卡朋友讲啊，农历七月咱来气大吼，我们去试胆大会吼，真的不要哦。哦，真的，你要相信，真的农历七月好兄弟有出来哦，哦啊，你要去试胆哦，啊你。第三，好，不要从背后叫别人的名字，还加起讲拍肩膀哦。人讲人身上有三把火，
1: 对啊，
0: 代表人的阳气，突然回头，还加起被拍肩膀，都可能会让人身上的火变弱，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哦，所以卖为人的后边吼，样叫名吼，对吧？卖为后边叫名，面对面才叫得好，啊，卖敢拍啊，出其不意的哦，这样子拍肩膀哈，第四呢，不要靠近没有人管理的溪边。白天你一样哦，农历七月吼，溪啊边、水边尽量较卖去吼。人讲这水鬼掠高铁不分昼夜哦，吼。
1: 对啊，尤其是夏天呐。
0: 对，吼，卖讲鬼月不能玩水吼，而是呢，路边边路不能管理的水险，好的路不要靠近。
1: 对啊，
0: 你可以去、那個、
1: 这个真的，
0: 你可以去那个水上乐园、游乐场那种哈、那种浅浅来注意那个可以啊、但是不要去到偏僻的哦，是没有人管理的哦。这個、哇哦，行到这个这对一个那个山卡哇，才有一个溪水哈，哎、很看起来很漂亮哦，就聊了哈，尽量七月不要哈、
1: 对啊，真的哦。
0: 好，这个水鬼掠高铁。是不分昼夜哦，好来第五，千万不要造口业、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造口，会损掉你的福。

0: 你个挖边一直惊一直惊，吼、哦、啊！那你哎，雄雄想着啊，不要紧张，你就赶快往人多的地方就可以了，哈、哦嗯嗯嗯。另外，农历七月是主笔布施功德善缘的一个位，哈、哦，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心有正气，就是你最强的护身符，哈、嗯嗯嗯哦。Every step becomes a song where the wanderers belong。真正哦。听众朋友，你敢要相信讲迄啥物？人讲八字较轻呢，迄种诶，嗯，嘿，八字比较轻的那个，
1: 嗯，啊、我比较轻会怎么样？就是
0: 比较轻的，从我迄个我顶下咧讲诶泰国那个朋友哈，伊进前去中国大陆回来啊，伊就讲哦，逐工都不对劲，嘿啊。每天都不对劲，睡也睡不好，然后一直做噩梦，这一直做噩梦、哦嗯哦啊、所以后来他就去修行、哦嗯、而且去修几十遍、啊、才好、哦、所以、啊、他就说他意思他的八字比较轻、啊哦嗯嗯啊、他说他如果我这样睡觉绑得醉、哦、上面他就很准很准就这样，反正就这样、嗯啊、他就说他去台就回来就是都是梦到一些都是不好、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嗯哦嗯好，唔是忙的抓不了，所以讲吼，啊，八字较轻的人哦，也会碰到那个什么，人讲类似鬼压床哈。嗯嗯、欸、我过去我这我跟你亲身见证的哈，这但其实我的朋友哈，我有一次好很久以前呢，我跟有一个朋友，我们去泰国啊，我带一间一间房间啊，两个人本来在聊天，聊到很晚了，将近十二点，我改讲我不爱讲，我足忝，我要困啊哈，好我就睡着了。然后我大概我说我要睡，我大概就睡着了。我感觉讲我一困都唔知困个对起，我都唔知呀。突然你知影，一个人困个很熟的时阵吼，突然列兵长砰砰砰那个震动，吼，好震动，我吓坏了。其实多醒起来拢是迷迷糊糊，而且也不是完全清醒的情况之下。然后我大概眼睛睁开的时候，那个眠床先震动了呀，震动过来。然后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是我的室友，就是我那个朋友。我还看到他是用跳的，哦，用跳的安尼跳我位的眠床，因为我拢讲困一顶床的安尼，就直接跳到我的床上。那个哦，那个哇哦，我只能说，那当下我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我跟他干嘛啊？这是安怎？好，到底是安怎？我阿哥我搞不清楚哈。然后呢，你怎么会跳到我的床上？是这样很惊吓的让跳起来。然后我稍微较清醒的时阵，我朋友就一夹眉，一夹眉眉安怎呢？伊讲，我一直跟你喊，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叫，现在你无要甲伊，你都无要插我，我现在我哦，叭叭叭叭，我那个平常很温柔的朋友，竟然就这样一直念，一直念，讲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叫，你都无要插我，你都无要甲伊。我讲我哪有，我都无听到啊。你哪有在跟我叫，然后我就睡去，而且我觉得我是刚睡没多久而已哈。一共一直跟我叫，我根本都没听到，完全没听到。他所说的一直跟我话，他可能他感觉他是有话，但是没有出声。他应该也是差不多快要睡着的时候，应该是他在要睡去的时候。他觉得他有在喊叫我，但是根本没有出声。跟他在那喊名的时钟，我当下他喊名，哈哈，喊刚刚我的话，我就惊啊，就惊啊，有没有、嗯？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喊出声音的。嗯，我那个朋友是怎样呢？嗯，他就说他是有人在压他，就是鬼压床。嗯，啊，的确，我的朋友伊的八字较轻呢。嗯，嘿。啊、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泰国的朋友，我咧讲这件代志，后一天的时阵，我讲我有一年跟我们朋友去泰国，恁泰国是不是足够安尼？泰国听说很长，那个饭店哦，房间都比较，伊讲哎，八字较轻较矮啦，伊讲伊家己嘛渡鬼啦，哦，这他、哦、他承认八字也比较轻。
1: 那些叶文杰，你的人生休息一下。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二四八一零九三九。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0: 谈金秀秀，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咱这阶段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嗯，咱这点真久吼，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听众朋友，你若是有话要讲啊，产品无清楚要问啊，食产品要分享，点讲主文拢会使吼，0800-77-5599。
2: 下人来人往，笑声。
1: 来你好 ，Hello， 来小芬 ，Pocket 你好，
3: 小芬你来哦，
0: 哎、欸、对，
1: 来你好，
3: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礼拜一路就
1: 跟，你来来来，刷卡你过来。
0: 嗯，刷刷卡刷卡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
2: 裙角轻轻飞扬啦。
0: 来啦，我讲吼，来你好，小军扑给家你好。
3: 哎呀，如果鬼那八字轻的人哈，
0: 嗯，
3: 你叫多念佛多回向就不会，以前我也是常常看到，
0: 嗯嗯，
3: 自从我念佛拜佛就没有就不会了，
0: 嗯嗯嗯嗯，好，谢谢，好，咱这个听众讲啊哈。那八字较轻的人，就多吃斋拜佛。我那是吼，我拄只咧讲这个之前吼，几年前到朋友去泰国吼。

0: 起。
1: 哎呀，明明哦，就啊聊天聊一聊，我说我要睡了，我就睡了，我就睡了哈。我到底我睡多久，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睡还没有多久，但是我已经进入熟睡状态了哈。哦，突然呢，我的朋友为伊的眠床顶吼，安尼弹起来弹跳吼，这样咚吼就这样弹跳，跳到我的床上吼，啊，我吓一跳哦，那目睭沙微沙微，啊是安怎？其实第一时间我是安怎我都唔知影，我可能讲啊奇怪，啊我的朋友奈。伊安尼哦，一跳过来是伊哭嘞，专哭伫外面床安尼吼，就脱哭伫外目睭前啊，哭嘞外面床啊，然后呢，然后就一直讲，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话，你想到不爱答应，你想到不爱睬我，我一直跟你叫，一直重复这些话，一直叫。我讲你当时有甲叫，你嘛小话我清醒些，我即马雄雄安尼啊，都只困起咧熟睡，你知影就是睡得就很熟很舒服的。你怎么突如其来这些我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啊？你怎么会一个人会从他的床上弹跳到我的床上？干他这点我都干嘛？一阵我都干他就莫名其妙哎哈。后来才知道，伊讲。应该就是人在讲的，他就是有觉得有人压他，好，就跟所谓的鬼压床，然后他一直在反抗，但是反抗不成，无法度，就是他觉得被压，好啊，然后到哦，一可能伊就讲伊在甲话，好，可能要叫我了啊，有人在甲地，你赶紧甲我帮忙啊，救命啊呢，所以他说他在叫我。那可能他觉得他是在叫，但是可能根本没有出声音，或者是公瓜已经很睡得很熟，我根本就没听到，我不知道啦，哦，嘿，这无法度证明啦，伊就讲伊一直假话啊，一般你人鬼压床哦，通常应该人也不是很清醒的情况之下，就是有一点像睡着了安尼吼，这种的情形。哦啊，后来可能伊的啊，靠家己一直反抗哦，啊反抗了，可能啊就转咧，那个鬼可能就被他反抗就弹走了，吼、哦，跳无去啊，走去啊，哎、欸，人一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可能就这样子，他人就跳起来啊呢，嘿。咱跳过来，跳过来，我这边搬救兵，结果你这困死去啊！你啊，老总叫你拢无听哦，哎呦，然后就在那边哭，我咧搞得我讲退人啦，又伊讲有咩啊？那个地啦，我讲哦，安尼安尼讲啊，我就紧张起来，虽然房间看无啥，然后后来我们就打电话给台湾的这个领队，哦，就跟他讲说怪怪的安尼吼，哦，那个领队就说。好，等领队嘛在困，来讲好，我过去哈。结果呢，但一看了哈，不是台湾领队过来，是泰国的导游，好，泰国的导游来啊，泰国的当地导游，伊刚嘛是赶快困，住伫一间饭店啊，啊，伊嘛就挂一个干那迄个什么白的呀，什么火蜡呢，佛像啊，哈。他就身上挂条一条链，那做大条诶，啊，就好像是一个佛像安尼。伊入来就讲啊怎样啊怎样，啊，我就讲好像有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啊，伊就到房间哥哥诶，泰国导游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啊，哥哥说说，伊讲没有，如果有我就会知道啊，伊讲如果有我会知道，伊讲没有啊，啊没有，我不知道我这个朋友到底是怎样啊哈，没有，然后伊就转咧甲伊咧挂在身上的那个那一串那个像佛像爱佛珠的物件，伊转甲挂伫阮的面床头，哦就挂在那边哦，伊讲啊这个这样子就没事了，伊讲意思安尼就没事啊，那后来再慢个几分钟，台湾的领队也过来了，然后伊就讲啊，这样子，那这样子你们这样敢吗？继续在这个房间睡？我们不敢，两个都说不敢。啊，这一间房间也唔敢困啊。后来就变成安怎呢？好，台湾领队就说：“那我去跟泰国导游睡一间啊，我的房间让给你们两个睡啊，因为在十二点外呢，也不可能不睡嘛。”然后。 就安尼啊，我已经房间，我的那个晚上就放空了，哦，我就搬去困啊台湾领队的那个房间。但是哦，说实在，虽然换了房间，但是整个晚上还是很惊吓，哦，所以两个人拢唔敢困啊，差不多到四点外天地要光的时阵，哦，才稍微入睡，哦，就是这样。我那朋友哦，你今晚袂使甲讲这件代志哦，伊拢讲这件代志，伊足丢脸的，哎，我不要再讲了。所以说齁，好好，这种其实有啦，我过去也有同事齁，过去上班的同事嘛，男生哦，他也说他常常会，尤其睡午觉的时候，你说他睡午觉的时候就会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啊。有人是说这是身体比较虚啊，也有人啊，有人说啊是背力比较轻齁，就这样齁，就是这样子齁。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我刚才是从那个灵学角度啦啊，如果用医学上的角度啊，其实鬼压床哦，医学上称为叫做睡眠瘫痪症哦，这是一种哦很常见的睡眠障碍哦。简单来讲，就是讲你的大脑哦已经醒啊，但是你的身体这个肌肉搁咧困所造成的现象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睡眠瘫痪症的现象呢？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好给了你哦。
0: 哎，奶你好哈。
2: 你那个小姑娘对象在讲这个鬼压床哈。嗯。较早我迄阵嘛在招一辆车的时候，阮伫国关，古关饭店。嗯。啊，迄阵嘛是阮本来房间是阮拢有甲打招呼啊，但是伊临时去阮换别间房间，阮同我入去拢无打招呼。好好好。今日我真正去用鬼压床，好，我哇大哥呢。你连你话都话未出声咧，那个低调调，这熟悉嘞，
1: 这熟悉，
2: 真正熟悉嘞，这我唔是讲白话，这真正熟悉嘞，迄就是因向我讲咧换房间，阿兰东无讲咧甲敲门甲打招呼。
1: 所以呢，以你的经验，你感觉是真正是另外迄个咪啊，就对啦。
2: 对，哎，就是真正伊有咱鬼无甲打招呼，我你国关嘛，国关也无甲打招呼，啊，我你的朋友嘛是安尼，哦，我你迄个在，我就是大家里阿讲，哦，啊，咱这。我舒服去也不敢打招呼，我那袂定呢。
1: 好，
2: 谢
1: 谢哈。所以咱即马一般，咱来出国带饭店，带好带，好啊，要入去房间，咱拢会小啊敲敲门啊，说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呢，哈。哎，这个动作虽然
0: 做一下嘛，
1: 为人会感觉讲，够安尼感到。
0: 我干嘛？反正哈，就是做一下嘛，做一下嘛，安尼心里比较平安一点哦。来，你好。
1: 你好，
3: 对啦，头拄仔个兄哥讲的，伊走游览车就对啦。你要大饭店，我咧讲，你大家第几间？你要入门的时阵，爱情狂妄，讲歹势，云南甲你教育一下，拍一个招呼一下，这就是阮游览界规矩啦。啊，个枕头也袂使上外口啦。
1: 哦，枕头袂使用外口。
3: 啊，你家己管大鞋啊，啊个皮。卖去门门口啦！
1: 好，
3: 所以我们有咱家的规矩啦。他说：“兄哥讲就对啦。”
1: 是。
3: 你去人家爱敲门无？爱起来领无？
0: 加好一个嘛，对啊，需要。
3: 拍者招呼一个，讲拍者，伊能甲你交叉。
1: 好，谢谢。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哦，睡眠瘫痪症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哦？其实，在困的时阵哦，我们身体我们会进入一个叫做快速动眼期哦，也就是做梦的阶段了。所以哦，为了防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跟着梦境的动乱而受伤哦，让大脑会下令暂时让全身的骨骼肌放松，暂时进入所谓的瘫痪的状态啊。这个时候，你哪讲突然间醒来的时阵，你个大脑已经醒啊。但是你身体肌肉还在哈，身体的肌肉还在所谓的快速动眼期的瘫痪的状态嘛，没有跟办法接受大脑的指挥，所以你要讲，我人已经做清醒啊，啊，想让我辛苦无法到东西，
1: 没叮当
0: 啊，对哦，这我们从医学角度来看，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哈，因为哦，我们大脑一半哦还卡在所谓的梦境里面，所以容易会伴随着什么呢？幻听。幻视啊，看到乌影啦，听到怪声啦，等等，还是因为胸部的呼吸肌哈还没完全恢复掌控而感到胸闷、呼吸困难，而产生极大的恐惧。好，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种瘫痪症呢？ 常常是因为什么？睡眠不足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嘛，日夜颠倒时差，然后压力过大或情绪紧张，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的高压状态。所以你讨论过那两个都是那个所谓的大车司机嘛，哎，鬼遭鬼干的枪，压力就多啊，很累。然后，但是可能你身体的这个亢奋还没有结束，你就去睡的话，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这个状况嘛。啊，但是我说一边是灵学的啊，一边是医学的，我们两边都听听看。
1: 灵学、医学、科学、玄学，
0: 对啊，对啊，对啊，都听听看，不要自己吓自己嘛。有时候真的遇到这个，可能是、
1: 但很多人的说法的讲啊，那就是背离较轻呢，哦。啊，就是真的，艺术的真的就是有另一个事、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很多人的说法都
0: 也听听看医学方面怎么去、去讲这个事情、
1: 可能就是说在医学上来讲，就是配合你多啊，就是一种个疲劳啊，个可能你看压力的人、啊，困眠较不好的人，
0: 所以
1: 啊，他那个东西会
0: 你去看所谓的八字较轻的人，是不是他平常就比较容易紧张，内耗，情绪也比较不稳定，我觉得跟还是回到个性上面了、啊，喝困的人去对嘛喝困，我帮阿伯嘛困个光个。
1: 来你好，
4: 小君你好、
1: 哦，你好，
4: 我讲吼，我算大家里去啦，因为阮家隔壁的江吼，伊算哪要绕境吼，拢暗时，进前是暗时，是闽遐新村拢爱困伫桥内底吼，啊，透早直接去绕境啊，对吧吼？啊，算伊个桥坑里，我迄个我住二楼嘛吼，迄个窗门的底啊遐啦吼，吼啊，伊问我着望伊啊，望伊安怎嘞？哦，算物件着被甲我带掉嘞，着是你知影？哦，我从望见伊阵，我怎啊看安怎哩啦？我从念要念阿弥陀佛，念阿一个阿尔吼，哎，都醒起来，都松开啊嘞啦，真正念佛念佛，所以多念那个什么大悲咒什么吼，真的不错，哎，安尼。
1: 但是真正伊就是讲有被压的那种情况之下，到底他人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到底那瞬间？哦，
0: 清醒
1: 啊！你被画
0: 啊！因为那公，你脑子是醒的，但是你的包括那公胸嘛，那公的胸大肌哈，那个呼吸的地方都还没醒嘛。因为他是一尊那的公，你得困的，其实他身体要让你做梦的时候不要乱跑，所以会让你身体有点到瘫痪的感觉。但是你躺开用秤啊，但是你鸡巴还没秤，但是这个等于这个接头还没接上啊。那他只会维持一个最低限度，你会觉得说哇，心态不好的控制，你得干嘛紧丢，你干嘛红得啊？
1: 那到底他在叫的到底有没有？出声音，
0: 你以为有出声，可是声音没有出来。
1: 对啊，
0: 没有喊出来
1: 嘛。我朋友讲，一直给他叫、
0: 他以为有嘛。
1: 对啊，我就讲我是我困死去啊，我真无听到呢。伊一直讲，我一直给你叫，一直给你叫，你又不爱吵，我不爱跟他应吼，我一直责备呢。我你呢？来了，嘿，
5: 小军破给你。嘿，我来讲哈，我前三十岁个去看到迄，你要看到迄个影出来。然后迄是阮大姊要来讨给阮妈妈买啊讲，然后我要阮先生过身，我殡仪馆，逐工去遐拜饭，逐工倒来，倒伫因为倒伫客厅小睡嘛。然后那个东西要进来，我拢知影，我翻下边伊甲变过来倒边，翻倒边过来正边，然后迄个物件要来，我拢知影，我记迄阵咧。我先生要滴要看厝找厝，迄个物件因为。
1: 啊，你八字是毋是较轻？
5: 好，我来讲，我拄到迄个物件足恐怖，过去五行山拄到，真的都很。
1: 好啦，我就问你，你八字，你家己八字轻吗？是无？
5: 八字应该是轻啦、啊。然后我有当时有那个料事如神哦，我一干电话
1: 广告，料事如神
5: 的广告，我讲我敢保证那个人没有多久。
1: 你较会感应到迄个物件的对啦。
5: 那个东西要进来，我拢知影，拢伫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
1: 要惊死个！
5: 真的，我一段时间一暗就我都唔敢困咧。
0: 我问你，你迄个时阵敢好困？你先生多贵用时阵，你迄阵的时阵敢好困？你困眠够
5: 正？我一向拢歹困。
0: 哦，好，安尼就知。
1: 好，谢谢安德。
0: 好了，这样就做这样。对啦，我觉得这不是八字轻或重啦，就平常就是比较
1: 身体
0: 比较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高敏个性的人，哦，卡敏感，爱个卡拍捆，啊又容易去内耗。对事情很敏锐，然后您别人我也应该是别人，他对观察很敏锐嘛，然后他 又比较容易内耗。
1: 好嘞，咱有一个听众吼、哦，有一个听众伊传简讯来分享，伊讲在医学上来讲，就是叫做神经紧绷啦。伊讲神经紧绷，伊讲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只要侧睡就好了。
0: 对啊，对啊，对啊，都是个换个方式嘛，你换个方式，
1: 哎，侧睡就好了嘛。
0: 对啊，医学、医学、凝血都听听看呐，哈、嗯、啊，你老公先呐，改善你睡眠品质的话、嗯，说不定你都无这类方式，一种是那他想那他开车的排困嘛，嗯、其实就是这样子，嗯，哎。
1: 所以我一个泰国朋友，伊讲伊嘛常常
0: 你个泰国朋友，我无，
1: 我今嘛是讲另外一个，唔是去泰国迄个朋友，好、嗯哦，去泰国迄个朋友，迄、那个我今嘛是讲我今嘛，
0: 我有点泰，迄个泰国朋友，泰国籍的朋友，他是不是很敏感的人？他对我说不是对事情呢、哦，就设计啊，为人家都对人家都很好，
1: 我今天讲的是我一个朋友前几年前跟我去泰国，那个不是泰国的，那个是
0: 我知道了。我说这两个是不同人，我知道。我是说他们的个性上是不是很像？
1: 啊，我讲泰国籍的这个朋友，伊甲讲的，就是讲他也有时候睡午觉的时候都会睡午觉时会发生这种鬼压床嘛，吼啊，伊嘛承认讲伊家己背离较轻安尼，啊，你讲。这个泰国朋友是不是他？
0: 您那个泰国朋友跟你跟你去泰国那个朋友两个个性是不是有点相近？有没有？有没有一点相近？哦，做人哦，那其实有时候不是是八字，我就是可能就是个性上。
1: 感觉是较无我那个朋友哦，就是去泰国发生这种事情，这个朋友他到现在他是全身是病痛，然后。他到现在还是有睡眠的问题，嘿，
0: 啊对啊，你有睡眠，
1: 他一直有睡眠的问题，嘿。
6: 跟着一座古老城市呀，记住多少缘。
1: 好，来谢谢
0: 而且听到鬼压床，通常听到鬼压床会好像都是女性会比较多，因为女性都好像比较细腻啦，在这睡眠。
1: 难度啊，都大哥都，司机大哥都。
0: 对啊，对啊。
1: 咁安尼咁拢无呢？我较早第一个同事，迄个嘛查甫呢，啊，伊嘛是啊，查甫有当时啊，伊阵啊午休的时阵，他也是会在公司里面的那个一间迄个空间底下睡觉啊，哎，啊拢会准暗暗嘛，哎呀，那也是难得啊，吼，来你好，
0: 来你好，
7: 哎，出去啦，
0: 哎呦，你好，
7: 出过来，
0: 哎，你好，
7: 你好，
0: 嗯，
7: 心无邪不怕鬼啦，
0: 嗯。
7: 哎呀，什么鬼啦！我较早伫黄埔大汉的囡啦。
1: 啊呜，谢谢。
0: 人比鬼可怕啦，
1: 心无邪不怕鬼啦。
0: 无啦，
1: 安尼讲是无唔对啦。啊，那真正有一天互你看到，你就惊。
0: 世界人比鬼搁较可怕啦，会讲泼的啦吼。哦，啊去做歹代志拢是人，鬼袂甲你害啊，人会甲你害啦。
1: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
0: QQ 0800-77-55-99来你好。
8: 滚破开，我讲，我翁打过身，应该爱未到第七天，爱未到第五天、第四天。
0: 嗯嗯。
8: 因为我昨天晚门城的衫拢收到，
0: 对对。
8: 啊，然后我听到 AM 是十一点外，头半暝啦，一段我知一定我翁入来，因为伊个要骑迄个衫要背走嘛，骑可骑，我讲隔天头早我是看迄个。我是迄落甲点了讲，我讲我阮翁个名，我叫伊个名。我讲昨暝敢是你，我门床顶拢衫，啊你要困，要倒来困的无所在，啊你特别衫尾也飞走，哦你让我惊死呢！我一个人住，啊囡仔伫台北读书，我讲拜托你嘛，你买我会惊。隔天才开始讲无啊，安尼你我是不是有听我的话？
1: 如果说你是如果这个代志是您安多贵姓无啊故发生有可能，因为他的灵
8: 第三天，
1: 他的灵还在这你的周边呢、啊。
8: 应该是，哎，伊要倒到门，伊固定个困迄个右边，啊，我困左边，哎，可以被他
1: 开开开，哎，好，无唔对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8: 有可能，
1: 哎，有可能。好，谢谢哈，就是讲他人虽然是过世，甚至我当时啊人还躺在医院。但是他还没有完全那个， 的时阵，有当时啊，其实他的灵，人讲人有三魂七魄，有时候可能他的灵跟肉，灵肉已经分离了哈，就是讲你可能他的灵魂有可能化成哦附在蝴蝶，附在一只鸟上面哈，或者是他的灵已经到处在游走哈，这样好这种的情况啊，所以会回到自己的家里，这种有可能。因为人走了真的到过世一段时间、啊、他的灵才会彻底的消失、啊、所以说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啊、我是相信的、啊、再来就是怎样、啊、咱人都的说有家属死亡这段时间你不管精神还是困眠一定都比较不好、啊好、哦、啊，这都是人较克，这就已经比较衰弱，也比较紧绷，哈、哦，好、哦，这种情况之下呢，更容易会感受到，哈、哦，好，谢谢，哈、哦，这都是安呢，好、哦，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小君 ，Pocket，
9: 你好，我本身是信佛的人，哈、哦，我感觉讲有心都贵。
1: 嗯，谢谢。嗯，好，谢谢。来进功德
0: 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阿哥喂，他干，我们进广告。

0: 肝不好的人吼，你吼，一般来讲吼，肝不好的人，你也辛苦的，乌白生、乌白发，
1: 没有错、
0: 啊。这里一颗啦，加一粒啦，加一趴啦，吼、安尼哦，哦，台湾话个这臭头暖耳啦，啊，不是爬就是痒就是抓，吼、后来，所以呢，这个这是肝脏不好，吼，肝脏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时阵，变成讲，你可能你，就是不管你是用外。用GI还是用吸收吃进去的血呼吸进去的涂涂抹抹擦擦抹抹进去但体内的毒素它可能就是你的肝已经不好你的排毒肝是在排毒的它排毒的功能就变差而且毒素的囤积啊，就会造成安尼吼，就造成吼、这个皮肤都是安尼太干了的，都是安尼啊，都定咧咬，定咧破皮吼。好、这个很多，我有一个朋友都是安尼啊，常年一年四季吼、那个皮肤的那一啪一啪，所以伊讲哦，他都不他登四季都对啦，拢穿登秋五甲登裤吼。伊讲常常爱个牛红款啊，袖子拉起来啦，规双手拢啊一般嘞，安尼敢那生肥啊嘞吼，安尼啊是伊拢咬，伊讲我拢咬啊咬，甲都变得安尼一巴规巴规巴规巴嘞吼。啊，肝不好的人食欲也会比较差。因为你的胀气、你才会懒洋洋、整天打瞌睡、连带当然肝不好的影响到你的胃啦、你的肠道啦、甚至会肝肾一家影响到你的肾脏健康
1: 对啊所以肝中只是一家、不会讲话的器官、但是对咱来讲咱身体外面的毒素还是说咱毒素被排解、都是需要肝脏哦，这个一高阿健，所以爱喝啊，过来呢，这个肝脏的健康，来得力为他肝，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为他肝，
0: 过肝哦，对，为他肝，免当个安怎，咱人哦，这平时咱的肝本来就是每天你自己不知道的都有毒素进入体内，啊，你哪有加减有咧食为他肝，你的肝的功能会较好，
1: 没错，
0: 那当然你看诶，有的人那个皮肤干干净净啊，对不对？好、不痒不抓、有没有？另外苏鹏你们爱加哈，咱都要讲肝肾一家嘛，肝如果不好，影响肾脏健康，肠胃道也不好哈、所以说啊，那呢，你顺便就是咱的这个啊，苏鹏，好、苏鹏，其实它就是肾哈、对肾脏健康很好的保健品
1: 哈、
0: 所以维他肝加苏鹏哈，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好
1: ，Hello，Hello， 小哥 ，Morgan，
2: 小哥，我跟你讲，你讲维他干，维他干实在好，
0: 嗯，
2: 维他干我辛苦啊，呢一点一点啊，呢硬硬啊，呢，哦，啊，姐姐，今麦拢未浮起来了，
0: 嗯嗯嗯，
2: 哦，维他干实在好，我过年去武汉观音药房，
0: 嗯，
2: 提六口丁，提六口丁，
0: 哦，
2: 拢未维他干，
0: 哦，是，
2: 一个舒服，
0: 哦，是，哦，呵呵。很好，嗯，好，感谢你，感谢你，多谢你分享哦，吼，好，哦，讲讲了呢，为他干好，谢谢，以上。
1: 哎，来，你好，小滚 pocket。
3: 哦，小滚小姐哦。
0: 哎，你好，哎。
3: 因咧，我讲一个啦，哈，因咧讲伊就无贵有咧。我拄到四点就来啊呢，拢四点。
0: 好了，来你好，哎，
4: 哈喽，你好哈，
0: 哎，
4: 你刚刚讲那个鬼哈，我觉得那个 Pocket 讲的比较对，是比较累，
0: 嗯，
4: 比较紧张，
0: 嗯，
4: 有事情，
0: 嗯，
4: 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
0: 嗯，
4: 但是其实原因就是只要你相信，你相信有神就有神，你相信有鬼就有鬼，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
0: 嗯嗯，啊，你相信什么？喂喂，哦，0800-775599嘛。珍藏，一不惊讶，一不慢。哎，咱常听人讲啊，八字较轻，八字较轻。听众朋友，恁敢捌去算过家己的八字？
1: 嗯，
0: 八字吼。八字咱也是诶，即马较少啊吼。咱咧当年呐，过年时拢有发迄个黄历有无？啊，黄历它上面最后那边都会有什么？就是你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是不是用安尼去对啊？伊上面它有对照说，这个就这什么龟钱龟牛，龟钱龟牛，哦，有没有听众朋友？咱咱呐对这什么八字吼，较有注意有研究的朋友吼，借问一下吼，八字吼，偌济钱，偌济牛，偌龟牛龟钱的算较低，好，啊，来，哦，算较低，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哦，来，恰公，
3: 恰公哦，
0: 嘿，
3: 你讲鬼压床吼，我嘛捌托地鬼呢，伫我家己个房间呢，
0: 嗯，
3: 哦，啊我知影人哦，啊唔过爬袂起来，我一直挣扎，
0: 嗯，
3: 啊尾后我亮起来，
0: 嗯，啊对啊，就是安尼啊，嘿，
3: 哦，亮起来，怎啊恍然大悟安尼，
0: 嗯，
3: 啊就是讲啊我拄只唔着鬼压床，
0: 嗯，
3: 哦，啊你嘿吼。话袂出声啦，
0: 嗯，
3: 叫袂出来啦，
0: 啊是啊，哦对，
3: 哎，
0: 嗯，
3: 我都叫出来，
0: 对啦，
3: 叫人叫无啦，
0: 叫无吼，
3: 嘿，
0: 偷叫变话袂出，
3: 挣扎哦，
0: 哎嘿嘿，
3: 但是你就是亮袂起来，
0: 亮袂起来，
3: 啊你只要用力啊，一直挣扎，一直挣扎，
0: 啊
3: 那双脚啥，
0: 嗯，
3: 开起啊那，
0: 嗯，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嗯嗯，
5: 小姑娘，
0: 哎，
5: 我算过啊，
0: 嗯，
5: 我四两一。
0: 你四两一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6: 上天的能有意啦，有就去吃面啦，啊，上关的那有超过两有八
0: 哦，
6: 将军就太原门就七六啦，
0: 哦，
6: 中命啦，
0: 哦，干不一定哦，啊，
6: 有
0: 哦，
6: 做咯，
0: 安尼哦。哦，
6: 我做了，
0: 我做
6: 了，
0: 哦，谢谢，哦，来你好，喂，嘿，
1: 来你好，
7: 喂，
0: 嘿，
7: 我想买那个狐狸演出，
0: 好，线下来哟，哈，哎，要跟听众朋友讲哦，跟你讲，即马科技时代，哈，我拄则做发现，哈。你算命，你要算几牛命，会当迄个网络，你网络会当去搜寻，吼，哦，你就讲哦，我怎啊算几两命，阿姨就教你安怎算，吼，啊，你就会当家己去算看你几牛命，吼。好，来，你好 ，Hello， 嘿。
8: 喂，小坤。
0: 嘿。
8: 我是想甲你问看你的富二代。
0: 富丽人数富二代。嘿。
8: 到底是几罐的，还是迄个几百十粒的？
0: 几百，嘿。
8: 我是几百啊，胶囊的对不对？
0: 咱的产品内底干啊，酸乳钙粉是。规罐的是玻璃罐的，嘿，对，啊，剩的拢是一片一片的，吼。
8: 哦。
0: 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嘿，好。
8: 没有。
0: 嗯。
8: 你在线上是讲说，
2: 规管的，我想讲啊，规管
0: 的，干咪
2: 我
0: 会买。哎，可能有当时啊，一半边啊，有口误啦，就是个一压两千块，系啊，合的。我们是说合啦，我唔是跟你讲规管啦，规啊一压偌济安尼吼。好，啊那钙粉的一罐偌济，好，谢谢，好，好，感谢。就跟着我跳吧。啊，来民间有流传吼，这个八字吼，这八字其实你可以 Google 一下哈，生辰八字哈，要算命哈，几两哈，重量哈，八字重量哈，八字的重量计算法哈，网络今嘛什么拢足方便的，你很省哦。咱都只有一个大哥伊来讲嘛哈，民间流传的这个。八字的重量啦吼，咱多在讲讲到底是偌济就算轻，讲啊你八字较轻，啊你八字较重吼。如果低于三两八啦，吼低于三两八吼，就算轻啦，就算较轻啦吼，三两八。大用呢吼，上低就是咱多啊，迄个大哥嘛讲两两一，吼两两一。我还足轻的啊，无两扭一，个应该是上轻啊。两扭一至三扭七，吼，这拢算轻的，吼，这拢算轻的。你自己用你的生辰八字去算算看，网络可以对照表，吼，网络有对照表教你怎么算，吼。较轻的，就是两扭一到三扭七，吼。啊，那中等的呢？那中等的，就是三扭八到五扭四，吼。一般的人都落在这个，一般的人大概都是在三两八到五两四。不过你敢捌算过你家己的迄落？唔捌哦，八字重量啊，
9: 没有、欸、
0: 没有吼。好，所以讲一般的大部分的人是介于三两八到五两四哈。啊，那较重的，哇，八字足重的，五扭五到七扭一，哦，这重的啊，吼，这就真正重啊，吼，啊，所以有人讲，这那差不多的五扭五至七扭七扭一的，吼，这些都是福禄丰寿，有贵人，然后又有主业提携，吼。好、哦，主业都是初工啊，第八哦，五扭五到七扭一的哈、哦，这五六扭到六七扭的这朋友都不得了哈、哦，不得了嘞，都不得了嘞哈、哦，好来啦哈、哦，所以但是也不能说绝对啦哈。哦每当讲用八字的轻重来讲绝对好坏哈啊，这些只是古早的一种简易啦，
9: 对啊，
0: 统计跟民间的趣味参考，是较轻不代表你命不好，吼啊是讲较会撞鬼，吼，来有足侪轻轻啊的命格，八字轻轻啊的命格人，伊嘛是靠自己的才华还有努力，哦，创业成功，吼。好，所以讲，好吧，哦，咱听众朋友就先看看你自己几两嘛。人讲，较唔是有一句话讲，先算看你家己有几两重，对，再来跟我讲哦。

0: 来，你好，叫郭摩根。
1: OK， 出国的人有哈，我意外。
2: 嗯？
0: 啊？
1: 出国的人。
0: 出国的人安怎？
1: 有哈意外啦。
0: 什么话意外
1: ？AI 啦，
0: 什么话
1: ？AI 唱啊。
0: 哦。
2: 意思讲一条歌啦，出国的人一条歌啦。
1: 林峰啊。
0: 啊。
1: 林峰的歌，林峰的歌。
0: 好。
2: 林峰，好，谢谢。
0: 嗯。
2: 嗯，好，谢谢。
0: 啊、来，来，你空一点，0800-775599，空吧，0000-775599。
3: 牵挂都藏在无不言。
0: 张哦，这没有来，这是公司派我去这个上这个哦，就是广告相关的食品业的这个广告的这个课程嘛哈、哦。啊，除了这类我们媒体去之外，有蛮多的所谓的食品公司啦，啊，药厂啦，还有所谓的。哦，保养品公司丁丁啊，咱这里讲师哦，他们就会也先上课嘛，早上上课啊，下午要做这个试题的这个演练嘛，温度分组1到65分组演练，那请就等位，来你好，
2: 你好，
4: 喂，
2: 请讲，嘿，请讲，
0: 来你好，
4: 我感觉讲看面相吼，比较较准，看面相，
2: 看面相的就安怎看下准，就咱这个轻啊重哦。
4: 嘿，对对，再讲这种像什么困难
2: 啊？啊，好，好，谢谢，什么困难？好，好，谢谢，好，嗯。
0: 啊，所以我们长老的分组嘞，这测验的时阵哦，哇，今嘛大家人就出巧啊！头先我们是有些大哥讲啊，林峰的歌用 AI 唱嘛，这长老大概分组讨论时候，那大家拢这手机啊开起来，然后把这个照片哦给哦，把这个老师的题目给拍下来啊，几乎大家全部用 AI 来作答啊。哥哥，我们这周嘛，我冇去看嘛，讲哎，用 AI 来作答，跟你自己哦去作答这个题目答案出来的话，哪一个会比较对？结果还是 AI 真的是比较厉害哦 ，AI 讲的哦，包括一对这类法规啦，还有老师的这个题目哦，回答的比人写的出来都还要完整，呵呵，所以之后的答题哦，剩下的答题我们组全部都是用 AI 来回答，哎呦，所以今晚这个时代
2: 好、
0: 哎、要善用 AI 啦。
2: 咱台北哦，林小姐啊，哈啊嘛是善用 AI 哈，来台北林小姐，一共于前几天忽然调皮，然后。就用那个 ChatGPT 去测试，讲，伊就讲，请问哈，这个，这个，ChatGPT，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手相？
0: 哦，好像可以哦，
2: 嘿。后来伊就拍了伊家己左手甲右手的手相，哈，提供给 AI， 哈 ，ChatGPT 嘛，哈。然后呢，伊讲 AI 就跟他回答，哈，他会先跟你说，这个要分为过去跟未来哦，哈。哎，各位当家你讲过去哦，过去你就知道准不准哦，对不？哈。好来啊，然后有一部分的家你讲是未来，它分为两部分家你解答的对啦，哈。结果呢？咱这林小姐一共，我用整体评分来说，这个 AI 的准确度竟然达到80%，哦，对，80分呐、啊，不是80%以上的准确哦，哈、哦。所以林小姐一共以前都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林小姐说，我觉得现在科技已经超乎人性，哎。
0: 对啊，
2: 哦，真正
0: 我咱人无咱家己想诶，这么厉害了。说实在，我刚刚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
2: 嗯，
0: 你的语言就是你的认知的边界，
2: 嗯，
0: 对不？咱请咱中文呢、啊，我们是中文圈里面，我们包括我们看的讯息啊、资讯呐，哦，可能我们看到了国外的新闻都已经是中文化，但是。真的原文是这样写吗？而且光他翻译的人，他想要把风向带到什么地方的话，你看到你接受到的资讯就是会这样。所以你多一个语言就是多一个世界不一样的文化，比如说你要英语啦、英语世界啦、法文世界啦、德文世界啦、意大利文世界啦、西班牙文世界，很多的你，咱对哈，包括咱对鬼的恐惧。对我们从小到大对于这种啊，那魔神那 combo， 可是我们的恐惧可能到西方的，比如说西班牙文的世界里面，印度干嘛这样不行啊？这跟咖喱文化有关嘛？所以为什么会觉得说算手相很准？因为 AI 它是集合全世界一直不断人类的这种智慧，那个智慧去这样子训练下，其实人一辈子齁能够。 遇到的事情呢、啊，得到的认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哎，我说我们人类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这么无所不知啦。
2: 另外，高雄陈先生哈、哦，好来，高雄陈先生也是传简讯来，以分享他被鬼压床的一种感觉。
0: 来，请说。
2: 陈先生说他58岁，伊是四妞一。伊系迄落啊，做啥？
0: 八字
2: ，四妞一，四妞一就是咱都讲诶，在一般正常诶范围之内、哦，不是算轻的啦、哦，就是正常一般的。
0: 普通。伊
2: 讲我58岁，四妞一，我嘛是感官被鬼压，而且伊讲他被鬼压床的感觉至少有10遍以上啊。
0: 哦，
2: 伊讲哦，来。陈先生讲，伊讲伊感觉鬼压床只是一种肌肉的反射动作，哈、哦，哦，伊较科学的哈，伊家己感觉啦，反正他有10次的鬼压床经验，他可以有资格来分析嘛，哈、哦，伊讲，好、哦，其实就是一种肌肉的反射动作。后来伊讲有经验了，伊拄到这个情形，那个拄到刚刚有个鬼压床，鬼在压的那种情况之下，伊讲吼，他就是会把自己全身放轻松，然后深呼吸，深呼吸哈，然后伊讲就没有了，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哦，就没有了哈。伊讲一般会有那种感觉的时候，拢是伫。半醒的那一瞬间，就是要醒不醒那个时候，
0: 对啊，我们头都说了嘛，就是大脑醒了嘛，身体还在瘫痪的状态，
2: 对
0: 啊，对啊，
2: 好，这是高雄陈先生的分享，
0: 看你相信什么啦，哎呀，就是这样子啦。
2: 来，你好，Hello，
5: 梁主持人你好，我小时候曾经过鬼压床，但是因为我人感一直就感觉一直膨胀，然后一直往上，然后我在叫，一直叫，好像也没有人听到。
0: 对啊，其实你没有喊出来了，
2: 你灵魂出窍啊，
5: 然后
2: 你拢一直往上扑呀，
5: 对啊，人就膨胀啊，
2: 好，来你好，嘿，Hello，嘿，
0: 来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电话哈，我怎么听你这么哈，我觉得你。分享啊！
0: 好，来加讲哈，哎，
6: 那个我做了80岁啊，我
0: 你好，
6: 我3年前就是有只骨头，那个麻醉下就当然哦，总啊，万一讲我这天，那个经济个，经济啊，天的经济哦，哦，拢在电话哦，拢红，不那存在几万呢？这个毒水啊，那对啦，地间哦，拢安尼模糊啦，要看人哦，拢看不清啦，但是有怪人。
2: 哦，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你就是麻醉了，有当时啊，咱讲啊，人有3魂7魄嘛，哦，有些可能有些魂魄哈，就飘散了呢，嘿，好，好，好，好，谢谢，好，多谢，咱来进攻格哈。来，我今天看到一个一则那个新闻哈，这里人别讲新闻嘛，不是新闻呐哈，在医学医药健康的这个尝试的这个讯息的，就是讲有一个阿桑哈，因为伊就是拢定定骨头关节疼啊，然后伊就拢腱啊疼，伊就伊抹迄个哈，迄个止痛药膏哈，抹止疼药膏。哦，我相信有足侪人吼，骨头酸痛的人，长期咧骨头酸痛的人，一定厝内底吼，可能拢不止一种吼，人可能几啊种吼，啊瓶瓶罐罐的止痛药膏，有的用贴的，吼、哦，我大补吼、哦、用贴不贴的，有的是药膏用擦的吼。安、哦、怎？那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大弄点的抹迄个止痛药膏啊，抹伤济啊，吼、哦、那个量太多了，也擦的太频繁了，造成肾脏洗肾哈、哦。
0: 对啊，没有错啊。
2: 所以止痛，跟您讲止痛用抹的，当抹噶吼去伤的药剂哈。不过还好，伊这肾脏和洗肾是肾啊、就是讲迄个短期间的就对了，一段时间洗药剂洗了的啊，好、哦、就恢复了哈、哦，就恢复了啊。但是医生该交代，你要抹这吼、個，你一定一边袂当抹伤过济，你大概就是轻轻啊，有当时啊，好、哦、有的老 长辈就是安尼，一直搞，一直搞，一直播啊，一款来就搁播，一款来播，那个就是会过量。啊，你无得看你讲，啊，你再用播，你再用播，那要紧，用播它还会渗透，从皮肤里面渗透进去，哈、哦，所以一样伤肝伤肾，好不好？哦，
0: 嗯，
2: 哦，这得哦，肌甜的物件都是安尼，肌甜的物件，讲实在就有一点，就跟咱讲的哈、哦，麻醉针、毒跟咱麻醉药啊，呢、哦，哈，所以讲，哦，这种不要常用，或者是不要真的不要使用的太频繁、太过量，哈、哦。
0: 对啊，那止痛药、嗯、就叫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嗯，常见。嗯部分我们常常听到嘛、嗯，就布洛芬嘛，
2: 嗯，
0: 啊，或者是那个拿百藤等等哦、嗯，这种东西是短期止痛的，嗯、啊，你能够登记，不管你用打、用贴的、
2: 用贴的、
0: 哦、啊，
2: 用
0: 抹
2: 的，
0: 还有什么用吃的。哦，这些
2: 都一样，
0: 都一样。长期使用金甲这个对列药剂来讲是足大足大的损伤。
2: 所以有人讲，我无用，我无食止痛药啊，啊，可能但是你拢抹迄个药膏啊，或者是长期拢定咧打迄个药包啊，哦，止痛、酸痛药包。
0: 没有错、
2: 哦，
0: 没有错。
2: 所以你的骨头的问题，你高血酸、钙粉、甲钙油。真的，这个就完全天然哈。好、嗯、啊，伊个个唔是甲你止一时止痛，你纯你讲止痛止痛，哦，不还有个止痛，拢一时尔尔、
0: 嗯。
2: 啊，咱的钙粉钙油，伊就是讲佮甲你重建修复，哈、哦，重建修复，让它健康，好、哦、恢复健康，好、哦、让你的骨头关节恢复年轻。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好、哦、记得。嗯，
0: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2: 啊、来。哎、欸，听众朋友，请问刚刚播放的那个南洋野风的歌很好听哈、哦
0: 嗯？嗯，
2: 那请问要如何寻找？
0: 你就找那个南洋舞步派对，
2: 哎、
0: 哦，
2: 南洋舞步派对、
0: 欸、在 YouTube 上面就有啦。
2: 哎、欸。嗯

好听，南洋野风恰恰恰。你的收听节目是 B 的林湘兰，可能是0800-775-9900-7755-99。

同样是鬼月哈，咱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进入端一年一度的农历鬼月哈，所以我嘛就好奇，都是赶快哦，底下所谓的拉周哈。

0: 态度、哦、是敬畏的啦，恐惧的啦，甚至是什么欢乐的。现在讲欢乐呢，因为我今晚被讲的这拉丁美洲亡灵节、哦、真的就是欢乐的。今天哈，亡灵节是每一年的11月，短短的刚刚能刚俩11月1号跟2号。墨西哥亡灵节因为核心的氛围啦，这亡灵节这个氛围的是鬼月，这个氛围是什么？是欢庆、温馨、色彩缤纷。咱先接电话。
1: 你好，嘿，
2: 哎，谢君啊，
1: 嘿，
2: 哎，我咧讲吼，人咧讲诶鬼压床哈，哦，啊，我嘛是有一届呢。
1: 哦，好，好，有一届，唔免阁讲啊，嘿，
0: 对啊，
1: 嘿，那个这个话题咱多一点
0: 讲。对啊，对啊，啊，亡灵节吼，伊即个核心氛围就是咱头我讲诶嘛，欢庆哦，就欢喜哦啊，温馨，色彩缤纷吼。因墨西哥人将死亡哈，将死亡视作生命的延续啊，为什么会叫亡灵节呢？因为第几讲是亡灵加活人的欢乐聚会。
1: 来，你好，嘿，
3: 你小坤，
1: 嘿，你好，嘿，
3: 哎，我讲一个你听啦，你讲这鬼啊床底哦，阮家叔叔团哦，啊有去山西桥。
1: 好，谢谢啦，吼、
0: 哦。啊，伊的文化起源就是讲吼，这里吼，这个拉丁美洲的原住民阿兹特克文化跟西班牙的天主教结合起来的，这两种不同款的文化，就是讲拉丁美洲的这里、安第斯山的原住民，这跟外来的西班牙天主教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所谓的现在的亡灵节哦。以祭拜的对象其实马跟咱差不多嘛，吼。对于这类逝去的亲人跟祖先哦，强调哈、哦、跟家庭的连结。啊，底这个亡灵节有很多的就是装饰品嘛，包括万寿菊哦，这个万寿菊就是指引哈、哦、你的祖先哦，你的祖先、你的爸爸、你的阿公、阿祖、丁丁回家哈、哦、的一个指标。里面包括有剪纸啦，还有。骷髅哈，像骷髅的这种糖果啦，还有骷髅的装扮跟彩绘，所以你看亡灵节，人家已经拿拢耳边拢围这个骷髅，嘿，就是要叫阿公、阿祖、阿妈哈，紧回来哦，哦，恁孙哦在厝里等你，等你这个回来开 party 哦，嗯，所以
1: 墨西哥的亡灵节已经是变作是一个当地
0: 哈，哎、
1: 祭典啊，也是当很多人哈，这观光客很爱在这个亡灵节的时候，嗯，哦、去参与的，跟他说哦，恁。庙会啊，还迎也是亡灵节，他们会把家人哈、喔，就过世的且亲人的骨头会把它挖出来，啊，改整理理的，啊，改打扮了后，然后把那个骨头哈、喔，这个那个骨架、人的骨架哈、喔，啊，去游街啦，哦、喔，去游街啊，充满欢乐哈、喔
0: 啊。所以，好，那有机会再讲哈、你咧选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您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瞧瞧，
4: 下次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友榜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榜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榜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是45,393.71点，上涨272.99点，成交量是6,464.82亿元。电动市场是400.10点，上涨8.42点，成交量是1,568.35亿元。台股在今天延续盘间的走势，盘中加权指数达到45,498点，逼近45,500点的大关，上涨377点，而电机电缆跟玻璃类股指数上涨超过 2%， 表现是相对强势。行政院今天表示，感谢立法院长韩国瑜辛苦主持朝野的协商，也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查。116年度总预算最快在20号会送到行政院会通过之后，送交立法院来审议，再加上后续将会送交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期望朝野努力，别让三本预算互等互卡。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的网络降速演练，13号礼拜四将会在北部地区来实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就提醒，演练前民众应该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如将票券截图或领取纸本，演练中确认重要资讯是不是可以离线使用。演练之后，如果手机无法上网，将可飞行模式开启之后再关闭，重新开机。台中市在日前发生了国中男生攻击老师，造成了教师眼部受伤的事件。教育部长郑英耀今天表示，已经致电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来掌握状况，后续持续会对涉及的法律问题，国教署也会从旁来协助。哥伦比亚遭到规模 7.4 强震袭击，已经造成250人死亡，6座机场关闭，救援队今天会在西部的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中来挖掘，并不时要听见现场保持安静，以便听到可能被困在倒塌建筑物下生还者的求救声。美国总统川普压住制裁与海上封锁能够迫使伊朗屈服，但德黑兰正在采取一套经过多年制裁磨练的策略，配合配给的物资、管制外汇、削减投资以及牺牲民众的生活水准，优先维持战略进口跟国家机器的运转。分析人士就指出，伊朗正在从吸收冲击的韧性经济转向只能求撑下去的生存型经济，让美伊的较量变成一种谁能先撑下去的耐力战。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整天都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其他地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高温，天气闷热，民众外出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昨天晚上8点，在硫磺岛南方海面形成第19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南卡趋势，未来会往日本的东方海面前进，目前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首许富凯所演唱的《满满》，满满什么呢？台湾的人情味啦，吼。好，大家都有感受到了啦。这两天呢，台风过后，大家会觉得南北温度差很多以外呢，天气的景象也差很多。嘉义以南吼，都有这种，对，咱们雷准吼，对，最主要是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包括呢台南、高雄、屏东、恒春半岛，然后嘉义县市都有，所以如果你是嘉义以南的朋友，出去要带雨具了哈。那至于说呢，今年另外一个台风呢，现在已经形成了，那就今年的19号的台风叫做南卡。未来包括现在的这个皮鲁，还有呢像昌宏跟南卡都有可能会往日本的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反倒是呢，我们在午后会有一些这种热对流，除了南部地区以外呢，还有就是在山区。不过呢，我觉得北部就相对闷热，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对，真的，家己一种最爱给啉寡啦哈，你卖讲嘴大家来啉已经袂好啊。那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就是今年的新冠跟流感疫情接连。加急，卫福部疾管署呢，他们特别提到，在上个礼拜，新冠的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数已经达到24000人次，新增72例的本土重症跟14例呢本土的死亡病例，那都是呢这个流行季里面双双创高。那他们也预计说，大概两周。就会步入到高峰期，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个时间看起来的话，吼，差不多会在八月倒数第二周，那快接近开学期，所以大家吼，那个大人小孩都要把自己保护好，这是较重要的啦吼。尤其如果长辈可以打新冠疫苗，而且呢有可能你不是这种重复施打的话呢，你都可以去打一下，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呢，它的一个防护力是到最佳的状况。你卖讲吼，不怕啊，结果呢啊，迄种病毒株吼，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啊，它一直变异，你嘛唔知。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就会造成自己呢身体很大的一个，也不能说伤害，而是说它有可能在不自知的状况之下都可以干掉吼，这都较麻烦啦吼。好，那这一位吼，大家也在关心他的健康，就是台大医院的院长吴明显，他在6月23号在家中突然发生那种心肌梗塞，然后 OCA 就送医，他目前还在台大治疗中。不过啦，因为从6月23号到现在也将近快要一个半月，还不到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那目前以台大来讲，他们说还没有苏醒，所以有可能吴院长要进入到那种长期照顾这样的一个机制里面。那目前因为意识还没有恢复嘛，那至于台大医学院的院长，目前台大已经有指派他的前院长，就是一个倪衍玄院长先来代理了哈。那未来呢，看是不是要来重新指派哈，这个再是后续。不过我在想说哈，我从吴院长这样的情形，也去想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家中遇到长辈有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我觉得家人心里都有底，但是不知道说，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比如说他有可能到两个月都还没有清醒，是不是我们要进入到紧急的照护状态？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思考，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你知道后续要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心里比较有步骤，也比较有底，这样自己呢或家人就不会慌乱的手脚。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来和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这是由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最近哦，我觉得全世界呢啊，天灾不断。我们先来讲这个近一点的好了，那就是呢，在台风。白海豚它没有对台湾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它直接到了中国内陆之后呢，在中部的湖北省造成街道淹水，也使他们的观光区关闭，工地就停工，所以呢哦，真的很惨呢。那另外这一个呢，哇、哦，最近也让很多国际的救援单位可能接下来要进驻，这是哪里呢？就是哥伦比亚。 CNN 就报道说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了规模 7.4 的强震，目前已经知道大概造成250人的死亡，超过600人受伤，另外还有2700人失踪。那现在所有的搜救行动都在持续进行中，因为10号发生到今天黄金72小时。那当然目前为什么哥伦比亚也是一个地震频仍的地方呢？最主要的震央是在太平洋地区，环太平洋的火环，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壳也非常容易频繁的变动。基本上我觉得哥伦比亚跟台湾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台湾大家都知道做高地当的啊，大概地啊都我们讲震料惯习惯习啊，哦，没有很惯习哦，但是也是会害怕。像东部地区的民众，对不对？哦，有时候大家，哎，我觉得那个反应力超快的，只要一开始摇，马上拿着手机冲，先冲到空旷地方去。大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马上你看新闻，他就会告诉你说震央在哪里，然后到底是浅层还是深层地震，然后呢，到底是几级？可是这个呢，在这种。哥伦比亚，我相信他们都没有这么这么怎么讲，这么先进的一个技术，所以也会造成说呢，他们有很多地方要地震完之后，对他们有可能要等很久才会知道说，哦，现在到底情形是怎样呢？那目前呢，哈。当地的民众他们怎么救灾你知道吗？很多都还是徒手挖呢，吼，真的是土法炼钢。CNN 就他们有记者就到现场去，他说大部分的灾情最主要是集中在哥伦比亚中西部山区。那这个山区呢最主要是咖啡的产地，他们叫咖啡轴带，又叫做咖啡三角区。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在地的政府也好，民众也好，都在看说到底这边受灾的状况如何。比如说像在受灾区其中一个卡利市，当地的义工是拿着水桶跟简单的工具，像圆锹或徒手去救援。他们试图要在瓦砾堆中去寻找那个幸存者，所以他们就讲说，当他们在挖的时候都不可以太大声喧哗。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会听到那种微弱的声音从那种倒塌的断垣残壁里面传出来，那你就会知道说要人够挖的，那怎么办？赶快去把它救出来，是这样子。所以目前啦，你说要传出什么样振奋人心的消息，有啦，也是有啦。像他们就在这次救援里面呢，在一栋倒塌建筑里面就找到一名男子跟一名婴儿，可是他的妻子都还没有获救，所以大家都还在努力。那目前在美洲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墨西哥、厄瓜多跟萨尔瓦多，他们都已经有一些的救助的费用进去，也希望说可以帮助他们。我昨天看到这个吧，哈，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呢。就是纽约时报报道说，事实上呢，在哥伦比亚发生 7.4 地震之后，目前就造成200多人的往生嘛。那有一对兄弟，他六月份才从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呢，他们之前才发生 7.2 跟 7.5 的强震，后来妈妈就往生了，他们只好赶快跑到哥伦比亚去投靠他爸爸，好，好不容易找到爸爸，结果没想到那就是10号发生地震的时候，两个兄弟，哇，你知道在那个地震中赶快跟照哦，就赶快跑出来。然后他爸爸才44岁，很年轻，他爸爸在当地做理发师，后来呢，哇，地震当下赶快去找他小孩，还好这两个小朋友跑得快，后来就幸存。然后两个兄弟也讲说，对啊，好不容易从委内瑞拉逃出来，本来以为可以跟爸爸团聚，没想到啊，
对啊，又遇到这种事。我们怎么讲呢？应该是说天灾地变这种事情，包括台风也好，或是说地震，都时有所闻了哈。当然也希望平常我们讲说要把自己安全的部分都要顾好，安全包括什么？我相信每次只要是地震很频仍，大家都会去就准备一个防灾包。现在你那个包还在吗？还是你那个包已经装满了垃圾？还是要把它拿出来整理一下，好不好？哈，那相信呢，只要有备无患的话，对身我们的遇到任何状况，我们都可以不能说是平安无代志，但是凶无，你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让自己在最安全的范围之内去逃离凶险的地方，安呢哈，家人也好，或是自己也比较可以身心安顿。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 Playboy 的酷凉冰豆杯快闪最后一天。听众朋友，如果每年夏天都想凉凉睡的话呢，我们这一档的快闪赶快把握起来。那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呢？我们的健康达人就是李经理。经理，阿妈你问啦吼，像因迄个孙啦吼，暗时你困的时阵吼，拢足够冰来冰去啦吼。啊，像这种被子会不会让他这样凉凉睡呢？
2: 阿妈，我跟你讲哦，像那孙那冰来冰去，成长中的小朋友身体体温就是比较高。那它会翻来覆去的原因就是人体会有自我防御机制，一就是身躯感觉烧啊，感觉热，因为它这边冷气吹不进去，电风吹不进去，当热闷湿的时候，黏的时候，它就人体就会自动翻身，翻来翻去，翻来翻去，都会影响到它的睡眠品质。所以当你盖掉这一条 Playboy 的冷气被的时候，它带给你身体的绝佳凉爽体感，你身体是保持在一个凉爽透气不闷热的状况下，就可以减少自动翻身的这个次数跟机会，自然而然睡眠品质都会得到提升。
1: 所以小朋友如果盖这个被的话，他就不会一直因为太热底下冰来冰去，对吧？
2: 当然啦、啊，因为我们带给他持续性的凉感，然后他身体产生的热能、湿气、热气，我们也持续帮他排掉，就不会有闷热的问题。而且我们还有特别添加抗菌技术，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在睡觉的时候会因为汗液、会因为空气脏会滋生细菌、病毒、过敏源会残留、尘螨的问题，都不会，就不会冰来冰去啦。
1: 那另外哈，还有一个妈妈也在问哈，因为伊袂当吹冷气，所以伊更改哈，那是暗时你困的时阵，他如果吹电风，有当阵爱加被，因为怕困个半暝啊，或是快要清晨的时候会冷嘛哈。但是他那个被子每次怎么盖，他就怎么不舒服。所以像我们这一款被子的话，它是不是不要加冷气，光吹电风也 OK 呢？
2: 哇，没错，如果啊有一些大哥大姐吹冷气会不舒服的，我非常建议购买这一条 Playboy 的冷气被，因为它可以带给我们的体感绝佳的温度，它利用极冻砂然后科技纳米制成，让我们的体感顺降3到5度之外，持续的排湿排热，让我们整夜每分每秒都维持在健康的凉爽睡眠体温，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很热然后黏踢踢热乎乎的问题。重点是不论我们睡着了身体体温是否下降，它还可以盖在我们身上保护我们的健康睡眠温度，才不会有着凉踢被子的问题。
1: 妈妈你如果怕热还又怕吹冷气，你就买我们这礼拜这个快闪，我跟你说买一送一盖的盒，然后你自己一床，你先生一床，
2: 佩玲我跟你说哦，专柜一件9900哦，在哪里？1980，还买一送一，我这个新品首卖的快闪专案，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你听众朋友拿超接，我是不会通好出给你哦。
1: 好，听众朋友听到这就知道要赶快打起电话来，要不到时阵你啦。哦吧，哦，我们讲超过的话哈，哎，经理不供货，我也没办法了哈。尤其我们这一档的快闪非常优惠哈，它有在这种街边店，甚至于百货公司五立杯哦，它是150×200公分，就是5×6×6哈，就是双人被。哎，伊伫咧百货公司买一条哦，9900。不过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买一送一两条的话，只要198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收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3: 哎，佩玲，我要买凉被，一组两套嘛。
1: 一组是两件。
3: 嘿，两件呐、
1: 啊。哦，你买一组就好啊，哈。
3: 是，我某讲伊唔敢吹冷气啦。
1: 哦，吹了会骨头酸是吧？
3: 嘿，
1: 哦，
3: 啊啊，所以讲，甲买凉被看会加看下。
1: 哦，你那才好啦，没办法，没办法，好。
3: 1980啦。
1: 嘿，安尼我餐后给你寄过哦。
3: 好，
1: 感谢你，
3: 好，
1: 拜拜。你好，我佩玲。
4: 佩玲，我要一组那个快闪凉被。 好，
1: 谢
4: 谢
1: 你哦。
4: 好
1: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要两倍的，一周的话，
1: 你们几周哈？
5: 哎，
1: 好，谢谢，好，拜拜。
6: 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6: 哎，我要订一组那个两倍。
1: 那我们现在就是买一送一，能量1980。
6: 好，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6: 好好，谢谢哦。
1: 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7: 我一组两倍。1980
1: 哈，对，温冷调1980，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7: 好好，
1: 谢谢你哦，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呢，在台湾实施汉光42号演习，这件事情我敢不敢修挂？我敢喊哈，就是有中国大陆籍的两位男子呢，他们涉嫌就驾驶橡皮艇偷渡来到台湾。那7月23号就从新北市的八里区台北港附近就上岸。海巡呢是隔天接获到民众报案，30号在桃园市查获两个人。两个人说什么？我们两个也不是想要来台湾，我们是迷航抵达台湾，这么顺便哦，呵呵，真的太夸张了啊！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啊？我们不是都有那种海防海巡吗？啊，怎么都没有发现呢？对于这种海岸线的这种破防啦齁，海巡署他们有提到说有，他们当时事实上在雷达操作上面有发现亮光光点，那他们误判为海浪的干扰。大家要知道说，通常啦齁，如果在海岸上面接近我们的领域里面呢，如果你有光点的话，有当尊有可能是海浪，有可能是飞鱼。对，那不过呢，这个海防署长他有出来道歉，他坦诚真的是有人为疏失。那目前呢，外传说这两个人有海警身份，不过目前检方还在调查中。不过我看了一下哈，最近几起呢，就大陆偷渡客用小艇闯关的方式，我觉得频率太长了。像2024年6月。当时是一位在中国海军舰长，就是那个阮方勇，他不是也是驾驶快艇直接都给他喂淡水河给他弄进来。然后后来呢，到了9月份，2024年的9月，另外一个王姓男子也是开快艇。诶，大家是发现在北部那个地方是很好进来吗？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在社群平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齁，就是在那个脆上面发表言论，他们就讲说啊，海防线再次失灵。那这一次这两个大陆男子怎么被发现的呢？就是有钓客3天前他们就到巴黎的沙滩去钓鱼，就第二天诶，怎么在沙滩上面有一艘橡皮艇，以为是附近的钓友他的船。第三天走近一看，因为还在嘛，诶，在船上居然有遗留大陆制的这种装油的油桶，上面还有简体字的卫生纸跟那种大陆制的百事可乐，还有钓竿3件救生衣。这是在演哪招啊，真的。所以目前啦，就海巡署的北部分署他们就讲说，真的是海巡他们在看的时候判断错误，真的是判断错误。基本上海巡检讨说，橡皮艇上的光点微弱，有时候在雷达操作上面23号清晨他们锁定就忽隐忽现的目标，那也太相信自身的经验，研判说哦，这个是海浪造成的一个假回击。假回击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看到那个亮光，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海浪，所以它不是有人在那边，所以呢也没有通报巡逻跟守望人员复试的查证，就导致错失了查气的良机。我是认为说，我们真的是要料敌从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在讲嘛，就是你在料敌，你在战争的时候，你就料敌从宽，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它是这种概念。如果说你在当下你就知道说有人接近，这个时候跑去看，你就知道说哦，原来金家五郎哈开着快艇直直给他驶过来哦哈。目前呢哈，在海巡署他们在暗防所谓的3层防护网，包括什么？就是由暗记雷达执行远程的监控，还有由守望哨进行盲区的补强。那第三道是暗记的巡逻组，他们机动应变。所以这三道防线呢，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有人真的给他直驶进来了齁。所以目前呢齁，当然因为有这种漏接的状况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在海巡署他们这一块要有很大的检讨，你以免让别人认为说啊，对啊，你不是在那个汉光演习吗？啊，怎么这么容易就破了嘞？哈，这样子的话，对啊，我觉得对，就有点漏气了哈，所以也把这个状况跟大家讲一下。当然，我觉得海巡他们检讨以后也承认错误，未来补强
料地从宽，这样子才可以把我们的海防做得比较严实一些。

最近在国内有一家公司，大家都在讲这家到底在做什么的呢？哈，那个股票可以上万元，然后呢，他们的董事长还被变成了国内的首富。哎呦，这是一家人工智慧 AI 的伺服器滑轨龙头，叫川湖科技哦。时候的身家一度超过了国巨董事长陈泰明，要居台湾新首富。他叫做什么名字呢？那就是林聪基。哎，我那天还在跟朋友讲到这一家，他想说啊，问到烫熟悉的滑轨那间哦。我跟他说，你怎么这样？这么看不起人家呢？啊，不过他们真的以前是在做那种烫塑家具滑轨起家的，真的。那为什么后来有机会跨入了高阶 AI 伺服器？有时候我们在讲齁，人生真的是这样啦，就是危机就是转机。川湖呢，它是在民国75年1986年来成立。那早期他们最主要就生产家具的滑轨，不是有很多我们那种办公室的抽屉吗？或是我们那个橱柜，或是说我们那种烫塑，烫塑就是我们衣柜里面那个滑轨，对，就是那个滑轨。后来因为大客户要求降价啊，公司怎么办？只好去寻找毛利更高的啊，然后门槛技术更高的新市场。诶，真的诶，穷则变，变则通。后来他们就接触到那个康柏电脑伺服器的产品，那靠着重新装设滑轨，就改善那种拆装跟维修的便利性。最后他们就拿下了诶那个康柏电脑的订单。后来没想到他们陆续又切入了 IBM、惠普这些国际伺服器的大厂。不过大家就在讲说，哈，做滑轨当做个安呢，股票上万块，还是你摇摆上？哈，他们没有摇摆。我跟你讲，后来我看完之后，我才发现，哦，这真假高门斗气。为什么？因为那个 AI 伺服器，它的重量、功耗跟那种机柜设计现在越来越复杂，所以滑轨占整个伺服器成本的比重虽然不高，但是它承受几十公斤甚至于上百公斤这种设备的重量。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拿出来你要凹凹丢丢整个手崩高瑞啊，那你是要冲了怎么办？没办法。所以他们说那个滑轨真的，你就是要非常的坚固以外，还有一点，你要非常的好拖。那川湖厉害在哪里？它就是独家而且具有专利性的设计，它每一项都有去申请专利哦，所以就稳定产品的品质跟交货的速度。你有没有觉得它跟那个台积电有异曲同工？我的不良率就是很低啊，那你用我们这个川湖的滑轨，它就是好拖啊，阿哥一旦承受重量，所以一旦这样的状况之下啊，伊都叹气啊。所以我跟你讲说，高门斗气都是安内。可是齁，大家对于那个林聪吉董事长都觉得哦，盖乌勒毛，他本身是欧丘啊出身的，他都说我国小毕业，但是呢，我对每件事情都很认真，人生就是要这样了齁。所以我们讲说，行行出状元，也希望说，对你如果对某个事情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又可以让你赚到钱，你就要朝那个方向去钻研，那相信真的会让你呢，在那一片的红海里面有一片蓝海。

0: 刚上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 Playboy 的酷凉冰豆贝快闪最后一天，大家如果呢在今年夏天想要拥有这个冷气贝的话，你要把握机会，赶快订起来。我想这几天真的很多人在晚上呢时常都会被热醒，熊盖猪咬，既想省电又想要凉凉的，一夜到天明。尤其我们在快闪给大家特优惠的价格，目前是买一条送一条，两条哦，只要1980。如果你错过这一档的话，自己爸会恭喜买一条，他就要9900块。不趁这一波给他订起来，阿哥爱听好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国网不会熊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琳，
2: 我要订那个被子
1: 哦。你要订我们那个冷气被哈？
2: 哎呀，我要订一组，我就想说，哎，听起来我要先买一组试试看，因为我没有那个尺寸概念哦。
1: 它是5尺6尺6，就是标准双人，
2: 对，没有再特殊的尺寸，就这样而已。
1: 目前只有一个 size。
2: 好，那没关系，我就这样先让我先生盖盖看。
1: 好，谢谢，谢谢啦。OK，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琳。
2: 我刚好听到那个凉被，我就跟你订，就是我跟我姐姐啦，我一组，阿文姐姐一组。好，那它是什么颜色的？
1: 我们是有四种颜色，但是我们这次不挑色。好，那一次我们就是买一送一，所以它可能一次就出两种颜色。
2: 啊，好不好看？
1: 它不错啦，它看起来是高雅高雅的啦。敢问大话买嘞？好，准备好帮你们送过去，谢谢你哦。
2: 好
1: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哎，对，我听你一半介绍那个那什么被子啊？
1: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凉被
3: 哦。哦，那你说是有粉色跟什么颜色？
1: 它总共有四种颜色，就是粉红色、紫色、绿色跟灰色，都是那种马卡龙色，就是还蛮舒服的。可是我们这次不挑色。
3: 哎，那你好，那你它可以到付吗？
1: 对，我们是货到付款。
3: 好，
1: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
3: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4: 对，你好，我要你的量杯啊，我一组好了。
1: 一组的话，我们就1980，两条。
4: 可以，可以。
1: 哦，谢谢你了。
4: 好，
1: 好，拜拜。最近好多听众朋友来买哈，不是干那结量杯哦。归公司厝边就隔壁，可以坐回来，甚至有的是呢妈妈要买给小孩子，我都觉得非常的适合哦。因为你看我们的夏天温度真的是越来越高， Playboy 的酷凉冰冻被一斤假波赶快，不但是极冻凉感，然后摸起来非常的柔顺丝滑，甚至于它还可以防螨抑菌。最主要大家在沉睡的时候呢，可以让大家来翻身，也不会被热醒，可以守护大家安心的睡眠，非常优惠。一般如果你去百货公司买的话，一条要9900块。我们现在买一送一呢，只要1980，真的是打折打折打到骨折。真的有够俗的啦齁。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今天一斤是穷买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熊网路 0800-603-603， 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是佩琳。
3: 啊，那个凉被。好，
1: 谢谢你咯。
3: 好，
1: 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5: 我要那个凉被还有吧？
1: 有，我们今天快闪最后一天，
5: 要一组啊。
1: 好，谢谢你了。好，
5: 谢谢。
1: OK， 好，拜拜。
6: 喂，佩琳哦。
1: 哎，你好。
6: 凉被啊，被两组。
1: 里面两组呀。
6: 哎。
1: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哦，谢谢。OK， 好，拜拜。
7: 佩琳哦。
1: 有。
7: 我那个订凉被啦，一组就好了。
1: 好，我帮你准备。
7: 一个床就是两个了哈。
1: 一组两条，
7: 一组两条，那颜色会不一样哈。
1: 对，不一样颜色，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7: 哎，我是想说买给。

0: 家哦，感谢听众朋友，每次呢我们的快闪呢大家都给它认真定起来。好啦，如果你以前都没有用过量杯，或者你量杯已经用很久的话，一档换新换新，好不好？尤其我们这一档优惠加油呵呵。 OK， 好，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呢对在13号在北部地区会来实施啦齁。我觉得这一次呢，因为担心说对我们被网攻那怎么办呢，对，就是要做一些相关的情境演练，所以在10号礼拜一的时候在中部已经有预演了，所以呢在礼拜四里就是13号的话，北部的话在 NCC 他们有几项的提醒，包括呢你的票券要做截图或领取纸本，然后呢还有重要资讯可不可以离线使用，演练之后如果手机没有办法上网的话呢，你可以将飞行模式开启然后再关闭重新再开机，这样就可以了。通常啦，任何的演练都是为了要应付紧急状况，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也请大家多多体谅，不要在那边还没做就一堆事情，我觉得这样没有 OK， 真的没有 OK。 不过我那天自己在看他们限速之后，我的感觉啦，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两点半开始嘛，其实还 OK， 可是一直到了三点就结束了，网速都有一点点慢，所谓慢的意思就是它偶尔会转圈圈，真正让我觉得卡关是在什么时候，三点半以后。我那时候还在想说是我的手机太烂了吗，还是现在还在演习中，还是它那个整个速度都lag，不知道哈。对，因为你无从判断嘛，而且我还问我同事说你们有这样的吗，他们说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种状况。但不管怎么样，演习就是要让大家料敌从宽，没有哦，料敌从严。所以呢，如果你到时候使用起来，像他那种高流量的 APP 影音行动支付不能使用，社群里面的图片影音没有办法看的话，你也不要着急。我现在发现有很多人，不是只有小孩子，长辈更爱看，整个人是贴在那个手机上面看，他都不知道那上面有蓝光吗？对，还是觉得反正我已经这么老了，要摆那张就摆那张吧，不是这样子吧？我觉得太近看不好，然后他们的超级没耐心的，通常我们点下去之后都要让它稍微，对，就是跑一下嘛，那有些人就马上迅速一定要反应，没反应赶快再点下一个，不用那么急好不好，把自己搞得肾上腺素这么高干嘛呢，count down 下来好不好。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配林侯博0800-603-60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哦！
8: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 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大小百合的《出国郎》，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呢，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库凉冰豆贝。对，如果听众朋友呢想要在夏天凉凉睡的话，也要把握机会，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那当然有听众朋友是要问我们的节目讯息，那一样是利用免付费专线，就是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有没有很好记？那这样的话佩玲如果没有接到你就留话，一定会给大家回电。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形？有时候吃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有人吃豆类，就一直放屁一直放屁，啊，放屁不是有时候就是要嘴便便吗？有网友就说啊，他有时候自己一直放屁却没有上厕所的意思，然后他就问医生说是不是有大肠癌的一个警讯呢？对此呢，这种肠胃科的医生他叫叶秉威，他就特别提到了，肠放屁并不是大肠癌专属的症状，第一不要自己吓自己，反而如果说你有下面三种情形，你真的要好好去做一些大肠的检查，包括你大便变细。一般像我们如果说食物吃得够多的话，通常它出来的都还大小适中，就牙膏哈，你出来很像那种铅笔一样，还有代谢，没有刻意减重，体重却莫名减轻，这个都要特别小心。那事实上呢，有些人会担心自己放屁是有可能，大部分都消化不良啦，或是你的肠道菌虫不协调，像有些人吃了豆类或喝了豆浆，他就一直排气，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位叶医师也特别提到，单纯的放屁的话，其实不是大肠癌专属的症状。那当然或许大家会讲说什么样情形才有呢？就像刚刚佩玲提到的，它便便的形状变细，里面有代谢，甚至于没有刻意减重却体重莫名减轻。目前根据国健署他们有去做个统计哦，大肠癌每一年是夺走5000多位国人的性命，它仅次于肺癌、肝癌，是国内第三大好发的癌症。那目前政府的话，他们有提供45岁到74岁、40岁到44岁的民众，如果说你有大肠癌家族史的话，每2年你可以做一次粪便潜血的一个检查的服务。有些人呢收到那个卫生所寄来的通知单，不气就是不气，干嘛那么顽皮呢？有时候你就是做一下嘛，然后如果他真的检查出来你是 OK 的话，自己是不是会比较心情放轻松？尤其大肠癌的肿瘤或息肉，它可能会受到粪便摩擦，它就流血。那当然血液里面又附在那个粪便上面排出来，所以你也可以透过呢那种粪便潜血的检查，去发现你的大肠里面到底有没有息肉。如果说有些人他比较搞刚，他可能会去做那种健康检查，比如说他就这一次今年去做的话，特别针对我们肠胃道去做的话，那你做大肠镜检查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现在如果通常你去做健检，他会给你一个同意书，比如说发现息肉马上就帮你做处理，其实那个还蛮快的，不用太担心。只是害怕说大家有时候对于自己的身体，你明明觉得怪怪，但是你又不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检查，然后一旦他真的压起来的时候，你才不松快，那最害怕是已经错过他那种刚开始发作他那种可以控制的期，比如说0期、1期、2期，你到第三期你要叫医生说我不管，你就是要给我治疗啊，你是在为难谁？对啊，前面你都已经浪费这么多的宝贵时光的话啊，你最后再为难谁？没有必要，好不好？所以佩玲常讲说健康检查这件事呢，对很多人都很害怕，很怕一面照妖镜，但是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我才是真正爱自己。对，不是说我
平常都说我很爱自己，我吃很好，我喝很好，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定期健康检查，我让自己身体处在什么样状态我都很清楚，那这样的话呢，身体也会给你很棒的回馈。最不要让你辛苦白天，这样你就赚不了了。

0: 张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 Playboy 的酷凉冰豆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夏天如果想要凉凉睡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订起来。尤其我们在快闪给大家特优惠的价格，目前是买一条送一条两条哦，只要1980，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
2: 哎，你好，我要三组。
1: 你要三组啊？
2: 哎，
1: 你怎么要买那么多？
2: 因为两个儿子啊，他们两夫妻还有我们呢、啊，总共我们三组啊。
1: 好，
2: 买一送一嘛，等一组有两件嘛哦。
1: 对，你这样总共会有六件。
2: 好啊，都是双人的吧哦。
1: 都是双人，我们每一条都一样的 size。
2: 好，
1: 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了，拜拜。
3: 哦，佩玲你好。我想要订两杯，
1: 你要一组对不对？
3: 对，一组是
1: 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了，
3: 好，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你好，我要一床那个凉被。
1: 你要一组我们那个凉被对不对？
4: 是的，货到付款嘛哈。
1: 对对对，我们会请黑猫货到付款。
4: 好的，好，
1: 好，
4: 好，
1: 谢谢，
4: 再见了，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哎，我是要跟你问一下哈。
1: 嘿。
5: 我会道听你讲吼，讲有咧卖被单了。
1: 不是，我是凉被，凉被。
5: 啊，几尺的？
1: 伊迄是五尺六尺六的，啊，都是相当的。
5: 轻轻啊，迄安尼啦吼。
1: 夏天盖的。
5: 夏天盖的，甲半光炉啊，拢会盖的对啦。
1: 会使，会使。啊，尤其你若讲有吹冷气，你嘛免开遐冷。
5: 恁安怎卖哈？
1: 即马都是伊两领，两件的话1980。啊，所以你要订一组吼，我传落给你寄过，好不好？
5: 好，
1: 感谢你，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6: 好，我订一组。
1: 你要一组哈。
6: 啊。
1: OK， 谢谢，好，拜拜。
7: 哦，佩玲，凉被是很厚还是很薄？
1: 薄的。
7: 啊，还凉凉啊，你敢盖烧？
1: 伊迄就是热天盖啊，
7: 就是凉凉
1: 啊。对啊。
7: 对，冷气电风唔免吹噶呢。
1: 不用不用，如果你有盖这个凉被，你大概调在26度左右就可以了。唔免伤凉啦，
7: 我买一组啊，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7: 好，拜拜，
8: 佩玲你好，
1: 你好，
8: 凉被叫送一组好不好？
1: 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
8: 好，
1: 拜拜，
8: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9: 我要买那个凉被，我有买一组啊，我现在想买一组送人，
1: 哦，你要送人呀？
9: 嘿，
1: 你上次买那一组，你盖起来感觉怎么样？
9: 还不错啊，反正现在还在打折，就再买一件起来。我想说给我女儿啦。
1: 哦，可以啦，因为我们今年大概这一档完了之后，就要等明年了。
9: 阿静要够多少人的呀？
1: 对，今嘛应该到处数之前都会就收入来啦。
9: 嘿呀，就落来，安尼麻烦你呢。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9: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9: 好，拜拜。
1: 拜拜。最近好多听众朋友来买哈，不是干那接人买哦，归公司厝边就隔壁，可以坐回来，甚至有的是呢，妈妈要买给小孩子，我都觉得非常的适合哈，因为你看我们的夏天温度真的是越来越高 ，Playboy 的酷凉冰豆被一斤假波赶快。大家光看到它那个痘痘都觉得非常的舒压，尤其你晚上感冒在睡哦，真假做好柔面呢。不但是极冻凉感，然后摸起来非常的柔顺丝滑，最主要大家在沉睡的时候呢，可以让大家来翻身，也不会被热醒，可以守护大家安心的睡眠。他们这个在百货公司设有专柜哦，一条要9900块，不过我们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它的尺寸呢就是个秋啦秋啦，150公分乘200公分，买一送一只要1980，有没有省很大？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一起凉凉过夏天。喂，你好，我佩玲。
10: 一组不是两件吗？
1: 大哥，你是要订凉被呀？一组两件。
10: 一组，谢谢，
1: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10: 好，谢谢你，
1: 谢谢，
10: 好，拜拜。
1: 拜拜
11: 好佩玲啊。
1: 嘿、hey, ，你好。
11: 上次什么去推？
1: 你是说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凉被吗？
11: 对。
1: 你要买一组呀？
11: 对。
1: 感谢你，谢谢，好，拜拜。 喂，你好，我佩玲。
12: 我要那个被子啊。
1: 哦，凉被吗？
12: 哦，对，几高的厚。
1: 穿到给你夹过哦，谢谢你，好，拜拜。
12: 好，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13: 我想订那个凉被，一组一组，谢谢。
1: 礼拜六给你收，
13: 谢
1: 谢你。
13: 好，谢谢，
1: 谢
13: 谢，
1: 拜拜，
13: 好，再见。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吼。今天佩玲要特别聊到呢一个癌症，那就是膀胱癌。膀胱癌目前吼是全世界十大恶性肿瘤之一。那比较好发在哪里呢？60岁以上，而且伊有食薰这个习惯的男性朋友啦吼。膀胱癌的前兆吼，其实有些人会有感觉不舒服，但是不知道啊，原来这是干净，包括什么呢？无痛性的血尿都、就是第一放尿的时阵会到会，还有呢，就搞放尿的，就是你频尿。那另外呢，还有你放尿的时阵会痛，啊，还有呢腰会酸，这些有可能都会是一些警讯呢。那目前得知哈、哦，就是这个膀胱癌，它的死亡率是30%到70%。啊，那是你有食薰，甚至于长时间呢是暴露在这种芳香胺类有机溶剂跟碳氢化合物这样的环境里面，甚至你有长时间吃这个糖油病油的病患，那有可能就是高风险族群。那建议啦，如果有去发现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去做手术治疗或化疗，那这样存活率的话呢是比较高的。那刚佩玲有特别提到，你如果在上厕所每天都要放油，对不、啊、如果你有发现这些情形的话呢，你只要特别小心，嗯，我是不是这个膀胱有问题，不是只有没禁忧而已，有可能是干净。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血尿，因为膀胱癌的血尿通常是间歇性没有痛的，一你流这个血的时候它不痛、啊、不是说一直都这样，一直的话你就会有感觉啊。那因为肿瘤表皮一般会有很多新生的血管，所以它很容易破裂，当中呢我们这个肿瘤表面的血管破裂之后呢，对，它就会随着我们的血液跟着尿一起排出，所以为什么会有血尿。那第二个的话也是很多呢我们这个男性的爸爸很困扰啊，就是说频尿，还有呢又被放紧紧，因为膀胱癌它在病变的过程当中，它的肿瘤是不受控制，人家说那个癌细胞它是不受控制，所以我们的输尿管跟尿道口的区域的神经是很敏感的，那会出现一些刺激性，当你有一点点尿意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想尿哦。然后呢，想要尿的时候呢，说时迟那时快就尿出来。我们讲就是尿急。所以如果你有常常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去做一个检查。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尿痛。因为大部分的膀胱癌都不会引起患者疼痛，都是你有感情，你没感觉痛。可是呢，有一部分的患者，他的肿瘤哦，都是伊迄个癌细胞有干呐一破安呢，他的肿瘤伤过。太大了，表面已经开始破皮啊，它已经开始烂掉了，或是合并其他发炎的症状，就会出现呢你在放尿的时候会痛的情形。那最后的话呢，有些人很明显就是呢他的腰会感觉很酸很痛的啦，因为我们的膀胱里面呢，我们的膀胱里面的尿液它是来自肾还有输尿管，当他的膀胱癌可能会侵犯到他输尿管或肾脏的时候呢，就会引发人工诶，那那有机开心挂坠，我们讲肾水肿，那就会有这种腰痛的状况出现。目前呢，男性的膀胱癌发生率呢是女性的7倍。不过如果你早期发现的话呢，5年存活率25%。诶，其实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啦哈。那如果说呢，你都没有注意到，也不去追踪，那等你发现的时候呢，有可能2年的存活率是15%。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上最重要第一，卖假婚，不要抽烟。第二个呢，一定要多喝水，给啉水，少憋尿，给吃瓜青菜水果，这些好习惯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膀胱癌。当然有的人说齁，佩玲我没有，但是呢60岁以上总是要做些保养嘛齁。所以等一下佩玲要跟大家来讲齁，如果呢你已经是超过60岁以上的长辈，想要长寿的话，我们怎么做比较恰当。
1: 大师傅广告，进广告。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 Playboy 的酷凉冰豆贝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 其实热天吼，上惊讲冷气关了后吼，对，大家就很想要起来啊，怎么那么闷热呢？这个礼拜为大家推荐我们国际大厂 Playboy 的酷凉冰豆被。一斤假后，大概哈尬料五凉了哈。最主要它是用那种极冻纱去做编织，一盖你就有降温的感觉。那我们经过纺托会的检测呢，它的 Q Max 值呢是达到 0.207。是一般我们 QMAX 值 0.13 的 1.6 倍，所以一摸你就有感觉，而且呢它是用这种凉感纤维，所以吸湿排汗，对吧？听搞老瓜闺蜜你捆齁，它都可以把我们的汗呢快速的吸收，把热气散出去，而且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合我们这条被子。为什么？因为它是用那种韩国豆豆设计。这个豆豆设计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亲肤以外，然后呢可以安抚我们的情绪，好入眠。那我们还经过 SGS 认证，它的抗菌率是达到 99.9%。 平常如果大家要洗的话很简单，可以直接丢洗衣机，脱完水之后呢直接阴干，不要晒太阳，不要烘干，这样呢你明年拿出来一样可以感受它那种凉凉的感觉。那尤其它价格非常的优惠，一般我们在专柜的话一条哦，它是150公分乘以200公分，也就是5尺6尺6，够就六，它要卖到9900块。可是我们的快闪价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一，两条只要1980，有没有打到骨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要利用我们这个礼拜卡丁卡丁起来。今天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空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抢下来，我们一起凉凉过夏天，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目前呢在全世界他们的法定年龄65岁以上，然后我们就说他已经是进入了老年期，因为现在大家都盖到保养盖灯修。但是呢当你呢超过50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两件事。第一个，体力没有像年轻时候这么好。如果你到50-60体力还超赞的话，你真的是有练过呢。那第二个，你会发现呢，我们讲视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开始小夸蒙不完，就是因为我们有那种老花眼嘛。第二个呢，法苍苍，白头发跑出来了，肾气不足。第三个呢，齿牙动摇，开始最有肉齁。所以呢在此呢有很多中医师都要提醒大家，要养生呢我们要从年轻时候就开始，那60岁以上更要开始注意我们的生活保养。第一个，要多吃一些粗食，粗食是生命呢，就是说麦甲白饭白米白糖。因为呢60岁以上的长辈时常会有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就是我们平常如果说呢吃太多精致碳水化合物的话呢，我们的三高疾病就会如影随形。所以他如果你平常多吃一些比较粗的食物的话，就可以避免脂肪囤积，降低血压跟血脂，各位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肠胃比较蠕动好一点点。所以多一点膳食纤维是好的，包括要多吃什么呢？黑米、燕麦还有薏仁这些粗粮。第二个呢，一定要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身体好，真的是这样。可是你会发现当人退休以后，他就有时候觉得啊，我现在反正也不用上班啦，多睡一下有什么关系，结果整个呢那个时间跟睡眠就被打乱，你洗头困太晚吼，暗时你都困不起，真的。所以医生建议说，如果你真的要小睡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再睡回笼觉，中午顶多睡个10分钟、15分钟，不要超过半小时。如果呢你到下午还是觉得很累的话呢，你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动一动吼，然后身体会感觉累，尤其呢阳光晒了之后晚上会比较好睡觉，一定要维持规律的作息。第三个呢，要补充钙片。 嗯，对，其实很多长辈，尤其男性哈，我发现哈，那你爸爸有当尊哈，也骨质的流失的时尊哈，没有像女生这么明显。女性是因为到了50岁有一个更年期，当她一停经之后，她就明显感觉身体的五脏六腑都跟她不是个底耶，她退过刚不是个底耶，所以她自己就会开始注重保养。但是爸爸哈，通常要到60岁以后才会说，嗯，我最近哈，惊咯，卡卡，无啥好，然后就去给医生检查，医生还说哦，阿伯你骨质疏松了吼。那俗话说的好啦，我们讲说伤筋动骨100天，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平常时你的骨头没保养，缺乏钙质，身体退化速度加快的话，不小心骨折或是跌倒的话呢，真的你要恢复起来100天三个月就会影响到生活。有些人如果是在他髋关骨骨折的话够看麻烦，你知道有时候他就一身就瘫掉了，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呢要多喝一些呢牛奶，多吃一些钙质豆腐，补钙的食物或深绿色蔬菜都不错，或去晒太阳。那如果你要补充那种钙片的话呢，我建议听众朋友要用天然的钙，熊钙厚。第四个要什么呢？营养要均衡。其实均衡营养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各个器官哦，包括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发，我们的血液血脂都可以得以很好的控制，那甚至于呢也不会让你常常感觉腰酸背痛。你买干呐爱食高几行，比如说年轻的时候爱吃蹄膀，人工低卡啦吼，老的话吼嘛是会当食，但是呢不能天天吃，好不好？除非你的运动量很大，好不好？这些提醒。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有些事情不能做。第一个，不能劳累。其实有的吼差不多到了65岁以后已经进入退休生活，有些人呢就是要适当休息，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已经大不如前。如果你太过累，哎，你也累垮了，诱发很多慢性疾病，但是也不能让它闲着啊。所以我觉得早起运动是一个好方法，就每天你最起码运动30分钟，然后都要走到微微出汗，冬天夏天都赶快。那不管呢你是要去快走慢跑、打太极、打气功，甚至于你要去跳舞唱歌，我觉得都很好，只要可以让自己身体活动起来，安内的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不要脾气暴躁。长辈吼是这样子啦，有当尊吼吃老的时尊，大家如果不如他的意的话呢，他就会就很像那公鸡一样咕咕咕建议大家真的要控制情绪，因为呢脾气暴躁会影响你肝的功能，你肝功能不好的话血压也会飙高，到时候呢会更多开心呢，诶，不小心的话都不要等你啊，对吧齁。所以建议听众朋友齁，在年纪长的话呢，我们要均衡饮食，平常呢多喝水多运动补充钙，还有呢就是生活规律，多吃一些呢粗食，但是个不可以过度的劳累跟脾气暴躁。那相信齁听众朋友真的不能吃百二，最少也要吃到一百啦齁。好，年纪长心不老齁，那任何时间我们只要保持心情愉快的话呢，都可以让大家呢在晚年的时候呢是可以开开心心的。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 Playball 以的酷凉冰豆贝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尤其我们在快闪给大家特优惠的价格，目前是买一条送一条两条哦，只要1980，不趁这一波给他订起来，阿哥还听好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那个贝啊，5×6是差不多重哈、
1: 啊？它很轻哎、
2: 欸。哦，那可以哦，今天就加贝。没有，因为我最近有去买啊，想说，哎，听到这个好像感觉还不错，拿一组好了，买一送一嘛。
1: 对，买一送一，两条的话就1980。谢谢你了，好，拜拜。
3: 佩琳小姐
1: 你好。你好，
3: 我要帮你订两组那个凉被。
1: 我帮你登记，你之前有盖过这种凉被吗？
3: 没有、欸，我女儿有讲说盖凉被比吹冷气电扇好啦。
1: 哦，所以你今年想要来试试看，对不对？
3: 对，
1: 我们是用凉感纤维去制作，那它的 Qmax 值，也就是它的那个凉感值是达到 0.207。所以呢，你如果平常像第一个小时开冷气的话，它就可以让你持续到天亮。
3: 开冷气不用开那么久就对了。
1: 对，还有不要开那么低。
3: 那、
1: 如果你是开到25-26度差不多，然后这样凉凉的，可以降温一下，安内德赫啊。
3: 好，这样我知道。
1: 你要两组是吗？
3: 对。
1: 那我就准备好送过去了，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对，我要订一组那个凉被，
1: 买一送一两条，1980。
4: 好，谢谢你，
1: 拜拜。
5: 喂，佩琳啊。
1: 哎，你好。
5: 啊，
1: 凉被，对。
5: 那我订一组，都是双人的吧？
1: 对，
5: 可以放到洗衣机吗？
1: 我们这个可以放洗衣机，洗完之后你就阴干，不要晒太阳，不要烘，这样明年一样可以凉凉的睡。
5: 我订一组，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5: okay,
1: 谢谢了。
5: 好好、嗯，拜拜，
1: 拜拜。
6: 佩玲，
1: 要
6: 凉被，
1: 嘿，
6: 颜色好不好看？
1: 它总共有四种不一样的颜色。丁香紫、紫色，
6: 好看吗？好看吗？
1: 不错啦，它那种就是有点马卡龙的颜色，马卡龙都是那种粉粉的，有没有？看起来就很青春的感觉。
6: 双人的哈，
1: 对，它是5尺，然后6×6的洗衣机罢工，乘以200公分。
6: 哦，那一个人也可以盖的哈，
1: 一个人盖超舒服的，你把它卷在一起，好舒服。
6: 好，拿一组哦，
1: 谢谢你了，
6: 谢谢谢谢
1: ，OK， 好，拜拜，
6: 拜拜。
1: 台风过后哈，整个迄个温度飙起来哈，大家会发现晚上搁较歹路面，真正是冰来冰去，滴滴滴真稀呀。Playboy 的酷凉冰冻被真正是无同款，不但是极冻凉感，然后摸起来非常的柔顺丝滑，甚至于它还可以防螨抑菌。最主要，大家在沉睡的时候呢，可以让大家来翻身，也不会被热醒，可以守护大家安心的睡眠。我们是150公分×200公分，就是5×6×6×6标准的双人被。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吼一条，爱高清高百块。不过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一两条，只要1980，真的是打到骨折。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陪您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7: 是呀，就要当个在这的两倍。
1: 哎塞呀，今天你上班一天？
7: 哎，我做1980-1980
1: 能量。好，谢谢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8: 你好，凉被啊？
1: 你要买一组吗？啊，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哦，
8: 好，
1: 拜拜，
8: 拜拜，
1: 拜拜。
9: 佩玲，
1: 哟，
9: 啊，你的凉被哈？
1: 嘿，
9: 啊，你讲细些，啊，你哪上？
1: 伊是不挑色，无拣色啊，他就随机搭配。
9: 打进去做啊，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谢谢，好，拜拜。
9: 好，拜拜。
10: 佩玲，我要一个那个凉被一组，
1: 礼拜六让你收。好，拜拜。
1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
11: 拜。佩玲哦，
1: 哟，
11: 凉被高高怎么样？你敢不敢叫出来？
1: 你是讲凉被呀？
11: 嗯，啊，我想再加一件。
1: 你原本已经订了一组，那现在还要再追加一组哈？
11: 对，
1: 好。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1: 啊，这麻烦你了。
1: 不会，谢谢你哦。
11: 好谢谢，好，
1: 拜拜。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山的。
1: 好，这是由陈奕迅所演唱的《霞霞浓》，谢谢大家哦。在每次我们快闪最后一天，大家给他认真定起来。好了，希望对了，我觉得夏天要好好睡这件事很重要。没关系，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之后，吴苏瑶一旦卡空白空空留空三留空三啊。对，我跟大家讲一下，通常像上个礼拜，有些人呢买一些东西没买到，对呀、啊，哎，那我会建议啦哈，如果说你当周的快闪商品你很想订的话，你最慢就是礼拜天一定要打电话过来，或许佩玲没有接到没关系，我的同事会帮我代接，你就告诉他，这样一样可以登记。阿宝丽娜拜沙加卡来问的不阿斗啊，哈，拍谁啦哈？好，在农历即将要到七月份，喂，好，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说哦，鬼门关开。事实上，今年在8月13号，对，农历七月就即将到了。其实有很多民间的传统禁忌，但是暑假就是个旅游旺季啊，所以有很多的老师就会提醒大家，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带朋友那个小朋友在外面住宿的话呢，有一些小小的尊重。或许可以让你住得更安心，比如说呢，进门的时候叩叩叩，敲三下，说声すみません，抱歉打扰咯，我们就可以对避免，对晚上睡不好，没有啦。然后呢，侧身的意思是

0: 这个时候住在外面不比家里面，你就要留一个小夜灯或浴室灯。那还有就是睡前啪啪啪，怕哪里呢？怕你的枕头还有你的被子都给它打一打，的功我们相安无事。然后不要一个人靠墙的一个双人床，如果你是一个人睡双人床的话，你就避免靠墙的位置，通常这个也很难选吧。还有就是鞋尖要背向床部，就鞋子的话一正一反，我们讲说就不要把那个鞋尖对着床头。然后最后呢，在房间里面如果说有那种圣经的话，那抽屉在床头柜那边都会有，如果有人已经被翻得乱乱的话呢，哦，可以要求换房间。好啦，小小提醒了齁。我今天看到他们这一个统计也在讲说，到底谁最会在这样的一个七月份疑神疑鬼，他们有列五个星座，听听看你是不是属于其中之一。第一就是金牛座，第二就是狮子座，第三就是处女座，第四就巨蟹座，最后一个是双鱼座。可是我是认为啦，其实对于这种看不见的东西，怕不怕这件事跟你自己平常心有没有心广体盘是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有的人齁，卖公一 TK 啦，我让金甲都 TK 啦齁，可是有些人不是铁齿，他就是行我们真的讲行得正坐得专，所以他有时候该尊重的他都会尊重，他也不会胡搞瞎搞。啊，有些人台语公料比较难听的公，这个囡仔还是这个人做个小诶，就是他就什么都铁齿，然后不怕，结果都胡搞瞎搞，就搞到人家不来弄你，他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对啊，所以我觉得彼此尊重这件事很重要，也希望大家在七月份都可以平安快乐。俗要配零好不也不用客气哦，0800-603-603，赶快打起来。期望呢，我们今年度这个凉被大家都可以订到，相信绝对会好，大家两人困难后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Yeah，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独人虽说百句意，其名比意不下文。另说一句胜百千，当令闻者得俗定。世间人啊，真爱讲道理。咱伫生活当中讲道理、教事实，甚至看人论道理、讨论是非。不过道理呀、啊，其实不是人人讲，人人要听。有当时啊，讲出来道理，人听袂落，甚至人感觉唔对，甚至人听无。那呢，讲的人只是白讲话而已。咱来了解，人啊，其实伫生活当中，爱自觉、觉他、觉我。这意思就是咱爱讲个清楚，甚至爱讲到重点，甚至爱讲予别人受用，甚至爱讲予简单。有当时啊，道理毋免讲伤济。一句话，如果对方受用，那安尼，这句道理啊，简单阁好用。那亲像佛家所讲的慈悲，做人做事爱慈悲。如果奉行着慈悲，一世人都受用不尽。所谓的慈悲，咱会替人想，咱会关心别人。咱会帮助别人，甚至咱不求回报。人生在世，佛啊，就是爱讲理，理讲有通，就是道，道讲有通，那安尼人才会成功成就。人生在世啊，人爱听闻听闻，听正确的道理，做正确的事。人生才会受用，人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啊，咱真等你老热咯，爱赶紧咯，爱小抢哦，因为真紧就结束哈。大哥大姐碰个空的电话赶紧卡，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事来去台南北门。咱台南北门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举办着艺术节，非常的盛大哈。这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的升级，夜间买档体验，将纯白岩山化成乌鸦当中，足水足漂亮的采光殿堂哈。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讲到咱台南北门是足知名的一个百年盐业文化的滨海小镇，所以这所在有独特的戏湖生态，也个有王爷信仰。大家咱这个台南吼，其实嘞，你不妨找一个机会来到咱台南北门，你会当看到台湾最古老的正阿卡瓦盘盐田，来遮看夕阳。你会当看到浪漫纯白的水晶教堂，来到北门游客中心，你嘞会看到伊特殊的建筑，了解到北门的文化，甚至会当来到王爷宗庙、南昆新大天府，来到这所在嘞，了解到在地的信仰，甚至会当食到在地的沙白鱼，看到蚵嗲。哇，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这样看吼，我盘盐田的话已经200多年的历史啊。这当中古老的我盘盐田吼，你伫家里当体验到大盐，上重要的是伊的夕阳余晖真水真漂亮。吼，来个咱台南北门有水晶教堂吼，系啊，伊着盐堆作为着意象设计理想的纯白浪漫地标，真适合拍照打卡。来到北门游客中心的时阵呢，这所在呢结合着彩绘跟装置艺术，真侪少年呢来这翕婚纱。馆内呢有一个巨大抹香鲸的骨骼标本，另外一边是充满着童趣的前来野商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买当来到在地信仰南昆新大天府，这里香火非常的鼎盛，是国家级的古迹，这王爷宗庙吼非常的这个宏伟。而且做有艺术价值，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甚至会当去双春滨海游憩区，这所在有珍贵红树林生态，看到木栈道景观。哎呦，邓老师，啊，来个台南哦，较袂当，即个较会当无食一个吼，有影吼，即个来遮在地沙白鱼料理、蚵嗲、海产，甚至古早味的豆花，绝对嘞，拢是你难忘的回忆吼。其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咱这个台南北门的时阵吼，你不单单吼，看到真侪在地文化吼，甚至来了解到在地的历史。咱台南北门每一年拢会伫热天举办着这个啥艺术节，吼，这艺术节嘞，一年比一年较盛大吼，当中的时阵嘞，不单单嘞推出着夜间体验，将纯白的盐山变成着乌鸦的采光教堂哈，当中的时阵呢，佮带着民众，吼，你呢？当中呢，这个会当吼，伫这个就是咱这个台南北门的话吼，四界呢去感受，吼，体验着瓦盘盐田的乐趣，甚至来遮了解着咱这个台南吼北门的历史。听众朋友，大哥大兄，邓老师，哦。真特别呢，有影吼，这暗时啊吼，来到这个咱台南北门的时阵吼，不单单的是咱台南滨海作有代表性的白色地标，这个七股盐山吼，会伫热天当中，伊咧带来着咧真特别的，伫这个就是光的变换吼，哎呀，所以咧用着这个艺术家的眼光吼，配合着光线，伫夜幕低垂的时阵，配合着全彩的镭射，含着动态投影，和咱这个盐山吼，变成着夜间光雕的舞台，真水真漂亮哦吼！找机会咧，一定诶，咱来欣赏看卖吼。啊，像等下暑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诶，来台南盐田哦，你先看夕阳，夕阳看了，暗时啊，过来看这个光雕秀，真水真漂亮吼。然后咧，去北门咧，食沙白鱼。食蚵嗲，吼，甚至咧，你咧过当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去这个台南市吼，游赏佚佗，所以找机会来到咱台南，这个佚佗的过程当中，不妨咧，嘛找一个机会吼，来到北门来参加着咱北门的艺术节哦，吼，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陈律师广告一下哦，电话留咧滚滚，广告一下，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你也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大个大志哦！哎呦，陈律师哦，安尼哦，优惠哦，哎，加送足济，加省足济钱呢，有影吼，大个大志啊！咱这感恩回馈你也做，就是加量不加价，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不单单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买到拢是赚到，错过这道机会，你都爱关起来关。哎呦，邓律师，哦，安尼差真济呢，有影，我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吼。平常时食三立德酵素一罐，公定介绍的是2200块一个月，一个月开2200，进只要两罐做位，叫佫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咧佮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2200加赚550，只存1650呢。哦，等于拍1500才做个好呢，卖掉拢是赚掉吼。大哥啊，大姐啊，加省足侪钱。但就说来请问你，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食三立德酵素，还是逐个月诶原价加开550，原价2200来食三立德酵素？当然是进，赶紧来有陈律师送咯。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趁进这个机会，两罐做位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好。咱长期有咧食的人，趁这个机会，你亚洲拢甲碰上来，你咧，你亚洲拢等于是1500，互你加省足侪钱哈。1万块你就加赚2500，10万块你就加赚25000。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到时阵你都爱关起来关，加开足侪钱哦嘿！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爱趁紧活动爱赶紧啦！因为陈律师咧甲大哥大姐提醒啊，活动真紧的结束啊，活动真紧的结束啊，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起来关哦！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的热支持啊！爱赶紧来小唱啊哈，陈律师爱提醒啊，错过机会不再回啊！电话口号通直接找助理哈，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语怀念老歌。月儿向柠檬，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有当时咱会拄到一挂老朋友吼，那咧老朋友看到你的话，第一句话是讲：“哦，啊你拢无变呢，二十年无看，你拢差不多呢。哦，啊佫感觉看起来足少年呢，啊是看到你讲：哎哟，啊几年无看呢，你佮老遮认真。但你说，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希望？”人亲戚朋友，大家看到你的时阵是感觉你老真济，还是感觉你安尼真勇健，佮感觉真少年？真济人讲，要是当然是感觉较少年哦，精神体力活力会较好喏，是不是？那呢，生活当中，咱有即个爱注意虾米货，较会当互咱食老，感觉真少年。这就是一个重要关键哦。今仔日嘛是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吼、哦。咱拢无希望老，不过人一定会老，无人未老嘛，对不？那呢，咱要学家己老较慢呢，甚至食老感官真勇健，这就是咱的目标。要学家己真勇健的目标，伫外国，英国吼、哦，系啊，英国有一位专家。伊针对着人食老了后，身体是毋是有勇健，伊去找出着五项科学指标。科学指标啊，这五项的科学指标会当反映出你食老是毋是有健康自在。啊，今日嘛是陈药师吼，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一个问题哦。吼、哦，第一个是虾米物件呢？第一个。握力，握力就是你手的握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吼，咱身躯，咱的握力，吼，成年的男性握力应该大于28公斤，女性握力应该大于18公斤。如果你握力不足，你有可能你的肌少症啊。意思就是你连罐头你都开不开，那呢你握力一定不及格。因为一般的罐头都未超过这个基数，了解意思哈？嘿，成年的男性爱差不多是女性的两倍，差不多是女性的两倍，所以成年的男性大约爱28公斤，成年的女性大约爱18公斤。如果你的握力每下降5公斤，心血管风险的上升17%，记忆力衰退的增加18%。意思就是你的握力每下降5公斤，那呢你心肺更坎掉，你的记忆力会减少差不多要到20%，要到20%。简单来讲，如果你伫生活当中连罐头你都开袂开，吼、哦，易开罐你都开袂开，还是即、這个瓶盖你都开袂开，吼、哦，你咧关淡要关袂起来，吼、哦，你叫公车叫袂掉，生活当中你握力已经失去啊。这个时阵，身体、心肺更疾病，包括着身体老化，包括着肌力减少，相对的一直来啊，相对的一直来啊，哈。啊，你讲陈老师，那安呢？我要如何来练我的握力呢？要如何来练？吊单杠是一个方向哈。哎呀，吊单杠是一个方向。来，第二握力器。大哥大姐去运动用品店摕一个握力器，吼、哦！啊，如果咧，生活当中较简单的咧，来陈药师教你，就是摕一粒网球，网球钉的吼，钉的吼，啊，咱双手钉咧，钉咧，钉个无力，啊，较出力，较去放开，吼、哦！握紧拳头，啊，握力器是上好的，握力器就是手咧钉迄个握力器。一个夹巴黑有无？三角形的夹巴黑有无？气落嘿，对，迄叫做握力器。练习你的握力真重要，吼、哦，因为伊跟你的肌力会有直接的相关。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握力无够的时阵，那呢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你的血流循环会变慢，因为你的肌肉减少，你的体力会变慢，血流循环会变慢，增加心肺泵。心肺更疾病风险，
增加到你失地的风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这样讲，陈老师啊，我无得，我握力无得，跟我心肺跟我什么关系？我孙软脉有什么关系？因为咱的肌力、肌肉，就是帮助咱血液循环的泵浦啊。咱的肌肉，就是咱的第二粒心脏。咱的肌肉，就是帮助你血液循环一个重要的泵浦啊。如果你肌少症去，你肌力无去，你循环会变慢，人会变无力。所以血液循环不通，加上着肌肉不顶，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血将氧气送入去肌肉，肌肉燃烧氧气变成你的力气。所以人生你现在无力，第一循环慢，血液循环慢，你就无力。第二肌力流失。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兄，陈老师，我肌少症要安那？真济医生甲你讲，肌少症你爱食蛋白质，唔过大哥大姐食蛋白质啊，啥那你阁无难，因为你血液循环歹。简单来讲，大哥大姐血液循环好，你行路较好行，行路较大步，行路较有力，行路较会行，脚会举，手会行，诶手会举，脚会行，咱的身体健康兼流量。做者大哥大姐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就是你血液循环歹。啊，血液循环歹，你的肌力都无够，你的握力都无够，这是第一点。第二，你行路嘛变慢。好、哦，那呢？第二点，这英国专家伊讲到啊，第二就是行路的速度，行路的速度伊会影响到全身躯的健康。所以大哥大姐，咱来知影，走路的速度伊伫业界比。强定着你的生命迹象。今仔日一个人行袂紧，老翁的啊，行较慢的等我的啦。老婆呀、啊，你最近哦愈行愈慢，我已经行足慢啊呢。啊，我最近哦拢行袂大步啦，行无力啦，行袂起啊。但是苏家恁报告一下吼，恁敢有带孙去散步过？有啊，带孙去散步过吼。孙啊，一直甲阿公叫，阿公行较紧嘞，行较紧嘞啦！阿公啊，阿孙啊，脚步比你较细步，你行一步，伊爱行两步，啊，结果你阁行输伊，安尼有影可见你行足慢无？有影行足慢哦！啊，陈老师啊，哟，啊大人煞行输囡仔呢，是安怎安尼？囡仔行路紧，行路速度紧，吼、哦！行路速度紧，这就是一个临床上看到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好、哦，但有说要甲伊讲，照理讲，一秒钟爱行一公尺，所以一百公尺内底，你一百秒爱行好了。伫正常的，你运动场有无？运动操场有无？嘿，运动操场嘛，吼、哦，对不？好、哦，那咧，但有说来讲，一秒钟行一公尺，所以。你运动操场的一百公尺的跑道，一百秒，一百秒。如果你要测试卡，你要测试卡紧的，你得运动场一百公尺的跑道，你回头行到尾一百秒，就是一百秒内底爱行了。足简单呢，因为一百秒哦，一百秒哦，一百秒就是你一分钟个过四十秒啊、哦，吼、哦。所以呢，一般人来讲，真紧拢行会了。诶，真简单，拢行了。如果大哥大姐，你伫运动操场一百公尺、一百公尺的，你一百秒你阁行袂了，你行小慢啊，你行了真慢。长期行小慢，你就会肌少症，你的循环变慢，营养不良，大脑退化。用超市有这么严重哦，足严重。大哥啊，大姐啊，因为你行袂紧啊。你袂当用走的哦，你用行的，系对，一百公尺，你一百公尺安尼行，吼、哦，一百公尺的跑道嘛，一百秒，一公尺一秒，你啊五十公尺，你用假设我行袂到一百公尺，如果连一百公尺都行袂到，表示你的肌力完阿歹个啦，吼、哦，啊你五十公尺嘛会当，五十公尺就是五十秒，你行会到未？吼、哦，一百公尺就一百秒，吼、哦，有诶国小的操场八十公尺，你就是八十秒，足简单。一秒一公尺嘛，大哥大姐了解，就是一秒你差不多要行两步啦。安尼，一秒你要行两步，两秒、三秒、一秒你要行两步，差不多要行两步，两步差不多一公尺，
你就行得了。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哦，好了解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第一就是你的握力，第二就是你行路的速度，吼、哦。第三，如果坐咧，坐咧，吼、哦，站起来，手按花，就是你的腰无力。这叫做坐下起立测试。坐下起立测试，伊测试到你的腰腿，测试到你的下肢肌力，就是你的腰腿力。意思就是你的腰和你的大腿。如果你坐下站起来，你爱扭爱翻爱扶，坐下站起来爱扭爱翻爱扶，哪里你腰腿无力啦？这嘛影响到你的老化跟健康。哦，这嘛影响到你的老化跟健康。所以第一项，哦，这叫做坐下起立测试。坐下起立测试，伊咧会当看到你的大腿、臀部，含到腰含大腿、臀部伊的配合，吼、哦，就是练习你的核心肌肉的稳定。吼、哦，核心肌肉如果无稳定，那咧你坐咧站起来，你爬袂起来。啊，核心肌肉的腰腿你无力以外，脚头有歹的你嘛爬袂起来。用单脚术，脚头有歹的坐咧站起来歹爬，用脚头爱配合。所以真侪人腰有力，不过脚头有无好，脚头有退化。你要坐咧，要站起来，你嘛站较袂起来，爱叫爱欢，因为脚头会疼，脚头会摇，脚头袂稳，嘛影响到你坐咧站起来爬袂起来。吼、哦，这个嘛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吼、哦，我已经讲三个啊，大哥啊，大姐啊，吼、哦，每一个拢会影响到你老化的关键哦。第一，你的握力有够无？第二，你行路的速度有够无？第三，你坐咧站起来爱扶爱扭爱翻无？第四，你的腰围真重要。作者讲，丹尼尔叔，我体重无过重咧，唔过你一千多。腰围比体重较重要哦。丹尼尔叔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因为每一个人有的人骨头较重啊，有的人骨头较重，有的人你较悬。有的人你较矮，所以体重无多代表着你健康的这个关键。因为每只有的人较悬，有的人较矮，有的人身体咧会肌肉较硬，有的人咧肌肉较散，是不是？所以体重无多代表着讲你健康无健康。吼、哦，体重是一个参考，上重要是你的腰围，腰围是真重要的。拿你的腰来。但就说要教你试下来，腰围男性应该少于90公分，女性应该少于80公分。腰围上好的参考方式，就是身高的一半。如果你170公分，你讲啊，乔治，啊我吼、哦，我的身高吼、哦，比如讲大嫂160公分，对不？那你的腰围就袂当超过80公分，好、哦，你就袂当超过80公分。你160公分，你腰围就袂当超过80公分。好、哦，如果男士朋友大哥，嘿，你咧，这个当中你的腰围，你的身高，你的身高，好、哦，170公分。那你单独出来讲，你要比标准90公分搁爱瘦小寡。如果你170尔，身高170尔。那呢，你的腰围上好卖大于85，上好卖超过身高的一半。是安怎讲？因为身高较悬的人，伊当然较重嘛。身高较悬的人，伊较重。吼、哦，啊，正常男性的腰围，你卖超过90，迄是一般的标准。唔过，陈教授感觉你会当依照身高的一半，你170公分，那呢，你的腰围卖超过85。你160公分，你的腰围卖超过80，吼、哦，伊就身高的一半。你讲超市啊，腰围超过有啥咪要紧吗？腰围超过表示你的内部脂肪，你的会油过管，会更容易脱掉的，会更容易刮包油，会更包油，会更容易脱掉的。吼、哦，这你袂当无注意，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最后一个，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你要一个好不好？系啊。最后一个健康的指数是啥物？静止心率。啥物叫做静止心率？就是你安静坐咧时阵，你的心跳。大哥大姐啊，
进入医学上吼，医学上显示心跳较低的人较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有的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心跳剩五十几个呢。安尼够要紧，基本上是不要紧。吼、哦，有咧运动的人，进伫医学上，有咧运动的人，甚至运动员，逐天咧运动的人，伊的心跳可能剩四五十呢。有咧运动的人，伊的心跳可能剩四五十呢。啊，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的运动八十、九十、一百，你的心率较悬，但有说要甲你提醒。好、哦，尤其超过一百，你这个身体会容易出问题。好、哦，现在心跳会变悬，这最重要的哦。作者中年朋友啊，五十岁呢，五十岁呢，你的心跳九十个、一百个，是安怎？睡不好，压力大。食到刺激发炎的物件，食爱食油的、煎的、咸的、刺激的，食酒、啉薰，啉酒食薰，吼、哦，嘿，当中的时阵呢，拢有可能造成到你心跳过悬，包括足侪人有甲状腺异常，足侪人讲，超市我甲状腺亢进的是安那，但你说我跟您讲过，足侪甲状腺亢进的人，拢是因为生活家己压力。调节做了不好，因为甲状腺亢进是一种内分泌失调。我找机会可以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探讨。甲状腺是一种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这种内分泌失调其实在生活当中，你先来内分泌失调，压力大啊，你睡不好啊，搞操烦啊，生活不健康啊，这都会导致到你心跳变悬。促进交感神经的过度活跃，导致到心率上升。但有苏哥给你建议一道，进入医学上，有一挂指数是较低的较好。比如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愈低愈好。咱的歹的胆固醇八三标准对无？一百三标准对无？唔过你心脏有做过支架，有中风过，吼有一挂心肺个问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拢希望你。歹的胆固醇降低伫七十以下，甚至伫五十以下，避免着你心肌梗塞、中风的风险。歹的胆固醇就是叫做 LDL 吼、哦，歹的胆固醇吼。那、哦、第二就是你的心率。但有顺便来讲，你的心肺更好无？看这两个指数，会当做一个参考。当然袂当完全代表，唔过伊会当做一个参考。第一就是你的。歹的胆固醇高，无你的血管是不是会塌掉的？对不？来第二，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率。如果你的心率高，通常你伴随着血压容易高，血压容易高，你的血管硬化指数较高，这种血管容易硬化。所以心率高的人，血管，比如讲我的心跳，如果伫九十、一百、百一，那呢，你的心跳较高的时阵，但就是要家己提醒。有可能你的血管较容易硬化，血管较容易硬化。好、哦，啊，现在心跳会变悬，比如你睡不好啊，比如你压力大，比如你饮食无健康啊，比如你搞操烦啊，嘿啊，各种的原因拢会促进交感神经的兴奋，导致到你的心跳变紧。只要是今天你讲这五种，咱复习一下，好不好？大哥大姐啊，但是说来讲，健康就是安尼来的呢。两小时是安尼，我身体未健康。这五项麻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人生五十岁过啊，麻烦你家把握无好，好不好？这五项你也家把握无好，好不好？第一就是你的握力，来，但是说，请问你客气起来，握力，我这查甫人、成年男性爱大于28公斤。女性爱大于18公斤，对不？来第二，就是你走路的速度，一秒一公尺，一百公尺一百秒，吼、哦，但就说家己啊，是不是？来第三，考验着啥？坐咧徛起来，免叫免慌，起立坐下测试，嘿，吼、哦，这会当测试着你的腰腿，看着你的关节，吼、哦。
腰腿歹的、关节歹的，你会爬袂起来，这个爬起来，你爱手爱腰爱花，吼、哦。来第四，切起你的腰围身高的一半，身高的一半，腰围身高的一半。最后切掉你的心率，就是你心脏跳动的次数。正常人心脏跳动偌济啊？心脏跳动伫六十至一百算正常，毋过进伫医学上，进伫医学上，希望你心跳较低较好。吼、哦，进伫医学上，希望你心跳较低较好，因为运动员。就运动员，因的心跳拢控制伫五十顶的呢。运动员的心跳啊，因拢控制伫五十顶的。逐工咧运动的人啊，因的心跳会较低。有咧运动的人，伊的心跳会较低。好、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所以心跳控制伫五六十，这个范畴是真好的。好、哦，心跳部分，好、哦，安尼测试我心跳伫七八十，拢还算正常。好、哦，啊，如果你有运动，心跳会较慢，心跳会较慢。好、哦，啊，心跳较慢的，如果你心跳悬的，你心跳拢伫九十一百的，你的血管硬化，你的血压较悬，血管硬化，你的交感神经兴奋，你较歹困。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哎、欸，老母的，啊，真正像陈律师讲的呢，啊，我心跳吼拢安尼九十一百呢，啊，足歹困的呢，感觉足够操烦的呢。啊，感觉吼，人吼，拢做无力、做无元气的呢，做无体力、做无活力的呢，是安那？心跳悬的人，体力会歹，活力会歹，困眠会歹，心脏会歹，吼、哦，安尼相对的，含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所以讲到这，你就了解，这五行你摆袂到，你身体老化真紧，你身体退化真紧，你身体会真侪毛病产生。因为你身体必须爱把这五种控制在健康的范畴，这是英国的专家针对着近现代人健康的五项健康指标，科学性的指标。好、哦，请苏哥来提几只道哦，好不好？大哥大姐家记起来哈。第一就是手的握力，我搁跟你提几只道，我就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压笔，还是用录音的手机啊录音甲录起来，好、哦，拢会得。好、哦、了解齁，嘿啊。咱这个健康避免着老化五个重要的指数，第一就是握力。成年的男士你爱大于28公斤，成年的女性爱大于18公斤。第二项关键就是走路的速度。咱一秒钟走一公尺，一百公尺就是走一百秒。如果这个速度走不够，一百公尺一百秒走不了，你走路速度太慢，也表示着你的肌力不足，吼、哦，你的肌力不足，吼、哦，你的循环无好。来第三，坐立站起来，吼、哦，坐立站起来，你站袂起来，爱扭爱晃，表示你的腰腿无力，表示你的关节无好，吼、哦，你坐立站袂起来，爱扭爱晃，吼、哦。第四，你的腰围会牵涉着你血管内底血油，血油是不是血管会脱掉的？所以你的心悬。独一一半就是你的腰围，心管独一一半就是你的腰围，好不好？最后就是你的心脏会牵涉到心跳，会牵涉到你血管硬化的程度、血管硬化的程度。你的心跳如果超过到80个、90个，甚至100个，你要注意，是不是你最近较高超烦，你较歹困？哦，你心跳跳较紧，你无咧运动，你体力歹。吼、哦，你食薰啉酒，吼、哦，你压力大，吼、哦，拢会相对增加着你心跳的速度，心脏会较无力，心跳跳较侪，心脏的负担就会较大，好不好？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就没有报告。后来赶紧来有请老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你的心跳几个？做这样讲，陈律师，我的心跳吼百外个，90个。我顶下拄一个少年的，哎呀，40几岁，伊敲电话来，伊讲陈老师，我的心跳是安那拢百外个？
我讲你交感神经兴奋，永祥是闲啊，我交感神经兴奋，我问伊，你是不是困无好，压力大？永贤呢，我足歹困的，我压力足大，我血压拢控制袂好，对啊，不怪你心跳快，是不是？伊讲我只要是安哪那边安怎，交感神经兴奋，就是咱的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咱伫平常时，咱放袂轻松，咱困袂好，咱的心脏愈跳愈紧，咱的人呢愈来愈歹困，甚至呢，咱的精神体力结束歹，甚至呢，咱的人呢感觉袂轻松、袂自在。陈律师来请问你一点哦，要安怎好困？你敢有想过，互你心跳跳较慢的，互你心跳跳较慢的，你就会好困。所以想办法让你的心脏较稳定的，心跳跳较慢的，你自然你就困较会好，困较会入眠，倒来较好困，困较会去，人会较轻松。真侪大哥大姐讲，陈律师，阿边啊，我的心跳跳较慢呢。第一爱运动，第二爱营养，心脏伊收缩，伊需要钙，需要镁。心脏伊跳动，伊需要 Q 10，伊需要 B 群来配合。所以今仔日，如果我会当提供着心脏伊需要的营养，和我的心脏收缩好，心跳会跳较顺，人会较好困。敢有影？有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律师原来是安尼哦，啊，安尼哦，我只要甲咱心脏需要营养食好有够。自然的，我就会较好睏啊，人就会较轻松啊，就是安尼。所以生活当中，人生有足侪人，壮年朋友五十岁过年都足歹睏的，逐天咧食安眠药啊，同款足歹睏。结果咧，听陈老师的话，开始运动，来开始咧，注意营养，营养食好有够，人即足好睏的，心脏收缩嘛，加足好啊。陈律师有一罐真专业的营养，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顶刚阿一个大姐，伊卡来伊讲，陈老师，我老师做友好的哦，去美国买 Q 10给我食。结果吼、哦，你敢知影呐？大姐一下看，后生阿买打 Q 10尔，伊个后生讲，阿得拿 Q 10尔，我搁要胶原蛋白，我搁要钙质，我搁要 B 群。后生讲妈妈，安尼买起来哦，比陈律师的较贵呢。讲早就是啊，我都甲伊讲，我食陈律师食了真好，哎呀、啊，结果咧，后生 BB 也讲，妈，陈老师吼、哦、介绍一罐心钙 Q 吼，哦，有 Q 10牛磺酸、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UC2 胶原蛋白。

0: 师傅，产品很好。
1: 谢谢谢谢，
2: 产品很好哦，有影无？吼、哦，来姐大姐讲，超市我嘛加足好困难呢。真哦，倒嘞吼，心中吼收缩，加足好人，加足好困难。
3: 食迄金带酒，
1: 谢谢。
3: 好诶，倒诶，你讲心中，你喘气，本来倒滴滴拢未喘，
1: 倒滴滴拢，哦，倒滴滴心中拢喘未起来，嘿是。
3: 诶，阿即马拢好呀。
2: 有影无？有影哦，遮尼侪大哥大姐食甲真好，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食了足好呢。
4: 对，伊个心带酒吼，我吃得不错嘞，不管有带心中诶。跳动跟他不好哈，
1: hey,
4: 我讲你这心钙球，
1: 是是
4: 啊，差不多二三十天啊，我
1: 哎
4: 不错，
1: 真的哈、
4: 哦，谢谢
1: 谢谢谢谢，咱的心钙球真好哦，
2: 有够好哈、哦，心钙球平常时一罐就是公定介绍两千八，规年冬天拢是两千八，什么时阵来买都是两千八，大哥大姐拢是公定介绍，公定开发票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你两罐这位叫，佮加上一罐四罐的，等于千五折，加赚七百块，加赚七百两千八，加赚七百剩两千一。什么时阵两千一关掉？等下所有心钙球，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要食这罐心钙球的人，你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都要关加两千八来关。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心钙球一年分四组。我已经碰我脚，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错过这机会，到时阵你也加开足侪钱哈。咱时间先交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解服务，全面来刷，电话加养一群啊嘿。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 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福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人拢惊破病，唔过人前来破病，像阿多阿陈律师讲的，人如果过了五十岁，阿多阿陈律师讲的这五项指标，会当维持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唔过你就是爱骨力啊！你爱骨力啊！你爱骨力，即个去养生、保养、运动。大哥大姐啊，陈律师吼，搁啰嗦一下，我甲大哥大姐搁来探讨这个问题者。你该想第一个，我讲握力，握力你无练，你会有力咯？陈律师，请问你，你手拢无咧挂动，你拢无咧出力？我唔相信你的手会有力，少年的吼更加无问题哦。少年的肌力较好，咱人生五十岁过啊，啊你拢无咧出力，手拢无咧出力。梁超市啊，我得个出力哦。当然哦，你逐工爱练啊。哎，用啊，底下坐，你手的握力器起起来掂啊，对不？啊无咧，弹力绳啊，只要是家里的啊，弹力绳啊。你买一条弹力绳，一百块尔，胸前扭我开放动来，扭我开放动来。去讲啊，你单杠就扭啊，单杠就爱扭啊，是不是？坐咧你买当练哑铃啊，手练哑铃啊，练一个握力啊。平常弟弟厝，我练一个啊，我的伏地挺身啊，这拢有帮助啊。足侪人一直。感觉家己医生看无够，规工咧找医生检查。但有苏甲恁讲一句实在话啊，真侪病吼，真侪病唔是靠食药啊好诶，真侪病是靠你用心保养好诶。要安怎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要安怎让你的身体恢复正常？第一，像你的握力无够，你平常时拢无咧出力，连一个罐头都开袂开。你变哪有烂？所以卖怪陈老师吼，这个讲话无客气，不过大哥大姐你要了解着呢，真正就是安尼呢，真正就是安尼呢，你爱练出力啊，爱练出力啊。大叔讲老翁诶，迄水桶我挂未起，吼、哦、你甲我倒挂诶。大哥吼、哦、真大心，嘿啊，大叔水桶挂未起，就赶紧来甲大叔倒挂。老翁诶，哦，迄楼梯箱当我摸未起，甲我倒摸诶，哎呀，大哥去倒摸，结果大叔登记拢一直拢无力。啊，你讲陈律师啊，啊无，阮太太伊都上当啊摸未起啊，咱替太太服务是好事，毋过大哥应该找时间训练太太诶握力，所以用诶时间叫太太去运动，诶练习伊诶握力，比如用台面坐上诶阿婆诶。我听陈律师讲有理，看你平常时哦，骑单摩当拢摸袂起來，所以我买一个握力器的运动用品店，握力器也是弹力绳，哦，哪练的？用用啊，咱咧看电视就哪练一个，哦，食老有会啊，你无要练一个，身体袂勇健，是不是？陈律师来讲，你握力一旦降低，手部的握力一旦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加两成。失地风险加两成，好、哦。第二，就是你走路的速度，走路的速度，你也去散步，你听陈律师一句口劝，你去散步吼、哦，你去外口散步，散步到尾啊，最后一百公尺，开一个啊一百秒，一分半钟较加少寡，哦，一分加四十秒吼、哦，开一百秒的时间。走最后一百公尺，走较紧的，好不？一百公尺，一百秒内底甲走了。你去运动的时阵，找一个所在大约一百公尺的，尾仔就甲走较紧的。你会当走较紧的，如果两小时，我一分钟就走了啊，我免一百秒，我六十秒就走了啊，真好，恭喜你。啊，这是做你健康的测试啦。你得找一个运动店。你去找一百公尺的跑道，然后你一百公尺看你从头到尾行几秒，家己手表看一下。你讲啊， 只要是讲一百秒爱惊了，欸，我唔免呢，我六十秒、八十秒惊了，恭喜你，你行路速度阁未歹，行路速度阁未歹，恭喜你，哎呀，我少年的阁会走的，爱走的都无问题啊，你都会走啊，你都无问题。大哥大姐真正是袂走啊，走袂去，是毋是？啊，你无要练咯，你逐要看医生食药啊，迄是你的选择。你话我走路出慢呢，我要来食医生。医生啊，我拢吼走路吼拢用要跌倒啦，头壳拢往车车啦，走路拢无力啦，循环作歹啦。医生甲你开血管扩张剂，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啦。大哥啊，大姐啊，你阿妈偌济人在食？规台湾偌济人在食？什么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就是这粒药啊，食落你的血管会开。啊，无食，伊就袂开，伊当然伊就是靠药啊来开。啊，你的血管要开，就阁爱靠食药啊才会开哦。啊，你想长期食了有啥物副作用？无食你就艰苦啊。咱的血管是爱靠家己开，所以我食过帮助我血流循环较好的，血流循环会通的，我脚手脚了灵，较有力。但就是讲有理无？大哥大姐，你也想，真正去啊！医生啊，我走路愈行愈细步，我走路拢无力啦，我走路拢袂去啦，我脚麻手臂啦。医生啊，开末梢血管扩张剂而已只。啊，医生啊，我记性作歹啦，头壳拢记袂掉啊。好，赶快末梢血管扩张剂，因为医生怀疑你的脑血流循环歹，你的脚手血流循环歹，所以属于末梢血管扩张剂。讲你的末梢血会更循环慢啦。啊，如果我做我，我做我家己啊，我要家己运动，我要家己保养。我的末梢血更循环慢，我要训练我的肌力，我要训练我的活力，我要训练我的体力，我要促进我的循环，我要靠家己训练。我不爱靠药啊控制。我做我，我不爱靠药啊控制。是不是？系啊。今天呢，听众朋友啊，你个想看嘛，是不是安尼？后来第三行，我讲我听众朋友听，起立坐下，起立坐下。啊，乔治，你干要做简单的啊？迄款简单的当做啊，一般人做简单的，对着无力的大哥大姐做困难的。大哥大姐讲，戴着书我拢无力啦，我吼坐咧拢爬袂起来，爱叫外欢啦，倒伫眠床爬袂起来，坐咧徛袂起来啦。爱叫外欢啦！啊，陈老师，教你，啊你，就是核心肌肉无够，第一，脚头有歹，你坐咧徛起爱叫外欢；第二，腰腿无力，所以脚头有歹的人，你爱练习搭脚踏车。你唔搭，你脚头边来用。你坐咧徛起来，腰腿歹，腰腿无力，你爱练半蹲。你唔做，你边哪有力？陈老师，请问你，这要食什么药啊？哎呀，脚头痛，看医生，医生开消炎药啊，消炎的止痛。腰坐咧站袂起来，腰腿无力，腰腿无力。医生讲啊，你这吼肌少症，叫你咧当中的时阵咧，这退化去，无药啊通吃，是不是？对不？好，来第四点，结果。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你敢知影？第一，握力无够，手无力；第二，走路速度无够，循环歹；吼，第三，腰腿阁无力，关节阁歹；吼，腰腿阁无力，无大劲，阁食较真大苦，食较火炉，火胆固醇拢伤悬，一直咧食药啊，降火油的药啊，降胆固醇的药啊。你的脉胆固醇相关啊，是不是你的腰围？但是说讲过啊，心悬独一一半，心悬独一一半。哦，你的心悬独一一半，就是你的腰围。哦，爱控制。哦，男士朋友170公分，那恁你的腰围上好控制在85就好。哦，控制在85就好。哦，了解哈。哦。减少着你血液中脉的胆固醇、血脂肪的含量， 好不？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心脏。真正讲陈律师，我是安那，我的心跳拢还恁紧。我甲你报告，你都睏未好，搞操烦啊！这摊，啊！你这唔该，你要食药啊？食什么药啊？你要买心律不整的药啊？啊！你睏未好，搞操烦，吼、哦、啊！甚至咧，诶，当中的压力大，啊！你来食心律不整的药啊？甚至食一挂即个交感神经的抑制剂，交感神经的抑制，抑制你交感神经呢，让你的心跳变慢呢，吼、哦、一挂。这个贝塔阻断剂，啊，陈律师，请问你，啊，药啊吃落，药啊吃落，你心跳就跳较慢，啊，无吃就阁跳悬，啊，你是安那，你唔来，互你的心脏吼，互伊收缩较好诶，互伊心跳较好诶，互伊一寡营养配合运动诶。陈律师吼，啰嗦到这，听众朋友，你家己拢了解啊。所以这五项你做未到，卖跟我讲你身体会空间啊！真正呢，第一握力无够，你身体会健康哦；手都无力啦，你会健康哦；第二走路变慢啦，你会健康哦；第三坐咧爬起来站未起来，你爱意外患，你会健康哦；第四食甲伤大苦，你会健康哦；第五你心跳跳足紧，你会健康哦，是不是？啊，这五项是你靠你生活控制，你都做未好啊！你身体变来勇健。你身体变来好，是不是？听众朋友啊，咱来往这个目标去前进。这五项科学指标，陈律师感觉最有意义，就是你健康的目标。健康的目标，我今天拢把指数讲给你听，好，你的心跳，吼、哦，控制在70以下上好。吼、哦，你的腰围、身高的一半上好，对吧？你坐咧徛起来，免叫免花，你走路速度一秒钟一秒钟加一公尺，一百公尺加一百秒钟。最后你的握力，查甫人的握力，你要大于28公斤；女孩子的握力要大于18公斤。这几个生活指标，你做有够，但有时候相信你身体是健康的，因为你拢会当达到这个标准，你得当食到100岁，你可以出门，你会走路，你会健康，你会自在啦，好不好？哦，啊，身体的保养尤其。陈律师大哥大姐提醒，足侪人血路循环歹，你都无力袂行，行路愈行愈慢，脚麻手臂，阿妈关节硬只，头晕麻，头壳戆只只，头壳会戆，你要哪行？脚手会麻，你要哪行？啊，你是安尼，你循环歹，啊，你血路，你血油悬，你歹个胆固醇悬，你个血袂清，你个血袂通，你个血不足，你个血无够，拢会导致着你心血管无好，血路。更容易脱掉的，血无够，你就无力，甚至走路愈行愈细步，头壳记性愈来愈歹，阿妈关节硬只，人咧，这个身体咧，就拢安尼袂做主。所以真侪大个大种医生，我拢无力呢。医生笑笑啊，唔知要安怎，因为西药无咧食无力的啦。因为无力就是爱食一挂补血、活血、通血，互你血充足，血营养有够，互你血路循环好的营养。营养是爱靠家己吃，所以大哥大姐现在无力，你的循环慢，血不足，血无够，血无营养，氧气无足，当然你精神体力就歹。吼、哦，咱身体有力是靠血、甲氧气、含营养咋来？所以氧气，你血充足，氧气充足，你的肉才会顶。你的血内底营养有够，卵磷脂、DHA、EPA、叶黄素。各种的营养够，伊才会当提供神经的控制，神经的控制好，神经控制好，你走路较会大步，记性较会好，反应才会好，神经较会活络。所以咱的脑神经控制，伊需要卵磷脂、DHA、EPA、叶黄素各种的营养。啊，咱的血，伊需要铁质，伊需要氧气，伊需要各种 A、B 群，好来促进的神经的系统的健康。所以，唔是单单通血咯，尔。血路循环爱通，血更爱开，血更袂当硬化，血爱充足，而且血氧气爱有够，血营养爱有够，通血路无遮尔简单啊！真正我啊，我来食啥物货，把血更顾开，毋是血路顾通，安尼就好啊，毋是安尼啦。血更爱，血爱清，血爱通， 会更爱能 Q， 搁爱有营养，吼、哦，所以血路循环的通，其实嘞，伊是需要各方面的营养、含滋养、含保养的，你讲是不是？吼、哦，后来有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哈、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吼、哦，生活当中做侪人讲，超市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有够好。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大三通每一年陈律师活动拢是提早向听朋友抢了，因为大哥大姐真正食甲足好。大哥大姐讲，超市我食你的大三通食足久啊，我食甲吼会当出门去佚佗，七八十岁的大姐会当出国佚佗两礼拜。用超市你的大三通真正真好用，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十三天。
1: 大三通啊，真带去啊，这拢有一食，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2: 过去过
1: 十三天哦。
2: 哎呦，真高真高！哎、欸，迄爱爬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你这咱的哦，这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2: 哎呦，真高！你看七十五岁过去佚佗，好好好，
0: 有够分哦。七十五岁过去佚佗哈，大哥讲陈老师。我吼、哦、要九十岁啊！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甲安尼行路，脚手足了灵，要九十岁。
3: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安尼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嘞。嘿、欸、嘿，少年人家讲，哦，我你阿伯你几岁？我讲八十六啊，
2: 八十六啊，
3: 不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怎么咧？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3: 我食大三通，好。大三通要我这卡波啊，那个大波啊，个劲，
0: 讲
3: 述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
0: 种
3: 快感了，加
0: 好，
3: 够、哦、了，
0: 大哥讲，陈老师，我要九十岁啊，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正健步如飞，行路足好行，有影无？一个大姐讲，陈老师，真正你的大三通足好，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正哦，行路足大步。
4: 大山东吼，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哎呦，走路几外灵
2: 哎呦，阿弥陀佛！
4: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我啊，太惨啊，啊，呾脚煞未行嘞，啊，唔再去买大山东，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走路水灵嘛，欢喜个死！
0: 大姐讲我总欢喜个，陈老师，我食你的大山东了，脚足有力的，继续好行路，因为循环继续好。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本来咧苦咧爬未起，行路无力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呢。你来听话麦。
5: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2: 好，
5: 我是哈、啊，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
0: 大姐本来无啥会惊咯，人循环做歹，人做无力，有影无？食对一罐，食大三通，去上海自由行。一个大姐讲，超市，我本来行路爱牙四卡椅啊，无带用要坐轮椅啊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真牙乖啊，就会当行。
6: 大三通，我食了有较好啊。
2: 哎呦，安尼哦。
6: 本来牙四卡，啊，我即马换牙一卡，一支啊四卡安尼在行。
0: 有影无？一个大姐讲，超市有影，真正你的大三通真好，我食了行路足好行，足有力。
7: 啊、我吼、哦、食你的大三通哦，
2: 嘿嘿，是，
7: 真正真好用嘞。
2: 安尼吼，咱大三通，嘿，
7: 是。背后腿吼，拢安尼不时袂先自然吼。
2: 嘿嘿嘿。
7: 哦，即摆吼健活得嘞嘞。
2: 哎呦，真好真好。
7: 哦，啊吼、哦，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
0: 有影真好吼，大哥讲，车老师，我本来安尼行路无得去运动，牙四开伊也去运动吼，啊行路无得，等下甲厝吼要去变速卡也袂关。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真会当去变瘦洗身躯啊！
2: 大哥啊，你食咱对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吼、
3: 哦！我七十二岁啦，因为我本来小袂行路嘛，我再就是安尼一行吼，
2: 好，
3: 一行吼，我行啊，妈，要持久力不够，
2: 好
3: 啊，我运动了后吼，
2: 是，
3: 脚会扁啊，骨会硬，
2: 哎，是，
3: 本来不当不脚无力，
2: 哎呦，
3: 是，用四下机啊吼，
2: 被
3: 去变瘦去变瘦我管嘛。
2: 冇问题，
3: 是，好啦，因为我使入去变瘦虽然苦啊。
0: 大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已经卡起来关啊，会当去变瘦洗身躯啊。即大哥大姐因遮尼侪岁啊，因是安那中心有力啊，因免靠别人， 免请看护，因家己会惊咯啊。八九十岁啊，是那因重新有力啊，因为因食着营养，因食着保养，食着身体需要物件。大哥大姐啊，大三拢真好用。平常时你就是公定介绍一克啊，1200块，差50差100都袂动。公定开发票，只有这时阵，这个机会，陈律师当咧活动，两克啊做位叫，佮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1500。大三拢一年分10组甲碰起来，你拢等于1500，加省足侪钱。错过活动的机会，活动真紧的结束，你都爱冤家来关，你爱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拢在线，爱赶紧啊，爱小唱啊，找助理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陈药师后边来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个大只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士林的苏太太暗时要听绿色和平电台齁，哎呀，这个苏太太在讲，一共就是我女儿有干燥症的问题齁，那安呢想要吃过目睭的中药，加上到这个益生菌酵素甘美当非常好，是怎陈药师跟苏太太报告的齁，因为人有两个重点，第一，干燥症是自体免疫疾病，就是你的免疫能力失调去，对不？免疫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免疫力跟咱的肠啊有很大的相关。所以，陈药师拢经常听众朋友讲，你有自体免疫疾病的人，请你把肠啊顾好，因为肠啊会当调节到咱的免疫力。啊，你肠啊顾好，你会当减吃足侪药啊。吼、哦，唔是叫你药啊卖吃，是讲，互你药啊免愈吃愈重。吼、哦，那呢？伫这环境之下，但你说感觉，尤其是干燥症的人，先把肠啊顾好最重要，因为肠啊调节你的免疫力。所以你吃益生菌酵素，把你的胃肠顾好，这第一点最重要。来第二，因为干燥症的患者，第一规身躯打咳咳，身躯拢一直发炎，加上着目睭打、皮肤打、嘴暖打。佮加上着咧，暗时做歹困，所以你用过目睭的中药好食是对的。是安那？因为过目睭的中药会当滋阴润色，一边用中药来调养，甲水分补入去，互伊较袂打湿热色，这对着左肩有足大足大的帮助。一边调节伊的胃肠的免疫力，所以这妈妈真好的原因就讲，但就苏家讲的，你就是直接针对着左肩伊需求的两项部分，第一用中药调整体质。改滋阴润色，让伊身躯较袂发炎打湿。第二，调节伊的免疫，为胃肠做气，让伊肠仔免疫能力好，伊咧较袂免疫过头。这对左肩是上大的帮助。啊，你讲左肩有咧食药，这毋过去时啊拢无药，暗时啊做搞药是安怎？因为左肩拢无运动，所以伊去时啊，伊有咧食药，这是安怎去时啊拢无药，伊的药拢伫底。拢伫脚底，拢伫脚，所以陈老师家己来，你甲左肩讲，白天的时候做垫脚尖的活动，叫左肩一定爱做，马上会改善，一时也都有腰啊，好不好？苏太太，是你的苏太太，陈老师家己来，叫双手滑边垫脚尖绑来，垫脚尖绑来，早上300下，下午300下，暗时也第一要困进前。暗下要可能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10分钟了后，甲放落来，吼、哦，就想要放腰，放放的暗下都未够腰，了解吼、哦？嘿，因为伊的水分拢积伫脚底，少年人未当一直靠利尿剂啦，靠运动啦，连讲小腿肌力也练起来，无定着利尿剂就免吃，伊需要腰就免个利腰啊，了解吼、哦？苏太太真是讲了解意思吼、哦。利尿剂无适合你长期一直吃嘛，所以咱来了解着，吼、哦、利尿剂嘛增加着药剂的负担嘛，所以咱来小心注意。那呢要帮助少年呢，少年人呢放无药，表示伊的肌力拢做歹，伊就是运动拢无够，小腿肌力拢无好去，所以在时啊，这个下晡拢叫伊做垫小腿运动，双手滑壁垫脚尖，在时啊300下晡300。做一个月就改善足济啊！暗时要睏的时阵，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10分钟至15分钟，
这时呢，真想要放药，因为伊脚底水分就循环回来，真想要放药，暗时也嘛较好困，啊，就去放药放放，暗时也就较袂交药啊，好不好？苏太太，你替伊选择的拢是对的，但是苏感觉这是真好的，互祖囝甲身体体质调养回来，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对着祖囝的健康有真大的帮助，好不好？第一，胃肠来调节免疫。第二，用中药来滋阴润色，让伊身躯较袂发炎，这对祖囝来讲帮助是真大的哦。哈，来，请说看一下哈。来，咱神冈的林太太咧讲，伊讲感染流感一段时间啊，一直流鼻水，要哪处理？流感感染着流行感冒，吼，迄是身体感染的问题。唔过你。在这段时间，因为你的胃肠过歹去，因为感染的时候、流感的时候，可能有吃一挂药啊。这药啊，导致到你的胃肠肠啊内底益生菌可能会流失较济，所以变成到你的鼻黏膜过头敏感，就一直流鼻水。所以陈老师甲神冈的林太太报告一下，唔是你的流感无好，唔是。因为照你讲，流感应该拢治好啊，已经一段时间了嘛，对不？所以流感拢治疗好啊，吼、哦，是你治疗流感迄段时间，你的胃肠无好去，因为你流感治疗迄段时间可能爱食真侪药啊，哦，爱食药啊做治疗，啊，迄时阵你的胃肠过了无好去，所以流感好去啊了后，你的胃肠无好，肠内益生菌酵素无够，所以你的鼻啊、黏膜足够敏感。做到敏感，伊就一直流鼻水。阿龙超市边啊，摕起来调整，补充寡益生菌酵素，自然就会舒适啊啦。好、哦，了解意思吼。神冈的林太太，你就是迄时阵去感染着流感的时阵，摕起调了无好呢啦。哦，基本上补充寡益生菌酵素，你就会好做济啊。好、哦，唔免烦恼哈。哎，唔免烦恼，来，好、哦，超市看起来哈。等我一下，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只要适当的赶紧甲你回答哈，了解哈。诶、欸，我看一下，我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因为吼、哦，恁的问题足济啊，只要是吼爱一个一个对啦，我助理几下个啊，助理几下啊，所以吼、哦，只要是爱一个一个甲恁对。这哦，苏太太的哈、哦，这苏太太四零的苏太太，哦，这枪是共轨，哦来，来拍摄啊，我看见，来拍摄拍摄，你有啥问题，我直接甲助理讲哈，来陈老师看见了。板桥的杨太太在问吼，伊讲超市今仔日有去看医生检查，医生讲腰椎含龙骨歪甲真离谱，骨头含骨头中间拢无软骨啊去啊，规个拢骨刺，倒脚小腿这所在较紧绷，医生讲是腰椎引起的，敢有啥物保养的方法？好，板桥杨太太来，等着说来讲，唔免烦恼哈。但是说来讲，骨头就是爱神爱灵，因为你软骨啊拢磨损去啊，可见你长期你的腰的软骨啊拢变去。啊，像那腰软骨啊拢变去，什么原因？地害去，老化兼地害去，所以较早过去保养了唔对，照顾了无好，运动做无够，就得到你的腰椎的软骨啊拢变去。腰椎软骨拢变，伊就小地小骨小磨，佮加上着你倒脚倒平，可能长期坐了过头，坐无正，坐碰椅。陈老师吼，拢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恁爱注意哦，咱吼食老有货啊，碰椅莫坐伤久。即、这个碰椅吼，古早吼，古早无碰椅呢。古早拢定义差异呢，古早拢差异呢，
差异久异呢，对不？好、哦，所以呢，但有时候记我细汉的时候，我细汉只阿坐提议，我老爸就骂啊。囡仔人坐啥物提议？我做想起呢，我感觉我爸爸现在恁大人会当坐提议，我囡仔就袂当坐。嘿啊，所以我细汉呢，迄时阵怨叹伫心内，我叹爸爸无伫，我就去坐提议。到尾啊，妈妈甲我讲一句话，我就听有啊。妈妈讲，你搁咧大汉呢？啊，你爸爸毋是甲你讲毋好坐提议吗？啊，你看你安尼坐提议，你的腰骨拢歪去啊，安尼生歪去呢？妈妈甲我讲，我才讲哦，原来爸爸是好意，爸爸毋是无要我坐提议，因为囡仔搁咧背骨诶，囡仔人搁咧成长诶，所以你咧生骨诶当中，囡仔搁咧背骨，搁咧生关诶。如果你去坐提椅，当然你的骨头就会生歪去啊，因为你坐提提坐歪歪坐起起啊。所以你敢知啊？真有偌济小朋友脊椎侧弯，你敢知？小朋友前啊脊椎侧弯，就是坐碰椅坐来啊。真诶，陈老师建议恁哦，如果恁家小朋友规工坐伫碰椅，爱小心诶骨头会生歪。做些大好啊！我都甲讲啊，叫伊坐好坐好正，正平的。你阿讲伊就去坐正，伊那坐伫遐看电视坐愈久的，坐碰椅看电视愈久的，骨头愈后歪。因为你生长的时阵就坐歪的，对不？啊，大哥大姐食老话啊，咱是退化。退化意思来讲，我今仔坐伫碰椅，我食老话，我的骨头已经松去啊，已经冷去啊。软骨啊，已经无弹性去。如果我搁坐碰椅坐掉的呢，坐到腰酸背痛，坐到歪骨起喘。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做真哩面呢？啊，阮食老话啊，叫阮卖坐碰椅哦。啊，阮那坐定椅吼，坐袂久呢，坐袂久你就起来动动的。坐袂久，大哥大姐就起来动动的，起来叮当，起来活动，是安怎？来，我甲你报告，因为足重要一个关键哦。咱大哥大姐，你食老话啊，你坐，卖坐伤久，起来动动的，脚循环较好。来第二，你动动活动的，较袂坐伤久，腰骨较袂负担大，幼幼的、春春的。啊，大哥大姐吼、哦，暗时要睏，请你拢做一下超式运动，甲腰骨幼幼的开。所以吼、哦，陈律师感觉讲，这位板桥的杨太太吼、哦，请你会记哩。要睡的时阵，咱的脚踏眠床，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真正讲桥式，啊，这运动足简单嘞，做这就有效哦，有效。卖看这运动简单，但有时拢教恁简单的物件，我就希望讲大哥大姐恁做的时阵会简单好用。啊，来第二，教恁简单的物件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有大哥大姐恁方便好做。所以你要看这个桥式运动，脚踏眠床，屁股抬高，伊会当把你的腰腿训练有力，互你较好落床。作者大哥大姐日时啊，困一暝，要落床惊袂落来呢，爬袂起来呢，爱人叫呢，因为你的腰腿无力啊，腰腿无力啊。所以大哥大姐呢，你想要训练到家己呢，你爬起来，吼、哦，坐咧爬起来。训练腰腿，就是暗时要睡的时候做桥式运动，日时要起床做桥式运动，脚踏眠床，屁股抬高，绳子放下来，多做几个啊，腰骨扭开。啊，日时的时候，咱要训练腰腿力，所以一定要练半蹲。所以大哥大姐，你若坐久啊，坐碰椅，坐定椅，坐久啊，你就半蹲，徛一睏啊，徛一睏啊。用桥式阮食老话啊，都遮尼劳力哦，遮尼辛苦，袂当食药啊，食好用哦。大哥啊，大姐啊，阿达靠食药啊，都食用哦。安尼人拢规工拢营营拢坐伫遐就好啊，都袂规身骨病啊。所以人生也爱神，也爱人，请大哥大姐像今仔日陈老师甲恁提醒的，这五个健康指标，你要做到手爱出力，腰爱出力。脚爱出力，注意你的体重，注意你的心跳，
这就是咱食了五项足重要的健康指标。这五项的健康指标你做有够，但就说恭喜你，你比别人较健康啦，你比别人较袂老啦，你比别人较自在啦。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先我单老师讲过者，讲过者，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吼、哦，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讲，胃拢常常堵，常常胀，常常一酸，常常嘴大大咸咸。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单老师有影呢，啊，嘴吼拢安尼大大咸咸呢，是安那？现在你的嘴无嘴暖，这大姐做过嘴，永生是你敢知呀？我之前像你讲的嘴拢打打，规工拢打打，啊那啉茶都未止嘴打。我甲大姐讲一句话，伊就是讲伊水分啉无够。伊讲像是我一工啉要甲3000CC 的水呢，同款嘴拢做嘴打。我大姐啊，你唔是水啉无够，你是嘴暖无够。哈，像是。啊，现在嘴暖无够，我讲你胃肠消化歹。大姐听陈老师的建议，伊来看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伊吼、哦、善利德酵素吼、哦，食差不多一个月呢。伊卡电话来甲助理讲，伊用拜托助理去甲陈老师讲，我食这罐善利德酵素食够够好，进腹肚未堵未胀啊，啊嘴吼、哦，嘴暖嘛足济啊。人吼袂阁规工搞嘴干，消化足好啊，胃足舒服啊，真正善利德酵素足好用。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即款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专业帮助消化，马上食马上好消化。你咧当中的时阵食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食落马上好消化，而且大便顺顺顺。足侪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影？大便足歹放的，足痛苦的。中只要是闲啦吼，大便的话像用咩啊塞，啊真歹放，甚至两三天啊放一道，因为大哥大姐恁肠啊蠕动慢，啊恁的左边慢，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吼，较早过去大便歹放，甚至咧能便这下这下油啊食，食较肠啊拢大，啊你肠啊大去啊，你重新搁要甲肠啊过会骨溜会骨伤，伊大约爱半年的时间。上少嘛爱四个月，啊，现在遮尼久，因为足侪大哥大姐恁的肠啊内底拢无黏上伊，所以重新要用益生菌重新甲巩固肠啊，好你的肠啊骨溜会骨上，你爱靠耐心的。伫这段时间，这半年的时间，请你莫阁乌白食两片剂下药啊，一寡下剂下药啊，包括中药大黄，拢请你小心更新，因为肠啊袂堪只一直老。肠啊，搁较老，搁较涩，伊咧肠啊黏上，搁涩无去，你肠啊得搁重新过。啊，伫这段时间，你用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来调整体质，互你消化好，互你排便顺，互你未堵未胀，身体健康，非常赞，非常好。这罐善利德酵素平常时一罐爱2000粒，趁进陈老师当咧活动，即时阵上俗，因为咧。你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小罐的善利德酵素计达11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上500块，2000粒只剩1650块，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大哥大姐啊，你就是按2000粒来赶，吼、哦，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哟、哦、嘿，爱赶紧来小厂话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功课大哥大姐啊，爱赶紧啊，爱小唱啊，找助理哈，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丹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下来，请老师看一下哈。来，哦，彰化的张大姐在问，伊讲请老师，那喉卡痰要如何处理？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丹药师请问你吼，那喉干的卡痰？这问题真趣味哦，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哦，系啊，张大姐哦，咱对丹药师来想一个问题，好不好？好，好，我进哪有痰？那呢，我食物件的时阵，这痰是不是会对着我的物件就吞落啊？如果我哪有痰啊，是不是食物件的时阵，是不是就对哪有吞落？哎，对呢，丹药师，对啊，如果哪有痰？那呢？我食物件是不是都会吞落？因为这食道食物件时阵，伊会经过嘛，是不是安尼讲？对不？对吼。啊，是安那？你感觉卡卡、咳咳有痰伫遮，吞袂落？照你讲，咱吞烂、吞物件、啉水啊，拢会甲痰冲落嘛？对不？是安那？来，第一，就是你这个所在有发炎，然后感觉咳咳。有磕到物件，啊！这个物件咧，伊咧当中咧，小块黏上黏上，黏上黏上，就是薄薄啊，规片卡伫迄个所在，所以你感觉磕磕，啊，感觉黏黏，唔过咧，你咧，搁安那磕都磕袂出来，甚至咧，感觉咧安那吞都吞袂落，因为我会当甲。张大姐报告，因为无物件，只有一挂黏上尔。啊，你啊硬啊磕，伊会一颗痰烂，痰烂就是这个所在黏上，互你磕出来安尼尔。啊，这颗痰烂咧，有诶咧，嗯嗯，啊有诶小块红红，有血丝，吼、哦、啊甚至咧有诶白白。啊，这是虾米原因？就是你诶脑发炎。啊，这脑这所在先来发炎。生气，你的胃肠歹，胃肠无好，生气倒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张大姐，你吼、哦、应该是胃肠歹引起的。胃肠歹先来引起哪有咳咳，甚至哪有卡痰，这所在分泌较侪黏腺，因为你胃酸、胃的消化无好，生气倒呛，生气倒呛的刺激伊的气，咱的胃的生气吼、哦。比盐酸较酸诶，所以像那像说个听众，比如讲消化歹诶人，你身体倒呛诶时阵，这身体吼也刺激哪有发炎，会造成着这些黏腺痰烂。你看出我

0: 就今仔超市甲听众朋友讲诶，咱人身体有啥物症状，你去找原因，你也去找方法。药啊，看医生吃药啊，手术是辅助。身体要用起来，要健康起来，是靠你调养。啊，人生五十岁过啊，如果未晓保养身体，就陈老师讲诶，该出力爱出力，该叮当爱叮当。该注意姿势，爱注意姿势；该注意体重，爱注意体重。咱如果无要要伊这代志，身体艰苦病痛，痛苦的是家己。人生吼、哦，想办法把身体维持伊健康，就是咱食了快乐上重要的保障，好不好？哦，送给听众朋友哈。啊，你若爱赶紧，像陈老师讲的，身体可能你需要一挂保养品来帮助你身体健康兼营养。你讲啊，陈老师讲的有理。身体有爱一挂营养，吼、哦，我钙质爱有够，我 Q 天爱有够，我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吼、哦，甚至咧我血流循环爱有够，吼、哦，营养爱有够，人爱健康，那你就赶紧找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好，来大家好，新历8月12日，过了到6月30日吼，正6月底啊啦，明仔开始吼，到这个七月吼，听讲起来暗下十一点，主时过了吼，到鬼门关啊，鬼门关吼，好兄弟啊吼，到出来甲你聊家底，那歹规矩的啦，好规矩的袂啦，啊，有话讲你莫较惊，我有讲哦。歹规矩哦，啊！你若做歹规矩吼，唔茫惊人妖，我来讲，无得较规矩咧哈。好，今日拜三，我是丁莹，老要讲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有一件哇，人吼实在真歹讲。台中北屯啦，伫顶礼拜坐落啦，坐落到五公斤吼。一件互相敲托拜纠纷啦，啊，就足侪安尼啦。道理安尼想我啦，我哪样啦好啊？得烧火啦，要不要去烧吧？其中一个68岁啊，姓李，我来算阿伯啊啦，阿伯啊吼，啊这脾气不好呢，身躯搁扎刀啦，阿伯你身躯也扎刀，你是要挂几支？啊，你记得啊，挂个，搁无先过几刀啊吼，刀改成扎伫迄个奥托牌内面吼，刀啊好，刀甲对方就是3-5个吼，我那改成七刀还就行啦，好啊。体格袂歹，但是三条三条吼，3-5个少年嘞吼，两个人烧眉，哦，阿眉个真严重吼，阿伯先开刀啦，阿伯开刀，当然对方就气愤了嘞，吼、哦，你开刀，但是我看你较后悔啦，我也无咧处理啦吼，结果真正阿伯虽然开刀吼，总去互对方迄个3-5个吼，整一个拢倒了涂骹，当然整袂过来啦，整一个倒了涂骹了吼。啊，我那有报啦，报去我家送去病院，人医生当然甲检查甲治疗嘛，吼大医嘛，医生宣布吼，这无代志啦，这无生命危险吼，绝对无问题。结果打咧到站吼，病院这边向阳宣布，这个病死啦，不敌死亡。我讲嘿，对啊，医生，你当心干呢？我甲整，我甲那都用整个地方吼，都。我有较顺啦，啊，对，你较正对，我较顺吼，是有受伤，但是无代志啊，吼、哦，这无什么大代志啊，到站哦，煞死啦，哇，代志就歹办啦吼，当然家属，当然一定爱过啦吼，但是过嘛，都爱看人事后检查啦，是不是阿伯家己本身慢性病，你个慢性病你用有做啦，那不是你去讲整阿伯吼，和你整得到头家吼，我那袂遐严重啦，就发生五公斤的车辆，这个阿伯啊，徛在摆伫地呢，伫迄个台中北屯中清路啦，二段吼，水路口吼，就对方一个3-5个，有人较少年，有人徛在摆啦吼，可能灯头瓦工吼，哇，两尾小重点吼，哦，啊，就烧命啦，到底啥唔对啦？啥都哦，没干吼，安尼气刷刷，我讲，无你嘛念两句就好，你是烧命干，你要创啊？啊，唔是冤伤人啦吼，桥倒摆安尼，两尾烧撞着啦，是对较无烧尿着滴吼，好气噶，气噶吼，伊即马吼，就先个啦呢，阿伯吼，就先个塞一个啦，都两个拢停落来，塞一个吼好，啊，我来准备用针啦，要哪样啦吼，对方少年的吼，是本来开始是介烧命尔呢，我若无准备出手要甲安怎吼好，唔知影讲这个阿伯看讲对方改成无咧甲主导啦，准用拳头布甲整迄个形吼，伊也无咧惊迄款吼，伊准去乌多摆电话组外面揢一支刀啦，一支刀啊吼，杀出来吼，改成要共拄吼，真正拄着，迄个刀啊吼，你拄安尼挥吼，就手骨无去着着啦哈，啊当然，人绝对甲你动啊，甲你动啦，甲你闪啦，甲你对吼，上好办法就甲整落刀啊，啊你一直要甲抬来。我是看你有火啊呢，结果你安倒啊吼，啊倒去有你尿掉啊呢，我的手骨尿掉老火啊吼，啊这个对方这个3-5个吼，都真正精啦，哦啊那精来到底吼，都鼻林蹦蹦，精没过来，结果阿伯准倒落去啦，倒里头家两个目睭看袂清楚，都已经唔知精到底啦，头壳脑震动都咱唔知啦吼，规个面毛精呢，耳根流血啦吼，啊嘴角够吐血啦。一寡岁吼，好啊！这里较少年，才3-5岁，都看这阿伯啊，都叫整一个倒啊嘞吼。啊，虽然继续整吼，但是边啊，佫有小可有人嘛吼。甲话讲，你创啥？你创啥吼？啊，都小可话鬼音，啊，你小可话鬼吼，人看讲袂使呢，这人倒涂骹吼，唔是讲安尼，准刷通报救护车嘛？啊，报救护车好。这个叫车到位吼，这少年个我来继续讲嘛。你看我有抬掉啦，啊，真正抬掉，骑刀啊，什么要讲讲啊？大家开车还是骑到来烧火吼，都慢慢准煞。结果
唔知讲下加生嘅病，当然第一时间医生话检查嘛，一个检查一个看，讲无问题吼、哦，这是正着啦，啊可能红肿症了对吼，啊个日头热嘛，真热，迄个疼，食差不多要中头时间迄、那个时间吼，十点外十一点吼、哦，医生讲无问题啦，这无啥危险，但是这就是有、哦、受伤的眼睛嘛吼，单发斑，单发斑就是当然是阿病啦，无代志上好吼。哦啊，等啦等，人开始调查，这个阿伯带来病，带五天到长啦，无想到长汹涌，病通知家属讲吼，有够严重，你敢是未转贵吼？一个来真正未转贵，医生安怎急救都无效，煞死啦！哇，啊，即马变啦，即马得个都过是第四啊呢？这毋是讲什么小疤啦、伤害吼，无唔对，可能未判大力啦，未判重啦吼，人有监视器嘛？对有诶，晓得吼？到阿伯先客刀先共抬啦。你客刀要甲抬，当然我安那甲你封闭，甲你整刀刀去吼，要甲你即、这个杀开啦吼。那如果较大力吼，就造成安尼啊。当然这个防卫过当啊，无唔对。但是防卫过当嘛是防卫啊。我若无甲你下开，我若无甲你甲你整好刀，你手客刀呢？啊，熟悉到你先客刀啊，我嘛叫你留着安尼，你甲看。种人吼，有当时也唔当想过去细说，人咧讲啦吼，伊讲吼，我敌人真歹吼，无就大家身躯分一支枪，你分一支枪阁愈害啦。你一个人身躯分一支枪吼，敌人会阁愈歹，唔是愈好啦。你茫想讲吼，大家身躯若分一支刀啦，分一支枪互你，甲你讲啊，你会当顾家己，我来讲，伊唔是顾家己啦，我就靠势啊啦。我身躯有刀呢，我身躯有枪呢，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唔忙炸鸡丝啦。一身骨不是那炸鸡丝吼，拢想讲做个靠势。我计先，你甲你哈，你也唔惊。我真正客倒出来了吼。你唔知用对方反正一白功夫啦。你看这些人家，先互你留一工吼，乒乒乓乓过吼，争一个很多。本来想讲，我着争一个倒头家吼，人着报救护车来就好啊吼。唔知讲医生着甲讲无代志啊吼，都无生命危险啊，但是断伊几工啊。到长煞死啊！人来死就歹办啊啦！哇，真正吼、哦，尤其开车上高烧火这吼、哦，上无价值。迄有当时啊吼，都忍一下就过啊。开车本来就是安尼，你忍一下啦，忍一下吼，啊都人穿一下大贵就算啦吼、哦。你像这安尼啦，你看你们那母啦，有人吼、哦、脾气，有当时啊，真还唔敢台湾个咧讲啊，人讲叫做啥？叫做和气生财吼、哦。啊，那激气就消台，大家嘛爱和气生财，对不对？什么人要激气生消台啦？真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那个 QMV。
1: 哦，食 QMV 哦。
0: 我食三罐哦，啊，食一个迄生活汤哦。
1: 哦。
0: 我袂健啊，阮食倒的哦，安比健，安比健安。
1: 哎呦，好好。
0: 我只食三罐。
1: 食三罐啊。
0: 啊，健噶，拢无健啊。
1: 好安尼吼。哦，好加载，安尼人家寡放心嘞，吼、哦。
0: 嗯。
1: 哎呦，较袂安尼惊惊啦，吼、哦。
0: 嗯。
1: 哎，阿人嘛较袂安不舒服啦，吼、哦。
0: 嗯。
1: 哦，好加载吼，恭喜你啦，阿生，恭喜你，
2: 喘气吼，袂轻松啦。啊，必须要像我这个石头吼，跌跌香港同款吼，尤其暗时啊，那人倒面上吼，迄大粒石头拢跌来，啊，人喘气，阿袂安尼，轻松吼，啊，同安尼白白棒吼，那无就喘平平，那你是大吼，正在叮当那走路，背关就加小挂尔吼，哦，就喘噶，啊，大家拢想讲奇怪，我较早同安走运通场吼，啊，即马个安尼个退化，阿袂安人误会吼，咱安年会吼，都做相信这个真大真大的条件啦，年岁愈侪来吼，尤其上高提到这个所在，心会更难。唔只人咧讲啊，人个医生讲吼，人若开始有会啊吼，第一个爱顾顾身体所在就是心血管，伊上高无滴无滴吼，都撑起来、拔起来吼，啊，跑跑撑、跑跑掉吼，啊，人喘平平吼，那无得呢，像个石头底底吼，人就软搞搞呢，实现神真吼。美国进口起源美，人伫美国吼，会当算讲被第一名啦吼。有够侪人知影，这个物件要怎个保养，身躯就欠过这个物件，就像眼镜，你用滚啊十年，滚啊十年了吼，你无甲摩林菇占用吼，伊袂阁继续弹啦，就是安尼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对 QMB， 大家拢食长期公司知影，唔只特别一年，伫这个时间巴巴坐前后吼，咱有一个叫做特别做赠送，就买商品送商品。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就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你出两罐钱吼，会当摕到三罐，另外一个半罐个。城市股伫内面公司要送予你个，这部分个价钱吼，等咱个特别做一年多一遍个特别做啦。咱个 QM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个活力民宿一排边排个顺顺顺，我来陪咱唱唱唱吼。等咱个活力民宿吼，我来赶快买二送半，会加上一个城市股个份伫内面吼。得力两个尖，得力雪莉旺，我来有买二送半吼，都加上一千个份伫内面吼。咱个得力两颗晶、雪亮这四支产品吼，拢总有特别做赠送，但是特别做赠送是有时间的。大家知道，不是讲即马开始拢是安尼卖呢？咱特别做赠送吼，是到一个时间抗战吼，那话结束就结束了，无啊吼，无送啊吼，无上侪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顶礼拜日本哈、哦、打这里、个，可能两礼拜啦哈、哦，这里、个、大台当熊本嘛，古马摩托哈到九州一个熊本哈、哦，哇，安尼大概惊这里七点音哈、哦、是相当大，结果昨诶做起啦，做起车站哈、哦，伫南美洲一个哥伦比亚哈、哦，哥伦比亚哈、哦、七点四哈、哦。听讲是一百年来测到上大的地震啦，本世纪吼，那测到吼，哦，上大的地震七点四吼，多看看。目前，足侪国家拢开始要个支援，可能比也比日本啦。日本我咧个看七点一大地震吼，受伤那对吼绝对有嘛，但是有那少吼啊，最少支援一个吼，人就会哦，可能比也无同款呢。诶，多看看吼，所以我即马有真侪资源，包括外国，当然做起打开始害了吼。即马个咧叮当咧吼，啊个唔知讲大消息，因国家家己本身所找到尸体有224个啦，七点四个大地，但是外大难呢，迄是惊死人大难的大难吼。哥伦比亚地震吼，那么哥伦比亚家己本身官方政府吼是讲。现在目前找到尸体是差不多220几个人嘛，但是失踪的因说可能也不知道，但是人的记者有小夸访问，就是什么人放的什么人联络没人，有可能失踪就代替土改了，厨房多少呢，那厨房有够多，那厨房下来地里下面的有可能超过3000人了，那即马目前小可当然这是袂当证实哦，但是记者这边说落去探听，就是对落去看讲哦对，我本来偌济人伫遐吼，即马也无看厉害人吼，种种统计起来吼，有可能吼会超过3000人吼，哇，这吼我算相当严重啦，哦，你甲看，诶，这种大地震呢，较早咧听地震吼，哦，遐一个地震吼，细啦啦啦吼，啊，带有地震吼。啊！那细了地震也无咧报啦，靠咧报这吼。最近的地震吼，变啊害了就7.外，迄7.外的地震是偌大难啦。你讲你是土家地呢，唔是害人呢？那害人的地震吼，反正个还好一个吼。你伫你的本身国家的土家地吼，哇，迄、那个地震吼都凄惨。啊，顶礼拜在日本九州迄个熊本吼，结果你讲我差一礼拜过来吼，伫。美洲这边的南美洲嘛，哥伦比亚吼，七点四吼，哇，真吼，这还够有时间能收出来啦。这都做起车站，怎发生啊？其实，因较慢嘛吼，因那车站发生吼，就咱差不多伫涨嘛吼，这个涨吼的代志啊吼，就迄、那个哥伦比亚哇，地震真系惊人啦。莫怪人讲吼，所有天灾地变吼，上惊就地震，无丢无敌啦。化害就害咧，大细啦你也唔知啦，米也无路啦，啊，真正恐怖。另外，有两个中国男子伫顶个二三，嘛无外久呢，顶个二三吼，开九零船，伊这是莫大九零船吼，为对呢，新北八里，甲你爬起来啦。我讲过无着，过无着，所以我咧讲吼，台湾海外线吼，一个人登，真正。你一个树龄船吼，像这個，你要堆起来吼，真正足歹防啦，有够歹防。迄反正嘛，敢唔知偌济只起来是干呐，看到一只吼，就一只树龄船，有迄个莫大吼，两名中国男子吼，伫顶礼拜不顶个月啦，顶个月二三吼，就起来吼，起来台湾已经七到一礼拜啊啦，买物件食西门吼，食一礼拜，伫汤你也着啦。一两个人讲啥呢？阮是福建的人啦。福建、福州啊，福建不是福州啊，福建的人吼，讲，阮钓鱼啊，阮都坐船出来钓鱼吼，啊钓，啊大海茫茫，啊都一直漂，啊都过钓鱼尔，啊唔知讲，较会无代无事，拄拄啊，准漂过来恁台湾吼，这个无人看会到的所在，我讲甲拄好，当然是无啦，甲拄好，对不对？啊，迄个钓鱼，啊你漂过来，一直漂，佮漂到迄、那个。新北吼、八里吼，这个所在海边后，佫完全无人顾得到吼，已经七到一礼拜吼，你也着伫疼嘛哈，啊，身躯人家调查有新代表啦，我讲嘿，你中国福建的人，你身躯新代表早就准备好啊，你骗阿某的，所以讲。
台湾吼，唔知偌济这做的人是唔知呢，真正有影吼。讲了不合理嘛吼，那第一我年已经收啊，我跟你讲啦，这你也无在条讲偌大啦，但是无问题，你也甲修理一下，上无嘛甲关三个月啊。啊，迄、那个关迄个变作较臭的啊。无免啦，免那个修理吼，真啊，这绝对是讲好呀，啊都免那讲，这就是人讲叫做军事测验啦，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人修啊，无唔得担心吼，这个时间多是咱的汉光演习，反正你们实弹呢，今嘛北部这时候做做实弹，总统嘛也去看嘛吼，第一个汉光演习实弹演习吼，那么这是中共吼要对台湾。海外这个所在吼，看对一个点，你去虽然落，就是你这个球能船到这个所在，虽然落哦，就听讲啊，这有一个破口啊，这都无兵啦，无迄个什么雷达站啦，吼，无什么机关枪，无啥，就是无海哦，无你看，这一个嘛水沙地，你若看总讲有设备的所在是无嘛吼，迄个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是伊要甲你饲，啊，当然不是干一空俩。那台湾一个人当全海吼、哦，要刺探啦吼，啊，这刺探都记录啊，对呀。海巡人员来讲，过去中国偷渡的这个人吼、哦，拢差不多有无一定时间啦吼、哦。但是如果有较特殊的日子吼，因会例外吼，比如讲演习啦吼、哦，什么话啦吼，啊这你咧演习就讲演习就是当战争嘛。我今日汉光演是海边啊吼，特别看讲哦，你阿强啊，当时有军舰上要个广告给拍好。你当咧演习，你实弹演习的海边，你看这两天啊，电视毛报嘛吼，我、哦、实弹哦，战车伫海边啊，就平平好。你当咧演习，当咧平，但是我船来当入来，直接全船，不要讲迄个所在有一个破口啊。你安怎弹都弹袂着我啦，就是我为。对吼，海边啊，伊即个就是为新北里这海边个吼，是安尼吼。那两个了了以后，你讲因吼是福建啦，后边福建的海边啊吼，坐秋龙船啦，出来钓鱼啊，因做个钓鱼啊啦，啊钓鱼啊吼，都各个钓啦，啊钓个秋龙船一直偏啦，啊唔知讲漂一堆吼，唔知讲啊介遐多，多漂啊漂，漂到恁台湾吼，海边个所在。嘛，真要够多的吼！人家看讲潮龙船顶款吼，有滚啊汤上来油味的汽油啦。你早都准备好啊！你知影讲绝对无够油啊！啊，你才准备要到台湾吼，你才准备几桶迄个油味汽油无带进，辛苦了一架车吼，都现超着新台币嘛。你都有钱呀、啊？台湾钱、新台币，唔是操作啊！吼，当然操作有哪有啦吼！啊，为什么讲呢？这都准备好的呀、啊？啊，无得当吼！我人讲啊，你上紧啦，上紧佫袂上好吼，都上歹啦，上惊你啦！较歹上好，你家己一边，我家己一边吼。啊，虽然各虽然个吼，啊，你食你个头路，我食我个头路吼。就像咱甲韩国、日本拢小隔壁，菲律宾嘛同款啦。大家绝对袂想讲，要甲台湾占做咱个，毋是安尼，都是安尼好，大家袂少占好。我今日有放假，我就要去菲律宾佚佗，我就要日本佚佗，佚佗倒会回来，大家搁坐拢讲讲，我嘛足希望安尼呢。有位啊，我即摆咧讲有中国平听啦吼，我讲讲啊，你告别回家，当然告别回家啦。啊，咱都罔讲吼，我嘛足希望安尼，咱唔是甲你当作歹人啊，是你顶关迄个要讲，是要讲歹的歹人俩，一般平常大家嘛拢好人嘛，咱嘛足希望讲。就像人个其他个国家同款，虽然一国，对不对？你莫想要讲，占讲，这是领导的吼，啊，就定定要讲起要讲拍。你今仔日咱虽然讲上了，咱想讲休假时间，咱来日本佚佗，你是不是当然放心啊？咱去日本佚佗，就好食好睏哦，啊，观光景不好啊，等下大家个虽然讲上去赚钱吼，这个是安尼。你今仔日中国一直想讲。我就是要甲台湾占照我的啦，咱唔只不爱去，当然足侪人去啦。我是讲部分的人啦，咱嘛希望讲吼，足想要去呀、啊。
你嘛迄边嘛好好风景啊，嘛好好食物件，嘛像我咧观光，大家来观光啊。但是问题是你都不爱做安尼，所以讲这有当时啊，足奇怪。无采大家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安尼，会当顺遂过生活的代志吼。啊，你都何必都大刚都被欺被怕啦吼？啊，什么咧？迄阮兜的哦吼，几百年来唔是恁兜的啊，即马搁咧恁兜的。你哪安尼？英国唔得甲美国收对？哎，较早美国唔是英国的吗？啊，是殖民呐、啊，啊是到尾独立呀、啊。各位，你加拿大嘛，赶快对，你，伊就要讲，啊，你得讲国语啊，恁台湾咧讲话拢讲对，啊，英国甲美国咧讲英语，英国讲啊，你美国较早我，这个道理吼，实在是即马到这个年代是讲到都拢未通啦，唔则人咧讲足奇怪，对啊，真正有够奇怪，还有当时一般的朋友吼，阮拿来。开讲泡茶啦，吼，讲开不会教咱都安都好吼，啊，都本来就是一人一国，你有那承认哦，台湾都一个独立的家己的所在，好，啊，大家都互相无少欠嘛，好，啊，都你来过来阮佚佗，我嘛足欢迎你啊，啊，我嘛去你啊佚佗啊，啊，佚佗都虽然等来虽然感伤，对不对？你都像咱即嘛若放假时间，想要日本，想要韩国，哦，想要对，咱嘛足欢喜。诶，佚佗倒会等下，咱也未想讲，迄个国家唔好去，迄个国家吼，拢想要甲咱飞弹甲咱拍啦，或啥，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吼，是真无彩啦，真无彩，这个无彩是咱生活当中的一个有来当计划代志吼，都、就是变做安尼啦，唔只啊，真多吼，你看，不时都未输，敢那无气无拍，改成未得安尼，真多吼，我跟你讲啦。大国有大国的优势，无唔对啦吼。人即马欧美国家，你看最近吼，美国吼跨党派什么物件，迄个议员吼，啥人咧研究政治相当清楚些吼。中国唔是啊对台湾尔啦，中国伊即马被霸凌全世界，伊想讲伊即马是全世界上强啦。伊吼足想要做什么迄个新闻呢？伊足想要做美国迄个新闻，就是做个世界总统。全世界拢听话，即马全世界，你看所有大事所在差不多拢美国出头嘛，哦，伊就是要做这个新闻，无大劲，伊个无爱像个美国迄种民主的选举制度，伊吼、哦、要像美国徛头，要全世界上强，大家拢尊敬伊，无大劲，伊要想啥，伊要想迄个北韩啦，像迄个苏联啦，迄种管理方式吼、哦，我独裁啦，我袂当你任何人都袂当甲讲啥咧，吼，啊都，伊要课拢袂得着，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空白空空，86899，产品药房，加无清楚，多多使用。

0: 我顶骨啊说 QMVI 另外一罐水果拿我客户知道无？
1: 好好好，安尼好。
0: 爱讲起来，你说哎呦，哥，我摕一罐水果那个二半罐的。会真型，
1: 会
0: 做伙食。爱讲，伊本来手讲麻甲，啊，心脏讲咁要定的，啊，我甲讲你食看卖，叫阮咧做陶醉的。
1: 好安尼哈，好好好。
0: 啊，即伊敲电话问看我，我只甲伊客废弃啦。
1: 好好安尼哈，哦，啊，食了袂歹。
0: 爱讲伊入味道啊，
1: 食了袂歹啦，哈，食了袂歹哈。
0: 啊，就是讲食了。也都野手哦，下巴讲啊，敲多摆哦，敲敲袂一个呀，就搁停落来嗨嗨，啊，再搁徛安尼
1: 啊。啊，即摆拢卡袂啊啦吼。
0: 啊，即摆讲卡袂啊，讲叫我甲食呀，我个讲我问看有房，到你家去遐买落啦。
1: 米罗德昌，德昌，德昌，
0: 德昌哦，
1: 德昌哈，你甲讲德昌。
0: 德昌嘛，
1: 多是德昌，多是德昌。
0: 德昌，
1: 德昌，德昌。
0: 德个德，
1: 哎，德德德个德啊，迄个昌就是日月，是吧？迄个两个字，迄个昌啊。
0: 两个字你在抢
1: 呢？抢啊！哈、
0: 哦！好啊，我甲讲啊，这个听得袂落啦。
1: 对对对对对，哈！
0: 安尼啊，
1: 哈！
0: 啊，无伊讲叫我甲食，讲我会用甲你食。
1: 哇，你嘛足好心呢！
0: 那，
1: 你嘛足好心呢！哈！
0: 哎，就讲把个手咧，本来拢会倒来屏东，倒来咱屏东做无？
1: 好安尼哈！
0: 哎，讲手咧麻，真天困呐！
1: 好安尼哦。
0: 哦，系啊，
1: 我食了食，
0: 啊，我讲无你食较好倒来啊。
1: 好安尼，
0: 我到伊来做，我老倒安尼好食啦，讲。食了
1: 哦，
0: 正正讲唔免害啊，啊心脏佫较袂遐到遐到快，伊讲寒人嘅心脏拢会足好跳啊。
1: 对，嘿，就是安尼，嘿，就是安尼。
0: 啊，我讲哎，顶礼拜我用去食，爱讲正经食了啊。
1: 好安尼哈，
0: 差不多十天啊。
1: 好安尼吼，
0: 爱讲食了手工较袂遐麻，有哪会麻啊？较袂遐严重啊。
1: 安尼吼，
0: 啊讲叫我佫甲食。
2: 那这部麻酸。抽旧筋吼，啊，对咧按吼，对咧抽上吼，这一定要甲教进行啦，进行吼，啊伊诶，通到尾流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就开开哦，啊，就会有到位吼，特别咧按慢酸啦，动脉旧筋啦吼，啊，对咧慢条条啦吼，对咧袂歪啦，对咧抽抽上啦吼，好，但是迄个源头，美国进口的 QMV 一定要去抽头啊，规粒这个引领吼。你都要一个一个吼，啊，诶，安尼顺序啊，弹一个，弹一个吼，唔是讲念咪紧，念咪慢，念咪大细啦啦，人就破破青啦，一个胸瓜头像石头底底吼，啊，人就喘平平，唔是干那惊咯，你连摸一个物件，哎，较早咧做工过吼，你一边行过，一边个无几步吼，啊摸一个物件，即马平平转吼，迄条这个碰破袂感觉啦，袂感觉人退化。一位一位老了无多吼，人退化吼，这都爱美国进口的 QMB， 我逐天跟你讲咧，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甲今年合作会是上好，顾身体，佮得心血管吼。啊，咱的 QMB 吼，咱即马有特别做，一年一遍尔，就买二送半，你若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90粒清洗膏要送互你的，到这个时间赠送，只有吼送完就无啊。结束了，大家就把握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礼拜年搁在开会哈，在审查呢，是咪咧今年呐？政府医生哈，有人讲，毋是讲那一年医生哈，都近一年都爱就是讲过关啊，就是讲吼，你医生的每年的钱，就今年爱讲好啊，无明年变啊做啥？明年开始怎么做代志吼？今年吼到今嘛也未过关啦，就是这个政府的总预算吼，涨吼，国民党的总钞大概涨个都负分钱啦，负分钱吼，涨吼，我那无够啦，啊无够当然未过啦。那礼拜一定有韩国瑜涨吼发令呢。有人讲是真正发令，像个当机安尼发令吼，还是假吼？咱是唔知啦吼。但是我那高嘴高嘴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往下听看卖吼，这个傅昆萁吼，国民党的总召大概拿目前吼，拿我咧想啦，反正全台湾上个人玩啦，吼上个人玩的这个人吼，叫做国民党总召这傅昆萁，已经五遍。就像这种台湾年的这个钟医生哦，五遍无出席，就是拢无来开会就对啦。那么无来开会吼，是咪都袂决好？张台湾年长韩国瑜嘛，都挡袂掉吼。张吼会议开始吼，就骂，干那骂就骂五分钟啊呢。做一个你知影讲人吼，到一个官度，你出嘴要骂人吼，迄是真正无简单。卖讲五分钟骂三句吼，差不多三秒。就足严重，你一个官，我做总统，哪个你念一秒就好啦。啊，那安尼，我跟你讲，迄个就足歹过啊。伊念五分钟啦，吼，念念了吼，甲当面甲所有立委讲吼，恁国民党诶吼，当然伊家己有啦国民党啦，吼，韩国瑜吼，伊讲你叫伊到迄个副军长辞职啦，叫伊甲总刀死掉，卖做总刀啦，吼好。无大件，伊当场问啥物人倒？那总招副军级无够，你上无爱代理。比如讲，我即摆身体无爽快，哦，人咧住院，还是哪样，还是都袂当过吼。好，有重要代志吼，不要紧，会使。你爱叫人代理啊，就是把人代理签伫你台，叫做这个叫做啥呢？叫做有一句话叫做啥？叫做讲吼，你都爱是毋是有甲你授权啦、啊？对我今仔有代志无过吼啊，那如果有任何挂的代志，挂都要签名嘛吼，会当签无？就啥物人代理呢？就迄个叫做林佩祥的家人迄个人，家人迄、那个有那国民党个立委的林佩祥吼，韩国会甲问讲吼，有授权互你无？伊讲有啦。伊有甲讲伊要来吼，啊，若有要什么代志吼，就等于我注意着对啦吼，伊就那总召过来着伊嘛吼，好，即马大家过来了吼，啊，你看唔签去，伊讲我袂当签去，伊讲你咧装笑的，伊当场甲讲安尼，你是咧干装笑的，那台湾个翻作是安尼，伊讲吼你在耍我们耍猴子，伊讲现场吼，民进党个总召都去咧蔡其昌嘛，民进党诶。北党迄个民众党总召嘛伫遐，伊讲所有立法委员，包括遮个所有的即、這个总召，拢伫现场啦，包括议长啦。阮大家拢伫遮咧讲遮重要个代志，拄仔伊无来，本来佫无授权。

然后，那像这哦，大家目睭白白金，连干个选举，差不多两个月，大家都袂去听啦。所以我咧讲，有当个台湾人，我来小可考虑啦。小等咱个继续。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电子股跟电机电缆还有玻璃类股走高带动之下，延续盘间走势，加权指数上涨397.35点，收在45518.07点，成交值是新台币8587.32亿元。行政院今年度的预算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会福利津贴加码，以及公务人员专业加给，还有主管加起加薪等提出追加预算。据了解，包括国防项目因应中东情势、物价平抑措施经费也在追加预算考量范围，但必须要等今年度的总预算案三读通过之后才能够拍板。针对叠单报酬计算引发讨论， Uber Eats 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将要调整为重叠时间重复计入，预计8月17号开始试用，并会在8月底前支付外送员先前报酬的差额。 Uber Eats 也表示，重新检视营运成本，14号起将要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会增加4到6元的服务费。农历七月期间以及九月开学之后的营养午餐市场对食用油需求量大，台糖受到中磷油脂食安事件影响，2881公吨大豆沙拉油终于来驰援，如果没有意外，今天就会放行。这批被重复检验多次的大豆沙拉油放行最快半天就能上架，供应市场需求。台中捷运绿线今天上午在文心森林公园站发生月台门故障情势，经过站务人员以手动方式来排除，造成双线全线部分延误。中捷公司表示，受影响旅客可以在7天之内办理退费，并且厘清事故原因来防范。台中捷运蓝线主线土建高架段第一标在今天举行开工祈福典礼，全长 2.49 公里，涵盖台中港站、吴清国小以及同综合医院等3座车站。台中市长卢秀燕致辞时表示，蓝线将会跟绿线构成台中市的黄金十字轴，第二标案5站会在年底前开工，希望能够延役部分完工路段先通车。位处交通枢纽的彰化果菜市场营运超过40年，是彰化县最大的蔬果批发中心。为了解决停车卸货跟冷藏空间等设施不足，市场进行农业产销必要设施工程，今天举行落成典礼。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工程包括冷链卸货、停车等改善，也配合政府政策的屋顶设置太阳光电，这次共设置了11座的冷藏，未来可以提供170吨调控空间来因应蔬果需求，也可以帮助农民在蔬果低价时有比较好的价格，民众也可以品尝到更保鲜的蔬果。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跟午后热对流发展旺盛，容有短延时强降雨，包括基隆、大台北地区、台南地区、恒春半岛跟桃园到南投、嘉义、高屏、宜兰山区都要预防局部性大雨发生。明天因为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也有帮了无详细哦，会当多多使用。那不爱上传，咱就报关时间，我会甲你听来算哈。0800-868-9999，今仔日咱们地检署上一个案件较欢喜，就是正式起诉要判罪啦哈。到今年四月，小妹杀死阿姐啦，这个阿姐哈严重受伤，等于袂行啦，拢爱靠这个小妹甲照顾生活。照顾到吼，起冤家，小妹准甲阿姐头死。你慢看这個，这足济安尼呢？这叫做照顾的人，甲被照顾的人吼，互相爱学习啥呢？叫做心理学啦。一种叫做情绪收敛吼，就是我讲照顾的人爱体谅，对方受伤，对方什么物件不方便吼，日常生活咱吼伊脾气绝对较歹吼，但是你用照顾的人吼，嘛唔茫伤过客气。啊，我人都受伤，你都应该照顾我，甲无微不至吼。这有当时啊吼，都发生伫遮啦，因为平平拢是人啊，迄、那个心理吼好，都台南啊。今年四月吼，伫台南市中西区啦。今年三月，这个阿姐两个是亲姊妹啊，不过这个阿姐甲这个小妹吼，差不多要甲20岁啦，差20岁，足侪安尼呢，足侪咧上大的阿姐甲上细的小妹。像为老母查囝感官好好，那么这个阿姐吼，已经80多，伫房间跋倒啦，跋倒以后准备行，完全袂叮当。你跋倒脚跋倒吼，都完全无叮当，无大劲。虽然医生开刀对手术了吼，都爱吐个四开，伊也嘛无再掉啦吼，都安尼只有是慢慢啊小可刷一个脚步尔吼，吐四开以后吼。你任何生活当中买物件、食物件，有诶无啦吼，拢爱这个小妹照顾到今年四月二八、四月底啦。暗时6点外，好，这个阿姐介绍，毋知要叫伊揢物件，啥物话吼？啊，着念啊啦，毋是念尔吼，着用骂啦。叫你揢一个迄啊，安怎啦？足够安尼啊？我即满咧讲这個，你咪讲嘿，我嘛安尼对啦，你爱改呢？你茫看佫较亲的亲人吼，有当时啊吼，嘛照顾个配面的，你也小乖改一下吼，我着念啦吼，啊提也唔知，啊伊囥对你也唔知，啊甲你讲啥，啊开遮慢啦，你创啥哦啊？两个人吼，因为照顾的问题吼，已经成个月嘛，到三月跋倒咧吼，到差不多这个四月底吼，准开始冤家，冤一个有够大力，迄一天四月二八吼，好啊这里冤了吼。得照顾你阿姐吼，安尼照顾家呢吼，你安尼个个念啦吼，安尼唔是念念啦，用小妹用妹就对啦吼，准妹妹了吼，都话你照顾客刀啊啦，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就骨绝对表示，无就一概客两支刀啦哈，直接走去房间，刀里面床顶也袂叮当，住在你这阿姐，都一直扑，一直斩，暗棍对，斩家拢差不多2-3。当场死嘛，当场死，这个阿姐吼，当然家己报啦，家己我来报吼，这个算助手啦吼，到检察官会当发伊验尸，发现讲上个严重的颔棍啦，像太低啦，安尼甚物更重症吼，当然就死亡。地检署检察侦查总结，这无甚物大问题啦，就是太人罪啦，太人罪吼，而且。阿姐家己本身都咧无方便啊，吼！啊，你甲照顾，啊，你这个小妹才上60几岁尔，这个阿姐也80多嘛，都袂输敢那查囡照顾老母同款啦。啊，但是两个是亲姊妹，啊，你茫看，像这种年岁相差，这种姊妹啊，吼，是足济呢。都上届大阿姐甲上细个小妹吼，迄话拢像无啊惊啦，吼，会差袂20岁啦，吼。侦查上结了，唔只。认定吼，这个是标准的太人罪啦。你人吼，那小寡有理智，唔免得大理智啦。慢慢讲，读册读外经啦吼。不管冤家小妹，啥拢会，无得呗。靠那个冤家小妹，一寡不如意，就太人啦吼。当然检察官是上法院法官吼，是希望讲用上届一定的太人罪落去判啦吼。当然，这人杀人罪，不是什么过失啦，什么话啦吼，都是10年起跳。
这个小妹上少十年起掉吼，那无就无去到用，那无就死用啦。我咧想伊袂半个诶死用无去到用啦吼，这可能有一挂这个可能助手对嘛，拢有一个减刑嘛吼。所以讲，那太人多，无任何原因的太人多吼，都是十年起掉啦，十年起掉，可怜。所以我咧讲，人讲照顾。即马家家户户都拢有咧用照顾的人啦，咱讲事实吼，嘛有专门咧照顾的人啦。即马政府咧做咧，即马咧照顾 2.0、3.0 吧吼，就是愈做愈进步，愈做愈愈侪人吼，参加这吼，就是为着要帮助这啦。大家嘛知，你怎讲照顾人无遐简单，而且你要照顾一个不方便的人啊吼，生活起居啦吼，有诶无吼，啊都对你受伤，迄是无遐尔简单咧。你即马甲铺垫当白白白当大细咱咧，如果着人着受伤，毋则会无方便嘛。你大细咱，我较听讲咧，你是要较细咱咧？我来讲，两边啊着配面啊啦。啊，你袂甲讲对了啊，所以我咧讲这照顾人甲被照顾的人吼，一定爱毋是干呐学迄个免啊照顾吼，迄、个心理的情绪爱相当注意吼。那无我来讲啦，干呐即关都袂过啊啦。就甲你照顾家，那照顾家，那吼，你个嫌东嫌西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哇，真咯吼，就是安。尤其我咧讲被照顾诶人吼，当然你绝对较弱势嘛，我都去用照顾啊吼，那不要去学迄个情绪啦，吼，就是甲我企过来一个拜托一个，迄种感觉吼，迄个情绪那不要迄个吼，哇，人咧甲你照顾诶人啊，足歹照顾，人讲属性吼，互相啦，真正互相吼。朋友就当照顾啊，佮卖讲家己亲姊妹啊，是讲这个是谁佮爸母啦吼，所以这互相爱学习一种叫做情绪的控制啦。啊，其实情绪控制吼，实在是大家都爱学啦，唔是讲照顾人啦，迄有个人吼，差不多三句都消灭啊。我咧讲什么人相亲的人上好呢？大家带这位人相亲啦。所以讲，甲规家伙啊吼，冤家小怕是可能较袂啦吼，但是不是都冤家大细声，啊，都话都三句都不要讲话，都是，真好咯，迄叫做情绪控制啦吼。在台南这件，就是今年四月底，客岛小妹客岛开始阿姐嘛，原来就是为着因这个阿姐受伤没有照顾，结果照顾甲吼，哇，两个吼起冤家啦哈，足济安尼啦。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

0: 请教你 QMB 敢台一日食六粒？
1: 诶，看家己的经营，我就讲吼，你若感觉讲乡下较敢白白啦吼，种种啊，卡做讲无要保养俩，你一工个食四粒就好安尼吼。哦
0: 我
1: 呢哦，对对对
0: 哈。起码你行路啊，较无险啊，会穿啊无。我是心中拢无安怎，都感觉会安尼穿穿咯，我就紧甲买滴吃安
1: 尼。食四粒就好，食四粒就好哈，食早。
0: 四粒就好安尼，
1: 食四粒食早就好
0: 啊。哦吼，啊我有配迄个雪梨旺呢。
1: 盖好，盖好。
0: 安尼我紧
1: 吼。安尼很好，安尼很好哈。
0: 很好哦。
1: 很好
0: 哈。是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
2: 别安尼穿啦，别安尼喏，白白做得像石头底底哈。美国进口 QMB 听咱的话好物件，无人伫美国吼，会当算差不多卖第一名啦。啊，这个物件，你看即马这种保健食品吼，百百款、千千款吼，人为什么较买落买这重点，就是有效的物件。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美国进口 QMB 吼，人卖到遮尼好吼，内面的成分呐，上好照顾者，一个时间了，你家你。叫咱鼓励吼，逐工个过掉吼，袂安尼算啦咧吼，爬楼梯啦吼，行路啦吼，啊若无得安白白杂杂啦，像迄石头底底啦吼，足开，继续紧张，即个引领啦。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甲食一个长期啦，都、就是食长期，毋只公司特别甲你优待一个咱即嘛吼，伫八月份到八八节前啦吼，有一个个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嘛，咱个起源米两罐钱5600，会当买着三罐份个吼，就是迄个第三罐有一个半罐个，90粒1400要送互你个吼，这是公司这个特别做吼，当年都有这个特别做吼，但是一年做这边俩吼，大家在把。诶，加上一个1400的份吼，买上你跟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啊，你若一回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阿伯阿姆吼讲，哦，安尼我半年分家买起来吼，半年分家买一个吼，这加少个吼，等于我开差不多3个月份的钱，就当买着半年份的物件。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特别组吼，特别组吼，咱特别组买二送半正常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跟咱的活力民宿。跟咱的得力联合精、得力雪梨棒，拢总有特别多精神，但是限定这个时间哦。那上完到时阵话结束就结束了，就无上啊哈。那无上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台南的车站，台北刑事警吼，一个两巡三省的警官啦吼，伊换做个主管啦，而当然吼，都甲因的刑事人员吼，可能有哪有其他乡镇的吼，都招招咧啊，大家食饭，啊，这边吼足爱啉，但是可能无啥会啉。你该讲讲个咧，嘿，你若会啉吼，袂安尼啦哈，好，大家啉煞，食饭食煞，大家啉煞吼好。伊即马坐客人车，坐客人车吼，唔在先啊，手机啊放起来，有诶无啦吼，啊开始撸小小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即、這个食酒嘛吼好，客人车属于再个一半咧，都不爱甲载啊咧，因为当时也无表明啦吼，讲我是刑事局个啥物人啦吼，人就较唔，人就较袂惊嘛。因为你安尼看起来，就像我酒空性啊咧，你穿便服啊，啊你食酒醉撸小小，我手机啊啦撸上，迄手迄手机载到一半无爱甲载，伊即马开始用镜诶，用镜诶吼，讲伊要找手机啊，伊即马行行行，准拢伊队里讲，拢伊总统诶官邸，就是总统咧住诶所在啦吼，咱咧偌正。偌清掉总统咧大个所在吼，迄个总统官邸，你怎讲总统官邸足盖严嘛？后宪兵后迄、那个警卫后警察啦，好，伊是讲如果讲吼，这毋是我的办公室吗？伊讲总统咧大迄个官邸是个办公室，讲我要入去困，我要入去休困，袂使吗？哦，食酒醉，当然人到尾全部拢，当然袂当有入去啊，较有可能讲安倒入去吼，宪兵啦吼啊，警卫包括警察都全部拢从底下较炸吼啊，都这里、个、啥这里上尾有那刷啦，无代志吼。但是这件代志人袂当帮伊刷啊，因为事后调查才知影讲，迄、那个人家己本身是刑事局的主管呢。你开始做这个代志，我惨嘛吼，我讲这我看一些主管免做，连警察官这都嘛该记个吼，好，就是甲因这警察同住，大家吃饭啦。啊，食饭就啉咖安尼啦，你甲看吼，准大家结束了，随人嘛吼，啊，伊就去叫一个客人车，准备讲要转去家己的办公室啦。结果就是半中途，就是因为安尼人家会怀疑啦，伊也当作讲甲载到位啊。但是这客人车司机看伊落架，哎，伊并无表明讲我是啥物人嘛，啊，人会惊啊。你若甲我表明讲你是做警察刑事，我就较袂惊，因为上部你是食酒醉，但是你伫客人车顶管好。都讲酒话啦，我大细声话无啦，话无一大堆啦吼。计程车司机甲载到一半，拄载到个中正纪念堂附近吼，就甲请落车，讲拜托你甲落车，我无在留在你。你要讲对讲对，我唔知影讲你是要对啦吼，准落车好，啊无法度啊，司机甲请落车，人就无甲你载啊。你食酒醉醉咖呢啊，无法度吼啊，快快火吼，伊即马就落车以后，才发现讲哇。我的手机啊吼，找无手机，伊可能要阁叫车，还是安怎是叫人家载？唔知，伊就找无手机，手机真正碰伊。伊即马开始找手机，就沿路边一直找吼。伊行到对个唔知，好，伊先行到对呢，伊先行到台北大学，这个所在门家口，就去有校警迄个保全甲挡掉嘞。这是警察呢，台北大学伊这是叫警察做警卫，伊这是因为国立嘛，国立的大学吼，是警察咧做警卫吼。甲当讲你要创啥吼？伊讲我要入去我办公室啊。我这是台北大学，你要入去办公室，伊讲伊要休困啦吼。人当然我来甲请走，卖哦，伊即马在去行，你甲看，迄真正食酒食咖呢？你真正食酒在食咖呢吼？伊即马人不爱和你面，伊即马在去行，伊即马向前行到到总统的官邸啦。就偌清着总统咧住喺个官邸个所在吼，到遮伊个怪因，又个是到我的办公室，大家都伫个办公室吼。当时人看伊伫门口到底咧看吼，大家就过来啊嘛。伊当然是安尼啊。你凊彩啥物人伫个总统咧住个所在门口到底咧看东看西，警卫宪兵啥物人来过来吼？伊当时就有表明啊，伊讲我是刑事局。对一个主管吼，啊，我要入去我办公室吼，我可能无做什么物件吼，我要入去办公室里底吼，伊讲你唔对呢，迄、那个主管啊，这是总统咧住的官邸，这个所在吼，你袂当入去，讲无啦，
这到我的办公室，我该袂认识。我食酒，我要入去困啦。哦，一再甲表明啦，伊都无啊，伊我都要入去困啦。我入去休困一下袂使。哦，硬动动动甲实在无啊多啊，吼，人都无要你入去啊，无啊多嘛就想完咧，伊个走，个走，到尾可能衰啊啦，可能慢慢啊清醒啊嘛，人酒慢慢啊清醒，后阵转厝后，这支手机啊吼，伊真正放伫路边。人有捡到啦，伊胖个手起起手机啊吼，是人捡到，搞伊迄个附近的派出所，迄、那个网咖啦，伫网咖迄个所在派出所，人有捡到手机啊，搞派出所吼，啊到尾甲去找着讲，啊原来就是迄个警官、迄、那个主管的对啦吼。但是这件代志，人落去调查，有诶讲啊，这敢得个伤加记过啊？你当然是免啊讲，就是讲你形象真歹啦。而且你所乱掉的所在，拢一挂公家单位啦，吼，人会发现讲，嘿，啊，你做甲主管的人吼，会当啉酒啉干，袂清袂爽，你做唔着代志嘛，对不对？你今仔做甲一个行署主管的人吼，你会当安尼啉酒啉到流潇潇吗？啊，袂清袂爽，啥拢唔知。而且你人佫到迄、那个这个总统官邸说，人咧甲你解说啊，吼，硬要入去，讲我袂入去困啦。我的办公室，我家己袂当入去困嘛，哇，无多吼，先甲记过一记啦吼，食伤酒醉的关，所以讲有人讲吼，食酒醉也叫记过，啊无多，因为吼，即个人都免哪讲，都伤过熬了啦吼，就是安尼啦，啊，即有个人啉酒哦，足奇怪，唔知是免哪讲，有人讲啊。那真正醉到安尼，就应该倒了啊！都有个人就袂安尼呢，有个人是啉啉啉啉啉到酒醉，哦，就倒底下滚，袂啉袂动，就死在人吼。但是有个人吼，就啉酒醉，但是伊个伊袂倒，伊无倒，啊，就安尼哦，咳咳嗽，咳咳肿，啊，就袂清袂错啦，什么话啦吼？啊，什么什么，别人的所在看，佮看到家己的所在，话无一大堆啦。你看这有人啉酒，有人啉到安尼啦吼，啊，奇怪吼。有人讲，有诶做刑事警察咧，真好啉咧，啊，佮足爱啉咧，吼，倒若有机会，若撞到酒摊啦，吼，哦，啊，着啉咖呢，唔知人吼，甲总统诶厝吼，总统咧住诶所在当作引导啦，啊，一定会入去，入去半点钟，好佳哉到尾，当然毋是好佳哉啦，即安怎样都袂当互入去啦，较有可能咧。迄个一个看起来吼，像迄酒空城诶感觉，是到尾人较知影讲，哦，即、這个是刑事诶刑事警察叫诶一个主管。那无你就要做贡献，你若无先做贡献，我来讲，第一代继承者，伊较有可能无甲你载啦。你去安怎样，伊嘛不会甲你放落车。我就明知讲你是刑事叫我主管，我较会放落车，是你啉酒醉尔吼。因为你穿便服啊，你穿便服，你也无表明你的身份。啊，你食酒醉佫如家呢，人家继承者使甲一半讲不会甲载啦。真正有影，食酒啊，哇，真正五大事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好，你面试哦，我食得足好。我你讲两三天，我就开始买猪肉房买。
1: 啊，你不能先啦。你不能先啦。
0: 啊，就放晒味顺，啊，拢会疼。啊，即马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
1: 哦。
0: 我寄五六组，等来五组。
1: 啊，即马来块顺阿妹迄排便啦。
0: 排便足好处诶，
1: 足好处，
0: 足好。
1: 安尼话，
0: 阿伯，我你面试足好。
1: 阿伯，较早先啦，较早先。
0: 较早放晒拢未顺啦，啊，定未放，啊，都好晒安尼。
1: 哦，对。
0: 啊，安尼，啊，食得够好。
1: 即马足顺啦，哈。
0: 哎，足顺诶。
1: 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啦。
0: 我干那买你诶物件，即块啊，甲庆祥买六万，甲林六万啦，
1: 较紧。
0: 啊，赶几啊组转啊，啊，
1: 又
0: 啊叫我一组。
1: 啊，你拜拜呢？
0: 你讲拜年咩好啊？
1: 啊，拜拜的孙人计划开话呢？
0: 哎，计划开话，我就是足久啊，拢拜拜的孙，
1: 啊，
0: 这基本都滴滴加
1: 呢。火力民宿哈，
0: 我自己嘛加一包呢呢。
1: 啊，你哈，
0: 我足好。
1: 今年这个，
0: 谢谢啦。
1: 人哈，人愈多回来，你发现讲，迄个拜拜哈，是真正真大代志。无个人医生咧讲啊，一天三大事：好困、好食，都要好办。唔是讲食鱼吼，拢袂出来，安都无好啊啦吼。咱诶火力民宿，你甲食，伊对消化系统开始，人食物件得个变益生啦、肚肚啦吼，下边吼得就好排。迄个排便是自然咯，家己排，唔是讲得爱靠食药啊啦。有人即马排便咧靠两边啦吼，食药，迄无在条食长久啦吼。得火力民宿爱甲食一个时间，互咱诶肠啊迄个功能倒来，倒来以后吼，伊个自然诶排便得水吼。嘛，袂物件食咧，各个装便所诶啊吼，等那个火力民宿电管病吼，有一个所在，定定唱，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大家来唱来到地吼，就规包卫生纸吼，火力民宿啊，即是益生菌，而且是上高生态伫体内胃病咧，等那个火力民宿看偌济国家，甲咱认证吼，火力民宿先外话，有咱咧咱贵宾的面，食素迄个素，叫做火力民宿，咱。我那特别做，火力民宿哈，两客啊钱五千六，一客啊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下当买着两客啊半，咱有一个半客啊千四块，要送给你，家己内面，无要甲你客钱，就即马即个赠送，等咱呢特别做赠送的时间吼，唔当无彩，赠送结束都无啊哈，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嚼对了哈，好，谢谢医生公告。

明仔就是旧历个七月七呢吼。好，有真侪人拢会想讲吼，今仔暗下过主食的十一点嘛，吼、哦，今仔暗下主食十一点过了吼，就开始拜吼，就是鬼门开吼。但是伊这每一年吼，听讲有无同款啊？当然，这个专门研究迄个民俗的专家才会知吼。好，那么根据其中一个民俗专家来讲吼，今年吼鬼门开吼，都要真正等到明仔载，就是半暝啊迄个翻点过啦。啊，那今仔暗时迄个半暝啊翻点过吼，就是明仔载啊嘛吼，过十二点就明仔载吼。讲当时呢，就是明仔载迄个透早迄个半暝迄个一点四十五分。靠鬼门鬼哦，这个老师真厉害呢，算甲准，连鬼分都甲你算出来啊！讲今年的这个古历农历的七月七，这个鬼门鬼哈，那一般吼拢讲十一点过，鬼门就鬼啦哈。是讲你若无信这吼，都不要紧啦。得啊，你都非得过十一点，就是过明仔载啊，哈，得甲拜的鬼门鬼哈。但是伊讲今年好无讲，今年吼听讲底下到明仔载就过，今仔暗时啊，迄个。翻点一点四十五分以后，才开始落去就是讲拜好兄弟啊吼，就是请人家啦吼，都过那个这个七月才开始就对啦吼，是安尼吼。好，那么过那个七月吼，大概上我甲讲叫做几啊月吼，外到好兄弟啊，一大堆来到人世间，就是要吼大家请一个吼，有诶讲啊，感情上有这咱也唔知啦吼，啊当然拜。人讲生意食水甜啊，吼、哦！你有拜，你不管有食无食，吼、哦，这种是人一个拜心理就对啦，吼、哦。暗时啊，尽量茫去较偏僻、拢无人去的所在啦。七月时啊，当然禁忌较多，但是老大人咧讲吼，坐少听一下，乌乌暗暗、阴阴湿湿，吼、哦，也是足拢无人去的所在，尽量莫去七月时啊，吼、哦，慢慢后壁边吼，向阳吼，就甲迄个人讲迄个全名。连姓挂名全部向阳化吼，一向阳化大有当时吼，三门七别个向客，听讲是安尼吼，但是老师嘛咧讲啦，古历个七月，农历个七月吼是感恩月，因为有这个七月，这个物件都是东西吼，人讲这个救老母嘛吼，什么回来吼，啊唔该普渡嘛，啊普渡就是要有这个伊较白去糟蹋着老母啊，这个这个地界这个鬼啊吼，有诶无诶吼，啊都好兄弟啦吼，去食伊诶物件吼，迄、那个木莲嘛吼，大家知嘛吼，人讲其实古历个七月吼，那这个月份吼是感恩非常有效吼，就是做事实。咧，要救老母，要迄个，所以讲，你茫甲七月时啊，吼，甲想做讲，吼，甲想唔知身躯边全鬼，我会讲，想，我来讲就是我爱笑。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大概若到这个月份，我的朋友足搞怪，伊讲，吼啊，七月时啊到安尼，身躯边有鬼，伊讲唔免七月时啊，我规年当天身躯边都有鬼。你们迄个借钱，你们迄个那个搞怪就对，啊，还是在讲笑，不能够闲的啦。人吼，较惊人啦，吼，熟悉啦，人较惊人啦。迄人那真正好兄弟啊，吼，也袂甲你惊啦，熟悉嘛。那么这老师在讲吼，道教吼，当然对这种鬼神好兄弟啊，吼，靠在讲啦，吼。那么民间信仰吼，那如果这个较侪人啦，吼，你三更半暝这个时间。你一定要等到那个鬼门开吼，到那个饭店嘛吼，到今仔暗时的饭店，一定要随开随摆嘛，免到安尼啦，免到遐虔诚啦吼。上侪人摆时间，就明仔就中昼啦，中昼时间迄个中昼吼过了吼，那么准备水果啦、饼啦吼啊，一挂这个银纸啦吼啊摆啦，摆好兄弟啦吼啊，迄、那个摆一个吼，叫做月头嘛，就是第一个欢迎好兄弟啊。应该讲欢迎，唔是这两句话啦吼，应该是讲吼，就是请一个好兄弟啦吼，打开始祈祷嘛吼。好，那么中原普渡是上大啦，都上西头上大吼，都中原普渡，较早台湾话叫做啥咧？唔是叫做中原普渡，叫做客军呐，客军吼，安尼。嘿嘿，我咧，这个那么清茶。老师嘛有教啦，吼，那七月时啊，清茶上好吼，唔通
规身躯穿较乌索索啦吼，乌索索吼，上到招迄个较阴的迄个气嘛，是安尼吼。啊，唔只讲那手的时候上好吼，就穿个较灰色吼，较显色就对啦吼，就较袂安尼规身躯乌索索。你规身躯乌索索吼，迄好样掉，才穿唔到个啊。咱两个是反正伊甲你当作是好样掉，就抹过来吼，是安尼讲吼。当然是不行，由你这是老师，我是看这篇是因为拄啊，明仔载拄啊，等着开始买这个七月时啊开始吼，大家心肝咧，那有个人咧信的人嘛，有个人对这吼那姐姐虽然不是介信，但是问题是都人若有讲，咱就小寡知影一下吼，可能就较袂禁忌啦吼，安那样啦吼，一寡迄个那真正发生无拄的代志吼，就讲啊，你若无讲啦，害我拢无唔知讲要。就是安尼讲吼，唔茫穿上乌啦，就是穿上暗色，尤其乌色。我跟你讲乌色吼，那乌色的衫裤贵数哦，连裤连衫都穿到乌色色的这吼，即马佫不只流行咧。那我咧看，其实我无足无穿贵身裤哦。你讲一般变啊无同，会揢到迄个衫裤都啊，哈都会较暗色，咱无多吼。咱有一半领啦，那无我就我穿迄衫呐。第一个唔是讲什么咧，惊讲什么咧，较阴心啦吼，什么嘛无安全呐、啊，人也看无你，尤其暗时啊，暗时啊，我来讲，我那一半边啊来开车哦，暗时要出去办代志，那较偏僻的所在吼，一个人穿到乌索索，我真正看无呢。你敢捌看过这個？有诶穿到真正乌索索吼，啊，搁伫迄个较增加啦，迄个定位较无哦，真正。车驶到位啊，佮惊一下，哎呦！啊，头前佮一个人呢吼，哦，啊，穿啊，所以讲老师嘛咧讲，你讲平常穿安尼就算啦，因为乌色来讲，实在有啦，大家最爱穿的衫裤，是安那较袂阿扎啦。我讲乌色的衫裤佮较袂阿扎，家己想的啊。伊乌色较袂阿扎，是因为家己想的，讲我都无看到阿扎，啊，其实伊个阿扎啦，啊，衫裤已经阿扎，是家己想的吼。啊，唔茫想过暗色吼，就较袂较阴气就对啦吼。哦，大家参考好不好？这拢是参考用啦吼。本来这种无形的物件，就行不行有理啦吼。大家参考用啦哈。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这个电话会给你加超个呢，阿伯啊，电话超个，可能随时要卡到哈。那公司一部分啊活动啊，有待正常哦，特别无错哈，0800-8688-999，0800-8688-999，咱呢特别做正常。活力民宿，我特别做买二送半。那你美国进口的 Q&V， 冇特别做买二送半的限定这个时间。得力零高精，得力血流，冇加上一千块分的特别做，拢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吼。但是可能渐渐，我跟你讲渐渐吼，特别搞尾声吼，都差不多上台到月底啦，就是新历的月底，安尼存差不多那。勉强讲差不多两礼拜尔，剩差不多上尾买完两礼拜个吼，特别结束啊呢吼，大家一定爱把握吧吼。好，咱先服务到这，啊电话甲超改0800-8688-999吼，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林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 Pay 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找无对手啦，做生意做工课爱一对手啦吼。啊，要烧面嘛都要对上啊吼，嘿哦。讲甘蓝甲巧的小样都买甲戆小哦，愈戆愈气哦。好，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嘿，意思呢阴暗，讲唔是阴暗开呢，唔是11点开呢吼。咱的家人啊，老大公庙啊吼，啊这个好兄弟的门当时要开，今年吼晚2点钟过45分钟，嘿哦。这个高时的时间啦，嘿啦吼，这个啊，明仔13号，就是咱农历7月7日啦吼，哎，7月7日啦，啊，我未少人伫咧阴暗，今仔日阴暗11点吼，就搞到进入到啥物好兄弟的月，7月吼，这个、民俗专家伊就咧讲哦，今年农历7月7日哦，是一个丑时，可以到高这个时过，所以必须爱等到13号哦，下早1点45分，本来是11点嘛，哦，本来阴暗11点嘛。今日转变天光，吼、哦，隔两天的凌晨哦，1点45分，才是进入农历7月，吼、哦，并不是因为11月都要开门啊，不是哦，吼、哦，但是嘛提醒，这并不是鼓励民众哦，暗时搁在乱乱说吼，啊，那无是不是讲，不管是这农历7月吼，暗时出外总是爱较注意吼、哦，这农历7月，来到好兄弟啊，要来个人间啊嘛吼。哦啊，所以因此流传做者禁忌哦，包括暗时哦，卖挖壁蛇，卖去暗的所在，卖水库来佚佗，卖乌白叫人的全名啦吼，叫李翁来吼，卖、哦、个叫李翁来，伊的名都李翁来，你莫个叫个叫吼，莫个叫全名，你知吼？吼、哦、啊，老皮仔吼，卖个叫安尼全名哈吼呢？吼、哦，啊，不过这个民俗专家伊认为哦，农历7月免伤过惊吓，因为孝亲月呀、啊，哦，孝亲月吼、哦。唔免家己惊家己吼，只要保持善念啦吼。啊，撇免甲人吼，安尼去占利来吼，安尼讲烧钱、烧恶、烧养，啊惹是非安都无好。啊，生活一切正常都虾米？啊，本来都无咧惊，叫恁家讲也要惊死，对不对？有啦。啊，这个民俗专家讲哦，有这道教的吼，也是民间信仰的民众。哎，咱你妈在中昼跪了后，准备水果饼啦吼，啊，四方金顶顶去祭拜好兄弟。吼、哦、啊，规模唔免着像中原普渡这样盛大啦吼、哦，简单准备啊，诚心表达敬意，安尼也可以。吼、哦、啊，那少年人吼、哦，哟，这边讲穿啥穿啥物衫吼，少年人最爱穿乌色的，吼、哦、啊，老人爱穿灰啊，啊，愈少年愈爱穿乌的，啊，是不是？感觉讲穿乌色的衫，农历7月安尼较唔好。吼、哦、啊，这个民俗专家讲哦，穿乌衫吼，还是戴乌帽啊？吼、哦，并无犯禁忌啦。吼、哦，啊，那你家己心内有所禁忌，你就该佩戴一个平安符嘛。哦，传统当中都这个当中就是乌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代表金木水火土啊。吼、哦，啊，民众嘛，当依照你个人的需求吼、哦，选择适当的色水的衫裤安尼，唔免因为农历7月啊，就撇边啊，卖穿乌的。唔免安尼啦吼，这是较老人有那搞禁忌，讲啊7月吼，想要买穿乌的安尼就对吼，安尼啦吼。啊，这个百年的古庙吼，这个石头清水岩，这个总干事伊嘛讲，农历7月啊无恐怖，本来就无恐怖，是恁出来讲啊要恐怖是安尼。啊，7月咪搞爱上班，咪搞咱朝九晚五，对不对？嘿，都对吼。啊，那佛寺的就办这个盂兰盆嘛吼，盂兰盆来发挥嘛吼，嘿。啊，这个彰显这个孝亲，哦啊，宫庙就透过超度、超拔，哦，这超拔发挥来追思哦，信众的这祖先，哦，啊，甲万亲祭祖，核心就是安那，总共一句，唔管是道教、佛教，吼，就是要人用感恩的心来过这个月安尼，所以认为只要心存善念、好心，哦，啊，都会通要感恩的，哦，无形的众生咪当感受到这份的敬意，吼。啊，人甲无形改住诶，当和平相处，吼、哦、啊，平安啊度过农历7月，啊，卖南蛮得啦，卖南蛮贪古啊，假人乖啊，诶，恁爸较无咧信迄个，有在那咧找我，哦，你就食来咧你，哦，伊咧找着撮几旁诶，哦，咱较袂安尼啦，迄是有咱少年囡仔吼，咱甲南蛮啦，甲南蛮吼，啊，就安尼剃当折吼。哦啊，就唔相信才有，啊无啊，就讲话安尼较不敬，安尼嘛无好吼，吼、哦、是，就是安，啊就是平安甲过得吼，平平安安啊顺顺利利甲过得好啊哈，吼、哦、人诶人较恐怖尔，
对不对？遐好像底太恐怖，人家乌骨龙跳呢，你也是信不信？我来，哦啊，这个袂歹哦，嗯，这包真重，嘿，高铁的无，高铁的车厢内底便所有无？啊，这罐袋啊内底有100万的现金，甲现主是阁无人敢来甲领，所以这条钱有问题，有问题。一年了后，就乱状况归这个人个啊，一扣着这个人个哦，嘿呢，这个啊台湾高铁哦。伫个昨日发生一件吼现金判刑的案件，啊，这台由这南港开往的左营吼679次吼，诶，列车，伫个离开嘉义站了后，这清洁人员伫个便所内底，吼，啊，就进行吼烈性的这清洁的时阵，意外发现这个便所内底有一卡不明的袋啊，啊，这清洁人员原本以为这是一般的乘客。哦，伊袂记摕落个物件尔，啊，想要甲佮拍开来看，内底竟然袋一沓一沓哦，1000块个，拄啊10沓，拄啊100万，好惊者，马上紧通报列车长来处理。啊，这调查发现，这台列车679次个高铁吼，昨日暗7:10对南港发车，啊，清洁人员伫列车离开嘉义了后，伊就要便所要清扫，还发现内底一卡袋100万个现金个袋啊。啊，落尾，这个高铁人员吼，暗时9:20，哦，伊来个左营，高雄左营站了啊，都依照遗失物来处理的程序吼，将这边吼100万的这巨款来点收了啊，收于保险箱内底哦，啊，妥善安排。啊，这个高铁公司强调哦，伊这当然扣了这包钱了后，因为佮进行吼检查，吼啊个建档吼佮入库嘛。那是会当对这当中去查询到失主判刑的人的联络的资料，会主动来联络吼，啊叫来领。啊，那无得辨识身份吼，则需要带掉这失主以主动来联络，吼，而且是依程序来认领。啊，但这件高铁100万的现金案件发生了，引起各界吼一些揣测，甚至一度吼传出有一个吼南部大咖的政治人物。伊曾经私底下探听这条钱的相关的资讯哦，所以被点名的当事人罗伟根公开否认这件代志。尴尬的是啥物？一直到目前为止，这条100万的钱，现主席甲阮无任何人献身来领，所以这失主的身份依旧是谜，这是有问题，有问题。你若手机拍起，你紧张到要死啊！你100万拍起，你袂紧张，你袂去找，你袂找高铁的，对不对？啊，我都伫高铁顶面拍起呢，我的包包无摕到，你是马上紧讲，一支雨伞拍起呢，有当你都会讲啊，哥，是不是？那有可能100万拍起呢？啊，安尼两工啊，你拢无来咧找，所以这条钱一定有问题。好，甲之前坐高铁300万拍起呢，迄个啊，有无？嘿啊！所以高铁公司就在讲吼，那依照这铁路法的规定啊，吼，这个遗失物啊，那是因为公告满一单，阁无人来领，所以铁路局的机构就将这个所得啊，吼，的优款，也就是讲，那一年后赶快无来领这条钱，这100万的就将全数来归高铁公司所有，干归，啊，唔爱咧清洁人员甲调查是恁高铁的。嘿，清洁人员摕到的呢？啊，安尼也变恁高铁的，嗯，安尼嘛是干鬼。咱比啥物人扣着，啥物人阿爸伊的嘛，对不对吼？嗯，安尼怎变全数变高铁公司所有啊？干鬼！所以事实上，这个高铁现金判刑的案件太侪，都讲这几半年吼，现金判刑去就高达吼5939笔。人家老的把准算啊，坐坐1000块老的把准算啊，对不对？嘿啊，要到6000笔啊，5939笔啊。所以民众呢来坐车，一定爱甲载钱去哦，有当用地落地啊，地脚床后边这地啊、裤地啊，啊咧就挤就挤挤挤挤哦，坐咧起来流泪哦。啊，那无这几百万的现金空间吼，都像这地同款啊，落尾沦为安那无主之物啊，哦哎，变无人诶，安尼就安尼啦吼，吓、啊！哎，未上扣着上，还是迄清洁员一扣着呢？谁那尾啊变高铁诶啊？就像咱若是外口扣钱，咱若去警察局，
咱那就半当嘛吼，半当了人无人来摕，哎，这条钱变你的啊，你扣着人的对不对？啊，伊扣着是啊变高铁的，差别啊，咱也无在遐上班啊。咱也无在遐上班啊，因都要做，因都爱做啊，对不对哦？嘿啦，吼、哦、好啦好啦，嘿，好啦，咱来听第一首歌，怎样爱甲老。

0: 这首歌叫做《怎样爱到老》吼。好，来，谢谢，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哦。六岁你忘了啦，
1: 都
0: 唔免点啦，唔免怎样头，我拢免啦，
1: 拢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1: 哎呀，就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啦，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台湾听起来，
1: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1: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哦，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你时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嘿，
2: 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嘿，我食一组五罐吼，食得不了尔呢。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有够好吼、
2: 哦。嘿，赶起啉高精来迄、那个，我要食水诶。
0: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2: 甲头下倒好。
0: 头下倒啊，
2: 啊，拢伫包头往关都有啊吼。
0: 有啦，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安尼就信心啊，对不对？
2: 系啊，
0: 啊免点免转免遐，啊个好啉，干咧足简单嘞，
2: 也足简单嘞啦。
0: 我讲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2: 系啊，
0: 阿娘你也来啊、喔？
3: 哟，
0: 啊你即马好无啦？
3: 未歹啦。
0: 啊个咧猛赚无？
3: 有啊。
0: 才搞要80万呢。
3: 哟，啊就迄个八八的，啊我咧这。迄土鸡壳，我咧顺便讲买个公鸡啊，啊个叫我着爱叫啦。
0: 哦，安尼啦，副教授啦。
3: 啊，迄个啥呢？像高经理个
0: 一万，一组一组8000啦。
3: 哟，
0: 安尼着赚2000啊啦，安着2000安尼着赚2000啊对。
3: 啊无吼，过年吼，伊我遐孙仔甲我遐祖囝买到啦，差不多食啊，比台湾遐个，我食啊差不多啊啦。
0: 够爱用家做诶。
3: 哟。
0: 哦，啊有咧古早啊，做是啊足好啉诶，足简单诶啦。
3: 哟。
0: 安尼啉未？好啊，啉咪就好啊啦。
3: 啊，我太太在泡你，泡你我啉你。
0: 对了，阿女也较好吼。阿阿婆，咱家庭和谐做好会好。
3: 有啦。
0: 好喏。好啦，咱继续甲保持啦，叫你勇敢嘿。好喏好喏，阿家女也问好嘿。
4: 阿严讲好，我以后做好做个保养嘞。你莫讲我食钱很金秋，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简单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不去个三楼。
0: 安尼才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哦，爸较袂只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4: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4: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眼，拢无。
0: 五大条拢在搞吼，好了，啊叫你勇敢嘿。
4: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5: 今日就好
0: 去。你本来会唱呢？
5: 那才会安尼唱块白白的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这八珍圈，味料有较好安尼。
5: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先安那。
5: 安尼感觉呢，香个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5: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啊，要等活动啊，活动爸爸接了哈。
5: 好好好。
0: 啊，祝你勇敢哈。
5: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6: 会食都好用的哦。
0: 你这少年哥，你刚食 Q 啊？
6: 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的。
6: 对，
0: 伊的电视也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你食八兆元去，你妈，嗯，对，两个因为你无电呐，无电，啊那八兆元去
6: 明，
0: 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是足快活。
6: 對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会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哦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钓袂行吼。
6: 钓袂行。
0: 对啊，所以你接受着。
6: 等一下。
0: 啊，你接受着八站去，咪甲啥物啊？甲经营啊是啥物？
6: 唔是。
0: 做
6: 介维他干。
0: 我介维他干做一只。
6: 做介，嘿，啊，做介迄个雪莉旺。
0: 哦。
6: 啊，雪莉旺来咧说，雪莉旺来咧说，面白细仔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6: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较好吼，
6: 系有较好，
0: 啊谢谢你，谢谢王火母，啊祝福你哦诶，
6: 好，
0: 谢谢，拜拜，我甲你过安那样，
7: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做变瘦啊，
0: 好你话呢哦，
7: 系啊，啊都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7: 诶，食差不多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7: 嗯，
0: 啊，唔食两三块个哦，
7: 嘿，差不多。
0: 啊，你种耐心个呢？
7: 哦，啊，无就食饭就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就较骨力来个食个。啊，即马都好势啊。
0: 有够好，谢谢你，
7: 谢谢。系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就要紧。嘿，啊你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还是血量个泡泡要做第一，恁配拢要紧。
2: 好好好，
0: 嘿，安尼，让你愈来愈勇敢嘿。
2: 好好，
0: 哎，谢谢啊。
8: 嘿，嘿，胃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以前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一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疼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个搞你个买何食呢？
8: 系啊，
0: 是你买何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8: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8: 伊嘛是过敏。
0: 哦，是
8: 哦。啊，食食嘿，啊，食食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我食平咧，啊，食食都袂啊。
0: 你偌大啦，孙阿？
8: 伊是读小学三年。
0: 啊，你讲看以前囡仔呢，较正时，你较好食，你较看伊感觉偌久安尼。
8: 系啊，食食嘛，加加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佮困会饱。
8: 啊，
0: 伊食平讲困袂饱呢。
8: 哎呀，常常么蹭蹭好玩，听着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候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尔。
8: 哎呀，
0: 今麦在做用呢。
8: 我今麦就是搁要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哦，安尼哦，啊，你要顾安顾孙啊，就对啊啦。
8: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你看呢，高档啊呢，你看阮兜天顶到咱暗墙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天顶的哦，甲这个啊暗墙，这两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翘翘的阿妈，对不对哦？哎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力零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共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爪园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等于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介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唔知道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咪咪笑广播网，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谢谢英雄广告。哟，来个过啦，去12天，去12天，12天的试看嘛，你知有影无影？吼，我做人真正嘛，竟然定安去12天，我们做十几。老朋友谢谢你，吼，咱的今朝二办公室上卡有够甜的点，但是足欢喜，甜蜜的负担。吼，啊，那新朋友安吉邀请你吼，就咱今日吼，你该做一个啊来订购吼，咱来个过身体。安尼半个月到，吼，咱个12天我们十几啊，这12天你个过，哎呦，个真啊啦，吼，啉这雪莉旺这加足勇敢嘞，吼，哟，啊，这巴掌 Q 妹家像咱个充电尔，足简单嘞，电啊充就人轻松快活啦，八关八加足美丽，吼，啊，这营养素无够尔，真正方便兼减利便，个把咱活力民宿，吼，抢的啦，哦，啊，无便所走袂离的啦，啊，得到一个足大的改善，你个知影，哎呦，咋哪知吼。林国金是当属对起家宝，是阮得力公司的起家宝，你看有偌好哦，就是真好。啊，所以人家办活动哦，加2组啊，扣我起来，一项啊扣2组。啊，无你若这时间到，咱都十二九月，咱无定啊，那咱就无啥。吼，你想感觉讲哇，头啊未去加买挂，对无？爱加买挂，听身体无嫌济啦，顾身体用件嘛无嫌济啦，敢是较用嘞，较用件嘞，较健康嘞，安尼好无？好，都爱甲做啊，都爱甲听啊。你就越来越勇敢，甲试看卖咧，真正百名赞的哈！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定在咧好卖力的啦，定在卖勇敢的啦，那咧臭头搞乱去的，不是都安尼，不是都安那，艰苦啦！要轻松快活，一定爱甲顾，啊，着顾好丢呢。 你无营养，你注射食药无效啦。你无定咧吼，转药头也嘛无效啦。安尼知唔知？找着对的方法啦，才会健康养健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搁十二天健康兼养健吼。我来听歌，情深深，N 宝宝。

昨昏高雄暗时无代无一落大风哦，今日换这个北北基头哦，13县市豪大雨特报，今日下晡发布大雨特报吼，西南风的影响啊，这过道过了后吼，这个对流吼发展作旺盛的，所以有短暂的强雨和昨暝高雄就是安尼，好沙嘞，足大阵的吼。今日新北市有这局部大雨佮豪雨哦，嘉南、台北、台南地区、恒春半岛哦、甲桃园，甲这个南投哦、嘉义、高屏、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也要注意雷公线啦。强阵风其实吼、这个雨一摆落一摆咧凉咧凉啊，嘿，这个雨一摆落一摆凉凉，阴早暗凉凉，秋晴中昼感觉佫热。哦，这就秋天咧转啦，吼、哦，这个过无几工就这处暑啊，吼、哦，就处暑啊。后礼拜三就七夕啊，七夕情人节啊，吼、哦，要拜七牛妈生啊，对不对吼？安尼，过来就是秋天，哦，处暑了过就阴早唔就有凉凉啊，秋天就是安尼吼。所以这一摆雨一摆咧翻天，你若咧平啊过敏咧艰苦，你即马紧家食，食好健康养家。哦，无你开车也艰苦，读车也艰苦，困更加艰苦，咱困倒咧嘛。哦，平常倒流啊，就不倒积啊，暗时困，嘴开开袂喘气，规工都即间片袂喘气，足艰苦的，困袂落眠，哦，浅眠，下早就失神，无眠就失神，哦，上班也袂专心，读册也袂专心，开车介危险的，到那这秋天到这平常过敏拢咧大件吼，所以这一届雨一届凉凉，哦，对，阴早暗生冷，阴早你徛倒来足秋凊足舒服吼。我下昼来上班的时候，看阮工作人员楼下乌多麦几百台吼，顶下拢偏雨满，表示呢下早八点外上班，因拢上九点的吼，来上班的时候，台拢放拢拄着落雨的款哦，我中昼出门好听啊吼，系啊，所以注意吼，注意这个雷公线啦，较及时过积水吼，山区爱注意水中溪，这个豪雨的境界吼，新北市，若大雨的境界吼，就嘉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哦，阴暗呢，嘿，阴暗呢，有诶所在拢咧落雨啊咧，对不对？嘿，就是啊，今日即个较足唔，即、这个实在啊足冤枉啊足唔甘诶吼。即、这个80岁阿嬷吼，伊困困啊当中去互即个毒蛇弄死，弄啊对恁兜入面呢，楼骹对开茶米行啊，伊房间楼骹。安尼吼，好毒食毒吼，甲弄内底入面，弄啊一死讲，你也看落恐怖。哦，这夭寿骨的吼，甲判11年10个月啦。家属讲哦，感谢法官吼，维持正义啦。这甲西顿岛入面的，你看偌憨。伊个咪伫厅咧困咧，伊厅后壁间房间，甲弄啊内底入面讲，死。你也看这，这个台中43岁吼，这个老冠一个吼，旧年好这个吼。食毒，西米英诶，去彰化找朋友，半暝要倒转来路途当中，有嘛讲弄红灯，搁逆向硬靠，这有笑无？这小明，这无小明，啥物叫小明？这伫龙岸去弄着，龙岸人去弄着，看偌衰。查一只仔吼，变成连环车祸。嘿，伊搁个西米吼，台中市诶西区五权路时阵失控，弄入去一间茶行。哦，搁兼徛街，伫个头前店面做茶行哦，伊伫店面后壁房间咧困哦，还甲弄弄死。伊咧困哦，86岁这阿嬷当场死去，61岁的后生重伤。这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啊吼，展开庭啦。这个老冠一个吼，专案已认罪啦。伫个吼，昨下晡宣判哦，依照这毒驾致死罪哦，判11年10个月，还是搁当上诉。阿嬷的家属听到这判案了后，情绪是足艰苦哭，伊就痛哭喊讲：“我感谢法官，咱台湾好佳再个一个精彩法官，感谢法官维持正义啦。”这件检方哦，佮起诉的咧讲，这個、老冠一人哦，去年10月7日，伫台中因兜食毒食了后哦，这个九号下仔啊，西米英的前往彰化，然后要去找朋友。半暝3点外，伊要阁等彰化，经过台76线八卦山崩坑的时候，伊逆向行驶呢，
哦，这只小明的这啊，用路人较袂紧闪闪互伊开，遐嘛引起着大车祸。想袂到，伊要倒转台中了后，结果食毒一个起痟的吼，行经西区五权路、五权西路一段，这路口伊个弄红灯。这都咧塞人，都小人咧塞车，你甲看这个吼，拢、哦、就恐怖吼。哎呀，伊嘛唔知伫红灯前顶啊，伊就是直直一弄着，弄啊底位弄着物件停安尼尔啦，就是弄安尼啦。这个车辆高速拢无动哦，甲弄去地巷内底，佮兼骑过甲弄落去咪，弄甲造成哦店内吼一片狼藉。啊，困伫一楼的吼，而且店铺的后壁，这八十六个阿妈规身躯做些所在切伤，含伫厝咧困都食力。哦，骨头断去啊！啊，腹内啊拢破呀！哦，啊，因为外伤小可当场死啊！啊，困伫顶铺的这61岁后生，头撕裂伤，送去病院咧抢救安尼。要受这店面啊，甲弄啊，就来地入来安尼，这款这大笑。嗯，这个家属咧讲，阿嬷在生行动就无方便啊，拢需要后生照顾。好、哦，啊，两母仔，所以怎啊困伫店面的一楼顶下铺。为人为做人吼，足客气的，啊，足开朗的，哦，啊，都笃信佛教的阿嬷，常常去予人客讲哦，也是活菩萨，活菩萨。想袂到一场这毒驾啦，的车祸，予伊断送性命。这个家属咧讲哦，阿嬷过往了后，规家伙生活吼，受到这巨大的冲击，伊查某囝甚至出现着啊，记忆哦丧失呢，记忆丧失的情形。所以因此哦，伊拒绝吼，甲这老冠一个吼，无爱甲伊和解，请求着法院伫这个法律的范围内底吼，从重量刑，嘛希望讲哦，唔通互伊假释出来啦。啊，这个老冠男嘛吼，这个老冠一个啊，吼，伊虽然声音翻案，但是伊本人伊家己肇事前两天食毒的呢，啊，伊以为当时会当开车，后来因为咱困去啊，才会弄红灯。塞车油门打前方，啊，讲伊困哩，你看这偌夭寿，吼、哦！而且伊讲伊这毒品一戒断，一戒断啊，会出现了嗜睡的情形啊。伊伫看守所嘛写悔过书啊，吼、哦、悔过书啊。伊讲因老爸过往去了后，伊再度再搁食毒，然后就是一死一伤，好像感觉吼悔悟，啊，万年累着老母，各有后生，逐工都咧哭，是甲你破病啊，有效。严哥，这个检方当场啊，该揭露。这个查甫人，伊肇事进前伫八卦山的房间内底有逆向狂飙，嘛险要共弄着人。所以死者家属伫咧诉讼代理人的对此强调，这毋是无法度避免的意外，这是一场会当避免的悲剧啊，对毋对？对啊，是毋是安尼？所以讲，你若发多疑，是毋是？所以就痛斥哦。这个老冠一个吼，伊根本都无顾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国民法官吼，而且评议重判。这个、台中地方法院哦，国民法庭审理了后，认定这个姓老的食毒吼，还佫开车吼致死罪啊！吼，伫咧昨下报五点哦宣判，11年10个月，专人佫当上诉。吼，啊，这个、阿嬷吼的家属听完了，情绪足激动的吼。在那个庭外他就落泪，而且不断向法官致谢，感谢法官，感谢法官维持正义，这样你来看这吃了没。哎，你若是含在家里睡着，你拄到这笑话，你来看是不是、哦、这抓不住了，没法度了。

0: 难忘。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你的好，你面试嘛足好诶，我已经买三盒啊啦。
0: 啊，你是安那好啦？
1: 啊，都底层食食好去啦吼。
0: 啊，你歹排便诶啊？
1: 嘿啦，排便诶，啊，都是有底层啊，食你好，你面试底层全袂听啊。
0: 都袂老火啊啦。
1: 嘿啦，阮囝，阮查某囝会拍饿啦吼。
0: 嘿嘿。
1: 哎，肚肚嘛真好去啊啦。
0: 哦，迄火烧心诶啦。
1: 嘿啦，
0: 啊，同阮爸定诶。
1: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食嘛全袂了
0: 啊。哇，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1: 真啊，哎，啊，感谢，我都甲恁好话，真甲甲伊争做讲，我要甲恁感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甲真好。
1: 你的功德无量啊。
0: 没有没有，是公司，拢是公司，公司坚持用上届产品就是安尼啦，
1: 对啦，
0: 欸、真的、啊、真的
1: 也好啦，哎、欸，你咧你咧宣扬安尼，哎呦，阮才会知，阮就听来之外。
0: 啊，恁大拢福气啦，恁都大咱咧讲，哎，敢敢信用啦。
1: 无、你咧讲嘛，就实在啦。
0: 安尼大哦，谢谢大家啦吼。
1: 对啦，
0: 好啦好啊，祝福你呢。
1: 好，
0: 谢谢诶，我拜拜拜拜拜拜。
2: 哎哈吼，我讲平时帮人找阿姐啦，阿姐你啊吼，我讲一过来拢买大阿妹啦。
0: 啊，你是安那那买大阿妹头
2: 啊？我都一世人拢。闭结你干呐？
0: 哦，你还带这条镜头、哦？
2: 哎，我站嘞，我站嘞，规烦恼病嘞，拢无困嘞。无啦，今仔阮家乡要载我去日月潭佚佗啦。
0: 哦，够好啦，够好。
2: 啊，我讲啦，啊，就烦恼讲啊，这边再无房子要哪去啦？
0: 哦，这再无房
2: 子。啊，你搬到是变做是变哪啦？啊，讲足久的，足久的是变哪啦？我爱说，变是变哪？哦，就烦恼病嘞，拢无困嘞。啊，刚两点我去看电视啊，看看。啊，姐姐嘞，我第个啉啉嘞吼，我过来叫，去讲个食三包。你知影无？食三包呢？阿家三点外遐有啊，有上就要订做啊。安尼阿哥听见我一家安尼，我就今仔买等两碗早餐，买再个二碗汤，我都没烦恼啊啦。哦，够烦恼的啦，够烦恼，够烦恼，我要佚佗，唔食要哪佚佗？一世人就是安尼。哦，我
3: 爱看咩咧头对无？
0: 嘿，对对对，
3: 放无放都唔知。
0: 真诶，阿无应该拍放，即马变一个像大大大姐广告讲款安尼哦。
3: 嗯，
0: 有够好。阿无应该我用电呢。
3: 我吃骨头行的呢，
0: 哦安尼哦，
3: 我嘛吃迄落心脏的
0: 啊。哦，八站 QMB 啦。
3: 哎，阿弟即马心脏较好啊，本来哦，讲个足杂音的安尼啊，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不出啊，袂掉啊，接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会接袂掉后开啦。
3: 系啊系啊。哦，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嘛，加做快活有影无？
3: 阿弟行路，行路。本来做个串嘞啊，即嘛未啊，
0: 啊都有灯啊，无灯差者，你来看。
3: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嘿，对对对，差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灯啊硬叫安尼呢。
3: 嘿啊，我嘛做个闭结嘞，食甲未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哦。嘿
3: 啊，我拢食两包啊。
0: 嘿，哦，变方便啊，免得灯啊硬叫我啦。嗯。有叫改善啦吼。爸爸爸，乌拉拉，三七零五。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片送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整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哎，谢谢大家哦，啊，够健康，够勇敢，啊，搁当互阮送，吼、哦，送就买三片，送三片，上届会合到这时阵，哦，囡仔快活起来，整年份啊，拢咧款，大人内行款，整年份咧，款愈侪，赚愈侪，省愈侪，省几啊万呢？一当省几啊万呢？吼、哦，囡仔甲款啊！个十二天完满做杂志哦，卡电话到，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大家，电话都拨你用哦。

0: 来顾着健康，佫省着钱，有欢喜无？足欢喜的。所以老会员拢知影，好，即马上届下好，顾着健康，佫省着钱，佫省加费，佫赚加费，迄一档差几啊万块吼。好啦，谢谢，安排到电台广告，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唔通错过人话，即摆甲客户家、买家、看落家，健康拢对你来。我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进广告。
1: 旺便利店，连续。

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成功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成功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行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掌声响起，哈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唔通错过人过吼，佮十二讲两加把握这机会，把身体一百个过勇敢起来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世界哈，无奇不有啊！啊，今日要讲的这是一个按过用去，但是因的身价上千亿的，做好个，啊无生家吼，囡啊拢无生囡啊，吼膝下无子。但因人要出山的时阵呢，煞拍出一个天价金，小三带一个私生子要来分财产。吼、哦，咱就大家讲一篇，这就伫因翁婿吼，而这个双礼顶冠，有一个查某人抱着一个查甫囡仔来咧认老爸啦。哎呦，瑶瑶姐，瑶瑶姐，啊，这是辉哥吼的后生啦。这个黑长直，吼、哦，而且声音嘛吼，足柔的啦。就那像应该吼，伫王菲身躯边咧做工课的时阵，就是迄个型，足爱装古锥、装可怜啦。啊，查甫人就是爱食这套啦，会奶就好啦。那么王菲表面上该开除呢，结果私底下咧，伊两个咧大做伙。这个时阵我就笑笑，哎呦！你妈咧乌白认亲情咧，半路咧认老爸呢？我吼，我爸要着做小三的小妹啦。这个查囡仔叫做黑长直啊，伊着做委屈的吼，着考虑大家大官去啊。这阵大官吼，着哪有清清的咧？因为亲朋好友拢伫咧啦，伊还佫假做吼安尼仁义啦。哦，瑶瑶啊，迄是阮家王妃哦，对不起你啦。但是结婚七年啊吼，卖讲孙啊啦，含查某孙啊吼，你都无还抱着呢。换这大家来啊，大家讲哦，啊，阮阿辉啊哦，有啥物唔对啦？阮阿王家咧，有啥物唔对啦？这侪年来，阮的后生啦，逐天伫外口认真咧打拼啦。啊，你打好啊咯？你打熟悉啊咯？大家都睡到日头拍脚床啦，啊！那我两个呢？啊，搁我两个伺候你呢，爱煮饭给你吃呢。哎呦呀，这个、大家就哭死吼！那有啥物人因到媳妇啦？有你活到这样吼，嚣掰的啦！亲朋好友都来，你我十处搞脚床啊嘛吼，声音足大声，要讲这媳妇听的啦。就是吼，干那吼未用生两个家啦，啊，搁这样搬单啦。啊！若阮后生王妃哦出轨啊，去外口小三哦，讲起来嘛是无唔对呢。呵呵，我着讲吼，我着讲着人娶外口的媳妇啦，品行无好啦，因为咱人的嘴哦，都两个嘴唇皮啊嘛，对不对？啊，嘴唇皮啊，无交皮嘛，好歹心肝底嘛，好啊。即、这个、做人媳妇哦，都听大家大官安尼讲也不是啦，着即马换伊讲出来。我为什么要做全职的太太？恁全家伙也上爱清楚呢。我甲恁王妃结婚第三年，大家大官身体就出了大问题啦。你啦，大家啦，你啦，大官啦，所以我不得哦，无退落来啦。我专心专意照顾恁两个呢。呵呵，大家啊，你煞袂记得哦？你的大公哦，这个老官呢？啊！那大官，你慢性腰子衰坎呢？恁两个倒伫门床顶，拢爱人落屎落尿，谁甲你落的？是我，因为你臭甲恁后生查囝，无人要挖恁的身躯啦，甲恁落屎落尿啦。迄个时拢专靠我一个伺候的时阵呢，迄时恁两个唔是安尼讲的呢？这时大官讲一个面怎红起来？但大。大家啊，面皮较厚啦，好手揽腰啦，就话一声讲哦，伊哦，就是阮王家的大孙啊。
所以哦，阮王妃所有遗产啊，拢爱予伊啦。讲来讲去，拢是咧为着这个吼遗产的问题啦。但是我都不爱顺因的意咧，更加何况啊，因拢选择吼，这个袂记哩，选择性忘记呢，忘记啥物啊？王妃的家业到底是啥物人天下甲拍落来？这个天下是谁甲拍落来？我那是无认呢，我也可由不得你们呢。就是这个时阵，小姑仔的男朋友啊，哦，做慢的伊甲教，伊用那像哦未来家己人，而且口气的身份哦来教训我。那按照这个法律啊，翁婿私生子是有权继承财产的哦。你不爱认你不要紧啊，但这公司是爱好伊的哦。因家在座吼，家己人啦、啊，你算的吼，总算哦找到了吼，这个主心骨啊啦。讲的就是安尼啦，啊这唔捌法律的大家大官，伊嘛提法律的代志来讲呢。既然提法律来讲，我嘛都有法律的证据哦，请提王妃甲囡仔吼，诶亲子鉴定啊，那让现在讲这是伊的囝，就伊的囝就要分财产啊。是不是？但是王妃现在已经稍微变团了，变富了，没那么严。这个时候小姑的男朋友很得意的呢，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听说人啊，我早就把这个殡仪馆给砸下来，我们兄弟尸体还在的时候、啊、哦，张良计啊，有一点意思哦。什么是佛口蛇心啊？王家的人无疑啦，就是这种人啦。电压未发达的时阵啦，我就是吼攀天的梯子，我就是因啦要登天的迄个楼梯啦。等到因小外赚到钱了后，我就变成哦涂骹臭娘啦。结婚的时阵，王妃规家伙啊讲啊有够好听，瑶瑶啊，后摆你吼就是阮的查某囝啦。你免惊讲哦，对太阳外你嫁来到阮家吼，阮来赶快听你，也个你万免烦恼哦，小姑啊大小姑吼来甲你欺负啦，你是阮家的人，你就是宝贝啦。阿嫂啊，你有够好的呢，阮兄哥哦，真是顶世人烧好香呢。迄个时阵的我吼，是大金哦，这个大学毕业呢。我嘛是厝里高多十个囝呢，独生女呢。阮老爸老母白手起家，即马拼一世人伫这业界啊，嘛小有成就啦。因着靠近我吼，唔通隔较遐远啦，但咱爱着较惨死啦，无听因的话啦，啊就惊我互欺负啦，就安尼呢。阮老爸甲我教教吼，教咱咱要到500万的嫁妆呢。怕我有欺负，在后来王妃要创业的路上，更加让他算不清楚的帮助啦。这关没过，我后头帮他过，那关没过，后头又帮他过，算不清楚的帮助几次了啦。我老爸又把这个王妃的金甲头给大大的跟他说，王妃啊，你就要对我们女儿比较好的呢，若是有一天你没爱了，你就该幸福我啦，这是我心中的这心肝宝贝啦。对啦，当初是安尼讲，如今呢，往家己正人的面头前讲我是一个未生卵的家母啦。恁家看，用道德者吼，而且观点爱我吼娶这小三，而且囡仔啦，因想了想过美满了吧。也是我给他看的形像我超欺负的啦，是应该要让他知道我的深浅啦。对啦，好啊，开关啊，打开观察嘛，几多人来到殡仪馆啦，大家大官好很着急的吼，竟然要来献这个观察啦、哦、要献观都没考虑到死者为大呢，里面倒的对不对？是因的后生呢，哪像内底倒的，不是因的囝同款呢，哪像是金细细的钱呢？吼！
两个人发出了惨叫，江山就烧伊我吼，倒伫个涂骹啦。两个人白眼哦，翻白眼。这个小姑啊，就紧来问因来老爸老母，啊，未看到因回答的，因就先惊向前一步看，好惊一个秘去因男朋友后壁。亲朋好友嘞，忍不住哦，我看这棺材内底，甲甲看一下。好，唔是大声骂，就是吐。现场一片的混乱啦、啊！天啊，哎呦，太恐怖呀！哎呦，哪卡恐怖？哎呦，够恐怖啦！哎呦，假是唔敢看啦！哎呦，我要吐，我要吐啊！王妃啊，王妃，我甲你夫妻一场啊！原来想要和你面啊，和你体体面面送你行了一段，结果呢，恁大帅一直吼爱攻击啦。一直拢讲啊，讲你这个小娃变臭味大，因一直唔相信呐、啊。好啊，拍开给因看，盖棺论定。王妃出大事，迄一天是阮结婚七周年，而且纪念日啊。伊一早就倒来伫厝啊，是伫准备礼物，搁做一对耳钩，伊就爱足欢喜，甲我斟一下，讲阿母呀、啊。你是不是很喜欢这耳钩吗？这对有喜欢吗？我就摸这两个耳钩，我详细给他看。这不是朋友圈里面啊，这个黑长子啊，他一直爱挂这耳钩吗？黑长子他在上班的时候，他特别加入我的这个脸书跟我的 LINE、一直都没出声，一直到这两年前啊，就一直晒出各类吼这奢侈品，这奇怪就是呐，甲我也拢同一型。我单调这耳钩，啊，我笑笑讲哦，这款的耳钩是甲破人哦，迄配几对的呢？这嘛是正品呢。这王妃啊吼，你应该袂是外口送小三破人，啊送我耳钩的吧？哇，你就真正做够算的安尼吼！你孝顺啊，用正品的耳钩要换我手上的这股份的协议啦。哦，你这样个如意算盘算啊，足厉害。王妃看到伊心思，去予伊某吼拆破面呢，哦，去予伊某拆破去，知影去，哇，面色怎啊落来？就像哈巴狗共款哦，你甲讨好，啊，就假鬼假怪吼，来身躯边甲乱甲乱，好，我先把吐出来。七年前的结婚证，而且婚宴，哦，干净又利落吼，签名，只不过有一百啊，有10%的这个合同哦，无签。但是黑厂子的电话一直催，一直催，伫结婚的讲哦吼，伊顾袂得看到合同，伊就吼下底抹油就算啦。我伫后边笑就改挥手改讲哦，落雨天哦，雨天路滑哦，爱注意安全呢。后来王妃在半山的腰下吼，而且灯火下去弄掉了，在迄落车底啊吼，烧啊臭火大啦，足明显的烧啊碳化去，提袂到这基因啦。啊，所以讲亲子鉴定哇，提不到一场空，所以这几下的人的神情诶，拢足歹看的，黑长子。伊说哦，长叹了一口气啦。伊就讲哦，姐姐啊，你讲这是不是天意啊？我嘛有这份天意呢。黑长子对包包内底摕一份的出世的证明，伊的生辈呢，吼，而且这个有写到是王妃啦。四周围啊人在咧看哦，七七楚楚，七七楚楚啦，差到我真足烦的。王妃，你这个混蛋啊，你既然无留我一点啊退路，好在头昏眼花当中，再次去想到这个问题，我爸无咧戆咧，我哪会掉进贼窝啊？吼、哦，即马明白啊，只有千年做贼的人啊，哪有千年封贼的啦？这个王妃一开始就我把我当作猎物嘛。一条鱼要接近我，甚至规家伙拢咧搬戏。
这个秘密一直到结婚的第五年，我才发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对公司退下来了，因为他的公司已经上轨道了嘛。啊，那小狗啊，变成公司的法人，股权的一分一分为三，王菲30%，啊，我是20%。啊，小狗啊嘞5%，其他的股份股东嘞45%。哦，这个格局足微妙的，所以王菲定抱怨，伊的股权无够啦，伊要做决定拢无法度做啦。伊就甲塞弄我哦，啊无你甲你的股份给我啦。本来我嘛是会安尼做，只是因规家伙伤过着急啊。大家看我退落来，以为吼我变成英人啊啦。讲话内底啊吼，拢是啊会食饭尔啦，未生囝安尼咧甲我讲。尤其看我买衫裤，就像落咧开因的钱咧食因的肉同款呢。吼，看我买衫，但呢目睭眼银乌咧甲我上呢。这些人哦，白吃饭的不要脸，还要买衣服哦，安尼，拢话讲因媳妇袂见笑，无咧趁钱啦，啊，安尼吃白饭的啦，啊，搁开钱买衫啦吼，啊，身上哦，迄层皮啦，打扮得好像哦，有啥物好话要讲啊？开一个钱，啊，就话大家达官考试啦。内底拢是稻草啊，啊根本都未生鸡卵啊，不是都前前后拢讲伊未生卵啊。这做新妇的吼，强忍着这个吼足上结婚，不爱甲因变啦。公司创业进程，拢是我吼，啊甲阮规家伙啊，在咧斗三工的啦。阮大家啊吼，脆快啦，哎呦！我当初若不是看恁家有钱吼，我阿辉啊吼，那会娶一个吼未生两个家母啦。迄时我有戆样呢，一直以为因老爸老母只是不满我吼无生囝尔，煞想袂到，还阁有这一点啊，伊看阮家有钱啦。这时大官就甲大家右边啊讲，哎呦，莫阁讲啊啦，你只咧讲哦。但是大官足无耐烦的，啊惊啥物啦？你惊啥啦？啊，佮拢结婚过五年啊，啊因家有钱，啊就是咱家的啦。佮再讲，伊确实是袂生囝，无唔对啊。我足唔甘愿的，就越向着阮小姑啊。平常时啊吼，伊甲我关系算袂歹啦。但是自从伊自愿啊吼，伫我衫裤内，伫我衫柜内底。乌白摕我的包包，乌白摕我的衫裤，无经过我的温存，搁挂我的双脚破链，同款做无耐烦的讲，哎呦，阿嫂啊，啊你好歹哦，嘛是大经这个大学毕业的呢，啊你嘛爱甲捌一点啊人情世故，对唔对？啊看破卖讲破，安尼敢好？小姑啊，都安甲讲啦，所以恁伫结婚之前对我好。拢是骗我的咯！迄几年啊，恁两个老的身体无好，我心甘情愿，甲恁两个安尼把屎把尿、六屎六尿呢。迄个时为着小姑啊，要互伊有出头、有出路，放弃公司法人的身份，是咧做冤大头。我气甲吼，迄巴肚痛啊，忍袂掉。这时小姑啊，大声喊个阿母啊！阿嫂哦，气到流涕啊啦！伊根本就是咧甲我哭死啦！大家个旁边啊，搁甲哭咧。伊哦，伊会当有心哦，哎呦，伊哪会生哦？迄咱兜庄下老弟母哦，歹生啊啦！哼，迄真正是千金小姐命啦，迄卡袂卡着破病啦！因拢唔知影，唔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虽然拢家母的啦，但我当了一口气，我就家己来病院。王菲足紧张的，伊话赶来病院啦。我的心小可有较缓和落来，至少伊对我的真心甲是真意。王菲的家属咧，啊你某生啊咧，是一个后生哦。好，王菲目睭金金金，
大声喊：“来啊，来啊，我来啊，我来啊！”伊都无注意到我，就伫伊个身躯边啦，举手咧，举起的手，我怎放落来？悬着就是安那，个心肝哦，彻底死呀啦！判定哪会出好顺啊？一家伙拢是贱人，就应该整整齐齐下地狱，干毋是？小狗的男朋友洋洋得意，根据条款哦，这个小姨仔囝出事的证明顶端有生病的名，就会当变成哦生病证明啊。阿嫂啊，兄哥的股份甲这个囡仔哪有继承权哦？我做无介意吼，这家伙的人小人得志，的迄个型啦，谄媚。无骨气，你急啥物啦？你听哥暗暝家即个囡仔啦，查甫的可会当有私生子，女性为啥物袂使？这时伫边亲朋好友啊，都来看了怪物，共我咧看我，好规个面写讲不可思议啊！伊头家应该有病吧？查甫的正才是正统的啦，查甫的叫偷生啦。既然我甲王妃的股份私生子拢会当继承啊，为什么我的囝袂当同款继承呢？小姑的男朋友怎笑出来？哎呦，阿嫂啊，你好歹嘛是大学生呢，你嘛捌一点仔法律感好？你讲的是要用笑哦？只有规定查甫的私生子啊，才有权继承啦。对啦，拢是为着钱啦。啊，咱先来甲听一首歌啦。这首歌叫做《缘分比纸薄》。

0: 烦恼一样吼，无人的烦恼相亲像，好家人无好家人烦恼，对不对？哎，地崩子有地崩子的烦恼，地鬼子的无地鬼子的烦恼，平安上好。哦，好啦，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姐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0外，我会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但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有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1: 我今年啊嘞，
0: 哦。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
0: 啊。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安尼食2年咯有，苓果精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拢毋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教我安尼淋来淋去哦。我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缀咧看医生啦。食迄苓果精了吼，食2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都要倒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啊，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苓果精吼，确实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苓果精足好。
0: 好，啊，祝我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2: 拜拜，
0: 谢谢，好，谢谢。我这早会去到工地，嘿，有够好吼。拜哥去甲看
3: 啊
0: 啦。
3: 啊！
0: 你特登看几年份的啦？
3: 嘿，我看几年份的，一扣完米我就看5组啊。
0: 扣完米看5组，
3: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3: 嘿。
0: 啊，你应该是装景的啦。
3: 系啊，
0: 应该是装景的啦。对。啊，即马有过桥，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3: 我过路足感慨。
0: 啊，你咧开早就过桥无啦？
3: 有啦，那无过桥，佫要食嘞，佫要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哎，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3: 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苓果精做位咧配咧配
0: 啦。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3: 我做歹讲的担啊啦。
0: 系啊，做歹讲的担。
3: 啊，我佫袂记哩。但拄仔讲伊要食饭，要佫泡苓果精啊啦。
0: 安尼哦。
3: 啊，我佫只会佫甲买3组的苓果精啦，啊，我水里往加买2组啦。
0: 好，
3: 买。啊，我家一个念，啊，都一头都好啊。
0: 安尼就咧食咧过有够好吼。
3: 哎呦，
0: 谢谢你！
3: 我刚才有你咧，安尼咧讲，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捧的啦。
3: 哎呦，我过年个捧较济。
0: 嘿，过年我阿哥囝的。
3: 为他干都十二罐安尼。
0: 恁到油茶是咧做拢去共油茶安尼呢啦？
3: 白仔囝多一对手。
0: 好，白仔囝共心啊，点着心金啦。
2: 啊，讲话哦，安尼千言千语来讲话，我变等下食拢好，加真。啊，我安尼算到食10几年啊，都拢。便便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2: 啊啦，苓果精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粥，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2: 啊，我雪梨旺一过叫6-7组的。
0: 啊，你食雪梨旺有感觉人较快活无？有听有差吼。
2: 系啦，啊，苓果粉安尼我拢规日汤天拢对着食啦，配八爪鱼安尼啦。
0: 好，安尼哦。
2: 安尼，
0: 我咧苓果精啊，雪梨旺吼。咱6大天条，苓果精、雪梨要甲维他干，要甲精英，要甲巴掌去啊，做一下拢无要紧。
2: 我透早起来吼，食点的火力面素。
0: 哦，你也食火力面素啊？
2: 皮肤够精啦，老板我转过来啦。啊，皮肤老差有差。
0: 皮肤老差呢？
2: 皮肤老差有差。
0: 啊，你食老久呢？食够1个月啊？
2: 啊，未。
0: 啊，未1个月。
2: 我困前该洗水洗洗，食一包，食只当10分钟，加食维他干，
0: 好
2: 配苓果精、
0: 苓果粉。
2: 哎，啊，加做念经，念的，差不多我念40分啦。搁做运动，做半点钟安尼啦。
0: 哇，你是规律的呢。
2: 我正把一个念经的，我念一种南庙乌莲的曲的。
0: 哦，南庙乌莲的曲的哦，日本经的啦。我但是你偏倒啦，有感觉安那样？
2: 感觉有差啦。哦，我偏倒啦，我来念经的，安卡通啊。卫生所，他妈偏倒楼，偏倒楼，安尼来啦！
0: 你咧念经变偏倒楼，偏倒楼。
2: 85啊，我哎啦。
0: 好啊，另外85咧食八珍圈米，用你看偌好吼。哎啦，有果酱有差。
2: 我咧检查唔捌欠袂，我安尼啦。实际我一工是用家食，对八珍面、甜面米哦，食一杯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2: 我食迄个苓果粉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2: 食袂啦。
0: 有够好，咱6大条安国外用健康偌赞。
1: 没有果粉。阿哥食 Q， 啊，食迄落金银，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1: 诶、欸，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哦、三好的啦。
0: 哦，维他干后咧顾呢吼。
1: 系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敢哦。
1: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到遮勇敢呢？开刀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1: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出别人的血，出七档的咧。
0: 好，安尼来哦。
1: 几年啊，才食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水利旺，还是李旺食了，较食三号的，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这 Q 啦，八掌 Q 啊，过心中个呀。
1: 嘿嘿。
0: 全一项一项来吼。
1: 嘿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我呐吼。
1: 嘿。
0: 好，刚才开刀，当然紧食水利旺啊。
1: 即摆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
2: 我讲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金银金曲啊！我昨人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不去爱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曲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哎、啊，少年的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我食你个食个，然后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你用姜嘿。
2: 哦，
0: 谢谢，好，拜拜，谢谢哈。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那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那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哎呀，爱国家勇敢，爱食着药啦。哦，你若无营养素，你食足侪油头啊吼，啊煮足侪虾，迄无效，迄无营养啊。吼，迄基地大篮球棒棒都无呀。咧，注重咱这人营养素，生血、生肉、生骨髓、生家己血，这较重要吼。啊，过来！你若一碰碰无电，你甲伊食药，伊吹伊吹，迄嘛唔无对档，迄加艰苦个尔。哦，因为伊无帮忙，无帮忙就阁开遐济钱，开唔着路呀。无电来充电啦，无营养补充营养素啦吼。啊，若过敏引起爱食咱钓吼，即益生菌啦。哦，啊，辛苦病人只高刷晒，恁指定爱甲食，啊，就是安尼。所以祝大家健康啊，大家勇敢，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啦！啊，大家要勇敢，大家要健康，是不是？健康勇敢伫咧等人哦嘿！剩12天完满10支，电话倒拨0800335599，健康伫只咧等你，电话甲倒拨倒利用哦。那专人专家送啊对恁个倒去，甲健康送啊对恁倒去，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你用我的。

0: 62岁有少年无？足少年的啊，但是大肠癌过往去，所以肠啊爱顾，而且袂放足恐怖，放臭屁的哦，啊定下拢放水水的，啊禁袂掉的，即种拢有问题，随身做检查，好吧吼？62岁吼，做侠气吼，诶，即个律师啦吼，做正义感的这律师吼，张君伦呐，做事死去，伊大肠癌死去，抗癌一年，尾也嘛是无好去啊。哦，这比即个法律界吼诶同业，人家誉他为吼最侠气，吼，诶上界有即个正义哦。诶，这个时代法律事务所律师吼，张君伦吼，张君伦，经传病逝，62岁尔。张君伦哦，张君伦律师啊，伊长期关注哦公共的议题，爱兴师政治啊，做热心的。伊曾经因为吼揭露网红律师哦未婚生子的争议。好，啊，这个争议主要引起了社会哈对这职场的伦理，而且重视。经我了解哈，伊是伫个旧年，诊断大肠癌四期，你看这坑偌久？伊诊断的时候已经第四期啊。哦，即便伊伫抗癌而且期间，对这法律的工作哈，充满着这热情。哦，伊家是讲定咧参加哈，这个公共的议题，但做遗憾的，伊伫顶个月。2026七月，病况恶化，不幸离世，62岁尔，讲尔，大家观察的人吼，令这个法界吼，行业的吼万分不舍。这个上层律师事务所吼，这个主持律师，伊就伫个脸书上回忆吼，用张君伦吼，张君伦律师是伊交流过上界深哦，最具有侠气哦，这个武侠哦。诶，这个人诶人，伊讲伊的文章哦，思考哦，极富哦巧思，啊，够这个洞察，啊，做代志认真哦，但是也很圆融可亲呐、啊。伊去年当中，伊伫这个国民法官的法庭顶管哦奋战的时阵，瞥见这个、张律师吼、哦，吼、哦，这个、张君伦啊，伊把伫边啊吼旁听时呢，伊更加趁哦休困休庭的时阵吼、哦。交换这辩护心得，深深感受到伊对法律工作吼这热忱呐。啊，用陈律师吼万喜在讲，想袂到今仔日吼，佮听到伊的消息，是伊已经啊离苦得乐啊，逍遥自在啊啦，会怀念伊啦，而且祝福伊哦一路好行。咱拢感觉离苦得乐过往去哦，无福德，福德伊有几啊世的宿病哦，一下伊咔嚓变拢会听，佮即马就是啊福德啊。伊做佛陀啊，伊嘛是较早变过听，伊也逃不过宿命嘞。嘿啊，迄佛陀应该真王八蛋嘞！哈、啊，你骂佛陀王八蛋，应该啊，应该几啊世伊王八蛋啊！伊啥，这个较早变会听，伊讲白差啦，讲骗个骗，骗个骗啊！迄、那个故事，等我甲这篇讲了，我7月份我讲佛陀的故事，这篇才讲2天吧，我较紧来讲完，我就来讲佛陀的故事，足济世。做这事，做这亲阿佛陀告诉做这头好讲，嘿，啊，我就来讲佛陀有一个宿病，伊就较早偏会听。伊嘛是带着吼，这伊前世业，伊嘛要带业啊。你把佛陀伊家己伊在咧带这业，你说讲台湾啊，离乐离苦离苦得乐吼无哦。你若做歹心，你落去地界，你赶快食爱过迄个罪，你赶快爱食前世因即世果啊。比较未来世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啊，你靠得到逍遥自在无哦？因啊做好心是会，因啊做歹心，即马7月份的普渡就是咧做这啊，对无？才好样滴啊！你像咱你强用物件食，伊无到食啊，伊做事做了无，拢讲人的是非啊，搬是非啊，嘴拢讲歹话，就算别人即种后摆要食物件，伊袂食物件。你搁山顶海边碰来个把佛陀吼，佛祖吼。咧车跋的时阵，佛祖用用山顶海边，啊，要来给这人，遐来火啊！伫遮，因无当无得食，来到因遮拢，因食袂了，拢化作乌炭。迄就是精神因啊！你精神做歹，你即时你来地界，你要食山顶海边，哪有可能？无可能。含佛陀伊嘛逃不过吼，即个宿世吼，诶，即个病痛， 伊脚擦偏咧疼，系啊，迄林刚刚来讲吼，我甲这篇讲完，我甲来讲吼，吼、哦，好来，啊，所以大家怀念伊嘛吼，啊，祝伊一路好行。这个大肠癌第四期吼，为啥物再紧就过用去？第四期咁就是尾期对啊，等到四期就尾期啊吼，啊，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哦，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医生伊就咧讲哦。这个大肠癌四期啊，吼，诶，五年存活率差不多剩10%尔，剩10%到20%尔，诶，本来就不乐观，诶，乱伤久伊啊，嫌做造口都无多做，应该诸葛亮伊叫开造口，伊无啊，伊今开造口，伊袂晓紧死，伊无爱排一卡袋仔食无，你食物件拢对这袋仔出来，屎拢对这袋仔出来，伊无爱啊，伊讲伊无爱，人迄若穿了足清爽，无臭味，伊无爱啊。哦，啊，伊讲，伊讲，这第四期的，诶，五年的存活率剩10%到20%尔，本来就不乐观啊。所以治疗关键就对转移的部位啦。你若当精准来处理吼，赶快当突破吼困境的机会。啊，这个、医生就咧讲吼，这个、大肠癌是从转移的部位就细胞甲肝，那是转移这病灶的位置，比较吼局限，会当吼透过手术该切落清奇的位。这个患者的五年的存活率，甚至当维持的50%哦，哦，安尼阁袂歹。但是如果属于啊无多切的所在，阁多发性的转移哦，脱骨头啊，脱胃啊，脱肝，脱油脂啊，这都要挖去哦，化疗，走几身骨啊嘛，化疗好歹油啦，爱无就标靶。啊，这时阵存活率哦，降来剩1%到2%，加开，你加开遐钱。袂切记，还佫摊足侪做来做，你要佫开钱，你佫该开化疗，伊加痛苦，你要佮表白加开足侪钱，百万起跳，啊，剩1%到2%当活尔，啊，所以心理佮身体的折磨吼，大过医疗费用啊，所以恁即马咱唔顾，放臭屁的，啊，下只袂放，啊，大班加火，恁也唔顾，啊，唔好鸵鸟心态，我拢鼓励恁去照这个大肠镜，做大肠镜袂艰苦。真正袂讲，即拢新诶，无像应该艰苦，膀胱八条即嘛袂啊。爱去做，你若怀疑讲，哎，我家己有影吼，啊，都毋捌做过大肠镜，落去甲做，加加开个600块尔。嘿，爱食迄个，食迄个，安尼像迄吼可尔必斯安尼酸酸安尼好啉诶物件，爱啉迄包2包，迄两包较爱开钱啊，无像咱免开钱。对嘛？啊，你若是伫腹肚痰出嚟，临床顶管甲伊评估吼，即、这个腹腔温热吼，灌注的化疗，即、这个技术可能会存活率当有等到3至4，但是整体吼愈后，感觉无理想，你只要若四期的拢免讲啊，拢无好啦，加开钱啊。啊，即、这个、医生强调四期的患者吼，每3个月都要回诊来追踪即个癌的指标。每一年爱接受吼 BRI 吼 BRI 啊，甲这 CT 吼正子摄影检查，这种心理哦，对这数据哦的起伏，做煎熬的。这是每期大肠癌的患者吼，上爱担当的负担嘛。趁恁即马建议做大肠镜，迄到时开钱哦，命救袂倒来，好吧吼？迄命，迄腺瘤就是要变成这大肠癌的主要是癌，所以你去照大肠镜，哎，照腺瘤，伊瞬间慢起来。伊随该捏起来，搁免钱，随该捏起来，安尼尔。所以，因这腺瘤变癌需要5年到10年。哦，所以这之间呢，吼，只要有做大肠镜，你就当终止癌症化疗过程，你就快就随捏起来得啊。所以，恁第一阶段，恁就是爱去做大肠镜，好吧？吼，拜托个，去做大肠镜。到尾到尾啊，吼，散尽家财，命救袂当啊，爱要哭吼，目哭无声。是不是？所以做这拢是安那病小病，你唔插伊，无看伊，就咧肝就是安尼，坑骨变钉啊，钉啊变癌啊。咱即卖人吼，像咱台湾人2000-3000000人，有700万人即卖是脂肪肝呢。那你唔够，脂肪肝等于三个就一个脂肪肝，迄数字足悬的啦。所以肝药叫做咱台湾的这个肝药嘛，对不对？哎呀、啊，所以讲做者代志爱食正经。你个大肠镜，你去个肝胆胃肠科个，伊闹咧共做，你着去遐看看，遐挂号看。你茫一工拖一工，拖到尾变 足食力的啦，拖到尾也变了无有伊尔啦，伊绝对袂用，你无插伊，伊就当好，伊就消伊，无可能，无可能。上爱恐怖就是眼变足大粒的哦，伊无大概解开刀，气甲肝甲胃，伊会解讲啊，我倒摕药你食，食后变了消伊了，甲你开刀。迄时你上爱煎熬，啊唔得爱消，啊那袂消咧，袂消就硬啊，袂消是不是？你要坑我硬？你只会当过你唔过，足简单做胃肠镜，你唔去做，你要坑哪要拖？是不是？大便也加血，紧给医生看哈。好，谢谢阿兰，时间到啊喂。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立慈艺博物。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哥你好。
2: 是
0: 啥呀？还是你好？
2: 伊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2: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试
2: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2: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2: 啊，迄阵啊讲挂包邮吼，
0: 吼，
2: 即马去检查吼，
0: 吼，
2: 我有一只长哥，伊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
2: 哎、
0: 我包有这么少，其他拢无啊！
2: 哎，
0: 哎呦，
2: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2: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哦、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啊，咱即摆咧有台六关哈，哟，安尼对，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好啦，谢谢啦，感谢阿妹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师傅啊，
0: 哪的几位？
3: 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3: 哎呦，红的三品是宝，真正有好呢。
0: 三品都不知嘞，啊，真正
3: 好，
0: 食了那好。
3: 食到拢，啊，食到本啊，迄哇指数足高呢吼。
0: 吼。
3: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哦，原底足悬的，迄个。一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
0: 啊，
3: 哈哈哈！
0: 我看差济，
3: 拢都家己做，你怎都家刁人，叫我去
0: 是哦，
3: 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几有只 GPT 剩十八哦，
3: 十二啦哈，
0: 啊个只十八，
3: 二十八
0: 哦哦，这样好棒哦，来谢谢，个人的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跟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提早做文，提早买哦，哈。因为呢，咱两三当这一拜年哈，阿袂关的人较紧的哦。啊，以上广告，等下接班长咱的大准备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秀，
0: 我刚买来，来接接哦，嗨，谢谢，邓姐，等一下，谢谢。阿喂，
5: 喂。
0: 哎，是，我先转你好呢。
5: 我要跟你叫药。
0: 好，来接接先咯，谢谢。没有，你有加吗？不，来，秀邓姐，你好，你好，喂，你好。
6: 秀转加谁啊？
0: 杨太太，杨太太哦。好，你好，你好，啊，那什么代志？
6: 我要跟你讲哦，我有收到一个插板啦，哈。
0: 哦，好，谢谢。
6: 啊，足水的，啊，我要看，等你看去逛逛，你休困。
0: 好，
6: 我等。我就过楼顶来遮
0: 看，什么归属啦？什么归属？
6: 我跟你讲吼，我有食三件金宝，我有去换一组。
0: 哦，啊，你即马讲重点嘛？什么归属啊？
6: 啊，我就是讲金宝真好，
0: 食了那好，
6: 我食了放了
0: 三片，我姐
6: 就存一拜年。
0: 暗时啊，
6: 开始拜年。
0: 好好好，暗时起来拜年。好好，
6: 大便吼，拢会闭着，即马嘛拢会啊。
0: 哎呦，
6: 啊，个盖过时我食足好，我本来未平平。啊，姐姐，今嘛会平平，
0: 哎呦，
6: 好行咯！
0: 哎呦，好哦，好哦，好，好，好。
6: 啊，你工作是讲话，我今嘛压力无法度开嘴，我拢继续甲讲。
0: 好好，继续讲，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6: 啊，一声，
0: 感谢啊，谢谢，好嘞，一声功德，当然就不很丢人嘞。大准的讲，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我先生你好呢，
7: 叫啥呀？
0: 哎呦，有阿桑你好，
7: 那个国家健康。
0: 哦，可不可以啊？一组啦，来二线哦。 哎呦，那你好朋友，你贵有帮加码无？为什么呢？我都讲过啊，咱你好朋友那边有咧食人哦，你讲上无至少一当分，迄一当分上无就是十二组呢，十二组会当赚，会当省万五块。所以你若啊，那赶无到万二次，十二组的人啊，咱得爱加码，吼、哦、加码哦。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可以点歌吗？
0: 咱得就医，
4: 哎呀，
0: 咱得就医啊，
4: 我姓杨啊，
0: 啊，到底对呢？
4: 我现在住，我以前跟你讲，我住大龙街啊，现在住在土城市啊。
0: 那你们听什么关系来嘿？
4: 我有一改加码呢。
0: 哦，是哦，好啊，谢谢你哦。
4: 哦，我都一改加三十组呢。
0: 三十组哦，好棒哦。
4: 啊，你讲，啊，你讲，我有听到你讲你买。四十
0: 几组，我唔知一家多一点。因为我较早你全
4: 部加起来四十几组呢。哦，钱存到银行没用啊。
0: 对啦，啊，缴钱更加好啦，嘿啦。
4: 对啊，
0: 嘿啦，
4: 这卡这会存的啊。
0: 安尼就对啊啦，啊，无你讲是那是，
4: 嘿。我想缴这啊，要二十几组啊，我要三十组啊。
0: 好啊，你好好好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4: 三年啊，
0: 哦，嘿啦，放三档没问题哦。你要看一日球下，嘿呀，
4: 哎呀，还有下，还有下，
0: 有下2029啊，嘿啊，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4: 一姐妹
0: 你好 ，OK， 好，好，
4: 好，谢谢你，
0: 再见，拜拜，谢谢，
4: 拜拜。
0: 咱这大姐吼，伊个伊个一困啊，竟然叫三十多，哎，我搞我昨日全部加起来四十几钟呢，我。在昨日全部加加起来，应该是还不大够。然后因为呢，我说我们家搞的那个变工，你来紧叫回哦，紧关，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无回啊，血管的那无，我犹太的无啊，就结束啊。所以呢，为人的想讲，敢有影吗？真正是这个是肝啊出问题哈。所以咱的那边呢，这是我讲的，这是公司跟我讲的啦。啊，我给您报告哈。来，今麦开始来要点歌嘛，等卡你麦哦，来谢谢。喂，你好，你好。
8: 那个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我们等等，我来接电话哦。嗨，谢谢。所以呢，咱平常时拢大家拢会叫一组两组呢，不要紧。那么你来当累积哦，咱经济来使吼，甲叫甲上无至少一单分，一单分是，你一个月那是加两关的人呢，一单分都是。一档哦，都是十二组安尼啦。啊，咱那是脑经济，所以咱个叫个十二组，咱那个加码。因为咱这种省，迄个叫拢是省掉，拢是省起来吼。啊，你当省一档分，当省一万五千块呢？安尼敢无好吗？啊，你两档个当省三万块呢？这个钱也不错的呢。所以会当做真济用途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借人，咱来两张叫。啊，过来我就是咧讲，干啊无够，设计干啊。奖品无够吼，今到时也无够回，所以来两张叫哈。来，今麦要点歌，来等卡里拜咯。要加恁呗，咱今麦买单卡里拜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我叫两罐的。
0: 好，来个跳起来，好，来谢谢。来，胡妈妈你好。
10: 小仙，我跟你讲，前天我听，有人讲巴德这里无血管呢，就济啦，我今仔日过去挂六组啦。
0: 啊，伊那讲无，我嘛唔知影呢，人去讲的啊。
10: 我袂讲，我讲。
0: 你去挂，你去挂有哦。
10: 有啊，伊
0: 讲
10: 伊
0: 讲，伊那讲无。啊，无，人听来讲无。
10: 是啦，吼，我讲我全部要盖，好，通通给你盖。我丁刚都去叫六组啊。
0: 谢谢啦。
10: 今仔日我去叫六组啊。
0: 啊，胡妈妈，有可能是伊去退时，迄阵啊无啦。啊，有讲过两公啊。也得有帮的，也公司也上
10: 过。我有改问啊，问小姐讲，上次你来到现在都买油。
0: 哦，安尼哦，啊我安尼
10: 一个
0: 问题。
10: 一个问讲，还要不要帮你保留？
0: 哦，哎，胡妈妈，你要听什么歌来？进来
10: 嘿。那哪里帮我得听
0: 啦？啊，胡妈妈，
10: 谢
0: 谢哟。谢谢胡妈妈，
10: 没啦，
0: 祝福你健康快乐。
10: 谢谢，
0: 好，感恩你哦，谢谢你，好，拜拜，谢谢。 来，感谢胡妈妈。啊，那咱巴德一边哦，血管的讲有啦。那你好，你好。
11: 哎呀，这么个三线金箔到咧割目睭诶！
0: 哎，好，即句爱刷卡，三线接接，嗨，谢谢。哎，对不起，我伫商店袂当讲哈。你好，你好。
12: 哎，计算。
0: 开始。
12: 哦。你想爱听这句？
0: 想爱听，赶紧呗！哈来接接，来一线哦，谢谢。来哦，咱继续看，那要点歌人，即摆咱看入来哦。咱的贺兵呢？那是你要加码的人，那要加码，咱就较紧哦吼。过经过有旁观啊，因为我有讲过，咱有那是欢乐的设计，干那今无够啦，不是我讲的哦，是公司讲的啦吼。啊，当然公司讲的是有这种现象，伊才安尼讲。伊是讲讲到时我那个犹，咱一直犹太落去呢，当然哦，量会愈来愈少嘛吼。所以咱的贺兵，咱的量早替替就好啊，啊，免得等个上啊边面咯。那么要加码，咱个卡礼拜要点歌嘛，会当卡礼拜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嗨，
13: 就算，
0: 你好，你好，
13: 我点一条歌，我都唔捌得甲你点。
0: 咱得注意，
13: 我足够。
0: 咱贵姓？
13: 戴林。
0: 林小姐哦，
13: 哎，
0: 您去关要跟我说关呢？
13: 有啦，我去关有啊。
0: 有哦，啊，机关那为人讲无，为所在无啦，嘿，来，你要听什么？点
13: 点生活课的日语的。
0: 哦，无等哦，曲句好 ，OK， 等你安排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请讲喂。
14: 谢谢。
0: 哎，你好，嘿。
14: 麻烦你播那个《高兰花》。
0: 请问咱在几位？请问咱
14: 的
0: 这位，
14: 我严玲的赖大姐，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
14: 谢谢您，谢谢，感恩，
0: 不客气，好，谢谢，好，
15: 秀川你好，我招人打工
0: 哦，某西阿伯你好，阿伯什么代志？哦，你等一下啦，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喂，你好，
16: 喂，秀川你，
0: 嘿西。
16: 我妈到啦，去搞家。
0: 好，我叫人去，搁要一组呢。好来接电哦，上线咯。哎，谢谢。来，今麦继续卡，咱们干来加恁呗。还是咱们点歌呢？要点歌，人今麦买单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肯定的。来，两只点歌，我靠，找歌哈，要点歌好，朋友当卡里啊。空八空空四六九，你好，你好。
17: 喂，小帅呀、啊。
0: 你是廖大姐吗？
17: 哎，对对。
0: 哎呀，
17: 我你现在讲，前天阿桑在讲什么无都误会，我叫的阵是无我要爱的啦，啊，这个啦啊，大关系是无到啦。
0: 不要紧啦，不要紧，人伊讲的意思是血管的，无关系啦，系啦哈。好，谢谢你，谢谢。
17: 今仔日如何我啦？
0: 我如何你啊你？好，谢谢。
17: 我搁敲电话去，讲伊今仔日要送我。
0: 好，安尼好，感谢你。
17: 拢是要送的啦。
0: 廖大姐，谢谢哈。好，
17: 谢谢。
0: 好，
17: 拜拜。
0: 那你好，你好。
18: 喂，你好，我干瓜。
0: 恁在注意。
18: 龙背，我恁龙背。
0: 嘿。
18: 邓小姐。
0: 好。
18: 滚蛋，这个要断。
0: 好，来再见，拜拜，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9: 嘿。哎呦，我叫石头。
0: 好，我叫人给你。好，来，邓。

0: 来哟、哦，继续卡，继续卡，我当接电话，咱的好朋友，咱要甲咱梦友帮，甲恁妹弄个蛋卡礼拜咯，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是要点歌嘛，一旦卡礼拜，那么在加码，要加码的人，哎，弄个蛋卡礼拜，谢谢，来宾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1: 喂，
0: 请讲喂。
1: 啊，你
0: 好，你等一下，我叫人来听来线哦。啊，我来个播歌，等一下，谢谢。

0: 谢谢一姐妹啊！天下马掌喜，费玉清说起源，喜人就是这个杨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哎，兄弟兵不一样，
0: 我先
1: 吃，我头先闭嘴，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再来。
2: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哦。
0: 嗯。
2: 吃三星进步哦，百分之百。
1: 伊落在壳壳。放尿啦，啊，较好啊啦，心情真好啊吼。
0: 嘿，
1: 都那吼，
0: 嗯，
1: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1: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呀都那。
0: 嘿，
1: 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疼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1: 就无配啦。
0: 哎呀，安尼好啊。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千倍加盖过一加三千千倍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商店给咱做文的，通通可以的哦哈。万别记哦，愈早关对你愈好哈。阿姨想公哥，等下这边丢到你大整理岗，谢谢。李伟你好，阿伟，嗨，
3: 哎，先生啊，
0: 嘿嘿，
3: 要叫门来哦，
0: 阿伯嘿，
3: 那给你买哦。
0: 哎呀，谢谢阿伯，等下来我叫人来听一声，好，谢谢。来先跟咱讲一下，都叫无跟咱讲了这气象。哎呀，即马白海豚伫中国大陆呢，造成真大迄个灾害哦吼。但是即马有一个兰卡。兰卡南部的南波兰吼，卡片的卡，那么已经形成啊。未来一礼拜天气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呢，咱呢午后北部跟山区有上午后发展的雷阵雨哦。所以呢，恭贺别人未来一礼拜要注意哦。因为这个红台是第17号的红台，叫做兰卡。我今年那红台高啊呢啦，怎么那么多啊呢啦吼？所以呢，啊，讲啦，日本嘛，头壳末日烧呢，今嘛有一个。叫什么名字的？直接穿越日本啊！懂啊喂，怎么这么多的台风哎？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哈。虽然讲哦，伊即马目前是袂影响到台湾，目前看起来不会，但是哦，未来两礼拜都只讲是兰卡已经形成，有名就是表示形成了嘛哈。啊，未来两礼拜讲够啥？这个我那有可能风台个形成，还会形成呢？哈，怎么会这么多台风啊？吼，所以咱不过尽量在雨季期间呢，尽量卖去爬山，卖去耍水，为了安全起见哦。来，弟你好。
4: 我也叫会。
0: 哎，丹姐大哥，等一下来。嗨，谢谢。那我即马会当接电话，咱的好朋友，恁那边甲咱点歌嘛，可以当卡哩吧吼。那边点歌也是咱的好朋友甲咱加码的。我拢希望好朋友呢，咱即马免得等个上届买啊才买啦，咱即马来当买先买起来。因为呢，我的讲阿伯面哦，是不是血管也无够会无，咱唔知呀。所以恁那问我嘛唔知啊，到底个存我者我也不知道啊吼。所以咱就是两扎注文咯。啊，反正咱就是有咧加人呢。个新朋友冇加过新朋友。利用这摆咱有咧犹太呢，啊，这上介好机会，哎，你来甲挂灯啊，只门框到底是安那还是喊你一人咧挂秀线，三星金宝，为什么有那么好吗？啊，你来挂灯啊，只就知啊吼，甲恁报告。那么咱好比咱伫世界吼，定定被中国打压。来，你好，你好，
5: 秀线啊，
0: 还是嘿，你好，
5: 我在新郎客啊，
0: 哦，新郎客哦，嘿，安那什么代志？
5: 我问讲，我有想买，我买五多啦吼。
0: 哦，好啊，谢谢。
5: 我买了，改我因为去扛的米，扛的所在，那那汤师傅还在扛一个。
0: 不要紧，卖拍个头，未使扛冰箱。
5: 哦，未使扛冰箱
0: 哦。未使扛冰箱哦，阿妈别个拍个头，安尼就好啊。
5: 哦，我吃袂歹呢，我三千点八吃袂歹。
0: 哦，哦，你当个吃了，吃了感觉好啊，啊好安那呢？
5: 哦，吃了，
0: 嗯，
5: 把酒补加好。
0: 哎呦，哦，你都感觉啊呢？当个新朋友吃都感觉啊、哦？
5: 哎、欸，我他吃袂半罐。
0: 哎呦，安尼好呢，安尼大哥。
5: 我打油台开始咧。
0: 哎呦，大哥，你继续吃，继续吃，嘿，好。愈来愈好哦，哈！
5: 哎，我这八十几岁
0: 啊！啊，安尼你还保养身体啊啦，哈！好、哦、好，感谢你哦，哈！
5: 汤师傅，不要紧啦，哈！
0: 伊不要紧，不要紧，阿姨想讲
5: 讲。我食八罐呢。
0: 不要紧，不要紧，你得会记得听我讲的两项，别个拍个头，别当放冰箱安尼就好啊。
5: 哦，
0: 好，怎样哦？
5: 冰箱未使
0: 哦。哎，未使放冰箱哦，因为冰箱有水气哦，未使哦，哈。
5: 啊，冰箱三年也未使加进。
0: 无啦，你又无糖尿病的，无什么禁忌啊？你敢有糖分吗？
5: 欸、我拢无啦，
0: 安尼不要紧啦，
5: 我戴目睭较歹呢。
0: 哦，安尼别啦，安尼不要紧啦，吼、哦。啊，你有要听什么歌无来嘿？
5: 我呢？
0: 嘿，咱贵姓？
5: 啊，我加些条三线路。
0: 三线路，请问咱贵姓？
5: 我姓傅啦。
0: 姓啥？
5: 傅。
0: 傅先生哦。
5: 傅、
0: 欸。啊，你听我这不听我久啊？
5: 我听足久啊。
0: 哦，安尼啊。
5: 啊，但是我这。我无是说后边
0: 迄个。哦，对啊，当然了，咱咧认真啊，对身体有帮助，你得爱认真听的啦。啊，你对啦，嘿，好，谢谢哈、
5: 啊。
0: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来，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先来个唱这首《牡丹》诶，生活苦，因导演啊，你几岁？诶，这首歌呢，这个是你用我叫做《牡丹》哦，曲鼓来，咱林大姐说点来听我唱歌来，谢谢《牡丹》哦，曲鼓来，谢谢。

0: 会。啊，搁另外一个歌名叫做《生活苦》，哎，干那一首歌的两个歌名呢。好来，这首歌呢叫做《牡丹》了，《牡丹》的歌啦呢，《牡丹》的歌，《牡丹》的曲骨哈，嘿，牡丹花很漂亮，我很喜欢看牡丹花哈。好来，这首歌是咱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哟，我今天去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哦，真正讲了有够好。非常的棒哦！来，秀丹，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喂，你好，秀爽，
0: 哟，
1: 嗨，我今天你甲迄中兴新光中兴叫六波，啊，我要点一条歌，
0: 谢谢啦，哎，啊，大姐，你去管我血管的吼，
1: 有，啊，伊有一项无，
0: 什么话，什么话无，
1: 伊讲迄个叫迄个
0: 三品无，
1: 迄个叫做啊。爱困的嘿，
0: 哎呀，等下无，哎呀，也保护你吧。
1: 伊讲要搁叫，啊，我无你加迄三斤根保就好啊。
0: 哦，安尼也保护你哈。
1: 系啦，啊，迄号在点瓜，点一条，妈妈请你也保掉。
0: 对对对，咱贵姐，请问咱贵姐。
1: 哦，我陈太太。
0: 你跟汉迪卡吼？
1: 我汉迪卡着，但是我叫的是叫好阮姐姐家阿哥阮妹妹。
0: 为什么这么好？
1: 哎，阿英姨。
0: 你哪见你好，姐姐你哪见你好？
1: 无啦，阿姨都是无钱通开呀，啊，我都加减有咧做，
0: 姐姐你安尼有
1: 叫回家？
0: 大姐你安尼有量？
1: 啊，无啦，
0: 嘿，
1: 姐姐都跟咱妈妈咧，妈妈无对啊，姐姐都跟咱妈妈咧吼。啊，伊都安尼行路袂好势啦，啊，头壳戆啦，啊，都胃疼较悬啦，啊，我就是讲吼，伊唔食，我一直叫伊食，我甲讲吼，
0: 你嘛爱健康啦吼，爱健康，
1: 我冇咧食，
0: 哎呦。
1: 我家是三星健保吼，好诶，
0: 三片姐，
1: 三星健保吼，你喘吼，啊，直接吼，较袂晓喘。
0: 哦，三星健保感觉了吼，
1: 系啦，
0: 好好，安尼医生讲过完毕，好，安尼好哈，
1: 好，谢谢，
0: 啊，别不客气，好，
1: 好，
0: 再见。
1: 啊，我爱棒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我咱这大姐那见你啊，对姊妹啊见你好安尼啦，伊要用姐姐跟妹妹这样嘞，我怎么这么好嘞？哎，对了，像你姊妹就是爱安尼啦。啊，你这是叫做兄弟姊妹，无恁是冤仇人呢啦，对不对？不好，难得的，但刚一个巴肚生出来，就是妈妈巴肚生出来，这个叫做手足啊，手足嘛，哈。啊，来，都叫你讲的这里、个，真正是五告贺医学报道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哎，那个是今天有一个英国的教授，医学教授，应该是博士啊，哈。那么呢，伊讲的什么点在？伊讲这卖老大人翁生啊，其实都是厝内这边的人呢。无予伊有生存的机会，因为伊食老就是爱安尼，就是讲恁帮咱到许多人，甲已经甲设定，你食老就是爱安尼啊啦，哈，是啥物话？叫伊唔忙运动啦，啊，食糜就好啊啦，哦，啊过来就是，就较食个休困的吼，唔啊，到厝内底唔忙去交朋友啊，就卖拍拍照安尼啦，怎变成伊生活方式不只是无好无当紧哦，也过来上个重视啥？欠少运动，所以这个重要呢。虽然爱运动，运动健肌嘛，即有够力咯。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健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健肌吧，佮需要钙质，腰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好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冬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的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会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 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6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棒，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还有一个根基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做会，我那是可能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我者，要补1200mg，咱们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安尼，我咧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虽然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去平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减做啥？减运动啊。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安尼知无？因为呢，即位英国博士、医学博士伊佮咧讲个就是啥？咱的老大人运动量无够，恁的腱子肉萎缩去，就是安尼关系，所以才引起的啥跌倒，才造成因为跌倒死亡的人数增加是安尼啦。所以呢，就是讲咱。做人的今日是些当然嘛，希望是大人吼，卖出问题上好。你拢卖跟我出去带出来的，较安全，较袂去跌倒。但是问题是你要运动啊，吼，所以呢，咱定讲过哦，吼，这健肌吧真正介重要。来，你好，你好，
2: 啊，小先生呀、
0: 啊，我小船你好呢，嘿，
2: 哦，
0: 嗨，
2: 我在呀嘛，
0: 哦，你好，你好，什么故事嘞？
2: 我要叫号的，
0: 我你等一下来接一线咯。嗨，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山你好。
0: 哎呦，我阿伯那呢？你要给他改日子啦吼，你等一下，我叫他听来接一线咯。嗨，谢谢。虽然咱在讲的，就是讲腱子肉，你那是一旦无够有力的时阵，咱腱子肉啦，为什么真正跌倒机会介悬？而且咱的体渣，因为腱子肉无够，人就开始发炎的体渣，拜拜。哦，所以呢，一定要运动，搁来补充钙质，啊，搁来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跟 D3 哦。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嗨，
3: 哎，你，
0: 嘿，
3: 食开，来做酸梅，
0: 食开哦，来接接。

0: 首歌是郭銮辉，那么是这个欧美红说请我来，这个是我们的赖大姐说对吗？谢谢。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你好，
0: 黄大姐哈，
1: 该做谁更正？
0: 我来讲重点来，三遍都不记得。
1: 我乖啊，无牙。
0: 哎呦，
1: 哎呀，被老推。哦，
0: 这样你好。
1: 啊，都也要去，本来切切切切，即马一步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1: 啊倒行啊，正行，一步一步去哩。
0: 哈、啊，
1: 我办乖啊，唔是讲十二小时的。会加攀外出，
0: 安尼哦，
1: 加几个加倒转来，
0: 安尼哦，哇，进步足侪了，对嘿，哇，安尼好，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1: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报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黄大姐，谢谢。
2: 你你那块盖过去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跟我讲一下来嘿。
2: 这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3: 我嘛卡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0: 三星星。安尼好啦，啊那手也压悬就较好。
3: 我食恁的钙固醇，
0: 嗨，
3: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3: 啊，就脚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较无声就对了吼。哦，啊，恁即嘛咧，嘿，你有台你要备有膀胱哈。好，谢谢。
3: 脚头红啊，拢较袂疼。
0: 脚头红啊，较袂疼。哦，好，谢谢大嫂哈。好，保重，谢谢。
4: 食钙固醇，啊个，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啊。
0: 安尼你要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
4: 啊，你个钙固醇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4: 骨头，
0: 安那好。
4: 脚头唔结出好大嘞。
0: 脚头可好大
4: 嘞？我拢叫。
0: 无紧，你上紧个膀胱哈，啊咱即摆咧犹太个有膀胱哈，好谢谢。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痛。啊，食你个钙固醇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谢谢。那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惊到咯，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家己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固醇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醇，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上好是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钙。钙固醇加钙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固醇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如果那些好朋友买当三型金宝，咱呢，比如咱十二组拢个叫三型金宝，啊，你当我上啥？当上的钙固醇啦，钙固醇介绍较管，所以当然你也开好啊。我跟恁头讲，所以等你去平等利用这个我的犹太呢，啊，来经过有膀胱哈。如果那是咱呢，你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平常是咱我的假单的产品的人呢，真正这个要爱加嘛，唔忙讲我啊，我哦单卡买也卡买，安尼想过办唔好哈。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李秀山，
0: 你好，
5: 我的妹抹掉，
0: 别搞妹呢，蛋姐来个听姐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请讲喂，请讲喂，
6: 喂，赵梦姐哈，
0: 好呗，
6: 你想那个骨质哈，爱吃什么较好啊？
0: 吃骨质哦，我蛋姐来，啊，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出现，
0: 还是
7: 来各机关盖
0: 三票就好。嗨，三线姐姐，嗨，谢谢。 没有，你有瓜无？那你好朋友你有加吗？无，阿别瓜阿别加嘛人。那么咱来较紧的哈，因为呢，我拢希望好朋友两扎瓜，无咱呢，咱有讲过呢，公司甲咱交代讲哦，血管呢较少的关系呢，所以当然恁来两扎注文两扎瓜，免得讲哦看日啦。哎呦，免啦，咱的需要咱就甲瓜的丢啊啦。啊，新朋友，我拢希望新朋友呢，会当用无奈来瓜来食看卖呀。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7: 小仙哦，
0: 是，
7: 你该接不接走去
0: 走你的，走你，哎，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先来干班的歌曲哦，那你好朋友，我来个唱这个讲古无唱啊，管那你啊之乱，那么咱继续个卡拉贝卡拉贝卡林贝，咱好朋友咱犹太好朋友呢，那么加马人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管那你啊，几乱，真久无唱话嘞，谢谢。

0: 卵，你敢知咱关南的上界有名是虾米？你敢知泥浆温泉？全世界有两个所在，咱台湾算其中一个，就是阿弥陀迄种的，不是阿弥陀哈，罗沟摩亚温泉的对啦吼，叫做泥浆温泉。嘿，所以有机会咱就去加行一个台南的台南的是呢，谢谢。
1: 你的陈先生好，
0: 嗨，
1: 跟你朋友破啥拢无啊？
2: 我食你的陈先生好，今仔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爸一届五六届，阿只
3: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今仔较免吐啊，怪放啥个？
4: 拢未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2: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
0: 哇、安尼好棒嘞！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
5: 我吼，只用花老包油，三点零五食了，即马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嘿，
6: 食三点三包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6: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嗯。
6: 啊，健康控控叫安尼哦。
0: 嗯。
6: 拢好呢，
3: 目睭加食金啦，阿尿加食袂放，阿不是啦。
0: 较袂，安尼好啊。所以呢，咱听讲过哦，咱去变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一罐，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当然啦，咱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为什么呢？因为咱这罐就是好安尼，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那么食三片啊，食这個，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固然固然种。食一罐，第二五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咱来关灯啊，食爱关灯啊，保养关灯啊，投资啊吼。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那么咱今麦个咧犹太当然啦，啊咱免两罐，免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上半罐。当然你来当吼，上个时呢，利用这个机会呢，咱来加关挂加买挂，为什么呢？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而且哦，咱的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我是为什么建议恁来加码？咱上无一当至少爱十二组啊。啊，你若无够十二组的人呢，咱来经济经金钱会使，咱来买当来放吼。啊，你唔要放冰箱就好啊，唔要拍起头就好啊，吼。所以两扎注文哦，因为我惊讲到血管呢，我那到时若无血管呢，无血管呢，我都无多犹太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两扎注文哈，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我是传立克，你好。
7: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7: 你秀爽呀！
0: 嘿，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7: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谢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秀爽嘞。
0: 嘿。
7: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感谢你，来哦，先接接哦。阿妈等一下，我讲听，谢谢。那么我听讲，咱人哦，困眠介重要，爱困落吧，因为咱这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们知咱有真侪什么种的病拢啥，拢总是跟咱这个困有关系哦。来呀，真侪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困眠无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侪人有慢性病的人哦，因为这个困眠的关系呢，煞干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那下午那是真正改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了那啥，这就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顶代谢，所以领导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哦，嚯，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哦，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领导这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佮更加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困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人就是啊，嘴在巴肚想要食物件咧，嘴在要食物件就食宵夜，所以变成咱困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就是善的手关节呢，真变成啊这个变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它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脑五脏、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有连带关系呢，而且困眠无好呢。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甲更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更年期呢，唔是干那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会感觉哦？你敢有感觉？只是要困，啊都困袂起啊！啊倒几波啊，成个蒸鱼啊，从秀山讲个蒸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人呐倒落去三十分钟，佫困袂起，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困。安尼嘛是失眠， 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鬼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有困的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点在，闪的闪的闪的安尼往死，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鬼清的呢，哈。啊！你记得掉啊？讲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过了，无介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眠梦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照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困眠较无好。啊，咱天干过欠少荷尔蒙的人呢，困眠也无好。搞超凡的人，上介济问题的搞超凡的人，困眠无好。啊，你若困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胸腔肌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困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么人哦，佮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也感觉人哦，唔知连咪家庭，连咪遐庭，佮检查拢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我、哦、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真正足麻烦呢，你也点来干嘛讲哦？很奇怪呢，安尼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安尼检查拢无病安尼啦。那么这就是咱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那你和别人困哦，一定要困哦，有够八眠，咱人较袂八病拢压起来，较袂压得火气哦哈。哎，谢谢，等我下来，谢谢。
8: 师傅啊，我来叫。
0: 好，来，你要叫商品哦，来接这一线哦，一线哦，谢谢。来，那你好朋友，那你今麦的感恩大油台买两罐，买任何商品两罐，那你上半罐，所以当然啦，记在你见我拢无，记在你感官拢无，给你限制安尼啦，就是好安尼啊。啊，所以你那要看要介意啥，你就该买啥咪货。啊，咱来利用这个时间呢，较紧个加码，个加码起来吼，看要一档啊，两档哈。来，时间呢？关了小蛋姐刷卡呢，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6: 嗨，成年后什么？

0: 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里上线喽。那么这是林慧萍所请的，是咱这边的傅先生电话来，谢谢。
1: 我那我讲过一关啊，
0: 都困一关。哎呦，好棒的那。好、
2: 哦，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哎哎呀，得那叫我用。
3: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好困的对了哈，好谢谢。王旭转六，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拿就关起来，拿就关起来。
1: 我关起来，何妈妈。
0: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1: 我来食迄阿亚德那个十点热播吼，都去困了，我改换五支干呐。
0: 哎，谢谢你，感谢何妈妈。好，继续看嘞嘿，好看嘞看嘞，谢谢你，谢谢。请讲三片，我不就来嘿。
1: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沙地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嘞，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1: 好好嘿哦，
0: 嘿，
1: 嘿做会爱困嘿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1: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可能困快去。
0: 我刚刚好困得对了哈。哦，好好，谢谢。
5: 我做爱困嘞，食了刚好困。
0: 哎呀，都
3: 好困嘞！今晚咪喜欢干那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嘞。冰来冰去呢？
3: 哎，
0: 食哎呀，得那呢啦？
3: 是是，食哎呀，得那。
0: 好，安尼大哥谢谢。咱的哎呀，得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健保个加阿雅德那一组，啊，你也当个上阿雅德那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如果那是的，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哪别关人，哎呀，咱们加码的人较紧嘞哦哈，尤其是。咱都叫讲过啊，咱这血管的惊到时也无够会了吼，所以咱就是呢，那三个的三组啊，那半档的是六组啊，一档的是十二组，所以建议好朋友呢，你那经济会使甲关十二组呢，十二组的一档啦吼，啊，你那讲咩两档，因为咱两档半在犹太一拜嘛，想无至少你买档一档至两档呢，啊，你当先万五块到三万块，想无至少好家己食了健康个当给减啊给减啊省钱安尼吼，以上。公哥，当下这部很丢难的，多准你讲，谢谢。
1: 管血管呢？
0: 血管的对，没我讲，到时你那是有机会要改变管，因为咱
1: 我才讲一个月呢，
0: 因为咱一个月呢，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这么烦恼是，我的肝啊，血肌肝啊，无够会啊。
1: 嘿，
0: 血肌肝啊，无够会。万一血肌的上管，血管的上管，我都唔知影到底。所以阿妈，你要改管管啦，知影无？啊，经济来先改管管哈。好，谢谢，谢谢你。嗨。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来弄卡里通，
0: 我的电话线滴了，那摸索摸索还拍谁啦哈？
1: 哎，
0: 还有什么贵处？
1: 我讲啊，我会扫吼，有卡哦，
0: 嗯，
1: 那过两桌啦，
0: 那个这边两桌来这边二线哦，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
6: 喂，你说，
0: 啊，那阿尚什么代志啊？
6: 啊，伊个假假是关你了，
0: 好，等姐来接接哦，嗨，三线嘞。来哟，希望大家你好，不能够卡你麦。那么咱那边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区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两个转，咱的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区美德主观按照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那边的两个转，咱的下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 100.5哟。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秀爽你，
0: 嘿是，
7: 我阿妈到啦，去加加，
0: 好，我阿妈要加嘛，阿三要加嘛，好好来一线哦，加嘛，但你好朋友，因为我讲你那是讲要按算一单分哦，你那买一组至两组呢是无够，啊，我跟恁讲哦，恁来买这绝对你袂后悔，你。颠倒你的感谢我秀爽，因为我给你建议啥？建议你省钱。每天的产品即马的犹太就是好你省钱。啊，你若省钱，你若无把握的机会呢，咱的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你一定要利用这机会吼，看要经过药房关，你唔知药房个偌好，你唔知。药房哦，真正大家嘛拢大方送哦，我 知影，敢那有人可以去丰盛药房哦。阿公，我们来上什么物件？上一大堆啊那样，哦，看真好。除了我的产品以外，当然啦，应该额外送给您啦吼。所以您啊，上近方便的人，你看您较近是对一间药房，你就可以就近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听我的建议，那么省钱，就是咱即马做咱秀山的产品甲大户的产品呢，即马这个时间，这时阵就是省钱哦，因为咱平常时无安的犹太。已经两当半才一摆，而且咱的产品可以咱放三当，啊不，你无要先要等你要等个当时，你要等个无剩的时阵再要买呢。来，我先生，你好，
8: 你好，
0: 是你好，
8: 我小姐，我请教你哈，
0: 好呗。
8: 我你个髋骨卡成不会干吧？干咩啊？这髋骨啊？
0: 髋骨就是这个咱的卡成不会这个。这个这多，这个骨盘
8: 哈，
0: 这个骨盘跟大腿相接的所在啊，嘿啊。
8: 什么骨盘？
0: 咱坐这个骨盘，咱坐这个不是骨盘吗？脚床背啊，脚床背就是啊。你
8: 脚床背是啊？
0: 脚床背就是这个骨盘跟大腿骨盖连接的所在啊，嘿啦。我今天来听好了，一线接接来，谢谢。来感谢，因为我今天要讲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吼，这个故事咧，我讲一定爱讲啊，但是吼，因为这故事太长咧，所以我无法度全部拢讲到完吼。啊，来外口拢电话个接一个，有一个英国啊，英国有一个得到五座全球这个金球奖的得主呢，身价百亿的人咧，你们知伊讲过伊一段伊的故事。一共一十二岁，迄个时阵呢，为马德拉岛吼，一个人来到这里斯本的竞技场哦训练。伊上个什么程度，你们知？十二岁伊那长得大嘛，啊，搁咧拍球啊，所以上个伊阵啊，计算上个巴肚枵到困袂去。那么呢，伊就甲几个朋友呢，大家做伙出来，伊囡仔呢，大家吼，好啦，无咱来去有一个所在，会当揢到上尾有通去食物件，哪里？麦当劳，麦当劳那是经过十点半到十一点的时阵呢，因会甲卖人无爱食，算讲人食剩的物件，摕出来好食，无通食的囡仔。所以，伊迄阵伊十二岁，徛伫后壁门哦。阿姨哩烦恼讲哦，啊，到底有剩的汉堡无啦？啊，我安尼有通食无啦？吼，啊，也甲咱赶走袂安尼啦？吼，但是啊。第一拜一拄到啥呢？阿边门拍开，一个叫做艾德娜女孩子，那么呢，甲两位同事啊，甲东港村的汉堡拢摕出来，好食囡仔食。不止一拜，个两拜，逐工尾啊变成逐工的暗时啊，拢是安尼啊。虽然感觉讲，这个叫做这个得了身价百亿的年轻人呐、啊。虽然伊感觉讲感觉真歹势啊，失落啦。伊讲哦，迄阵囡仔呢上害羞的啥，唔敢讲话啦。啊，但是腰甲无啊多啊，啊无咧腰死哦，啊家境阁无好啊，吼。所以啦，这个伊阵伊，那么这个失落呢，咩啊？伊真正是拍入去这个球界的底面啊，是一个明星级的，有五座金球奖个。足侪冠军呐、啊，身价百亿。二十七年了呢，人家访问啊，伊讲伊想要请遐、那個、这个请迄个东吹时呢，摕汉堡出来给人家遐小姐呢，感谢伊东吹时给人帮忙，伊想要请人食饭。然后呢，伊讲伊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只是请遐麦当劳小姐食饭以外。要个成立一个基金会，你个想讲，真跟摇到真正是无通个食呢，对不对啊？吼，所以当然内底个有真济故事啦，吼，这故事哦，真正介济，所以予人听了拢会感觉会艰苦。所以唔是讲贵个汉堡的问题，是迄个时阵十二岁死落，迄个时阵呢，伊呐无食迄汉堡呢，伊根本都无温暖，袂饱啦。虽然人就是安尼，伫狼狈时阵哦，有人愿意伸手出来呢，迄份的量，当会咱呢，迄是用金钱拢换袂来呢，对不对？ 所以这个西罗也真谦虚，伊感觉讲哦，伊是一个人，伊甲感恩的放伫个生命内底。所以呢，按里斯本的麦当劳阿比门到世界足球的巅峰呢，伊行二十几档，但是伊拢没有忘记那一片阿比门，嘛无去互袂记的亲手刻汉堡和伊的迄个爱德纳。那么这个C罗一直在找这个爱德纳，伊毋是要改嚣白伊成功，伊是要亲嘴甲讲安怎，你当年的善良，我会甲你记一世人。吼，所以啊，这个世界吼，无定的真冷，但是总是有人呢愿意偷偷啊帮助别人，总是伫人里成功了呢，啊，佫会当回头讲一声啥，谢谢哇。这种温暖呢，真的啊！你要看伊即马27年后，伊徛伫世界巅峰的人呢，这个伊已经伊即马伫满规个世界拢咧找迄个爱德纳，因为当初是伊呐，迄片门呐无拍，后边门无拍开呢，因只囡仔摇个真那是唔知变呐，但是后来又找到那个爱德纳，爱德纳公安呐呢，伊讲我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因为我是这个普通人呢，所以伫别人生命上黑暗的时阵呢，我无选择吼门关起来，我无关门，我选择把迄份的温暖呢，和遐徛伫遐唔敢讲话遐迄几个查甫囡仔呢，希望因呐会当食一顿饱，会当会温暖，所以伊才会感觉讲伊是无，伊袂感觉讲哦，伊有做啥物好代志，但是因为伊这个举动和失落呢。一世人给记起来，叫做爱德纳跟他的同事哈。虽然人爱记得感恩呐，吼，人对咱伸手给咱帮忙过的人，咱来讲感恩。吼，咱会记得回头的当初是困难的时阵，是虾米人给你帮忙？虽然可能代志已经过过了十年啊，嘛是同款呐。不管是几年，伊永远拢是啥帮忙过你的温情人。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打开你的后门，打开你后面门，有温暖会当帮助别人的时阵，请家己双手呢伸出来温暖别人。哎，来谢谢。来，我要来个唱歌啊！来呀，我咧讲的时阵，你有打电话来点我，我拢。我做专心做认真看这个故事，伊做长啦，所以我是讲一个重点，讲互咱了解吼。所以一个几百亿个身价的人呢，知道谦虚，还知道怎么感恩是不简单的哈。那我要来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哎，成都家有一个大姐婆，看来讲哦，伊买咱的产品，我唔是讲伊买我的产品，我讲替伊讲好话，我是感觉这个大姐够有量。伊竟然会加关心到伊个大姐甲伊小妹，伊买30组，伊送我伊个大姐甲小妹啊。所以咱两个是一点情嘛，吼、哦，人做伙就是一个温暖，咱是温暖动物啦。所以咱要温暖的是啥，把人较困难的时阵，咱来甲帮忙。这个是这个是啥，这个是对的代志哦，咱来做对的代志吼。来，我来甲唱歌，那么咱继续甲看，空吧空空，469，来谢谢。明月千里寄相思，对不起，我来改切换一下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哎。

0: 谢，感谢好朋友，谢谢，阿里嘎多，我在马西达来。那边跟咱加码的人较紧呢，那边跟咱加码，咱的好朋友来，当然咯，咱就是爱家己按算讲，你即摆咱手上在办游动活动吼，阿里游台你拍算要几组？你那三组吼，就是顶三个月呢。那是六组，就是半当嘛，对不对？你那是一当呢，就是十二组。你那是两当，就是。这个24周，所以一档的人会当升15000，两档的人会当升30000，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个关起来拢袂啊，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是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来呀，保养身体更重要呢。尤其是我听讲过，咱人那是哦，一世人呢绝对蛮去拄着啥中风。尤其是你本身够高血压，你更加注意哦。咱人的身体呢，一定要顾好，而且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咱人规身躯的血管偌长，我捌讲过嘛吼，有10万公里长，一旦我地球是2.5厘。那么咱规身躯上者微血管的在哪里？在咱的心中。所以咱的心中真宝贵哦吼。而且咱的心中嘛，较无容易得到癌症。这条癌症是变成化疗，对不？除了是心脏以外，咱够一个第二的心脏是的脚，咱的脚变末，咱的脚吼，那个变末的第二心脏。所以你茫干那坐嘞，无要叮当嘞，安尼你到时啊，你会下未倒等于呢？咱这个脚为人的铺青筋，所以有一挂症状会当看出的，你到底是不是你有高血压，还是你的血路好加歹无？你的血有清气无？譬如讲。咱若较有腰纹的人，就是你的老血排较无出去。那么，而且你有铺青筋，你的手啊，吼，还整个倒骨那么大条呢，啊，脚嘛同款呢。那么，这就是表示你的老血排无出去。或者是哦，咱捌讲过，你目睭皮那是有生的烂三疤，耳啊，佮有缺睑的人，将来爱注意心肌梗塞。啊，佮有哦，咱的目睭的边啊，那是有生的烂三疤，啊，而且颔骨啊嘛，真侪烂三疤的人呢。表示你的血无够清气，啊嘛是有种情形呢。哦，啊，咱的血压哦，咱正常我拢讲过，咱的血压呢，其实咱即马目前是改130，啊，其实吼60到140以内不要紧。可是哦，今天新闻的报一个老师啊，吼，啊，这个老师呢，伊哦啊无高，伊家己哦，这个唔捌想过讲有高血压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伊的血压拢改正常。这是以后常常拢会感觉手拢会颤，心脏会轻，腱子也会无力。原来去检查是虾米点在？咱这睾丸素伤高袂使，手会颤，伊就是睾丸素伤低嘛袂使。吼、哦，所以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本身哦高血压，佮咱拄只讲的遐症状以外呢，你该注意看你的手会颤袂。手哪会颤？有几啊种原因啊？比如讲有甲状腺增大。啊，过来就是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无好的人，也过来的什么呢？你是不是有这种这个有糖尿病，还是有帕金森氏症的人？咱拢爱注意这手的人都会错。那么如果是你常常你的手中心嘛吼，也咧澹澹，真个老手秀呢，啊是咱的脚，咱的脚底老脚秀，为脚秀是香港脚，然后另外有一种脚底拢会秀秀的人呢，爱注意的啥？心脏。欸，这个也是要注意心脏哦，吼！啊，过来，咱的真熬哦，譬如讲，你常常感觉人头壳拢一再是去，因咱一天内底面咱的血压上悬的是什么时间？一再是按6点到10点，啊，你感觉讲哦，奇怪呢，看一再是起来头壳拢会戆安尼啦，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这天气冷的时阵呢，你尽量就是讲一再是起来，卖睡马上哦，这个去运动，安尼有时会危险啊，较容易啥？这个看。戆到跋倒去，啊，到时边啊无人就惨嘛。心跳伤紧嘛袂使，心跳上个是60到100以内，伤过慢嘛袂使。到时你心脏无力，爱倒电池啊。好，所以呢，咱得爱注意。除了是我即马讲的这个情形以外，比如讲你去感觉点胸闷，啊，胸感会喘，真啊会喘呐，爱注意哦吼。会喘有骨啊种，那是肺部的问题，啊无就是心脏的问题。比如讲，心脏有积水啊，还是肺部积水啊，啊，那无心脏颠大啦，吼，还是心律不整，心跳无稳定，有时跳紧，有时跳慢，这种的呢，较容易猝死。啊，过来是虾米点在？ 夹心症、夹心症，即马有个一莫名其妙，这些人呢，无免甲抗体有关的，甲压力大有关的是虾米呢？讲哦，即马目前正确是甲压力有关的是二尖瓣脱垂，啊，那较严重的是三尖瓣脱垂啊。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尽量的是保持什么样子？咱的血压在60到80，还是83以内？三升甘油卖超过85，咱的胆固醇卖超过200。啊，你知无？哎呀，你那怎？如果那是你有的牛，有的怎数字呢？当然你得较安心嘛。啊，你那用感觉啊，我那用感觉，感觉头壳会晕，甲袂晕啊。但是你若感觉是搞不好已经是中风啊，对不对哈？然后咱都将那边来收卡，你别人继续卡哈。啊，咱要跟咱梦友帮，赶紧呗！咱今麦在办的活动，在办的啥？哎，这个买两罐上半罐哦。你那贵友帮关，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那看咱的好朋友贵友帮关，人家方便的时阵才卡，你别跟咱讲一个，看你去对一间药房，还有送什么物件好你无？才卡你别跟咱讲一个哈。来现场的看到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是秀吧？
0: 还是是是安娜？
1: 哦，我早早听你讲，耳啊叫紧啦，我就是心脏嘛无好啊。
0: 哦，啊，讲到你哦，哇，来接一个，等一下我叫人来听，我来个报关下来，谢谢。

0: 来，谢谢妈妈，千里也保重。哎，这主持人哈，我唔知什么名嘞，对不起哦哈。那么这时代的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这又什么？
0: 我姓爽，你好。别客气哈。嗯，谢谢，好，再见。
1: 我代理陈太太。
0: 哦，你好，谢谢，我在。
1: 哎，要不给蛮拢在给你吃你的产品啦、哦，我蛮行拢吃，吃个拢袂歹啦。
0: 哦，来产品好不？吃了安那好呢？
1: 安那好呀。
0: 哟，讲重点
1: 嘿。嘿，心脏血压。
0: 哦。
1: 都三心情不就是吃这上好上免病，啊，搁吃卡。哦、一个月吼，哎、欸，我那跋几啊届跋到一脚头，我硬要跋去，
0: 哎呦，
1: 拢计会疼哦。
0: 哦，
1: 嘿，啊，到尾也去买解果子来吃，食者即段好去。
0: 哎呦，好好好，好
1: 啊，不掉好去。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下咧犹太街过关哈，过有帮关哈，谢谢。你好，喂，
2: 秀山你好，
0: 哎、啊、你好嘿，
2: 我要家己做见证。
0: 好。后来，三片都不接，讲重点哈。
2: 我跟你讲哦，我高血脂哈，450哈，
0: 哦，
2: 已经有五年了。
0: 哦，还管哦。
2: 结果我吃三圣金宝哈，
0: 嗨，
2: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2: 200以下叫标准。
0: 没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2: 150，
0: 啊，
2: 那个单有、哦、那个单子写200，
0: 嘿，胆固醇啊，胆固醇才是200啦，嘿啦，哦，你安尼拿胆固醇安尼没问题啦，嘿，大哥安尼好哈，好，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
3: 嘿，秀爽，
0: 嘿西，嘿西，
3: 哦，你的产品先报哈，
0: 产品都不接，
3: 改一个哦，我的洗心嘛，我简小姐啦，
0: 哦，对，嘿嘿，
3: 哦。你这个血压哦，拢足正常。我今日洗个哦，唔敢洗呢。
0: 哦，伤过正常去安尼哦。
3: 洗个又袂洗。血压从85啦，
0: 低了掉了吼。
3: 嘿啦，啊糖分哦，个都低。
0: 好安尼好啊。
3: 安尼
0: 简单些，你即马来请医生给你减药啊，系啊，我医生减药啊啦哈。好，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我要请问讲吼，
0: hey.
4: 我的血压吼，本来拢百外嘛，啊，这来有像那个崩90外，啊，
0: 管的吗？
4: 管的拢百外是只啦有控制了好吼，
0: 嘿、hey. ，
4: 啊，但是这来拢干那，
0: 你加偌济啊？
4: 减，拢减较少。
0: 安尼你即马着减较少，请医生给你减药啊，互医生减哈。好，啊，咱即马咧有台仔吼，好，感谢大嫂。
5: 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哎呀，不要紧，今麦个未慢，嘿，今麦嘛未慢啊，嘿啊，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
6: 三圣三宝哈，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5: 心情进步啊，爱心心脏拢会疼啊，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好棒哦！安尼继续看你啦，谢谢大姐，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唔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就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都爱食这啦，食这种的，咱的三省金宝较好啦，较免食咧过来行过来种。咱食一罐低咧五罐，你较免食个瓶瓶罐罐。那么食三片啊，食这种啊，咱咧关灯来食，唔要干那听。趁咱即马有咧犹太，你来加关挂家己，身体够好啦吼。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内底面个银杏果加红芹纳豆，那你红芹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哦。你啊嘟嘟搞药，个半个就咪去半个来解药呢，弄个过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哟，买两罐送半罐，咱那是好朋友，那是要累积哦，你那边。按照每一单分的，就是12组，啊，12组呢，你就是会记的吼，啊，咱会当省15000哈，每两罐送半罐，就是一组，每那是一个月一组拄啊好，啊，那是两，你若无够嘞，当然咱咧追加爱加嘛吼，以上。 公哥，等下这边订单的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好，我姓啥？你好。
7: 姓啥呀？还
0: 是
7: 嘿？嘿，我请教哦。
0: 好呗。
7: 今嘛，咱这边就是讲，这安尼串未起来，安尼食。
0: 串未起啊？哦，来接接线咯。哦，我叫人来听邓姐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嘿，是你好。
8: 啊，姓啥呀？
0: 嘿，是嘿，你好呢，嘿。
8: 啊，请教你哈、哦。
0: 好呗。
8: 嘿，哎呀，说心肝头呀，安尼。
0: 哦。
8: 安尼，刚才哎。是爸爸会安尼做做啊？是讲我嘛不要讲。
0: 哎，就是有闷闷的啦，迄个是跟心脏有关系。来，二心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不用身体照顾身体，真正较压力吼，钱开了放银行，结果人咧艰苦，唔敢开呀，唔敢摕出来开。啊，有人甚至呢，个钱拢去投资的啥股票哇，结果呢？有谈吗？有谈当然恭喜你啊！啊，那无你就是爱家己检讨啊，是不是你无用功啊？吼！所以我跟你讲，投资咱的健康呢上介好，真正是一减二个，就是呢，一旦省钱个减健康，咱即阵有咧犹太的是当好你省啊，那么省钱的这个时准备上介好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尽快帮关个加码，还是开个线电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9: 就是啊，
0: 哟。
9: 还是我对我非常关心的解决掉。
0: 哎、哦，接着来哦，一线哦。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亚克力呢，我都是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哈。别加你妹，继续看来，谢谢。

0: 来呀，亚吉林的我都是这首歌好像有台语歌哈，好像是那个谁唱的《亚克丁》啊，歌名别记啊。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来，好朋友呢，恁有认真听无？唔好吼，点点听拢无要叮当。咱这有咧犹太时间呢，你得爱趁机会呢，真的爱家己算，你要家己算看哦。你是到底是要准备要即个要犹太，你要买几档、几档分，还是几半档分，还是几个月分呢？啊，你来买无够，当然咱当然看咱家己经济能力啦。但是我感觉讲有咧食人咧，真正寒。啊，寒冬的吼，上无至少呢，你若坑呢，咱会当三冬呢，阮的产品会当三冬拢无问题呢，所以当然你会当加寒寒拢不要紧啦吼。好，来谢谢，李哥你好，
1: 哎，嘉玲你好，
0: 哎，是你好，
1: 我你讲啊，
0: 嘿，
1: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罐，
0: 三天我接，哎，姐姐，邓姐我给你听来，谢谢，哎，大哥谢谢，一线谢谢。来，咱身体平常时拢一定爱注意的，什么呢？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吃物件爱注意，唔忙重口味啊。有一个48岁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伊平常时哦，生活正常，啊，一半摆啊会加班，拢但是真接应酬啊。哎呦，伊最近那奇怪呢，血压吼拢悬呢，拢降袂落安尼啦吼啊，然后糖化血色素已经什么呢？已经进入了初期的糖尿病。上个大问题是啥？竟然尿蛋白啊？那安尼，原来这个先生呢，伊就是高血压控制无好，过来个初期的糖尿病。那么伊本身呢，假使个无够。因为伊咧上班的关系吼，所以呢拢是外教啦，拢是叫外口面的物件来咧食重口味啦。安尼刚好当然是不好哦。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啦，35岁呢。啊，这个人食物件拢食重口味的。你敢知咱台湾人最爱问啥？食火锅爱问迄个沙茶酱。这个人吃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伊不只是安尼哦吼，佮温的客家普啦、番茄酱啦、啊，那么呢，伊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佮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刚刚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的有志。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出在啥？食重口味，伊食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温呢。啊，甚至呢，咱咧食什么种？食火锅呢？那你本身也汤头的拢个咸酱，我嘛袂去个问，这个加什么我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那虽然咱两家物件跟咱的病有关系无？有，当然有关系。虽然我们家公鸡故宫啊，病从口入啊，所以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咱们吃物件一定要注意哦，唔好吃重口味、吃伤咸或迄温料啦。其实呢，迄外口面咧卖餐厅物件，做者拢是啥温料，或你感觉好食拢是迄个温料，迄个酱的，对，迄个酱啦，比如讲，哦，这个铁板的啦，什么酱啦，问什么酱呢？是迄个酱的好食。你若是食原味的呢，为人特别爱食。比如讲牛肉的原味的，敢会做好食？无有小可肉的甜味呢。但是你若无问料呢，为人就无爱食，食袂落啊。为什么？我的口感不一样啊。所以呢，其实呢，咱不只是咱台湾人是真济，尤其是东南亚人呢，包括印度人食物件哦，拢迄辛香辣的都放很多吼。所以，那你有进来已经原地的，无好你本身呢，比如讲你原地的是有这个，比如讲啦，你有咧登记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你搬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拢会比人佫较无好哦吼。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是专家哦，
0: 还是你好，阿桑你好。啊，你好，什么贵数？
2: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两。
0: 别讲买啦，哦，阿妈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组就对了，你等一下，谢谢。 哪有那你好朋友，咱买一组拢介好，然后有买到有胜到，买一组嘛同款好，两组嘛同款好，你若有买到就是有胜到啦。只是我是甲恁讲，你若经济方面若有较好吼，啊，咱就加买啊，比如讲买半单分就是六组，啊，若是买啊一单分的十二组安尼啊，会当胜较济啊。啊，咱胜到就是咱的啥，会加赚的哦。讲加赚歹听啦吼，讲较好就对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你若有咧借人，我是讲你那咱有咧食，咱就改买起来，三档来对面拢无问题哈。那么咱即摆咧讲了即个油脂的问题，当然嘛，希望好朋友一个是来啊，油多较容易发炎。咱即女性朋友呢，天经过女性朋友较高健啊，油多发炎的人呢，一般拢是啥？比如讲困眠无好啊，高禁忌的人。来，小丹你好，你好，嗨，
3: 喂，
0: 我是谁？你好，
3: 你是谁？
0: 嘿，是嘿，你好，嘿，
3: 啊，
0: 哎，我是谁啦？嘿，
3: 喂，咱就问一下，
0: 我没有。
3: 啊，迄个一波安呢，才三天三不干咩？
0: 好啊，好啊，你小蛋姐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所以呢，咱平常是一定要甲家己要求，比如你那卡内症症的人，卡内症有三种原因：一个心脏，啊，一个是细胞，阿妈你问的细胞，个另外就是啥？咱今嘛讲的油脂。所以呢，你那点了干嘛卡淡落去哦？会变一个钠钠进钠，放油一缸放无五百 CC。然后呢，你感觉人会戆啊，皮肤点点会痒啊，鼻啊个鼻的阿摩利亚味呢，这都免考虑啊，啊，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有啥，你已经有尿毒症哦。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
0: 哎，是，
3: 看见目前哈，我这脚有水青，唔知要食啥物较好。
0: 我讲得你哦，我来二线接接哦。嗨，小蛋姐，谢谢，小蛋姐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哎，等我一下嘞。

0: 哎呀，好听哦，什么时候听都好听哦，百听不厌的草原之歌，这个是费玉清说起名哦，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嘿，我只爱三声声
0: 部哦，嘿，
1: 只只爱幼稚本来六十四分，
0: 六十四，
1: 啊，今嘛89分，
0: 哦，未歹，进步，科技进步，
1: 嘿，未歹，
0: 啊，来继续看嘞，看嘞，啊，像阿兰的有台仔吼，好啦，过，有冇紧，过有板关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秀
2: 莎，
0: 哎呦，
2: 那个川顿交代，我要给你三品服务者，
0: 三品服务者嘞，来，谢谢，请讲。
2: 我今日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情报价，
0: 哎，
2: 改过节，
0: 谢谢。
2: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2: 啊，这了未歹啦，我较早拢有那个放着罗罗啊，佮有山坡，
0: 哦，
2: 啊，这了。
0: 好，
2: 食了都拢有好好起，啊，我拢看咧看咧哦。
0: 好，看咧看咧，赖大姐谢谢，哎，高太太到赖大姐谢谢，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哈，
0: 没事嘿。
3: 哦，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
3: 哦，你的迄个三星金杯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3: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怎好？
3: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听起来吼，前一摆听起来拢袂惊的，阮后生甲带用住家呢，
0: 还听风啦，
3: 嘿嘿，啊，即摆拢袂啊，
0: 啊，即摆袂啊，安尼好呢，好啊，安尼食了有好得着，啊，咱即个咧有台你有关无？哦，有啦吼，爱关吼，好，贵有帮关，加嘛加嘛，谢谢。喂，秀爽，你好，你好。
4: 喂，秀爽。
0: 喂。
4: 哎，你好吼。
0: 你好，嘿。
4: 哎，我食咧三省金宝
0: 吼，
4: 啊，即放尿吼。龙安清清清啊！
0: 哦，嘿，哦、
4: 啊，今麦吼，感谢甲连做食两遍，
0: 冇紧，那靠个改两顿哈，好，谢谢。
5: 哎、欸，三省金宝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哇，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再甲恁倒些饭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6: 三分钟尿酸哦，本来7点几哦，食今麦是6点几。
0: 哎呀，真的好棒啊！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跟他听啦。咱的新朋友吼，你去听两当、三当、四当、五当，你若无吃嘛，赶快安尼啦。啊，愈来愈济话，你可能会愈严重。所以咱就是爱关灯的吃。咱差不多是有40岁开始到50岁，你得爱保养身体啊。你免得等个，唔要等个7老8老啦，人济岁吼，毛病也愈来愈济。咱就是爱基础个泡好。基础若够好，当然咱的抗体会较好，啊，相对咱的内脏会较好啊。所以我拢讲过啊，咱这罐哦，咱这罐三千钱包，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这罐真正管当个价，或你免食咧过人过来种，免食个瓶瓶罐罐，加一罐低咧5罐呢。那么食三片来食这個，免食一种遐一种，免食干咧过来行哦，免呢，食咱这罐三千钱包就好啊。而且哦，咱上个重要的啥物呢？因为咱这罐三千钱包啊，咱拢一缸的量拄啊好。绝对哦，每一个无够，不会的。咱人的身体是需要少量的，不是需要大量的元素哈。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果果放药前面，现在放过来解药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呢，88节感恩的犹太，咱买2罐送半罐，咱从来唔捌伫88节咱头一摆哦。啊，而且咱有讲过，咱2当半才犹太一摆呢。啊，你得好好算好好呢，咱需要的几组哦，你看你需要几组，咱来那无搞你来加嘛哦哈，因为呢，咱来送完。尤其是我讲过，血管的上完都无啊，都无回啊，吼！啊，咱的后边咱的上面当坑三当，所以你没烦恼，也当个坑三当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春的讲。你好，
7: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嗨，
7: 喂，大哥，
0: 好，我叫人好不啦？哎，接接一下咯，嗨，谢谢。那你好，你好，喂，
7: 哇，我唔知啊。按油放了水，这个放
0: 高油哦。来，邓姐来一线哦。嗨，邓姐，谢谢。来一线，对不起，二线，好，谢谢。哪里客你好？
8: 哎，你好。
0: 我拿这个机，拿这个机，先生，你拿这个关起来。来，你好，什么贵书？
8: 我做长放油的，
9: 白的油、
0: 哦、泡泡尿哦，放一白的来接着二线三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接不了继续的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敢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给咱买产品呢，咱可以当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给咱找咱秀爽的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那么咱的贵宾，咱这个电话号码，你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哎，感谢咱的好朋友的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你捌曾经枵过巴肚无？连续几天一天拢无食饭，无饭通好食，恁敢捌枵过？有一届我细汉，我印象介深嘛，我细汉哦，阮家介散嘛，啊，阮妈妈爱去做工，阮爸爸伫码头，啊，阮伫这下课呢，阮妈妈家叫去哦，去倒三工，啊，我哦，做细汉我袂晓煮饭，我袂晓煮啊。啊，阮哦，阮阿姆嘛住伫隔壁吼，我阁唔敢去甲讲我无饭通去食，真枵哦，枵到七点外，阮母啊才回来，我真哭啦，一直哭一直哭啊！哥妈妈，臭妈妈，你今即摆才回来，我巴肚够枵啊！你即摆才回来，我无饭通去食。阮妈妈哦，真较紧嘞，紧去煮饭。我印象中清端那个时候有一次，迄阵啊，刚刚是六岁的时阵哦，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哦，谢谢。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0: 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看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8月13日，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5度，嘛是热了哈。古历是7月7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讲到是中国两个中国人呢，走来咱家呢，讲去钓鱼啦，坐这橡皮艇迷路了，所以走来台湾来家呢，还是过行，啰啰嗦，你要相信无哈？这两个中国人呢是顶个月23日用这橡皮艇来到咱的新北市八里，为遮上花啦，然后6-7天后呢。咱同个抓起来。两个讲伊是要出来钓鱼。哎呀，怎啊呢？迷航啊啦。迷航。唔多来台湾。你身故奈炸新台票呢？好奇怪。你是中国人噶唔是呢？你出国无炸恁的钱，炸阮的钱。我结果是唔多来啊。怎样讲伊咧讲白菜啦哈？所以今麦呢，树林电话呢已经裁定这两个人阿嘅收啊哈。国安单位是咧讲啊，这两个人，你咱汉光演习要搞啊总来讲，真有可能就是讲要来试探咱的海防咱要演习嘛，海防各方面的调度是虾米款利用到这种灰色袭击啊。我是来钓鱼啊！用这种方式安尼哈。我啦，所以海巡的官员们咧讲，用过去啊，中国的偷渡器，常常利用咱特定的什么节日进程来试探性的挖来。这边算的咱汉光万安两江的演习进程来这套。可见呢，这是因呐，比作是系统化的一个手段，就是讲台湾的要做什么戏啊？再几天来咱就来个试看卖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两个人呢，咱抓到了就讲，伊是为福建出海呢来钓鱼。一路呢哇迷航了嘛，海硬安尼哈，海波浪杀个都杀来咱家了安尼是哈。咁样呢？咱即马调查啦哈，你个想看卖嘛？新上炸到咱的新台票真正就是讲来到咱家的上花嘛。上花你总是爱吃啦，爱什么啦一定爱炸到这样的先哈。所以这呢表示什么呢？表示咱的海防有缺口呢，安尼就会当礼拜海防出现了破口。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的新疆人，35岁呢。另外一个是安徽，这个姓王，这个44岁。干那拢有对方呢海警的身份啦，当然即个调查啦哈。7月20日呢，就是用这动力橡皮艇无介大嘛，啵啵啵啵啵就来啊嘛。所以顶面呢冇油啊，冇一寡呢，讲种食的物件、啉的物件吧哈。来到咱的巴黎，巴黎啊上花，你同齐古咧洗咩来5-6天6-7天呢？咱就个掠去嘛。两个讲要钓鱼迷航，即马呢8月13日时候呢，检察官向法院申请讲这押起，申请收法官准押起，来了解这两个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只是讲呢，即马探讨的是奇怪，奈安尼一直礼拜呢，奈只简单呢，咱不是有雷达吗？雷达无发光吗？用有呢？但是伊个光点吼，雷达是一个影像嘛。影像呢，伊即马呢，咱探讨到伊啊，一光嘛，有一个光点啊，那是吼。但是迄个光线呢，唔是讲介强啊。咱的雷达当然有负责个雷达手嘛，雷达手锁定目标锁定目标，但是迄个目标更多呢，真水，很微弱。所以本身呢，这雷达的雷达手呢，这个也干嘛讲？这应该是什么海硬干料的？真自信呐！真自信！这应该是海硬干料假的目标假的光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浪干就是海浪干扰艺术了哈。安尼都解读锁定
当然就无通报咯。哦，失去了呢，那当马上抓人的机会。啊，这两个人呢，目前啦哈，一个姓阮，一个姓余，哦，拢住在山东的青岛，一个新疆人，一个安徽人，拢住在呢山东青岛。啊，为你家做什么代志嘛？啊，因讲为福建家，哦，出海呢，要来钓鱼，为山东甲福建真远呢。噶唔是，哦，啊，恁两个来到福建遮，坐橡皮艇啊出海，哦，伊讲阮就是要海上钓鱼，哎呀，风浪真大，啊，结果呢，飘飘飘呢，啊，来到咱巴黎海滩安尼先，哈，啊，两个人靠岸了后呢，嘛无通知任何人呢，噶来直接呢，将迄只橡皮艇呢，啊，放喺海边啊，啊，就来到市区，来出啰啰嗦啊，但是橡皮艇顶面。伊啊，爱加油的嘛，哦，伊这是啊，这动力橡皮艇嘛，所以顶面呢，阿个呢，这油桶啊，迄铁桶啊，啊顶面呢有中国梨啊，甘蔗梨，啊嘛一寡呢百事可乐啦，啥物哈，迄是属于中国的，康客啊，康官啊，啊够三年救生衣，好，即马问题来啊，咱抓到两个人啊。啊！这架橡皮艇顶面有三年救生衣哦，安尼还阁一个咧，应该三个人啊！啊，所以哦，赶紧来想办法，好、哦，要阁抓另外一个安尼先哈。但对方呢，讲就是两个啦。啊，咱就将这个橡皮艇顶面，比如用的物件啦、食的物件、摸到什么黑啦哈，咱呢做这方面的生物迹象的啊 test 度。哦，检查哈，啊，确定讲应该是两个两年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这代志发生呢。这代志我先主要是啥物？就是当地者，当地钓鱼的钓客，伊经过到巴黎的这海边，发觉到这个橡皮艇，哦啊，伊顶面一挂物件，包括一挂笨手嘛，哈，是甘蔗梨嘛，啊，甘蔗梨伊翕相，哦，咱的钓客呢翕相，通知咱的海巡人员，但是咱海巡署呢，并无咧第一时间呐、啊，将这个橡皮艇拖走。所以呢嘛，老百姓质疑讲，啊，这安尼可能偷渡客哦，偷渡客呢，将这个物件带在家离开的，啊，说人间蒸发。啊，海巡署呢，主要是派人呢，四处找人啦。尾也是咧七月三十，咧桃园呢，一个公园啊，找到呢，这两个老老熟人先哈。我拉西巴呢，所了解确定应该是两个啦。哎，三辆救生衣呢？哦，即嘛经过检查起来，应该就是两个，应该不会错了，应该不会错哈。啊，即嘛就是要检讨嘛，因为什么当然礼拜啊，需要做检讨啊。检讨呢，署长是讲，当然未将负责雷达的这个上班是未啦，但是绝对要这个严惩嘛。哦，你那当然这里露出哦，刚才讲这主席呢啊，应该不是人安尼先哈，应该是什么海鹰英雄呢？啊！你叫通报，你来通报，敢不是呢？啊，另外就是这个点啊，因为过去啊，嘛为遮来呢，啊，这咱两面也讲哈，为遮来，刚那这淡水啊，湖滨，这海岸呢，对岸对遮刚那真有兴趣，所以这个点呢，可能也是咱呢，爱非常注意，因为过去咱就因为为遮来去啊嘛，啊，咱就时刻讲遮呢爱注意安尼是哈。我那昨呢，你可能看电视啊。哎呀，一直在报道一个人，这个人呢叫阿杰啦，林昌杰。啊，为什么报道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即嘛是目前咱台湾上好嘢，全世界好嘢排名嘛排百几名呢。啊，真正真好嘢，哎，不是过档的吗？啊，前一段时间这国巨的股票压价呢是，哦，迄、那个档呢变作是台湾上好嘢，啊，即嘛换人啊，换一个林昌杰。啊，这林冲吉呢是做电子业的吗？电脑啦、科技啦，俺讲 AI 啦，啊是机器人啦，什么系啦？啊，嚯、哦，那家伙个啊是开银行的，啊，拢唔是呢。伊咧做啥？做拖啊！啊，咱物件放个拖啊，拖啊抽又出来，堵入去又出来，堵入去又出来，堵入去哈，安内当做个台湾上好个。行行出状元呐、啊，不要小看人家，好厉害哈！所以即马是啊呢，这个 AI 呢，吼、哦、真贵啊！即马电脑，对不对？大电脑
刷了资料中心。啊，电脑啊，电脑呢爱修接，爱修连。哦，啊，就啊，规个贴起来，贴啊。啊，但是一台当中呢，嘛对外呢有伊的一个线路嘛。啊，顶面是晶片呢，迄贵三三呢。哦，所以这个物件呢真重。啊，要安怎贴起来？哦，啊，这揪出来，堵入去，揪出来，堵入去，哦，这就功夫啊呢。感谢呢，无论你要外贵的，这资料中心拢都要用的这个以及这套啊，这套的人工拖啊，哦拖啊，揪出来堵入去安尼先哈。我啦，所以起码已经是全台湾的上盖好个，啊，贵了千亿的资产安尼先哈，真正料想未到哈。啊，伊本身呢就是咧落地。罗迪伊即马做的就是咱电脑吼，电脑呢，伊必须要呢有这种揪出来堵入去，啊，就是咱讲的这轨道，好导轨啊导轨啊那些哈，伊是龙头啦，川湖科技啦，啊川湖科技伊初初呢股票啊是偌侪钱呢？三十几块，哦啊即马呢，即马伊一张股票呢？哦，爱超过千外万安尼先哈，所以你就了解到讲，哎呀，那样呢？哦，这较料想未到，其实伊嘛讲我嘛料想未到，但是当中呢，就讲出了一个啊，这个可能呢，当然有人讲啊，这个有保庇哈，安怎讲呢？因为伊不断的咧这方面，希望会当愈来愈进步嘛，愈来愈进步，要安装好这拖的孙。啊，佫会当咧顶面真重，啊真重，佫会当真载，吼啊无你哦，迄一台贵了百万的美金的机啊咧一直贴起来，那有一个叮当顶面的晶片各方面的派去，迄损失是非常严重，但是伊的无问题，无问题吼，伊即卖资产咱先讲啦哈，差不多是新台票超过5000几亿啊，那是超过啊国巨的陈泰明超过啊，咱讲诶。啊，郭台铭啦，啊，还是啊，这个广达，吼，还是富邦这些大户的人安尼是哈。好啦，伊讲啊，我今日会当安尼是，好，第五讲的啦，吼，就是因为伊啊非常低调，啊，好就好嘅也未跟你讲啊，哈。但是伊当初时啊，安尼不断的，你刚才讲研究的当中呢，诶，有一个专利嘛，啊，叫专利呢，专利当然值钱啊，啊，值钱人就讲要搞买专利啊。咁是安尼吼，哎呀，这专利啦买出去嘛，是真赚钱安尼是呢吼。但是伊无买，安怎讲呢？因为这公司乎啊，哦，这公司个支点，你唔通买，哦，啊加再无买，啊无买这专利拢抽来嘛，那怎样即马即波即个 AI 哦，真好啊呢，啊风行个这程度，所以呢，这公司我你唔通买呢。哦，啊，所以就无买，哦哦，这林当呢，当然今年有相当的年纪啊，哈，八十外，啊，伊是国小毕业，啊，你出来无都可以读书嘛，啊，国小毕业，哎，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就来到呢家具工厂来对啦，做家具嘛，哦，做家具咧，啊嘛做拖嘛，哦，到民国66年呢。啊、哦，伊才开始呢做这种啊，刚才讲啊门把啦，哦铰链啦，这种行李啊那些。加75年咧落地只，哈一间啊，哈家己的工厂，哈、哦、就叫做川湖啊那些，这种传统产业啦，啊、哦、传统的铁工厂啊安尼些开始来做，所以有人讲伊嘛乌手啊那些哈，好啦，结果呢伊后来渐渐呢加89年，伊就开始呢来做这种滑轨。哦，拖要揪出来嘛，或啥物哈？这个技术方面一直做到呢，就是拆电脑的啊，伺服器的机柜啊。结果呢，哦，做个今日全台湾上好个的是啊、哦，真正是好厉害哈、哦！想不到哈、哦，伊家己啊嘛是很低调，因嘛想袂到啊啊，所以啊突然间这代志啊，好呢新闻甲报个的是。啊，我呀，啊，甚至有一挂政治人物嘛，讲，哎呀，当初时唔知我身躯边徛的是咱全台湾上好嘅，这个首富啊，那是哈。我啦，这个真正变化非常的大。啊，咱台湾的这两三年，啊，真正真多真多啊，过去的隐形冠军呐、啊，啊，过去都做到真好啊。
啊，佮加上这两三年啊，这个 AI 是落来了呢。哦，你发觉就讲呢，不得了，迄资产呢，轰一下，啊，增加遮侪遮侪钱啊，你是哈？这有答案嘛是？没得讲呢，就是啊，就行到这个程度，啊，就发展这个物件，啊，就拄到瓦力啊，瓦力好嘢，来来来，瓦力啊，你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听着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一斤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因为说
1: 吼，三
4: 朝
1: 较好，
4: 人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较外久，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朝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好、哦，你阿亮先生哦。
0: 嗨，你好、
5: 哦。你好，你好，我顶回甲你请教迄、那个迄、那个啦吼，迄、那个三七三三空六八迄个啦。
0: 是。
5: 啊，我打电话破主破主讲，因无迄个无迄，你讲迄个做啥？迄个
0: 三九盖好，
5: 三九因讲无，因讲迄个怎样？
0: 伊也无，我就甲你讲，甲你寄。
5: 好、哦、啊，你遐哪有无？你甲俺一项，你敢要甲我寄来？
0: 有啊，我甲你寄三九寄去你遐好吗？
5: 好啊，哪有你甲我寄来啊？啊，寄来寄来，我真正好，你唔得寄鸟迄个鸟
0: 啊？对对对，啊，你的电话我有哈。
5: 系啊，有。
0: 啊，甲你寄三九，三九一阿千五块哈。
5: 哦，一
0: 盒1500，啊，嗯，啊，现在呢有特别组的，就是大组的两盒加半盒是3000块，哈、哦。
5: 好啊，无你把我寄大组3000块
0: 来啊。啊，我给你寄去，你收就要提3000块给伊就好。
5: 啊，好啊。好啊，迄来讲就搁收，唔免收了，搁讲就搁迄个挂落去。
0: 唔免唔免哈，你三千块给伊就好啊。对。
5: 好后天呢、啊，我叫他稍微注意一下。
0: 好的，谢谢你。
5: 那、啊、你这个没有运费的吧？
0: 不用，就是3000块给他就好了哈。
5: 哦，好好，我再跟他说。
0: 好，拜拜。
5: 好，谢谢。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
0: 嗨。
6: 我这是我卡唔丢
0: 咧。哎，丢来。
6: 我要跟你讲
0: 哈。哦。
6: 我是卡有一酸痛。
0: 是。
6: 啊，为个卡倒会落，因暗时你困拢跳啊，为个卡倒会落安尼。
0: 哦，神经哦，神经该着哦。
6: 安尼哦。
0: 哎，神经该着循环个歹啊。
6: 哎。啊，卡只片吼，
0: 哎，
6: 滑倒吼，
0: 嘿，
6: 因擘破去。
0: 哦。
6: 啊，嘛是，嘛是有去用啦，啊，一旁用无着啦。
0: 嗯。
6: 安尼拢听啊，看啊是过去啊，
0: 这。迄个也看落来哦。
6: 诶、欸，啊，这要食啥？
0: 食三椒，食瓦棍两项啊。
6: 哦，我是咧食那个香菇精啦。
0: 好来，我见哈。
6: 三椒，食不去多买。
0: 三椒瓦棍拢爱买来食，你的镜头筋骨伤着。
6: 哦，安尼啊，啊，我咧讲哦。
0: 系。
6: 我当咱咧有咱阮太平哥，太平家。
0: 太平天宝东新。哦。
6: 我是对这目睭目。有无？咱咧去看目睭诶，
0: 国开间，拢总有啊。
6: 哎呀、啊，我香菇真是开间关。
0: 好，赶快你间关着有哈。
6: 啊，你诶香菇要做瓦骨，
0: 瓦骨一罐2500，来对120粒。
6: 啊、
0: 三椒一盒1500块，来对90粒。
6: 哦，
0: 拢两粒两粒斗阵食哈。
6: 啊，香菇真会使男的食
0: 未？会用诶，会当男的食。
6: 哦，
0: 但是你三椒瓦骨你唔捌食过，你拢先买一罐就好。
6: 我先买一罐咯。
0: 嘿，因为你唔捌食过，爱食了会反疼啦。
6: 反疼那要紧，那会知影那要紧。
0: 好，啊、哦，安尼你呐。
6: 我好啊，那要紧。
0: 会当忍耐哈、哦
6: 啊。
0: 三椒今毛大组诶，有较犹太。啊，瓦骨呢无大组诶，瓦骨大组诶重阳节。你今毛三椒甲买大组诶是3000块，哦，加半啊。啊，瓦骨呢？无犹太，你买一罐就好。
6: 啊，
0: 2500，安尼，好唔好？
6: 好好。
0: 哦，啊，三招会当买大爱，大爱是两阿加半阿是3000块哈。
6: 哦，安尼。
0: 好不好？
6: 哦好。
0: 哦，爱三顿食，两粒无哈。
6: 哎呀。
0: 家里的牛肝精到顶食。
6: 好好好。
0: 好，拜拜。
6: 拜拜。
0: 食了淡薄反应哦哈。
6: 哦好。
0: 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多行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塞吃啊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温嘛，嘴巴就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2: 香菇精，较少会第二样安尼食，不过食呢就胃酸啊，而且拢味，还都味。
13: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5: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现在提醒的，即马呢，流行性感冒，包括呢咱过去讲的武汉肺炎，好、哦，新冠肺炎呢，即马拢阿咧流行，啊，啊，这是这段时间电话也较多啦，哈、啊，哎，亮啊亮啊，啊、哦，这个确诊啊呢，啊，我无啦，我那确诊，啊，是你确诊，不是亮啊确诊啊，包括呢，阮这个有朋友诶，妈妈啊，嘛确诊嘛，敲电话来咧问啊，咧是哈。好啦，所以这新冠呐、啊、流感呐、啊，这病毒呢，嚯、哦，即嘛嘛是咧流行当中咧。疾病管制署啊咧，昨有公布，用新冠这个疫情啊，一个增加人数。顶礼拜呢，门急诊呢来看病的患者突破了24000人次，比顶一礼拜啊增加要加30%。哦、所以他们在这里、哦、应该是在八月中旬、啊哦、这来到高峰、哦哦、过来就是流感流行性感冒、哦、流行性感冒呢急诊的占比连续三礼拜呢都在增加、哦、他如果突破了呢我们说的一个天花板的阈值的时候呢、这样就来到呢、人数超过12%以上、哦、就比作是、高峰期哦、所以应该是一礼拜至两礼拜进入咱讲的流行期。哦，啊那高峰呢？因为流感的高峰有可能是在高一。哦，啊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哦两种病毒呢双病毒共舞啊。这一定爱呢要注意了哈。过来就是讲呢，咱过来订了一百新冠的门急诊呢，24645人次嘛，比过一定一礼拜增加27.6%、啊、新增加72个本土重症的病例，包括呢，咱要提醒的有14个呢是本土死亡的病例哦。啊，包括幼婴啊，重症的，一个外个查某囡仔一年，哦，这细汉啊，哦，所以真侪拢爱非常的注意了哈。啊，咱国内呢，新冠疫苗的库存差不多还够140000剂。哦、所以现在赶紧的将中央的库存差不多37000剂呢，拢拨出来，啊，拨到各管区。好、哦，现在呢配送了，伊的有效期间呢，一直到今年的九月初九为止。哦，所以要来做诶，好、哦，你要把握这时间点嘛，那行哈。现在这个新冠啊、流感啊，哈，你看诊所就知影嘛。这多人来看医生、啊、就是这两项真多啊。过来来讲的呀，你吃毒、开车啊，起码每天咧讲这种新闻。哦、啊，桃园咧中立青埔，到咧初一的凌晨，有一台面路诶，哦、啊，弄红灯，刚弄到奥多麦，奥多麦咧桥奥多麦两个哦，其中一个好东西。啊，一个受伤，结果这台变路的哦，走啊！啊，当然咱来抓人啊！啊，来人查出来讲，迄一天啊，开车是一位女士，姓郭，郭董的郭，安尼是哈。但是啊，尾仔有人来投案，啊，就杨先生来到呢大伦派出所，哦、啊，这车我开的来投案安尼是哈。警察当然。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你啊，吼，好啦，啊，所以呢，即马查出来就是本来开车这位高女士呢，伊安怎呢？伊食毒啦，毒品快筛呢阳性嘛，啊，即马呢来安怎呢？来讲啊，我主修的这姓杨嘛，啊，后边面是姓平，甲技术的就丢了哈，这拢有代志，啊，贵姓地系，哦，弄掉做你走，啊，佮顶罪啊。哦、后来呢，佮了解起來，哦，原来开面路的这个啊，姓郭的女士50岁了哈，因老爸是乌都老大，乌都老真正老大，咧地方呢，算辈分很高，啊，所以早起出代志啊，来，啊，叫细汉呢，啊，你去打，安尼先吼，所以当然是无可能互伊安尼处理啦，啊，警方表示讲，伊这车吼开甲真离谱，半暝啊嘛。啊，半暝啊，差不多呢，天要光呢，5点通啊，乌色的面路的，好、哦、开过来，
然后红灯嘛，砰就弄过去，直接冲位啊，落口去，瞬间两架奥多拜，哦，人咧正常咧行，弄落去了呢，一个啊弄飞起来嘛，弄飞啊面路做行呢，无停落来呢，哦，所以有一个姓林的林先生桥奥多拜46岁年，可以弄掉，后来赶紧甲送病院了哈，救无得来，弄死。过另外一个姓张的大学生，20岁，哦啊，这是安怎真辛苦呢？这读书囡啊，大学生，哦啊，伊怎啊几点呢？对哇，啊伊在创啥？在送外送，厝内呢较困难，在送外送，可以弄一个，哦骨头断，只断遐断啊那些，啊厝内是低收入户啊呢，哦所以这。这个真歹算啊啦吼，啊但是这食毒的代志啊，咱来讲台中发生这阵，即嘛判刑是判外重。刘冠义嘛，刘冠义是长期间食毒，去年呢要戒毒，要做治疗，但这段期间呢，伊咧深夜嘛是食毒个开车，开一台蓝色个美丽呢，哦咧路哦咧批呢，结果呢走进去嘛，弄为咱台中。西区家一间地米行嘛，啊，人内面呢，哦，来一个妈妈，一个后生，住这个上下铺，弄一个可以弄死一个重伤，87岁老太太，可以弄一个腰呢，腰断呢，这边哪救袂回来啊？哦，所以即马呢，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庭，张依照到你食毒。开车跟弄死哈，佮判处这个刘冠义11年10个月有期徒刑，有期徒刑哈。啊，其实咧开庭的时候呢，连续审理两天啦。啊，昨上午咧检察官嘛问讲这老的食毒啦，哦，啊你食毒啊，你唔是咧戒吗？哦，啊为什么个食？哈，伊讲啊，这个家己是咧工地啊，咧白顶啊，白梯啊。哦啊啊！变外边啊，但是长期间的外面那里拍啦，哦，需要相当的体力，哦，所以用靠呢，安非他命啊来维持体力。当然，这食毒的拢会攻击啦。你为着要维持体力啊，食安非他命，哦，所以检察官讲你即马咧戒毒呢，这段期间咧做治疗呢，为什么你一犯再犯呐、啊？你敢唔知影食毒安尼开车啊会出代志吗？你唔知影吗？啊、哦！结果伊安怎回答呢？用哎呀，摸到毒品吼、哦，真正无遐好戒啦。哦，伊甚至讲呢，所以毒品呢，千万唔通摸，就是安尼先。你话食毒嘅人讲呢，啊，但是戒未掉，敢那食薰了，食薰要戒则困难啊，何况是食毒。哦，伊甚至讲安怎呢？伊啊，一个月薪水啊，会当赚7-8万的呢。嗯，啊，你的白体啊，什么啊那些，哦，今晚啊，伊啊，这个行情一天啊，吼，一天呢，现领的就当领3000块以上啊嘛。啊，伊那做7-8万那一步，是不是哈、哦？所以当然啊，这也是审判长嘛讲啊，哦，伊讲啊，你啊那些，伊吃毒，几年啊？伊讲啊，我17、18的时候呢，心情歹。甲朋友大家啊，斗阵嘛，盘乱嘛，念着，念着，吼、哦，念着呢。迄阵啊呢，17、18岁，心情歹，念着安尼想讲，好、哦，所以听伊咧讲啊，真无奈啦吼、哦。我嘛是想要戒，无安尼去做治疗呢，但是都是歹戒，戒袂掉吼、哦。啊，因为安尼想，所以你看这个毒品呢，摊到外跨讲哈，刑事警察局。你办一个诈欺的案件，你咱混人家抓到的，这是什么？诈欺啊，哈！但是真意外，发觉就讲这个什么的厝内，嚯、哦！你加工制作呢电子烟，啊，大家知啊，即嘛电子烟就是依托米子嘛，哦，丧尸烟弹呐，这些毒品呐、啊，啊，能照这条线过六，来到同抓人，啊，原来后边面呢。是天道的同心会，一个姓柯的，一个姓吴的，这顶手就对了。哦，所以这两个人就供应完了，或者姓谢的。哦，所以后来呢，哦，
敢那查出来，会当做超50,000粒这电子烟的烟弹。乌市的介绍，那以即马来讲哈，差不多1亿伊托米子，啊不止，搁查到那凯他命，啊甚至搁有迄种啊土制的爆裂物，土制爆裂物迄些爆炸，这应该讲是乌多的啦，乌多的在做。啊，咧卖啊，咧先吼，所以呢，其实呢，咱台湾包括呢，咱常咧讲炸机，炸机即摆掠起来，你看七八成以上拢是这乌道咧做，敢是？啊，即摆包括毒品，啊，台湾即摆上大的问题，就炸机甲毒品嘛。啊，所以针对这乌道的啊，你冇相当的一个扫黑处理呢，其实另外毒品呐、啊。炸起啊，就没完没了嘛！啊，就是安尼死嘛，咁是哈。好啦，所以这就看好顶面的安怎来执行啦哈。你讲无咧抓，无咧扫，嘛是拢有啊。哈啊，感觉上就是安怎变都变袂清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真侪客停车，因为客停车呢，为都是爱靠行嘛。啊，我挖你家。哦，安尼新的客运车行，就个只问蒋先生呢，啊收钱，啊叫做挂牌费用、挂牌费哈、啊，而且呢，无上呢，啊甚至讲诶35万，所以交通部长呢，公布了修正这方面的一个管理，禁止你客运车行呢，讲收这种啊，让挖你这边的牌照费、靠行牌照费，你若违反者。相关要给你罚90,000元，甚至废止你车行的执照哦。啊，新制度当时开始，明仔载就开始。其实这不是什么，哈、哦，这个应该相当的时间了吧？啊，所以公路局呢，针对这方面修法嘛。目前全台湾客运车的车牌量大约发出去的，啊，10,000张，啊，已经挂牌。93,000张，哦，啊，空车呢？就讲空车业，就差不多啊个6,000张咯，哦，所以车行就甲你讲，哇，这要挂这挂牌困难呐、啊，啊，所以需要安尼，啊，所以安尼，哇，但是讲收这个费用，真正有点太离谱了啦，咁是安尼先好。另外有讲到呢，台中的新闻哈、啊，这敬老爱心卡。65岁以上啊嘛，有一个敬老卡，啊，敬老卡呢，讲无好用呢，一年用啊，超过1,000点诶，干那5%呢，我送你用，你个歹用，哦，讲无好用啊，你是吼，所以这看是要安怎可以好用咯，咁是啊，好啦，台北市诶，这是台中市敬老爱心卡，有53万人申请哦。啊，每只每个月会当使用1,000点嘛，这大家拢知影哈。好啦，所以呢，即嘛议员的关心嘛，为什么呢？因来无必用呢？哦，这敬老卡规年会当使用的点数，那安尼拢总加起来是12,000点的呢？但是去年呢，审计的报告，哦，规年使用达到1,000点以上的，干那5%，我予你12,000点用，你一年用呢，无个1,000点。哦，安尼安尼是，哦，甚至规年使用无用到100点的，甚至来到38%。啊，不是讲包括讲，咱也去啊，即个敢那讲，看医生啦，会当减免50块部分的负担啦，啊，健保金数来什么安那呢？哦，不是拢有这福利安尼是吗？啊，但是就算讲啊，挂号这边会当减免的，啊，健保金数。嘛，甲咱占全台中市啊，有咧用到就对啦，嘛超10%尔尔。啊，你讲运动啦、啊，国民健康运动中心有19区无啊？啊，所以干那呢有真侪钱会当互你运用哈、啊，但是讲不好用哦、啊，甚至坐客轮车会当啊，坐客轮车哦，会当靠偌济啊？哦、啊，讲有客轮车会甲你问，你是不是要用爱心卡？啊，要用爱心卡、敬老卡，啊，我甲恁载。哦，啊，这可能要了解一下，是不是真正的是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等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家有啦。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几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什么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果精呢，一包一包，哦，一包一包，一支阿来对呢，有六十三包，阿支阿是两千块，哦，啊，但是爸爸节呢无同哦，爸爸节咱就大做，哦，当然本来两千块去共我有哈，啊，咱就大做。大组的呢是四千块，哦，内底有六十三包，各六十三包，各加三十包，安尼是拢总四千块哈，所以真侪拢是单单的八八节呢，啊，就给买一挂哈，啊，那是需要哈，啊，几年份呢？啊，到底我买几组呢？啊，买七组，啊，买七组，当然有的阿公阿妈拢在吃，啊，你就看呢，欸，阿公阿妈是咪？啊，需要偌济组安尼先哈。昨呢，咱带新工啊，一位太太，哎，就阿姨啦哈。伊就是两啊，我吼要买几年诶，啊，阿你呢卖一边拢甲我送来，啊，所以咱就请呢，咱新工诶药房呢，甲伊联络，啊，阿龙呢，甲发落去，啊，每一个月哈，安尼照迄个日啦，啊，甲你送去，甲你送去，甲你送去，你免厝内有一个所在。啊，来看几年份的啊，零一注文的是啊，零果精、雪利旺、三洲瓦骨啊，拢装备安心哈。啊，瓦骨大组嘛，给你处理好啊。哦，今日啊，拢会给你联络，会给你啊，看你安怎啊，需要啊，配合你啊，配合你的厝内哦，每个月当时上来安心，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嘛，先给大家啊报告一下咱台湾的股票的一挂买卖投资哈。阿亮啊，大刚的接电话，大刚的电话当中呢，就听众会问到讲啊，买什么股票，而且你料想未到哈，卡电话来问到这位的哈，拢是阿妈。拢是阿妈啊，哦，所以可见阿妈对投资嘛非常有兴趣啊哈。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管消费满2000。

多里湾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啊，因为台积电呢，昨召开董事会，国确定呢要甲日本的索尼啊，踮咧日本的熊本呢合资啊新的公司啊，要来做下一代吼，下四代影像感测器等等啊呢，吼、哦，这咧2029年啊就会来量产。因为台积电啊，生意真好，这大家也知影哈。带动了整个哦，咱台湾的这个产业链。台积电有一个观念啦，哈、哦，就是讲啊，我生产的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款的零件，什么款的配合，好、哦，同时台湾啊，咱整个啊，台湾的供应链为第一优先的考虑安尼是哈、哦，所以真正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啊！啊，因为这嘛 AI 呢，这年呢，力不分啊，生意真好，订单真多嘛哈，真多厂商呢，哦，生意拢赚干的是哈啊，真一段时间呢，哦，安尼股市压个阿衰，哦，落一个真强啊，啊，落一个真强，好、哦，落一个真强的原因呢？是不是讲哇？这个产业怎啊倒啊呢？这产业怎啊无去啊呢？哦，顶顶真侪真侪团衰了哈，当然真重要啊。韩国的因素也真大，嘿，韩国人啊，真正呢，跟你啊、哦，要用欧印的哦，跟你呢用病啊，是哈。这股市是投资啦哈、哦，你要用安尼来博来病呢啊，所以造成啊，嘿啊，啊，我想不开韩国人啊。啊，代志啊，不真大条哈、啊。但是迄代志总是一个，敢那讲，一个是事件嘛。哦，这产业游玩生意较好嘛，这订单游玩今年较多嘛。哦，所以股市呢也阁回来嘛。啊，但是有一点呢，大家唔通忘记哈，无永远一直安尼一直起的股市，嘛无永远呢扯个嘿的股市。或、哦、者当中呢，成就呢，啊，人讲成就无在乎啦哈、啊，真正的嘛是要用点心。啊、但是呢，你讲阿公阿妈，我嘛想讲，哎呀，看人安尼咧谈，哎呀，我拢谈无着，好心咧，这个要呢，啊，这着急的，这着急安尼是，哈、啊，惊讲咧跌袂着电哈，啊，所以呢，加减这种电话就会卡电话来嘛，哈、啊，啊，实际上阿娘安尼每工呢下晡接电话，迄是咧互人问身体，唔是咧互你问股票的，好、啊，那么借这个机会哈，啊，这股市呢，你也是啊，会当讲请教一挂专家吧，哈、啊，阿娘阿唔是专家。啊！但是我接个电话来，对，我甲得讲，真侪卡电话来问的，拢是阿妈，拢是阿妈，真的。哦啊，所以阿妈呢，阿妈要来做投资，啊，其实我是无反对啊。安怎讲呢？你就是买这种保守的，一摊袂一摊。好、哦，我保你安尼，啊你安尼，好、哦，你卖讲我要安尼赚偌济，但是有一个好处，好、哦，你做一种啊正统的保守的投资，摊淡薄啊。啊、哦，我的想法啦，敢那有当个厝内人咧开讲，我讲咧，唔通互因的钱去用诈骗骗去啊，对不对？这种合法的保守的一摊呢，安尼总比阿妈的钱去用诈骗的骗去高吧？厝内人听听，讲有道理哦，哈。所以呢，其实有真侪是固定的投资，就今日咧写真大片啊，啊，就是讲咧，咱台湾证券交易所昨昏公布的，咱的七月份。一定期你做投资的啊！哎，我一个月就是偌侪钱投资，偌侪钱投资，偌侪投资哈。上届做是买什么？安尼定期投资呢？啊，买台积电，台积电，他都咱讲的嘛，护国神山，台积电会当保台湾啊！你个惊得到吗？唔免惊嘛！哦，啊，我无，我一张遐侪钱，几啊百万，哎、欸，我无多，哎、欸，买零股嘛，你就固定偌侪钱就好嘛。好、啊，还是买0050。好，0050就对着咱台北股市啊，伊本身的起落安尼是哈，所以也是真稳当当的。长期间落来呢，拢是赚钱安尼是哈，啊，确实嘛是安尼。好、哦，所以公布呢，哦，就是买台积电呢，也是买0050的啊，这呢，哦，人数上盖多。好、哦，阿、啊、嘛是啊，大家最爱啊，户数呢，安尼定期的投资的哦，不断的增加。啊，不能增加，啊，这都是好代志嘛，哈。我啦，财政部长也表示啊，哈，咱前七个月税收，啊，大家拢要买股票嘛，啊，出出入入，为啷个当冲的呢？哦，一天后买后买安尼先哈，所以呢，当然税金啦、啊，收入袂歹，但是呢，你若以正月甲七月，哇，收真侪钱安尼哈，但是你若单单以七月来讲，七月较旧啊嘛。哦、所以单单七月来讲呢，咱的净交税
是651亿，啊，袂当讲哦又创新高啊，好、啊，但是呢，跟以前的七月比起来，还是很漂亮啊，那是哈、啊。好啦，这个净高税呢，那七月前七个月，咱这税金的收偌济呢？3987亿，哎呀，好厉害，是不是？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啊，嘛是跟钱有关系哈、啊，中医生。一个国家的总医生编出来了，爱理欢一家，爱信嘛，爱信哈啊！结果呢，去年的总医生呢，也跟今妈妈阿伯心完呢啊，所以呢，这有一寡呢，政治的因素也有啦哈，有一寡呢编列，啊，理欢一当然爱给你监督，啊，因为这嘛是正确的哈，只是讲呢。那是卡叔讲，哈、啊，伊这呢有一寡政治的因素呢，安尼是呢一直卡掉的，这嘛不是办法。好、啊，所以李焕英呢，伊对韩国瑜长召开了调查协商嘛，啊，佮包括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哦，哦、啊，啊，结果呢就是哦，你看一长呢，哦、啊，这个网络顶面，网络顶面呢有将整个咧协商的迄、那个录影带。啊、哦，拢有监视器录影嘛？哦，规段呢，大家咧网络买你买单先看一下呢，是哈？啊，唔捌看咧韩国瑜呢，咱这个院长哦，遐尼啊手机，遐尼啊手机哈，手机干呢好，但不过咧邓多爱感觉哈、哦，啊，就是讲诶、欸，国民党诶总召是傅昆萁嘛哈，傅昆萁呢，你不爱来开会，啊，后来才知讲诶，不、欸、爱来开会真侪遍啦，哈、啊，当然啦、啊，这个无用啊，一定会，好、哦、啊，你不爱来开会。安尼边协商，哦，阿伯你就交代下面呢，好不好？哦，就这个总干事、书记长哈，代表你，好、哦，那么也可以啊。所以的门工这代表，啊，你有授权和你做决定无啦哈？啊，因为要签你的嘛，啊，但是呢，哎、欸，伊讲无呢，书记长无呢，伊嘛无授权和我，好、啊，阿伯授权和你，啊，那安尼咱两面协商。也上到尾啊，总是有一个共识，有一个结论，大家签字嘛，对不对？啊，伊无收管好你，啊，你坐在要创啊？哦，啊，人咧，民进党、民众党总招啊，是来弄咧遮呢？啊，因就来遮，因是250嘛，250的北汽的艺术啦，好、哦啊，你不会来啊？你不会来呢？你个无收管好来的人，啊，你是踮咧后边吗？垂帘听政吗？啊，所以这呢，当然啦、啊。这故意也干嘛讲啊？你把我们当猴子耍吗？好、哦，这话都淡薄当哦，好淡薄当哦啊！所以呢，到尾也协商到最后，啊最后啊要签你也不签你，哦啊你无得到授权，你嘛唔敢签你呀、啊？啊，所以韩国瑜院长呢，哦，真正都淡薄啊性地落来呀，啊性地来哈、哦，意思讲你不要敬酒不喝合法酒啦，啊，咱即马要宴会。啊，要宴会来处理，啊，那国无一个结论，是要安怎甲咱台湾的老百姓交代，对不对？因为你欢喜甲咱讲呢，伊要宴会到八月底嘛，啊，到八月底那是一事无成，安尼是要安怎甲台湾人交代呢？啊，你那是安尼是你欢喜那个宴会呢？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这呢，当然一个院长啦。伊嘛都要将这代志做好了哈啊！就刚才讲啊，韩国院长讲诶，你本身傅昆萁你是总召，啊，你都要将你的工作做好嘛，这是上个基本的。啊，你歪来开会，啊，别人阁袂当做决定，哦，安尼先要创啥？伊讲我互你三个选择，互你三个选择，头一点你即马来，啊，第二点无你的授权，互你的书记长。啊，第三点哦，唔捌看伊啊，这里也讲诶，伊讲无你着你辞职嘛，你无都将你的工作做好，啊无你辞职，安尼上轻松。哦，卖讲要落着权，哦，结结派头，哦，啊这上届上届料想未到是两个拢国民党诶呢。哦，所以韩国人咧骂骂哦骂五分钟咧，性地咧夹起安尼是，啊后来呢啊就协商嘛。哎呀，上了呢，调查就是将所有提案啊，拢差不多保留嘛。啊，嘛是毛将近超100案的是并案，啊并案，啊并案的协商最后呢，你要宣读，宣读就是讲，我即马大家协商结论是安怎哦？哦，啊，十四，就这礼拜五，
啊，过来处理中医生安尼是哈，卡叔公，那处理不错，安尼十七的奥利拜一的哈，过呢加开院会处理，啊，要求呢要求的签字，好、啊，这个强势的签字嘛哈，啊签字起码，哎、欸、哦，本身呢，这个国民党的书记长个林佩祥了哈，就这么丢毒啊，啊，伊无得到授权嘛，我这授权没有签字。哦，啊，结果呢？哦，就点啊丢毒，韩国瑜点啊单操，咩啊？哦，咩啊？真正起俩讲，卖股怕亏，讲开会开到讲话嘴大，真哩辛苦，为着什么？哦，你国民党不爱签你好，你不爱签你家己负责，效果你家己负责，哦，看你要安怎甲老百姓交代。啊，阮和你干那搞三啊点啊人，甚至讲你欢迎去有许黑暗的力量控制掉的。这股相当，中华民国立法院去有黑暗的力量控制掉的，安尼是，啊好，啊啊这傅昆萁敢无出来讲话，啊伊讲哎呀我就是啊无爱看讲的院长吼、哦、开会的时候呢，去有这个民进党安尼是咧糟蹋啊咧安怎安尼是哦，意思讲伊就是用这种方式软性方式表示抗议安尼是啦哈，好啦。这些奥兄呢，绝对要够政治风波，哦，那就，拭目以待哈。

不过咱来补充一下，咱顶一段讲到的哈，就是讲啊，这中国人坐到橡皮艇，就当直接来到呢啊，咱这巴黎家，然后佫走来呢桃园呢啊，佚佗几工啊。啊，当然不要单纯啦，哈，咁么钓鱼呢？结果呢，迷航来咱家，当然不是安尼事哈。所以代志呢是有人啊，有人发现，哦，然后通报，哦，所以这个爆料的这个人呢，车站的暗时啊，可能真侪人啊，在网络顶面的嘴顶面冇看到了哈，啊，顶面一路下掉，哦，就是讲伊经过发现啊，包括报案的过程。啊，当然这就不要跟啊嘛，不要跟啊哈。啊，这个爆料者是安尼讲哈，伊讲一准啊哈，阿古嘛甲因讲，啊，甲海巡单位讲嘛哈。但是后来海巡单位呢，嘛一直甲联络啦，有卡电话甲联络啦，吼，是传讯呢来关心这代志啦。但是伊再三啊，甲交代这代志吼，即马咧调查，你是袂当讲。哦，因为你俩讲的影响到阮办案哦。哦，啊，你即马有翕的吼，迄相片嘛袂当哦抛出去哦，安尼先。哦，啊，这是讲因为你办案啊，要保护办案呢，或者是要暗藏到你家己啊，过了无周全的破口，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咧爆料者呢，嘛是安尼讲，伊讲啊，对方呢是七月二十左右，哦，礼拜咱家。哦啊、所以呢，等于讲咧，巴黎海滩啊，讲要点只钓鱼嘛。哦，啊，头一天呢，啊，好像没什么异状。啊，第二天的中岛发现讲啊，海岸边就是有一架橡皮艇。啊，因为讲是钓客哈。啊，第三天呢，较挖看，发觉就讲，哎呦，顶面呢有中国字，啊，这油桶，啊，顶面呢啊，佮有这个卫生纸。啊，外包装嘛是中国字，哦，啊，够顶面够百事可乐的扛棺啊，哦，还、啊、有中国字，哦，啊，所以呢，这真奇怪，哦，够钓竿，啊，够三年的救生衣，哦，伊讲地角都这奇怪，啊，啊，报案嘛，啊，报案了，伊讲，阮压力输啊，压力嘛真大，哦、啊，对方呢，刚才一直讲咧调查啦，你袂当讲啦，吼、哦，相片唔当外流啦，吼、哦，这惊社会大众知影。哦，所以爆料者是咧讲，伊讲橡皮艇呢，后来你海巡你就拖走啊嘛，现场呢你冇清理啊做漂啊嘛，哦啊你若讲偷渡犯，甲背后的人蛇集团嘛早就知影讲代志变啊嘛，哦啊所以你海巡单位你爱看你安怎唔通够这种啊死角防线死角嘛，你干那规个精神呢，你提醒我，袂当讲哦，啊我咧调查哦，哦啊无你甚至是不是讲连料代志？哦、所以呢，爆料者进一步表示，用发生代志的这个巴黎海滩呢，伊那个台北港、啊、包括跟咱总统府呢，啊，这个重点差不多是22公里、啊、所以一旦啊台北港被突破，啊，可能后续哦会安怎呢？是哈，淡水河这边呢，实际上。嘛是咱呢非常的注意，伊过去就知影吼，因为这个点呢一旦入来了，你管发生什么代志嘛？啊，过去都为这来嘛。113年，中国的一只快艇入来为淡水河来，是不是啊？所以咱本身呢，咱有讲针对台北港，还是巴黎沙滩，还是淡水河靠接。这是咱台湾非常关键的，咱防卫的铁三角。哦，甚至加咱要用什么红外线热显像仪、AI 科技的监测、哦、无人机、哦、包括安怎点只布置来保护咱总统府这边嘛。好、哦，安、啊、那、啊，但是起码安尼先，哦，安尼来。来呢，当去啊，桃园铁佗啦，浙江，这真正吼，但不啊，罗斯呢，又个说不完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支支，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饭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哦，我查问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嘿、hey, ，你好，我亮啊。
5: 嘿、hey, ，我拜托你问一下哈。
0: 哦，请讲来。
5: 嘿，谢谢你讲啊。
0: 嗨。
5: 啊，那卡叔讲，一早时啊，哈。
0: 嗨。
5: 啊。哈。
0: 嗨。
5: 阿哥，阿哥，嘿，三折。
0: 是。
5: 阿哥，有高尖。
0: 是。
5: 阿哥。安下，
0: 我 good，
5: 对对对，
0: 嘿，
5: 安尼做一届，
0: 那是空白的食吼，
5: 哎，
0: 三椒、我 good、苓果精呢，拢总无问题。
5: 点到，
0: 点到是雪利旺哈，卡叔讲哈，咱的胃那是有溃疡啦哈，有胃炎啦哈，有胃的问题，雪利旺啦，康心来啉嘛。开三心，敢那讲啊，腹肚做做也是讲开脆大哦。
5: 哦，安尼啊。
0: 嘿，啊你胃那是 OK， 安尼康心像他多啊讲，安尼食拢无要紧。
5: 即嘛就是安尼我讲啦、
0: 哦，
5: 就是拢这水的这吼、
0: 哦。雪利旺，嗨。
5: 也顶下有食啦，啊，就是头毛直直落啦，
0: 吼、哦。哦，是。
5: 啊，多少嘞？搁安怎嘞？
0: 嘿。
5: 暗时啊，那你讲讲困袂去。
0: 哦。
5: 啊我啊我今仔就搁甲叫一组大组的来啊！
0: 是是，雪利旺来啉，安尼有对症啊，真好呢。
5: 无啦，啊我这就是透早吼，
0: 系
5: 透早那边卡斯那边去运动，我就拢甲啉啉落。啊，我今嘛就是讲啊，煮起安尼就安甲配配落，安尼干袂使啦。
0: 可以啊，无问题。
5: 无要紧哈。
0: 哎，
5: 啊那遐是食真久啊，哈。
0: 哦，是。
5: 今嘛不打啦呢，哈。
0: 哎。
5: 啊，大家人讲
0: 啊，八十八岁啊，吼、
5: 哦。讲啊，你迄脚骨，我脚骨有开刀啦。
0: 是。
5: 我往脚头乌吼。
0: 哦，是。
5: 超到一年外呢。
0: 是。
5: 啊，行啊，大家都讲啊，你先哪呢？你先哪行？你哪会行？
0: 吼、哦。是。
5: 哎，啊，我也不爱讲讲，啊，我都无偌久，我都甲食迄两项啊。
0: 三椒甲瓦骨啦。
5: 系啦，系啦，
0: 嘿嘿。
5: 啊，都听啊，都。啊，不，这个呀，
0: 是，
5: 好啦，安尼谢谢，
0: 哦，好，谢谢哦，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出门了啊，
0: 好，
6: 啊，我那，咱伫个做外包哈，拄啊，这个大家当家人啊，我来跟家去嫁，你去跟嫁无？
0: 你身体安怎？
6: 不是，我甲你讲，我已经有买飞机啊，
0: 所
6: 以我。你要倒啦，唔吼，啊，喜欢他爸爸哈，啊，我已经等于在咧买一个大座的啊哈，
0: 大座是什么？是
6: 苹果煎
0: 啊，苹果煎嘿，
6: 啊，你要我下，啊，搁食一个可能那胃酸的呀，
0: 哦 ，no no， 勇气抵少山，
6: 哎，关心我开
0: 啊，对，嘿，嗨，
6: 嗯，我讲哈，
0: 啊好。
6: 我食了吼，是靠下足济，一摊开去，啊，生活头无白白，但是也较袂清醒。迄片啊食倒，片啊倒了，那有效药。 有啊，我吃了那有差，也很高兴哦。
7: 嗨。
6: 啊，刚才较生气，刚才失眠哦。啊，吃了嘛较消气啊了。我食呢食超二十斤，有啊，我甲伊叫大组的啊。
7: 哦，对，林国晶大组的对。
6: 你即卖可能都是诶，喏，唔是大林国晶啦哈。
7: 林国晶，嘿。
6: 大组四千五嘛。
7: 对。
6: 啊，即卖喏嘞。
7: 1500块。
6: 1500块，安尼我那配合两罐有够，配合林国晶我那有够呀。
7: 喏，你还叫两罐呐？
6: 叫两罐喏。
7: 好喏，安尼3000块啦，哈。
6: 七千块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早，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个不够，我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9: 雪利旺
8: 跟
9: 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就对了。
10: 酸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8: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跳得来啊。
12: 香菇精，啊放去水里往安去煎，即个虾哩肉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些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烫天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
7: 以上广告，谢谢。

0: 修理电风，修理电阻哥。恁家有派去的脚踏车、摩托车无？摕来卖哦。
1: 这声音陪伴咱大家对细汉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的美国总统川普啊，川普呢接到呢情报啊，人要个暗杀啊，这暗杀有可能啊，那不可能啊啊，结果呢，伊就来一招呢瞒天过海，要坐一架飞行机，但是这上呢坐八架啊，啊这个。这手法呢，真正跟那搬电影同款哈。咱从这过程啊，讲给大家听的是哈。川普总统呢，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呢，当然啦，要个安全的是呢哈，安全的考虑，安全的考虑啊。伊坐是空军一号，总统坐就是空军一号嘛哈。伊就坐这个有旧的空军一号，冇新的空军一号啊。所以伊坐这旧的空军一号离开呀。这个北约安卡拉的峰会去开会嘛，好，安卡拉峰会哈。但是呢，《纽约时报》呢，诶，佮写出来，伊讲啊，这旧的空军一号啊，这架飞行机，只是安怎，互恁看的啦，障眼法。其实呢，川普总统无咧这架飞行机顶面，啊，拢有媒体翕，啊，翕伊坐这架飞行机啊，啊，甚至呢，诶，佮伊的斗阵。出门的这些媒体啦、记者啦，包括伊身躯边的这些幕僚啦，拢啊，拢得去啊嘛，得去啊。但是伊本身呢，诶，从哪里闪出来？秘咧一架这个空厨车，这飞行机啊，拢有一挂食的，一挂物件嘛。咧空厨车，这架空厨车呢，赶紧呢，走去边啊，另外一架。另外一架飞行机军机，然后呢，才去英国。后来呢，后来当然心不低，贵不敢，佮登到呢空军一号，和媒体记者翕到伊啊，乌飞行机行落来安尼先，和大家以为讲伊一直拢咧飞行机顶面，咧空军一号上面，实际上唔是，唔是哈。好啦，所以川普呢，伊坐即、這个，即架呢豪华波音747啊。这是卡达上野哦，卡达有上川普这架飞行机哈，这架飞行机改装变作是新的空军一号啊，去啊土耳其，去土耳其，但是伊要回来啊，要回来的时候又讲嘛，要对伊朗呢，要扩大空袭，要安怎安怎是哈，所以让对方冒风险啦，要个川普总统安怎的心。所以呢，尾啊，伊登到美国呢，就媒体啊报道了这哈、個，用川普呢要登来时，伊说这是旧的迄只空军一号，为什么呢？因为新的迄只呢，针对安全方面的设备啊，也无够周全，所以安全的考虑，才想讲啊，卖坐新的，坐旧的这只，嘿，媒体拢有哦，咱家。台湾的电视嘛，拢有报道 就是伊坐旧的这只，因为新的迄只吼，一个安全的设备也无够周全啦。啊，即嘛是《华盛顿邮报》得到相关的人讲了这代志，才写出来。伊讲啊，咧川普总统要离开土耳其进境，川普咧镜头头前，咱就摄到伊啊，行为空军一号，但是在咧几分钟后。伊就甲身躯边一挂嘢木料，藏入去一架呢，送物件入去飞行机的空厨车，咱坐飞行机嘛，同款呐，拢有迄种拢有迄种车辆载着便当来到飞行机的八度，然后就是载运的所在啦，然后这个物件例外嘛，川普总统甲几啊身躯边的人就买了一架车，然后呢，准啊坐这台车出来。去到旁边另外一架较小只的空军的运输机，属于 C-32A 这种运输机，未当发现啦。这餐车，这空厨车，伊就是利用迄个液压系统，或气管来到飞行机边的嘛。就安尼先做来闪出来，闪出来了，飞行机得行咯。得行，得行到尾啊！登到呢美国的时候，结果位迄边，西登来呢，这架空军一号，就位顶面行落来，
吓到哦，安尼是吼，好你去吧。啊，原来为着惊讲出代志啦，惊出代志吼，啊，所以就写满的是，啊那呢，那空军里头顶面遐个人呢，啊，遐个人嘛不知情啊。啊，那真正出代志，遐个人真正就咧，迄架空军一号顶面啦。啊，遐个人不知情，有可能会被安怎呢？哎，啊，总统该要紧啊。哦，迄个障眼法，你是啊？好啦，这是媒体写的啦，哈，是不是真正安尼先？有可能是安尼先，哈。好啦，过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即马 AI， 哦，全世界即马做上大的回答。啊，咱台湾囡仔呢，哦，迄头家呢，哦，真厉害哈、哦。回答即马就是讲，伊要将即个 AI 的精品，的精品哈、哦，要来转变变作是华尔街上新的资产。诶，一种哦，所以执行长呢，黄仁勋也请赔偿迄个啦哈。黄仁勋呢，伊表示讲呢，伊甲即个美国六大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要来推出一个啊融资平台。融资平台就是你想要做什么嘿，要来计划什么发展什么嘿哈，你来借钱嘛。啊，我钱借你，合理去发挥嘛。啊，要来做这个融资平台，诶，规模呢？是5000亿的美金，哇，不得了！差不多是16条的新台币，而且融资平台。哦，所以安尼先呢，会当讲将这种啊，这个、AI 运算的基础设施啊，来作为类似啊，人讲咱买厝啊，买厝是不动产，但是呢，安尼先这电脑呢，这运算的基础设施啦、啊，好亲像商业的不动产同款。哦、所以这你也当啊来安怎呢？啊，来这咧借钱，来这投资，来这安怎呢？先好，好啦。所以回答呢，伊是七十日间发表声明诶，甲多几间诶拢大间诶啦。哦，阿波罗，哦，黑石，贝莱德，哦，即个珠山公司高盛、KKR， 哦，这世界拢大间诶啊。诶，来签一个合作备忘录，啊，要替回答客户。成立一个融资平台，你嘛要发挥嘛，对不对？啊，要发挥呢，欠资金，来，好，好，你融资安尼先哈。所以呢 ，CNBC 的报道就是讲，回答呢，这个安尼做，就是讲为这个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哦，先进的 AI 实验室，啊，是讲这企业来调度。超过5000亿美金，第三方的资金，何你安怎？何你扩大？何你扩建？你的资料中心，还是来拆杠？哦，这硬体，哦，这硬体想做的呢？回答做呀。所以读够好无？哦，你要发挥，无紧啊，我借你钱啊。啊，你要发挥，一定要买我的产品啊。哦，啊，所以相对的，啊，我嘛赚到钱啊。啊，但是你若无钱去发挥。我们不要探讨你熬修这钱啊、哦、所以这家真厉害哈、哦！啊，回答浙江宣布这合作呢啊，伊啊，真好的啊，利率啊，意思讲呢，未讲哦，要给你啊，这利息扣真重，什么不会啊，伊啊，好你啊，感觉未歹，而且利率啊，或者回答客户来创造规模更加大啊，而且资金，而且资金池，就给你更加多资金。啊，落去发挥安尼先啦，哈，诶，非常的厉害，哈，过来讲到的是中国，啊，中国的新闻，中国呢发射火箭，长征七号，哦，发射哦，发射进程哦，中国的媒体嘛，宣传嘛，一定的嘛，哦，咱中国安怎强啦，吼、哦，要安怎那个，那是差不多因这交东西安尼先哈，所以中国长征七号，啊，这火箭啊，载温。在我们来进行的是中星四 B 卫星火箭载的卫星啊，去到空中来布局嘛，啊是安尼哈。我来这发射呢，七十暗时，我爆炸失败哦，啊火箭呢点火升空哦，火箭安尼哦，一直去一直去哦，大家在咩安尼话个真大声吼，干那讲华语安尼是吼，85秒钟呢。碰一下啊！有边个囡仔讲啊？是过年到了吗？啊，在放烟火，当然不是。
啊，中国的官方呢，去暗证实这边的任务失败。啊，原因都来查啦，为什么哦？为什么失败啊？都唔对啦，好等等啊，是吼。啊，结果呢，本来张雄哥嘛要发射一个是民营的火箭朱雀三号遥二，嘛因为啊头前这个代志，后边迄个发射讲暂停。啊，当然这火箭呢，那是马斯克这边美国的上好嘅马斯克呢，也真关注到中国咧这方面的发展啦。啊，所以伊的回应是安尼爆炸嘛，啊爆炸呢，马斯克的回应是安尼，用啊做火箭吼、哦，真的很难呐、啊。啊，咧前一段时间马斯克这边呢，这个类似的情况嘛是爆炸。哦，伊讲这个真的很难啊，那是啦哈。不过这个外太空的竞争啊，起码是大家啊，拢非常认真去拼。什么人占着太空？什么人都是未来的霸主嘛？是不是安尼？好、哦，啊，这马斯克真厉害哈、哦，不是美国厉害哦，是马斯克厉害哦。美国政府呢，过来把马斯克就用为妻呢。哦，当初是为此呢，咧通信各方面拢有真大的发挥嘛。后来呢，才发觉就讲，哇，这为此呢空中呢，真正是好厉害。尤其是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初期开始，哦，乌克兰呢要用刺针飞弹呐、啊，或什么去打直升机啦、啊，打什么啦、啊。后来呢，用的无人机，可配合到呢，马斯克的星链，我的空中。和你锁定对方的目标，然后呢，远远啊，飞弹拍过去，还是无人机飞过去，炸弹给砍落，哦，准，啊，拍到呢，俄罗斯呢哀哀叫，哦啊，所以这个星链呢，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厉害，但是那不是美国的哦，那是马斯克的哦，啊，比如马斯克说，啊，你都给他借用，啊，要给美国的国防部收钱。我的啊，哦，啊，你美国，你国防部给他借用，你要提钱来啊，啊，所以这呢未来，啊，空中呢绝对是一个全世界抢夺的一个大空间，哈、啊。

0: 啊，咱补充一条新闻哈，昨咱讲啊，哥伦比亚大地震，啊，两个初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迄阵啊报的是地震，然后死亡的人数20个，咩啊呢？我阁看到的时候呢，已经死亡的人数变100几个啊！啊，一日间呢，今日透早，啊，上新的消息，死亡的人数即嘛上少超过220几个安尼先，阿未煞。啊，为啥受伤的人数呢？即马所了解1500人以上。啊，这个地区呢，嘛是啊，哎，当讲是加比啊，生产真重要地区，差不多占着全世界1/4的量哦。哦，所以这对这个国家来讲呢，是真大真大的一个伤害啊。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利铁三角，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往安去食，加上加你肉味串啊，啊，加浓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啊，咧食法方面吼，咱林果精甲雪梨旺呢，斗阵食真好，吼相补气血。好，啊那三椒甲瓦棍呢，斗阵食真好，吼即坚固筋骨。吼，啊当然瓦棍呢是重阳叫大灾，但即摆有一寡药房伊有大灾啦。啊，你甲问一下，啊你来问一下，啊有你就紧甲提嘛，是不是吼？像昨啊另外问到，迄公园遐呢，就啊有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啦，这部时间啦，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高精、雪利旺、瓜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哈。不清楚、不了解的，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咱要提醒大家哈啊，因为阮家呢较晚呢，遐头前啊有一间啊大病啊，所以定定救护车呢靠咧等。就表示呢，身体出问题，人较侪，好天气较变化，要注意身体啊！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真，行，0800222

0: 0800-22-6633。
1: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舒捧阿哥富联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啊，咱的育儿津贴哈有新的进展喽，好。
1: 嗯，监护这两天哦正式排版哦，0到18岁哦，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开始0到18岁哦，国家哦每个月要发这个5000块的哈育儿津贴啦，明白？本来咱建辉跟吼0到6岁国家养吼，这0岁到6岁，起码诶，这个处理0到6岁小朋友每个月都有5000块的这个现金的补贴嘛。然后接下来明年度开始，2027年开始吼，0到18岁每个月5000块。哎、欸，啊，党员们讲啊，那0到6岁本来就有5000块了，那会抵触吗？不会哦，改天就没有供哦。所以你0到6岁哈、哦、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原来的5000块哦，再加上未来明年开始的5000块，加起来，
0: 加起来哈，明年开始哈就是0到18岁哈，每个月5000块。但是哈，每年要开始这0到18岁5000块，它又分为哦，一个是现金，另外一个是未来账户啊，账户哈，未来的账户哈。好来，那所以说如果现金从明年开始0到18岁、嗯嗯、每个月现金是2500嘛，再加上原本0到6岁国家养的每个月5000，所以等于每个月都有7500啊。
1: 开始0到6岁，
0: 哎，0到6岁每个月有7500、
1: 哎、啊，6到18岁每个月有现金2500、哎、啊，第18岁才可以领的那户头有2500的
0: 地方。对对，等于每个月的这个每个月6000块，哎，每个月5000块，也先啊发给你每个月2000块现金，每个月当领2000块现金，另外2000块伊会甲你寄伫账户内底，吼、嗯，用囡仔诶，这个开一个账户啊，到18岁、18岁成年的时阵、
1: 嗯嗯，
0: 那这一笔钱他就可以自己啊，这个家己运用。
1: 对啊，18岁时阵哦，
0: 才要读大学啊，
1: 大学时阵哦，都有这个生活费，还是讲前几年的所谓的这个学费，
0: 嗯，
1: 哎、欸，这样就不用学贷啦，你去借那个学贷，
0: 对对。所以说这是0到18岁的部分，0到18岁，所以等于现在如果是孩子0到6岁呢，每个月可以领的是7500，
1: 现金有7500块，
0: 哎，7500，
1: 啊，2500块的这个户头，这个未来账户还是等到18岁可以领，
0: 对对对，另外2500块是在未来账户里面，要到孩子18岁的时候他就可以，你要把你整瓶拿出来要怎么用，要读册买什么拢无要紧都可以安尼，所以哦这样子哈，哎，扑过来再去讲，竟然咧问阮同事讲，啊，你个囡仔几岁啊？伊讲我个囡仔18岁啊，拢无当领。伊讲啊，你考虑过生一个？你嘛讲问个足古锥个，你呐过生一个？你嘛看人生会出来无？
1: 那个、哦、我有在打球，我平常就是打羽毛球，每个周末在打羽毛球啊，打羽毛球里面有这个哈、哦、小朋友啊，有一个弟弟啊、哦。人家真很聪明的，因为我刚来讲这个消息，他明啊今年升国中嘛，啊、明年开始他也是可以领吼。伊就讲吼，我4000块吼，我这5000块来对，我4000块要开，我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是2500、2500是分开的，我以为是一次5000块、嗯，我就跟他这样讲，一次可能会有5000块现金。他说我4000块吼要拿来花。1000块要去买0050，讲这个去买，哎。国刚上国中的小朋友就这么投资观念，我、哎、不对，帅哥，你要哈每个月哈花1000块啊，4000块来买0050这样子，哎，他说对哈，这样子钱比较多啊，可是啊，我想买的东西很多嘞啊，小孩子真的都是还蛮天真的啊，不过我的因为这哈，我干嘛就是爸爸妈妈一间哈，来开始替囡仔来做哈这个所谓的啊投资的规划嘛，因为多这笔钱，当然你要家里有需要现金就花掉嘛啊，如果没有的话。
0: 嗯，
1: 反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哈，帮他做一个长期的复利滚存的投资，买大盘啊，买 VT 的 VOO 啦，哈，0050也都可以啦，
0: 哈。没错哈，所以善加利用哦，政府这啊，所以讲哦，好来定义讲0到6岁就是每个月可以7500现金。好，现金哈，然后呢，另外呢，到另外2500就是、就一直帮你存在未来账户啊，呢，
1: 哈、啊，
0: 到18岁的时候，
1: 哎、啊，好，我讲别人讲、哇，那这样2500未来才18岁才可领，那不是每个月5000吗、那时候如果想要投资一个月，如果只有2500也不够、我说你也让帮你包2000块嘛，你得包5000嘛，一个月后哦，伊干那高价呢，啊，一个囡仔一个月加2000块，啊，加政府2000块。 概5000块。
0: 以后
1: 我拢帮伊算好啊。
0: 以后你囡仔读大学要读啊，什么留学拢较轻松啊。
1: 伊讲因囡仔吼，这里够当年高年哦，明年开始可以领九年，然后九年帮他算一算的话，如果是投这个过去还不错的这个绩效的全球啊，提供美股的大盘的话，哎，他可以哦，九年下来他都有哈60几万到80几万的这个最后的收益这样子，所以。好好的规划啦、不要钱拿来就花掉、花掉是最可惜的。
0: 好啊，不过呢我刚刚再了解一下这可能啦，咱这边有家定位可能会较清楚吧目前咱台湾的小孩子领那个0到6岁0到6岁的部分，其实呢，他还有分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呢，领的钱又不一样呢第一胎是每个月5000块，第二胎是每个月有6000块，如果你生到第三胎是每个月有7000块呢，0到6岁的嘿。
1: 所以基本上0到6岁就5000
0: 啦。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哦。说实在啦哈，如果那叫安尼瑞啊哈，叫家丢哪个一样呵呵啊运用的话哈，这样子哈，对养小孩来讲真的是减轻一半啦，那卖够全部啦哈，真的是减轻一半的负担啦

0: 这笔钱哦，就看你怎么样花在现在还是花在未来。因为你老公今嘛哈，你那囡仔你按得起，你每一个月都好像你的开支都可以这样子嘎得过来的话，你这个零到这个说政府明年开始的5000块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未来。安怎讲呢？就是讲囡仔被开大掉哈。如果说从国中啊、国小、国中、高中都念公立的话，原则上啦，我们先不要谈补习、补什么、补什么差异这一块。如果都念公立的话，其实都很省钱。他大掉，一定他上大学嘛。上大学哦，你可能去外面要租房子啦，而且公立念私立的啦，而且讲大学生通常一刚开始会怎样？男生女生，尤其是男生，买一台 Autobike 啊，哦，3万块、4万块，哦，啊，今嘛 Autobike 卡贵过了6万块，所以上大学之后，反正一刚开始大一的时候要拿一大笔钱出去，所以你这一段时间哦，这段时间哦，你就把这个大学未来3年、4年的钱先准备好哦，你不然一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不用说哦，怎么上大学，以前国高中都没有花那么多钱，上大学要花那么多钱，哎，啊，这笔钱就当他大学的哈生活基金。学费基金，很棒。
1: 所以呢，个条件不用讲诶，就是讲啊，这个当然是真的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哈啊，这个0到18岁每个月5000，这是明年开始哈，明年开始这是确定啊，特别实施啊哈啊，当然有当时啊，如果说福利越来越好的话，哦，我讲讲有的家长干嘛讲哦啊，得贵个拢干嘛讲哇，全部拢要放给政府哦，这个哈的当然不可能啊哈，政府的钱伊嘛爱去编列预算啊哈，他要编列这个预算哈，所以也不是说全然养小孩就都不用花钱了啦，不可能嘛，哦，还是有的小孩还是这都是讲，父母还也是要多花好一笔钱啊。看当时养小孩，讲实在啦，得看人安怎迄落嘛，对不对？哦，有人要补习，有人免补习吧，有的人的哦，甚至哦，一的，这个养小孩的成本哦，就看你要用怎么这个什么生活的程度哦。
0: 我觉得啦，我们未来会趋向就是因呐哈，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还蛮严重嘛，小孩子的基本的生活的开销、学费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咱政府就买单啊，你自己要补的，比如说才艺啦，哦，啊是讲学东学西啦、夏令营啦、谈冬令营，那个可能家长自己要，那但是政府就可以帮政府每一个小孩哈，在每个月的基本的什么一些保姆费啦、啊基本开销啦、学费把它嘎掉啊，我干嘛这个是真的是蛮针对少子化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做法，但是你不可能讲哇，我寒暑假我要出国，我要去日本啊，要去欧美做夏令营，就是看家长自己的能力啦。
1: 对啦，所以就怕有的家长说哦，那我还是要花很多钱呐、啊。我就讲啊，是看你囡仔安怎饲嘛，你的生活是安怎过的嘛，对不？哦，不是说政府的全部哦，全部都是说啊，我上好是搞啊，
0: 我们
1: 补助噶拢免我免开支，
0: 那绝对是不可能啊。但是依像我们台湾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真的可以让哦，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哈，还有养小爸爸妈妈哈，比较轻松哦。最近华姐哦，这个有一个媒体采访哈，台湾哦真的不简单了，有一个食宝妈、食宝妈、食宝爸处理杂费，打工哦，哎，干那种干那部队的，从一早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他们爸爸妈妈都忙着顾着10个小孩哦，大的带小的啊，小的带更小的啊，但是他们明年开始哈，每个月都就有多这么多钱可以用，他们还蛮开心的。
1: 而且
0: 本来就是有小小孩的话，他现在就有零到六岁，
1: 对啊，0到6岁每个月5000哦，你第二个6000哦，第三个是7000哦，
0: 对啊，
1: 所以你看阿姨生10个，你看一个月其实领好几万呢，真的哦，真的好，好来，下面一个是行车纠纷呐，造成致命死亡哈。台中市一个68岁姓李的查甫人，甲一个35岁姓叶的查甫发生的行车纠纷。事后呢，这个有迄个影片哦，就是讲因伫迄个马路上发生纠纷的时阵，那个影片后来有释出来哈。啊，我想讲哦，这两个人因这个发生行车纠纷是安尼，我唔知讲到底因是安怎哦。我看那个影片哦，就是反正就是行车纠纷啊，第一时间哦，应该是。开车伫后边迄个阿伯啊，68岁的阿伯也是开轿车，头前迄个35岁较少年，迄个伊是开一个厢型车安尼，啊唔知是安怎纠纷，唔知吼。然后那个开伫后边开轿车迄个阿伯。 伯啊，吼，68岁阿伯啊，伊竟然车停落来了，转来跳了跳落车了，转来冲去伊头前迄只厢型车的对吼，啊，厢型车可能有窗啊门开开，迄个阿伯啊听，吼，这影片当然看不清楚了，但是我看那个报道是讲伊摕一支折叠刀。阿伯啊，提一支折叠刀，然后但是那个影片很清楚的，路边的监视器拍到，伊就是一直夹，一直夹迄个刀啊，刀一直就是抬迄个厢型车来的迄个35岁那个少年，那个抬啊，哇，这样反正看不出来他做什么，但是那个动作就是一看就知道，就是拿着刀子这样一直挥哈。听说哈，那个厢型车的驾驶呢，被砍了20几刀哈。被砍了20几刀，但是伊的刀可能是安尼个擦，吼，听说是折叠刀了，吼。然后呢，差不多连续一分钟，你跟你想看嘛，要看伊安尼啊擦啊，闻到啥个胃塌卡，还是胃炎病，还是胃炎棍啊，还是胃先好肩膀唔知，因为他坐在驾驶座，被杀的那个比较年轻，是给在你驾驶座车来的哦。哦，啊，迄个刚抬迄个阿伯啊，伊本身就是趴伫个窗啊门呀，吼，就差，跳下车来，趴在对方的车子的窗户，哦，啊，就这样连续砍了一分钟之后，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就走掉，要走回到伊家己的车，然后伊坐离开坐，要去等个伊开伊的车的时阵，拄只好抬迄个生活型车，迄个少年呢，转咧冲落来。一下子冲过来，然后他整个人吼，伊无炸不起，伊就转直接吼，那个影片只拍到这样了吼，因为后面就看不到了吼，镜头就看了一冲了啊，可能冲了了，就直接扑向那个阿伯啊，个都只改台的阿伯啊，可能扑向他，然后呢，可能伊就倒地啊，啊吼，听伊讲，我那有该捡，有该剥，安尼就对啊吼，好啊，也大概也有就是有揍他，有打他啊，后来呢，好就被送医了吼，这个两个人拢送医哈，啊！伊个少年呢，嘛规身躯20几刀的伤痕吼，嘛去添足侪只咩？啊，迄个阿伯啊，都为住院哈，他就是可能有受伤的比较严重，住院过刚了贵心，5天了死后死了啊。
0: 其实阿伯啊，第一时间哈，他被揍趴躺在地上的时阵，看起来就。不太妙了，一把我有看这网友拍出来，一把就一根透头啊，两眼睛发直，然后说啊，然后脸部头部肿胀，然后说那个时候他有比较专业的医生看说啊，这个送去医院应该也比较难救，结果想不到这真的是五天
1: 之后五天的贵姓呀？
0: 贵姓啊？
1: 好啊，今嘛就是啊面临的官司问题，今嘛变成讲哇。明明是一先去讲台，对不？好、啊，现在就是这个律师针对这个问题的直接讲。第一个问题，有人讲啊，你对方提刀先去讲台呀、啊，吼，那这样子啊，你被刀砍了，你会很不爽啊。当然，你一定是很不爽啊。啊，所以砍了之后呢，那个阿伯啊回去要开车的时候，那个被砍的人一下冲下车，哦，这个扑过去，然后再揍他，安尼的对哈。所以讲啊。有人说这个不能算正当防卫、哦、如果他是正当防卫的话、哦、那这样的话一个造成死亡嘛、哦、已经死亡、哦、这样可能就罪比较不很重，但是、哦、这个根据、哦、有些律师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但是就有很多民众说他都拿刀杀人，这样不算正当防卫，一共正当防卫情况的是说你当下你的生命有威胁，他可能比如说他如果拿枪，可能这一枪打下去，好指着你的头打下去，你就会死掉，那个时候你反击的话，那当然这个是正当防卫啊，是一提刀在给你抬的时候，好那个时候你反击啊，那这样是正当防卫，但是伊意思就是讲，嘿阿伯已经甲你抬，甲你抬20几刀了，已经要行登个伊个车，啊，迄阵你才去甲冲落，甲伊拍，安尼，伊讲这个就不是正当防卫，这叫做报仇，哎，好、哦。
0: 没有错啊，就是法律是很理性的啊，哎呀、啊。一拿得啊 lucky 啦，就是说有一个时间点了。我们现在不讲情绪还是怎么样，要得啊 lucky 啊，已经躺在地上，你要去补他两拳啊。这个其实这就跟他前面拿刀杀你那是两件事。法律其实就是这样子，哦，不管他是多恶人呐、啊，还是怎么样，那
1: 法律在说的哦，那叫鲁斯的贡德西公，他你当下有生命威胁的时候。 啊，你该怕，哎，啊，意思就是讲已经甲你抬完啦，吼、嗯。哦伊已经甲你抬完啦，伊要行灯来开车，迄个时阵伊并无甲你，
0: 没有错、啊欸，
1: 对，就这样
0: 讲了，没有错、啊，
1: 对，啊，所以迄个时阵你才冲过个甲拍，吼、嗯，吼、嗯嗯，而且打又不是说只是打一下，伊跟他艺术工一个甲伊咋揍他，又扑倒之后又揍他又踢他，吼，就这样子，吼、嗯，
0: 那就不是防卫了，
1: 对，所以讲吼啊，这因所以可能这个原本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35岁的这个厢型车驾驶，他可能。好，他就。Quando si fa l'amore sotto luna， 意思就是讲哈，你在反击的那一刻，其实危险已经不在了。好，安尼啦，哦，这个以法律的，
0: 当然啊，
1: 法律的公法
0: 绝对是这样子啊。
1: 如果那是以前给你趴在你的车，你的车座位内底，安尼给你抬抬，迄阵啊，你提刀还是提棍啊，起来盖。讲个怕还是个懵哈？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
0: 对啊，那就防卫，
1: 那就是防正的防卫，
0: 那就没问题啊。哎，啊，一个离开啊，啊，你个怕，啊，一个兜底头卡，你个包能够。对我就不是说现在替这个砍人的讲话，我说这个在法律上其实很理性的，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如果对方家属要告他，一定对方律师一定会用这样的去帮他做一个在法庭上的一个攻防啊。
1: 可是当下哦，因为我有看到一影片哦，这当下唔知那讲迄个厢型车驾驶为什么会坐在那边任他砍了20几刀？嘿，
0: 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的人会拿刀啦。我刚刚有人惊怪被盖理论，你可能他嘎了被盖没出
1: 去，然后一直擦擦擦擦，一直用那折叠刀一直擦擦擦，擦的，听说大概刺了20几刀啦。哎呀，
0: 对啊，
1: 一分钟几分钟没停，
0: 对啊，
1: 他就没有几分钟没停，你看你已经赌贵耶嘿。就这样子，那也难怪哦，这个的，所以一当下他可能就有一点懵了
0: 啊，不，
1: 还不，我都马上反击啊，所以等他走了之后，哇，那个整个人哦，冲来哇紧呢，冲足紧呢，嘿，哦，所以直接就冲过去了哈，
0: 啊，
1: 所以讲。这阿伯啊，哈，行车纠纷你就不应该这样子，也不应该啦，刀都拿出来，都这个去的过去，二话不说的给堵了呀，哈，所以讲这个的、啊、而且身上为什么会带折叠刀？哦，但后来哈、哦，我是看人有人去给搜寻那个资料，讲这个阿伯啊，哈、哦，台中这个阿伯啊，27年前也曾经，哈、哦，因为啊，嘛是赶快，嘛是行车纠纷，哦，行车纠纷、然后伊提啥呢？伊提迄个铁锯。铁锯出来跟人拼哦，也是行车纠纷，可见这个阿伯啊，一对这行车，这啊，而且你为什么随身都有这些东西？哦，折叠刀、铁锯，哦，代表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拍棒的哦，知识分子哦，所以讲没有想到这一次哈，啊，前面以为说他自己占了上风，没想到就这样，哎，就被打死了哈。Quando si fa l'amore sotto luna，所以你卖去对人安呢，你今天就不会死。你卖去对人安呢，人迄个开箱啊行车的人，伊嘛无必要讲，因为安呢他啊爱食醉啊，对不？你杀你毕竟还是杀人，爱食醉啊。所以最开始的始作俑者还是那个阿伯啊嘛。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行车纠纷用讲的不可以吗？哦，用骂的不可以吗？这卖人哦，你要开车安怎？哦，假死提出来，那个真的实在啊，这种人就是平时的拢唔是什么什么好叫嚣哈。好、哦、来，哦，谢谢，多谢。
0: 来，你出来这么美丽，你想进攻个德力公司，改换改油，为了咱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想要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赞哦。
1: 我加油吼！你吃下好听才好用。哦，我本来看我未过老几年，我好食。还有盖粉，还有盖粉哦，那盖粉，嗯，你要吹起来你听哦，
2: 吹起来听，哇，真正好吼。
3: 富丽元素哦，我查某囝拢食，爱困了啊，食一二十年啊，食你个富丽元素哦，伊个眼圈拢无去呢，嘛拢足好困呢。阮翁伊食恁个迄落。钙粉钙油，嘛，较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摆拢袂疼咯。
4: 我昨天跳，昨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等下管钙粉管伊夹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0: 哦，真真假吼，网络上常常看到有人就说啊，很喜欢问一个问题，讲啊，看看猜猜我看我几岁。哦，有人翕一张相片啊，安尼问的，就是干嘛讲？哦，他有一点年纪，但是家己保养的很好。最后我干嘛被人家觉得说很年轻的人，其实看起来都就两点，对，脸的气色不一定是面皮哦，不一定是脸去做医美，脸皮很紧实，一定是的，伊个哦脸的气色很好。第二个就是讲，伊个体哦，站起来迄个姿势啦，吼，可能有咧运动，啊，骨头肌肉有够，站得直挺挺的，不会弯腰驼背，啊，也没有所谓的吼这种身材就过胖。通常这样子，这就是这两个脸的气色，再加上身材的管理，和这两种的，咱常常咧讲嘛，护理元素加了真正好困的时阵吼，你人的气色就看起来就会很好，啊，钙粉钙油咧补。你就站得直挺挺，不会弯腰，不会驼背，袂骨质疏松。你走路爬楼梯、爬山的时阵，就甲少年的同款，看背影。人叫是你是一二十岁的少年，个无你其实你就好好保养，不管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到一百岁，通通都没有问题。你若有保养，真正都有差。爱营养。爱健康，吼，爱运动，得力蒜哦钙粉，啊，够咱呢蒜哦钙油，够护理元素，好好的照顾你的身心灵的健康，吼，咱都爱好好补充这个营养，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
2: 嗯，来，咱珊瑚钙吼，这个蒜哦钙是采取来自化石或者是无污染的海洋的风化蒜哦，吼，风化的珊瑚残骸的天然钙质哦，天然钙质的来源。那么也吸收率哦，其吸收率比一般的化合钙哦都要好很多哦，吸收率算是很高很强的哦。除了啊提供钙质的补充以外，其实好像我们这个100%的得力珊瑚钙，好。它除了补充钙质以外，它其实还有镁。好，我听讲吼，我人有单独在吃镁哈。如果你老加酸哦钙粉，你不用单独再去买那个什么镁，好好来啊吃啊补充那个镁。珊瑚钙里面它本身就含有镁，啊，够数十种诶，差不多六七十种诶微量矿物质，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加牙齿的健康哈。好来，所以讲甚至呢，毛足侪听。种朋友拢讲，伊去药房买的时阵，药房拢叫伊去搭配一个啥物啊？我就问，已经讲我就知，药房在家里，今日跟你说加配搭配点啊 D3 哈。伊讲哦，对，我讲不用哈。你记得加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不用再加镁，你也不用再加 D3 嘿，因为珊瑚钙很好吸收，吸收力本来就很强，高于所有的钙质的产品哈。另外呢哈，这个D3D3这个就不用，这好吸收。D3的原因是有很多人有吃钙的时候，拢讲啊，都被告知讲你个加些D3啊，无可以，伊安尼较好吸收较好，安尼就对。这对珊瑚钙就是免，它吸收就很好。你多吃这个D3对你来讲，D3长期加对身体不是好，唔是好代志啦。吼，简单讲就是安尼吼，所以记得吼，甚至镁你都不用另外再去补充，镁都不用哈，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

0: 有一个国家哦，近年哈的国会呢正式呢宣布废除死刑，通过国会哈正式废除死刑。
1: 哪个国家嘞？
0: 这个国家哈，在这个地方你听到在感觉较特别哈，好来中东。是中东哈，大概在中东很多中东回教国家哈，其实他们对。对这种处死啊，什么根本是啊，好像没什么，哎，对不？哦啊，但是呢，竟然中东有这么一个国家，竟然也是中东第一个哈，目前来讲唯一一个第一个哈，宣布废除死刑的国家，这个国家好，你又看嘛，中东对这个国家，嘿，中东的哈，
1: 阿联酋吧。
0: 阿联酋哦，
1: 对，比较进步嘛，人家比较开放进步的地方啊。
0: 竟然不是呢，是黎巴嫩，好、哦，黎巴嫩、哦，所以黎巴嫩成为中东第一个正式废除死刑的国家。联合国、阿个欧盟、甲法国拢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哦啊，并且讲这是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哦。好来，其实黎巴嫩这个国家为2004年以来都无实际上有执行死刑啊，哦，2004年以来就没有，但是法院呢依然也还是有判死刑，有判死刑，但是没有执行死刑。20几年啊，拢无执行过一个死刑。最近一本新知，好，就是伫要宣布废除死刑的前一天，哈，国际特赦组织统计，到今年1月份，黎巴嫩至少还有85个死刑犯，哈，啊，所以如果你那是安呢，这85个原底都已经被判死刑的死刑犯，那不就？就免死了吗？哈，啊，这个相关的刑法哈，好，就是讲，在也被判死刑的哈，过去主要拢是安怎呢？谋杀啦，哈，要不然的恐怖主义啦，哈，要不然的是间谍罪，哈，这一类比较重大的罪行才会被判死刑，哎。好嘞，这个新的法规生效了后，原本判死刑的，就是最严重的罪啊。但是咱都要讲嘛，20几年都没有执行过死刑，
1: 对啊，
0: 还有85个死刑犯呢，一直在那边关哈。所以今嘛，就是讲，因今嘛安尼了以后，黎巴嫩他们最高的刑罚就是变作啊无期徒刑啊，好，然后个附加苦役。吼，爱做苦役，吼啊，无期徒刑佮加苦役，安尼就是最严重的吼，即个刑责。吼，啊，那即马吼，现有的死刑判决，吼，现有的死刑判决的已经判死刑的，即全部都改为改判为无期徒刑，哈，无期徒刑。来哦，为什么哈？为什么黎巴嫩呢？他要废除这个死刑哈？好嘞哈。其实哦，这黎巴嫩跟联合国人权事务这个单位伊嘛表示啦，然后嘛有呼吁讲希望中东其他啊个保留死刑的国家应该要效法黎巴嫩，结束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哈。一个长期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这项决定展现出因对生命权所做出来强而有力的哈，基于啊这类、个、啊原则的承诺。好来，是希望中东其他国家可以效法。伊朗就第一个不，伊朗就第一个就不同意啊！伊朗你讲话，应该今嘛吼，他们常常在处死啊吼啊，他们处死刑的大部分都是弄啥？你对于违抗命令的迄种的啊吼，这种撸独裁的吼，就是就这样哦。最近嘛是最近伊嘛是个处死好几个嘛，都是年轻人，拢足少年呢，都是那种20岁左右年轻人。啊，迄就是伫今年年初的时阵，有参加那个反政府军诶，这个抗议游行的活动的人哦，就他们都分批啦，安尼吼啊，规工啊的出席规个，出规工啊的出席规个，而且他们的处死呢都是。那 种，甚至很多都是这样公开的哈，就公开哈，哦，公开啊的啊的，有一点的跟他讲哦，杀鸡儆猴啊呢，啊，大家让你看我公开改处死哈。那厨师啊，通常他们现在的厨师哈，都尤其是公开的厨师，都很多都是吊刑哈，就是用吊的哈，射啊吊啊那吊死哈。啊，这从今年那个年初反这个伊朗啊，这个革命卫队哈，这个神权政府呀，那些全国各地所爆发的哈这个抗议活动，好，一来他因为被抓了很多，听说被抓了超过一两万人哈，啊，抓掉了一两万人啊，陆续哈，就是抓出来哦，公开处死啊，都是很年轻的生命哈，所以我看你说要呼吁。中东国家大家都效法黎巴嫩，我看是难了。

0: 好嘞。好，所以是国际特色组织的记录哈，又表示讲伊朗去年哈执行超过2000宗的死刑，伊朗哈去年啊，沙特阿拉伯也去年也执行差不多350件的这个处死刑哈。那约旦哈，约旦的今年六月呢哈，是以绞刑处死6个因为谋杀安全人员遭定罪的男子哈。好来哦，所以说都是这几个也都是中东国家。
1: 这个其实就很两难呐、啊，就说当然欧盟啊，还是说左派啊，是特色国际特色组织联合国会拍手叫，但是哦，对一般人来讲，一般民众来讲，你说好像有死刑很可怕，但是你只要好好的守法律，就不会有被判死刑的嘛。那你管担心？那中东地区啦，我们伊朗是比较极端的，可是中东地区相对来讲，其实是治安是都是比较好啊，因为他们的严刑峻法啊。阿尼亚讲澳洲今嘛，因为这种很多那种非法移民的关系，很多像法国啦，像英国前一阵子在接受了一个非法移民，伊的搞这些非法移民搞这些室友哈，暂时在收容在这个非法移民收留中心，一个英国室友逃个脏乱那个。这个非法移民也造成了很大的纠纷，所以理想化的世界说哦，不要用杀戮来吼、哦、来惩罚杀戮，这个啊，我就很两难啊。所以你看，那而且你看黎巴嫩他。当初那些被判死刑的都是、啊、恐攻啦、啊，还是攻杀人啦、啊、犯罪啦、
0: 谋杀啦、
1: 谋杀啦、啊。那你对那些被害者的家属这样子公平吗？嗯，对啊，所以
0: 咱都要讲诶，伊朗去年一天2000件嘛，今年可能其实是更多。
1: 他们是比较极端啦、啊，他们是政权的关系，用恐怖统治。我但是我要讲对正常的国家还有死刑，但是还没有执行死刑的这些人，对被害者是公平的。
0: 好，咱讲沙特阿拉伯也。去年也处死350个嘛，啊，约旦哈，今年6月份，刚才6月份就处决6个嘛，哈、嗯，好，那我们再来讲，在中东国家来的以色列，哈、嗯，以色列就比较是跟好这个比，
1: 对啊，
0: 以色列哈历年来刚才几天贵冷变死刑呀，哦，两次死刑，一次是1948年，哈、嗯，1948年处决一个遭控是叛国的陆军上尉，哈、嗯，然后在第二个是1962年，你看都那么久以前，1962年以后就以绞刑处决一个纳粹战犯，叫做艾克曼，就这样，历年来以色列透过执行死刑处死的就这两个人，而且都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不过以色列国会呢，今年在今年比较稍早的时候，因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允许对因为致命攻击遭到定罪的巴勒斯坦人执行死刑，好来，巴勒斯坦
1: 对，就也是很针对嘛，哎呀，哎呀。

0: 没有哦，今天晚上哦，跟那个阴暗哈、哦，差不多深夜十一点的时阵，特别交接吧，要进入七月的农历七月啊，哦，
1: 嗯，
0: 哦，今天晚上哦，十一点就交接了哦，交接哈、哦、的正式进入的农历七月哈、哦，大家都知道鬼门开的日子啦，开鬼门的日子啦，哈、哦，今年的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又碰上日全食啊，号称的是哈近年最阴的鬼月哈，因为刚好碰到日全食，鬼月开，鬼门开，又刚好碰到日全食，所以哈，那这一个月的鬼月是哈今年哈近年呐近年来最阴的鬼月哈，所以呢呼吁哈，这个啊，咱的听众朋友有五件代志千万唔通做哈，以免惹祸上身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说。那五件事在鬼月千万不要做，尤其今天晚上的高价吧，哈，高价。
1: 对啊，今天啊，
0: 明仔要开始七月份啊，哦，
1: 要开始
0: 大家都拜拜
1: 啊，哈，大家拢做保养。
0: 我公司已经老早的公布七月今年七月对一天要拜拜啊，已经通知啊，哈，
1: 提早布局嘛，
0: 对，
1: 大概时间空下来，
0: 哎，对。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Yığlata, yığlata, ne gam seni de bakıra beni yığlamay. Dinlegin sözleyman ciddi.
1: 好嘞，咱今天给大家讲，针对咱的复利元素哈，咱点来讲，咱的复利元素呢，好，里面是来自美国胶囊一盒120颗，好，胶囊来的是粉末，是混的哈，是粉的粉末哈，啊，这个粉末来的每一颗胶囊来的粉末来的，其实它含有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含有的成分呢，就是有大豆异黄酮素，等于是为大豆来的去萃取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有洋甘菊，还有氟烯氨酸，哈，这都是咱的复利元素。复利有交代，去买复利元素，爱先呛复利的名，哈，先呛我要给你买复利元素，哈。好嘞，安尼咱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哈。好，我们来说这个啊，复利元素来对呢，最最重要的成分啦，哈，其实每一项成分拢足重要的。那我们来说姜黄素的功效，好，姜黄素一般姜黄素一呈现出来是粉，好，就是姜黄粉，对不？好，欸，其实姜黄素它就是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跟抗发炎作用，所以主要呢，包括促进新陈代谢，啊，可以当调经推进，啊，可以当滋补强身，啊，也当帮助我们减轻运动，或者是日常疲劳，好，维持消化道机能，并且可以当协助保护心血管，还有思绪灵活，哦，好来，所以讲这姜黄素的功效那么多，所以大家拢知呀，就这样拢知，哎，啊，要吃姜黄哦，姜黄哦，这个姜黄哦，这个对身体好了哦，这个守护大脑，保护心情哦，足多哦，好，这就是姜黄素哈，啊，姜黄素呢哦，它就是在我们的复利元素里面，就是含在里面其中一个成分，所以我讲咱的复利元素哈，内底成分每一个成分单独你改单独都可以做一个很强的保健啊保健品，哦，你讲大豆异黄酮素，冇人买大豆异黄酮素，啊，你讲姜黄素，就这样弄咧假姜黄素，哦，都在买姜黄粉，哈，有没有？好啊，芝麻素也是，有人就单独芝麻素，哈，啊，还有呢，啊，氟烯氨酸，哦，细胞修复为氟烯氨酸，啊，个洋甘菊有没有？哦，就这样讲，哦，我好疲倦哦，疲劳睡不着，来泡一杯姜，啊，这个洋甘菊茶来喝一喝吧，哈。啊，那个效果还是有，但是有限哈。所以，咱的复利元素里面，我刚刚讲的那些巴拉巴拉巴拉巴，全部都含在咱的复利元素里面啊。所以你看呢，啊，每一个都可以单独当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
2: 对啊，
1: 啊，咱的复利元素里面集结那么多男主角、女主角都得一类哦，哈，那还不厉害吗？哦，所以讲，哦，真的还不香吗？条件朋友，复利元素很香啊，哦，真的是哈，哦，很厉害啦，哈，哦，啊，很有效啦，哦，所以在针对特别是更年期的妇女，哦，
2: 对啊，
1: 更年不舒服、更年的障碍，啊，够开始咧睡眠有障碍的朋友，哦，你莫去吃迄，那个，真的不要吃安眠药啦，哈，哦，哎，你吃落去就走上一条不归路啦，啊，那已经吃的朋友赶快回头啦，哈，
2: 哦，对啊，对啊，阿伯。昆明啊，真的是低调不贵咯。
1: 的护理元素，记得美国进口，美国进口。其实今嘛吼，市面上都有那种可以替代安眠药的，所以讲，咱当然是选择那种天然的植物的。人美国吼，各方面叫你发展的，老早人都有啊，老早人都科学家、医学家，吼，这吼这营养家，人都营养学家，人都去吼哦，全球探索吼各种成分，做化学、做实验、做什么吼啊，就我才会有这一瓶吼护理元素的诞生。
2: 对，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哦，第二代哦，护二代，只要2200粒指定药房哦，一旦去备，还是卡等回来问的公司的客服0800775599，自己等回来问0800775599，
1: 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拢会使哦。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呀，人家讲吼，今天晚上十一点都开始吼，哎、欸，要进入
1: 农历七月鬼门开，
0: 鬼月开，鬼门开哈，我惊代志哦，
1: 哈，那我见
0: 注意哈，人讲哎，鬼月哈，走路，我这你听听就好啦哈，这较古早时阵的规矩，今卖人敢有要守这规矩？讲哎，这农历七月吼，你走路较慢，尤其是晚上较慢靠边，哎，哦，讲哈。走路看卖靠壁，挖壁哦。啊，你无听过台语有一句莫壁鬼吗？莫壁鬼哦，相传哦，这个壁边拢有较阴啊，较阴暗嘛，吼，较阴暗嘛，吼。好兄弟啊，拢喜欢沿着墙边走。好兄弟都喜欢靠墙走路哈。啊，所以鬼月走夜路，暗时哈，农历七月你行暗路，暗时也是尽量卖个哈，好兄弟抢路哈。嘿，安尼哈，避免去沾染阴气哈。所以农历七月晚上走路，尽量不要靠墙壁哈。好来，第二，晚上不要去，尽量避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人家就会说了，尤其是风高压外，还是比较阴暗的巷弄巷仔底吼，无必要去的所在，卖因为好奇去探险吼。啊，更加卖卡朋友讲啊，农历七月咱来气大吼，我们去试胆大会吼，真的不要哦。哦，真的，你要相信，真的农历七月好兄弟有出来哦，哦啊，你要去试胆哦，啊、第三，哦，不要从背后叫别人的名字，还在是讲拍肩膀哦。人说人身上有三把火，
1: 对啊，
0: 代表人的阳气，突然回头，突然回头，还在是被拍肩膀，都可能会让人身上的火变弱，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哦，所以卖为人的后边吼，样叫名吼，对吧？卖为后边，为后边叫名，面对面才叫得好，啊，卖敢拍啊，出其不意的哦，这样子拍肩膀哈，第四呢，不要靠近没有人管理的溪边。白天也一样哦。农历七月吼，溪仔边、水边尽量较卖去吼。人讲这水鬼掠高铁不分昼夜哦。
1: 对啊，尤其是夏天呐。
0: 对，吼，卖讲鬼月不能玩水吼。而是呢，路边边路不能管理的水险，好的路不要靠近。
1: 对啊，
0: 你可以去、那個、
1: 这个真的真的、
0: 啊，你可以去那个水上乐园、游乐场那种哈、那种浅浅来注意那个可以啊。但是不要去到偏僻的哦，啊是没有人管理的哦。这個、哇哦，行到这个这对一个那个山卡哇，才有一个溪水哈，哎、欸，很看起来很漂亮哦，就聊了哈。尽量七月不要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真的哦。
0: 好，这个水鬼掠高铁。是不分昼夜哦，好来第五，千万不要造口业哈、最重要的就是讲，你不要造口业，会损掉你的福德气场、福德的气场。鬼月真正容易替自己招来麻烦的，往往是自己的嘴巴。恶口伤人，搬弄是非，或者是诅咒他人，损害的都是你自己的福德跟气场。如果不小心，以上这五点你触犯到了，触犯到，不要太担心。好、你就赶快往人多的地方，就是讲啊，你别去去啊，好、哎呦，啊你迄个暗时要回来，你个挖边一直行，好、啊那你哎雄雄想着啊，不要紧张，你就赶快往人多的地方就可以了哈、另外，农历七月是诸比布施、功德善缘的一个月哈，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心有正气，就是你最强的护身符哈。Every step becomes a song where the wanderers belong. 真正哦，台中朋友，你敢要相信讲迄啥物？人讲八字较轻呢，迄种诶，八字比较轻的那个。
1: 比较轻会怎么样？就是
0: 比较轻的，从我迄个我顶下咧讲迄泰国那个朋友哈，伊进前去中国大陆回来啊， 伊就讲哦，逐工都不对劲，嘿呀、啊。每天都不对劲，睡也睡不好，然后一直做噩梦，这一直做噩梦、哦嗯哦啊、所以后来他就去受惊、哦嗯、而且去受几十遍、啊、才好、哦、所以、啊、他就说他意思也不离较轻啦、哦嗯嗯哦，阿姨公伊呐，我这样睡觉绑的醉哈，上面伊的在很准很准，就这样，反正就这样。阿姨的公伊去逮到邓来，就是都是梦到一些都是不好，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哈。好，唔是绑的抓不咯，所以讲哦，阿伯离开近的人哦，也会碰到那个什么，人讲类似鬼压床哈。嗯嗯。哎，我过去我这我跟你亲身见证的哈，这但是是我的朋友哈，我有一次。很久以前我跟有一个朋友，我们去泰国啊，我住一间一间房间啊，两个人本来在聊天，聊到很晚了，将近十二点，我改工，我不爱讲，我足忝，我要困啊吼，好，我就睡着了。然后我大概我说我要睡，我大概就睡着了。我干嘛讲我一困都唔知困个对起，我都唔知呀。突然你知道一个人困个很熟的时阵吼，突然。列兵长砰砰砰那个震动，好震动，我吓坏了。其实多看起来东西迷迷糊糊，而且也不是完全清醒的情况之下。然后我大概眼睛睁开，其实那个名称先震动了呀，震动过来。然后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是我的室友，就是我那个朋友。我还看到他是用跳的，用跳的，这样跳我物业冰层诶，我拢讲困起冰层诶，安尼就直接跳到我的床上，那个哦，那个哇哦，我只能说那当下我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阵、嗯，我跟他干猫啊，这是安怎？好、哦，到底是安怎？我阿哥我搞不清楚哈、哦嗯。然后呢，你怎么会跳到我的床上？是这样很惊吓的那样跳起来。然后我稍微较清醒的时阵，我朋友就一夹眉，一夹眉眉安怎呢？伊讲，我一直跟你喊，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叫，现在你无要改，你都无要插话，我现在我哦，叭叭叭叭，我那个平常很温柔的朋友，竟然就这样一直念，一直念，讲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叫，你都无要插话，你都无要改。我讲我哪，我都无听到啊。你哪有在跟我叫呢？我都睡去，而且我觉得我是刚睡没多久而已哈。他说他一直跟我叫，我根本都没听到，完全没听到。他所说的一直跟我话，他可能他感觉他是有话，但是没有出声。他应该也是差不多快要睡着的时候，应该是他在要睡去的时候。他觉得他有在喊叫我，但是根本没有出声。跟他在那喊名的时候，有当时他喊名，哈哈喊刚刚我的话，我就惊啊，就惊啊，有没有？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喊出声音的。嗯，我那个朋友是怎样呢？嗯，他就说他是有人在压他，就是鬼压床。嗯，啊，的确，我的朋友伊对八字较轻呢。嗯，嘿。啊，所以我刚在讲这个泰国的朋友，我在讲这件代志，好一天还是人。我讲我有一年跟我们朋友去泰国，恁泰国是不是足够安尼？泰国听说很长，那个饭店哦，房间都比较，伊讲哎，贝里卡轻卡矮啦，伊讲伊家己嘛渡鬼啦，哦，这他承认八字也比较轻。
1: 那些天文姐，你的铃声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咱这阶段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这点真久吼，电话开放的现场啊，听众朋友，你那是有话要讲啊，产品无清楚要问啊，食产品要分享，电工主文拢会使吼，0800-77-5599。
1: 来，你好 ，Hello， 来，小坤 ，Pocket， 你好，
2: 小坤你好呀，
0: 哎、hey,
1: 对，你好，
2: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礼拜一路就
1: 跟，你来来来，刷卡你来。
0: 嗯，刷卡刷卡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裙角轻轻飞扬啦，来啦，我讲吼，来你好，淑君扑给家你好。
2: 对啊，如果鬼这八字轻的人哈，你就多念佛多回向就不会。以前我是常常看到，自从我念佛拜佛就没有就不会了。
0: 好，谢谢。好，咱这个听众讲了哈。那八字较轻的人就多吃斋拜佛。我那时候我都在讲这个之前哈，几年前跟朋友去泰国哈。

0: 好
1: 来呀、啊！明明哦，就啊聊天聊聊，我说我要睡了，我就睡了，我就睡了哈。我到底我睡多久，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睡还没有多久，但是我已经进入熟睡状态了哈。哦，突然呢，我的朋友为伊的眠床顶吼，安尼弹起来弹跳吼，但咚吼就这样弹跳跳到我的床上吼，啊，我吓一跳哦，那目睭沙微沙微，啊是安怎？其实第一时间我是安怎我都唔知呀，我可能讲啊奇怪，啊我的朋友奈。伊安尼哦，一跳过来是伊哭嘞，专哭伫外面床安尼吼，就脱哭伫外目睭前啊，哭嘞哭嘞外面面床啊，然后呢，然后就一直讲，我一直跟你叫，我一直跟你话，你想到不会，哎，你想到不会吵我，我一直跟你叫，一直重复这些话，一直叫。我讲你当时有甲叫，你嘛小话我清醒一下，我即马熊熊安尼啊，都只困起嘞熟睡，你知影就是睡得就很熟很舒服的。你怎么会突如其来这些我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啊？你怎么会一个人会从他的床上弹跳到我的床上？干他这点我都干嘛一尊，我都干嘛就莫名其妙哎哈。后来才知道，伊讲。应该就是人在说的，他就是有觉得有人压他，就跟所谓的鬼压床，然后他一直在反抗，但是反抗不成，没法度，就是他觉得被压、啊、然后到可能他就说他在跟他画，可能要叫我啊，有人在跟他带，你快点给我帮忙救命，所以他说他在叫我，那可能他觉得他是在叫，但是可能根本没有出声音，或者是说我已经很睡得很熟，我根本就没听到，我不知道啦，哦，嘿，这没法度证明啦，他就说他一直跟他画，啊，一般你如果鬼压床，通常应该人不是，也不是很清醒的情况之下，就是有一点像睡着了，这样，哦，这种的情形，哦，啊，后来可能他就靠自己一直反抗、哦，啊，反抗了，可能啊，就转嘞，那个鬼可能就被他反抗，就弹走了，吼，没去啊，走去啊，哎，人一，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可能就这样子，他人就跳起来啊，呢，嘿，转跳过来，跳过来我这边搬救兵，结果你就困死去啊，你啰嗦，叫你拢无听哦，哎呦，然后就在那边哭，我咧搞得我讲对啦，哪有？伊讲有咩啊？那个地啦，我讲哦，安尼安尼讲啊，我就紧张起来。虽然房间看无啥，然后后来我们就打电话给台湾的这个领队，哦，就跟他讲说怪怪的安尼吼，哦，那个领队就说哦，好好哦，等让领队嘛来困来讲好，我过去哈，哦。结果呢，

0: 但几款的料哈，不是台湾领队过来，是泰国的导游，哦，泰国的导游来啊，泰国的当地导游，伊迄间嘛是赶快困住伫一间饭店啊，啊，伊买的挂一个哇，挂一个敢那迄个什么白的呀，什么火辣呢？佛像啊，哦，他就身上挂着一条链啊，做大条诶，啊，就好像是一个佛像啊呢。哎，伊来就讲啊怎样啊怎样啊，问的讲好像有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啊，伊的都帮跟哥哥诶，泰国导游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啊，哥哥色色，伊讲没有，如果有我就会知道啊，伊讲如果有我会知道，伊讲没有啊，啊没有，我不知道我这个朋友到底是怎样啊哈，没有，然后伊的转那个伊的挂在身上的那个那一串那个像。佛像爱佛珠的物件，伊专甲挂伫阮的面床头，哦，就挂在那边，哦，伊讲啊，这个这样子就没事了，伊讲意思安尼就没事啊。那后来再慢个几分钟，台湾的领队也过来了，哈，哦，然后伊就讲啊，这样子，那这样子你们这样敢吗？继续在这个房间睡？我不敢，两个都说不敢。好，哦，啊，这一间房间你也唔敢困啊。后来就变成安怎呢？好，哦，台湾。领队就说：“那我去跟泰国导游睡一间啊，我的房间让给你们两个睡啊，因为在十二点外呢，也不可能不睡嘛。哦，好，然后。”啊，就安尼啊，阮已经房间，阮的那个晚上就放空了，哦，阮就搬去困啊台湾领队的那个房间。但是哦，说实在，虽然换了房间，但是整个晚上还是很惊吓，哦，所以两个人拢唔敢困，然后差不多到四点外天地要光的时阵，哦，才稍微入睡，哈，哦，就是这样。我那朋友吼，你起码袂使甲讲这件代志哦，伊拢讲这件代志，伊足丢脸诶，哎，我不要再讲了。所以说哈，好，这种其实有啦。我过去也有同事哈，过去上班的同事嘛，男生哦，他也说他常常会，尤其睡午觉的时候，你说他睡午觉的时候就会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啊，有人是讲这是身体较虚啊，也有人啊，有人讲啊是背力较轻，哈，就这样哈，就是这样子哦。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咖啡香呀飘，我刚才是从那个灵学角度啦，啊，如果用医学上的角度啊，其实鬼压床哦，医学上称为叫做睡眠瘫痪症哦，这是一种哦很常见的睡眠障碍哦。简单来讲，就是讲你的大脑哦已经醒啊，但是你的身体这个肌肉搁咧困所造成的现象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睡眠瘫痪症的现象呢？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好嘅啦，你好。
1: 哎，奶你好哈。
2: 哦，你迄个小姑娘对象咧讲，即个鬼压床吼。嗯。较早我迄阵啊咧走一点车的时候，阮伫国关，古关饭店。嗯。啊，迄阵啊是阮本来房间是阮拢有甲打招呼啊，但是伊临时去阮换别间房间，阮同我入去拢无打招呼。今暝我真正去用鬼压床，吼，我哇大哥呢！你连你话都话未出声咧，你那个低调调，这熟悉咧，
0: 这熟悉，
2: 真正熟悉咧。这我唔是讲白话，这真正熟悉咧。哎，就是因向我讲咧换房间，阿兰拢无讲咧甲敲门甲打打招呼。
0: 所以呢，以你的经验，你感觉是真正是另外迄个咪啊，就对啦。
2: 对，哎，就是真正伊有咱鬼无甲打招呼。我你过关嘛，过关也无甲打招呼。啊，我你的朋友嘛是安尼，哦，我你你这我就是大家在讲，哦，啊，咱这我疏忽去也无甲打招呼，我你袂定呢。
0: 哦，好，好，谢谢哈。所以咱即嘛一般咱来出国住饭店住哈住，好啊，要入要房间，咱拢会小啊敲敲门啊，说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呢哈。哎，这个动作虽然
1: 做一下嘛，
0: 为人会感觉讲够安尼干到
1: 什么？我紧嘛，反正吼做一下。下嘛，做一下嘛，啊，心里比较平安一点哦。来，你好，
0: 你好，
3: 对啦，头拄仔个兄哥讲的，坐游览车就对啦。你要大饭店，我咧讲，你买个第几间？你要入门的时阵，啊，先看门，讲拜谢，银行甲你交要一个，拍一个招呼一个，这就是阮游览界规矩啦。啊，个秤砣也袂使向外口啦。
0: 哦，秤砣袂使用外口。
3: 啊，你家己的管大鞋啊，个皮。 唔爱放喺门口啦。
0: 啊哈，哦，好好好好。
3: 所以我们游览界的规矩啦，他说阿兄哥讲就对啦。
0: 嗯嗯，是是。
3: 你去人道爱敲门无？爱去连连无？
0: 嗯，
1: 交好一个嘛，对啊，需要需要。
3: 拍者招好一个，讲拍者伊能甲你交叉。
0: 嗯，好，谢谢。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说，睡眠瘫痪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哦？其实，在困的时阵我们身体我们会进入一个叫做快速动眼期也就是做梦的阶段了。所以，为了防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跟着梦境的动乱而受伤哈，让大脑让短脑会下令暂时让全身的骨骼肌放松，暂时进入所谓的瘫痪的状态啊。这个时候，你哪讲突然间醒来的时阵，你个短脑已经醒啊。但是你身体肌肉还在身体的肌肉身还在所谓的快速动眼期的瘫痪的状态嘛，没有跟办法接受大脑的指挥，所以你要说，我人已经很清楚了，想到我身体没法到东西，
0: 没叮当，
1: 没叮当啊，对，这我们从医学角度来看，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大脑一半还卡在所谓的梦境里面，所以容易会伴随着什么呢？幻听。幻视啊，看到乌鸦啦，听到怪声啦，等等，还是因为胸部的呼吸肌还没完全恢复掌控而感到胸闷、呼吸困难，而产生极大的恐惧。好，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种瘫痪症呢？常常是因为什么？睡眠不足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嘛，日夜颠倒时差，然后压力过大或情绪紧张，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的高压状态。所以您讨论过那两个都是那个所谓的大车司机嘛，鬼遭鬼干的枪，压力就多啊，很累，然后但是可能你身体的这个亢奋还没有结束，你就去睡的话，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这个状况嘛。但是我说一边是灵学的啊，一边是医学的，我们两边都听听看，
0: 灵学、医学、科学、玄学，
1: 对啊对啊对啊，都听听看，不要自己吓自己嘛。有时候真的遇到这个，可能是、
0: 但很多人的说法的讲啊，那就是背离较轻呢啊，就是真的艺术的，真的就是有另一个事、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很多人的说法都
1: 啊，也听听看医学方面怎么去讲这个事情、
0: 可能就是说在医学上来讲，就是配合你多就是一种个疲劳啊，个可能你看压力的人啊，困眠较不好的人，
1: 所以
0: 啊，他那个东西会
1: 你去看所谓的八字较轻的人，是他平常就比较容易紧张，内耗，啊，情绪也比较不稳定，我觉得跟还是回到个性上面了、喝困的人去对嘛，喝困，宝宝阿伯嘛困个光叫，
0: 来你好，
4: 叫君你好、
0: 你好，
4: 我讲吼，我算住家里去啦，因为阮家隔壁的江吼，因正那边绕境吼，拢暗时，进前是暗时，是遐新村拢爱困伫桥内底吼，啊，透早就直接去绕境啊，对吧吼，啊，算伊个桥困伫我迄个，我住二楼嘛吼。
0: 嘿、
4: 那个窗门的底啊，遐啦吼，啊，伊问我就忘记啊，忘记安怎嘞？哦，正物件都对，甲底掉的都是你知道？哦，我正梦见伊阵，我正啊画哪里啦？我正念，要念阿弥陀佛，念阿一个阿娘吼，都醒起来，都松开啊嘞啦，真要练火练火，所以多练那个什么大悲咒什么吼，哎，真的不错，
0: 但是真正也就是说有被压的那种情况之下，到底他人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到底那瞬间
1: 清醒啊，
0: 你被化
1: 啊，因为那公你脑子是醒的，但是你的包括那公胸嘛，然后的胸大肌那个呼吸的地方都还没醒嘛，因为他是一尊那的公你的困的其实他身体要让你做梦的时候不要乱跑，所以会让你身体有点到瘫痪的感觉，但是你头开用秤啊，但是你肌肉还没秤，但是这个等于这个接头还没接上啊，那他只会维持一个最低限度，你会觉得说哇，心态不好的控制，你得干嘛跟丢，你干嘛红得啊？
0: 那到底他在叫的到底有没有出声音，
1: 你以为有出声音，可是声音没有出来，
0: 对啊，
1: 没有喊出来嘛，
0: 我朋友说他一直给他叫、
1: 他以为有嘛，
0: 对啊，我就说我是我睡死去了，我真没听到呢，他一直说我一直给你叫，一直给你叫，你又不会吵我，不会跟他赢，一直责备呢，呵呵呵，看你呢，来你好，嘿，将
5: 军破病，嘿，我来说，我前三十岁就去看到，真的看到那个影出来， 然后迄个阮大姊妹来讨教，阮妈妈不要讲，然后我不要阮先生过身，我殡仪馆逐工去遐拜饭，逐工倒来，倒伫因拢倒伫客厅小小睡嘛。然后那个东西要进来，我拢知影，我翻下边伊甲冰柜倒边翻，倒边柜正边，然后迄个物件买来，我拢知影，佮我记迄阵咧，阮先生要伫个要看厝找厝，迄个物件因为。
0: 啊，你八字是毋是较轻？
5: 我讲，我拄到迄个物件足恐怖，搁去武夷山拄到，真的都很。
0: 好啦，我就问你，你八字，你家己八字轻吗？是无？
5: 八字应该是轻啦。然后我有当下有那个料事如神啦，我一干电话
0: 告，
5: 我讲，我敢保证那个人没有多久。
0: 你较会感应到迄个物件就对啦。
5: 那个东西要进来，我拢知影，拢伫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
0: 要惊死个！
5: 真的，我一段时间一暗就我都唔敢困咧。
1: 我问你。你那个时阵敢好困？您先生多贵用时阵，你迄阵的时阵敢好困？你困眠够
5: 正？我一向拢歹困。
1: 哦，好，安尼就知。
0: 好，谢谢安德。
1: 好了，这样就做这样。对啦，我就这不是八字轻或重啦，就平常就是比较
0: 身体
1: 比较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高敏个性的人，哦，较敏感，爱个较歹困，啊又容易去内耗。对事情很敏锐，然后您别人我也应该是别人，他对观察很敏锐嘛，然后他又比较容易内耗。
0: 好嘞，咱有一个听众吼，有一个听众伊传简讯来分享，伊讲在医学上来讲，就是叫做神经紧绷啦。伊讲神经紧绷，伊讲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只要侧睡就好了。
1: 对啊，对啊，对啊，都是个换个方式嘛，你换个方式，
0: 哎，侧睡就好了嘛。
1: 对啊，医学、灵学都听听看呐，哈啊，你老公先拿该谁你睡眠品质的话，说不定你都无这类方式，一种是那他想那他开车，的排困嘛，其实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一个泰国朋友，伊讲伊嘛常常，
1: 你泰国朋友，我无，
0: 我今嘛是讲另外一个，唔是去泰国迄个朋友，去泰国迄个朋友，我今嘛是讲，我今嘛，
1: 我有点泰国朋友，泰国籍的朋友，他是不是很敏感的人？他对我都不是对事情呢，啊就设计啊，为人家都对人家都很好，
0: 我今仔讲，迄是我一个朋友，前几啊年前跟我去泰国，迄个不是泰国的，迄个是。
1: 我知道了，我说这两个是不同人，我知道，我是说他们的个性上是不是很像？
0: 啊，我讲泰国籍的这个朋友，伊是伊甲讲的，就是讲他也有时候睡午觉的时候都会睡午觉时会发生这种鬼压床嘛吼，啊伊嘛承认讲伊家己八字较轻安尼，啊你讲。这个泰国朋友是不是他？
1: 您那个泰国朋友，你家里去泰国那个朋友，两个个性是不是有点相近？有没有？有没有一点相近？哦，做人总哦，那其实有时候不是是八字，我就是可能就是个性上。
0: 感觉是较无我那个朋友哦，就是去泰国发生这种事情，这个朋友他到现在他是全身是病痛，然后。他到现在还是有睡眠的问题，嘿，
1: 哦，对啊，
0: 嘿，
1: 睡眠，
0: 他一直有睡眠的问题，嘿。
6: 这一座古老城市呀，记住多少缘。
0: 好，来谢谢咱。
1: 而且听到鬼压床，通常听到鬼压床会。好像都是女性会比较多，因为女性都好像比较细腻啦，在最睡眠。
0: 人多啊，都大哥都，司机大哥都。
1: 对啊，对啊。
0: 咁安尼咁拢无呢？我较早第一个同事，迄个嘛查甫呢，啊，伊嘛是啊，查甫有当时啊，伊阵啊午休的时阵，他也是会在公司里面的那个一间迄个空间底下睡觉啊，哎，啊，拢会准暗暗嘛，哎呀，那是难得啊，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7: 哎
1: 呦。你好，
7: 坐过来。
1: 哎，你好，
7: 你好，心无邪不怕鬼啦。你知道什么鬼啦？我较早伫王宝大汉的时啦。
0: 啊呜，谢谢。
1: 人比鬼可怕啦，
0: 心无邪不怕鬼啦。
1: 无啦，
0: 不然安尼讲是无唔对啦。啊，那真正有一天互你看到，你就惊。
1: 世界人比鬼搁较可怕啦，会讲破的啦吼。哦，啊去做歹代志拢是人，鬼袂甲你害啊，人会甲你害啦。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来你好。
5: 滚破！我 外公，我当打过先起来。爱未到第七天，爱未到第五天、第四天，因为我都偏蛮忙，成个三拢收到迄个，啊，然后我查着 AM 是十一点关，头半暝啦，伊当我知一定我昂入来，因为伊个要骑迄个三尾八爪嘛，骑可骑骑骑骑骑，我当隔天头早我是看迄个。我是迄落甲点头讲，我讲我管翁个名，我叫伊个名。我讲站个，敢是你？我门床顶拢衫，啊！你要困，要倒来困个无所在，啊！你特别衫要也背走，哦！你让我惊死呢！我一个人住，啊！囡仔伫台北读册，我讲拜托你嘛，你买我会惊。隔天才开始讲无啊，安尼你我是不是有听我话？有听一听我话、哦？
0: 如果说你是，如果这个代志是恁翁多过生无啊，故发生有可。有可能，因为他的灵，
5: 第三天，
0: 他的灵还在这你的周边呢、啊。
5: 应该是，哎，伊要倒到门，伊固定个困迄个左边，啊，我困左边，哎，可以要来
0: 开个镜头，哎，好，无唔对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5: 有可能，哎，
0: 有可能。好，谢谢哈，就是讲，他人虽然是过世，甚至我当时啊人还躺在医院，但是他还没有完全那个。的时阵，有当时啊，其实他的灵，人讲人有三魂七魄，有时候可能他的灵跟肉，灵肉已经分离了哈。就是讲，你可能他的灵魂，他的灵魂有可能化成哦，附在蝴蝶，附在一只鸟上面哈，或者是他的灵已经到处在游走哈，这样好这种的情况啊，所以会回到自己的家里，这种有可能，因为人走了，真的到过世一段时间啊，他的灵才会彻底的消失哈，所以讲。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哈，我是相信的。啊，过来的是安怎？啊，咱人拄的讲有家属死亡这段时间，你不管精神还是困眠，一定拢较无好。好好啊，这都是人较克啊，就已经比较衰弱，也比较紧绷哈。好，这种情况之下呢，更容易会感受到哈。好，谢谢哈，这都是安呢。好，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小君 ，Pocket。
8: 你好，我本身是信佛的人哈，我感觉讲有心度鬼。
0: 嗯，
8: 谢谢。
0: 嗯，好，谢谢。来进功德
1: 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阿哥喂，他家我们进广告。

0: 不好的人吼，你吼，一般来讲吼，肝不好的人，你也辛苦的，乌白生、乌白发，
1: 没有错、嗯。
0: 啊，这里一颗啦，加一粒啦，加一趴啦，吼、嗯，安尼哦，哦，台湾话个这臭头暖耳啦，啊，不是爬就是痒就是抓，吼、嗯。好嘞，所以呢，哦，这个这是肝脏不好，吼，肝脏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时阵，变成讲你可能你，就是不管你是用抹用。还是用吸收吃进去的血呼吸进去的涂涂抹抹擦擦抹抹进去但体内的毒素它可能就是你的肝已经不好你的排毒肝是在排毒的它排毒的功能就变差而且毒素的囤积就会造成安尼吼，就造成吼，这个皮肤都是安尼太过暖了，都是安尼啊，都定咧咬，定咧破皮吼。好，这个很多，我有一个朋友都是安尼啊，常年一年四季吼，那个皮肤的安尼一啪一啪，所以伊讲哦，他都不他登树贵的掉啦，拢穿登秋嗯甲登裤吼。伊讲定定爱个腰红款啊，袖子拉起来啦，规双手拢啊一般咧安尼，敢那生肥啊呢吼，安尼啊是伊拢咬，伊讲我拢咬。啊，腰骨都变得安尼一巴规巴规巴规巴呢吼！啊，肝不好的人食欲也会比较差，因为你的胀气吼，啊，你开懒洋洋哦，整天打瞌睡吼，啊，连带当然肝不好的影响到你的胃啦，啊，你的肠道啦，甚至会肝肾一家影响到你的肾脏健康。
1: 对啊，所以肝中只是一搞啊囝吼，不会讲话的器官，但是对咱来讲哦，咱身体外面的毒素。啊，是讲咱毒素被排解哦，都是需要肝脏哦，这个一高阿健，所以爱喝啊，过咱的这个肝中的健康，来得力为他肝，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为他肝，
0: 够肝哦，对，为他肝，唔免当个安怎，咱人哦，这平时咱的肝本来就是每天你自己不知道的都有毒素进入体内，啊，你哪有给健有咧食为他肝，你的肝的功能会较好，
1: 没错，
0: 那当然你看诶，有的人那个皮肤干干净净啊，对不对？好，不痒不抓啊，都有没有？啊，另外苏鹏你嘛爱加吼，咱都要讲肝肾一家嘛，肝如果不好，影响肾脏健康，肠胃道也不好吼，所以讲啊，那安尼你吃顺便就是咱的这个啊苏鹏好，苏鹏其实它就是肾哈，对肾脏健康很好的保健品哈，所以维他肝跟苏鹏哈，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好
1: ，Hello，Hello， 小哥 ，Market，
2: 小哥，你好，我跟你讲，你讲维他干，维他干实在好，维他干我辛苦安尼一点一点安尼红红安尼啊，哦，啊姐姐，今麦拢未浮起来了，好，维他干实在好，我过年去武汉观音药房，提六口丁，提六口丁，
0: 哦，
2: 拢未维他干，
0: 哦，是，
2: 一个舒服，
0: 哦，是，哦，好好。很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多谢你分享哦，吼，好，哦，讲讲了呢，为他干好，谢谢，以上。
1: 哎，来，你好，小滚 pocket。
3: 哦，小滚小姐哦。
0: 哎，你好，哎。
3: 因咧，我讲一个啦，吼，因咧讲伊都无贵古呢。我拄着四点就来啊呢，六四点。
0: 好啦，来你好，
4: 喂，小哥你好哈。你刚刚讲那个鬼哈，我觉得那个 Pocket 讲的比较对，是比较累，比较紧张，有事情，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原因就是只要你相信，你相信有神就有神，你相信有鬼就有鬼，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
0: 啊，你相信什么？喂喂，0800775599。咱常听人讲啊，八字较轻，八字较轻。听众朋友，恁敢捌去算过家己的八字？八字吼。八字咱那是即马较少啊吼，咱咧当年那过年时拢有发迄个黄历有无？啊，黄历它上面最后那边都会有什么？就是你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是不是用安尼去对啊？伊上面它有对照说，这个就这什么龟钱龟牛，龟钱龟牛。哦，有没有听众朋友？咱那对这什么八字吼，较有注意有研究的朋友吼，借问一下吼，八字吼，偌济钱，偌济牛，偌几牛几钱的算较低？吼，啊来，哦，算较低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来，恰讲，
3: 恰讲了，
0: 嘿，
3: 你讲鬼压床吼。我嘛捌托地鬼呢，伫我家己个房间呢。我知影人哦，啊，毋过爬袂起来，我一直挣扎，一直挣扎。啊，尾互我亮起来。
0: 对啊，就是安尼啊，嘿。
3: 哦，亮起来，怎啊恍然大悟安尼？就是讲啊，我拄只毋着鬼压床。哦，啊，你嘿吼，话袂出声啦。叫袂出来啦。
0: 啊，是啊，哦，对。
3: 我都叫出来，
0: 对啦，
3: 叫人叫无啦，
0: 叫无吼，
3: 嘿，
0: 偷叫变化袂出来，
3: 挣扎哦，
0: 嘿，
3: 但是你就是亮袂起来，就
0: 亮袂起来，
3: 啊，你只用力啊，一直挣扎，一直挣扎，
0: 啊，
3: 安那，好，亏起安尼，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姑娘，我算过啊，我四两一，
0: 你四两一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6: 上亲的能有意啦，
0: 你
6: 有就去食命啦。啊，上官的若有超过六六八的哦，上官是太阳门就七六啦。
0: 哦，
6: 中命啦。
0: 哦，干不一定哦。
6: 有啊，
0: 有啊，
6: 做咯。
0: 安尼哦。哦，
6: 我做了，我做了，
0: 哦，谢谢，哦，来你好，喂，嘿，
1: 来你好，
7: 喂，
0: 嘿，
7: 我想买那个互利演出，
0: 好，线下来哟，哈，要跟听众朋友讲哦，跟你讲，今嘛科技时代哈，我拄只做发现哈，你算命，你要算几牛命，会当迄个网络，你网络会当去搜寻哈，哦，你就讲哦，我怎么算几两命，阿姨就教你安怎算哈，啊，你就当家己去算看你几牛命哈，好来，你好 ，Hello， 嘿，
8: 喂，小
0: 坤，嘿，
8: 我想甲你问看你的富二代，
0: 互利元素富二代，嘿，
8: 到底是几罐的，还是迄个几百十粒的？
0: 几百的，嘿，
8: 是几百啊？胶囊的对不对？
0: 咱的产品内底干啊，酸乳钙粉是几罐的，是玻璃罐的，嘿，对啊，剩的拢是一片一片的，吼。
8: 哦。
0: 钙油嘛安呢，互利元素嘛安呢，嘿，好。
8: 没有。
0: 嗯。
6: 你在线上是讲说规管的，我想讲啊，规管的，
0: 但
6: 系我也变。
0: 哎，我可能我当时一半边啊，有口误啦，就是个一压两千块，系啊，合的，我们是说合啦，我唔是跟你讲规管啊，规啊一压偌济安尼吼，吼啊那盖粉的一罐偌济，好谢谢，好，好，感谢。就跟着我跳吧。啊，来民间有流传吼，这个八字吼，这八字其实你可以 Google 一下哈，生辰八字哈，要算命哈，几两哈，重量哈，八字重量哈，八字的重量计算法哈，网络今嘛什么拢足方便的，你很省哦。咱都只有一个大哥伊来讲嘛哈，民间流传的这个。八字的重量啦吼，咱多得讲到底是偌济的算轻，讲啊你八字较轻，啊你八字较重吼。如果低于三两八啦，吼低于三两八吼，就算轻啦，就算较轻啦吼，三两八。大用呢吼，上低就是咱多啊，迄个大哥嘛讲两两一，吼两两一。我还足轻的啊，无两扭一，个应该是上轻啊。两扭一至三扭七，吼，这种算轻的，吼，这种算轻的。你自己用你的生辰八字去算算看，网络可以对照表，吼，网络有对照表教你怎么算，吼。较轻的，就是两扭一到三扭七，吼。啊，那中等的呢？那中等的，就是三扭八到五扭四，吼。一般的人都落在这个，一般的人大概都是在三两八到五两四。不过你敢捌算过你家己的迄落？唔捌哦，八字重量啊，
9: 没有、
0: 没有哈。好，所以讲一般的大部分的人是介于三两八到五两四哈。啊，那较重的，哇，八字足重的，五扭五到七扭一，哦，这重的啊，吼，这就真正重啊，吼，啊，所以有人讲，这那差不多的五扭五至七扭七扭一的，吼，这些都是福禄丰寿，有贵人，然后又有主业提携，吼。好，主业的初工啊，第八哦，五扭五到七扭一的哈，这五六扭到六七扭的，这朋友都不得了哈，不得了嘞，得不得了嘞哈，好，好来啦哈，所以但是也不能说绝对啦哈，每当讲用八字的轻重来讲绝对好坏哈，啊，这是古早的一种简易啦。
9: 对啊，
0: 统计跟民间的趣味参考，是较轻不代表你命不好，吼啊是讲较会撞鬼，吼，来有足侪轻轻啊的命格，八字轻轻啊的命格人，伊嘛是靠自己的才华还有努力，哦，创业成功，吼，好，所以讲好吧，哦，咱听众朋友。就先看看你自己几两嘛，人讲，他唔是有一句话讲，先算看你家己有几两重，对，再来跟我讲哦。

0: 做官剥嘅。
1: OK， 你哋出过人户下，A 位。
2: 嗯？
0: 吓？
1: 出过系人？
0: 出过系人啊？户
1: 下 A 位啦。
0: 什么话 ？A 位
1: ？AI 啦？
0: 什么话
1: ？AI 笑啊？
0: 哦，
2: 意思讲呢条歌啦，出过系人呢条歌啦。
1: 远方啊，远方嘅歌，远方嘅歌。
0: 好，
2: 林峰，好，谢谢。
0: 嗯
2: 嗯。好，谢谢。
0: 来，让你空一段，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牵挂都藏在无不言。
0: 长哦，这没有来，这是公司派我去这个上这个哦，就是广告相关的食品业的这个广告的这个课程嘛哈。除了这类我们媒体去之外，有蛮多的所谓的食品公司啦啊，药厂啦，还有所谓的哦保养品公司等等啊。咱这类讲师哦，他们就会也先上课嘛，早上上课啊，下午要做这个试题的这个演练嘛。我分组1到65分组演练，那请这等位。来，你好，
2: 你好，
4: 喂，
2: 车工，嘿，车工，
0: 来，你好，
4: 我感觉讲看面相吼，比较较准，看面相，
2: 看面相的怎安怎看下准，就查这个轻啊重哦，
4: 嘿，对，再讲这种像什么困难
2: 啊？啊哈，好，哦，谢谢，什么困难？好，好，谢谢，好，嗯，
0: 啊，所以我们长哦的分组嘞，这。测验的时阵哦，哇，今嘛大家人就出窍啊！讨论不是，而且大哥讲啊，林峰的歌用 AI 唱嘛，这长哦，大家分组讨论时阵，那大家拢这手机啊开起来，然后把这个照片哦给哦，把这个老师的题目给拍下来啊，几乎大家全部用 AI 来作答啊。哥哥，我们这周嘛，我冇去看嘛，讲哎，用 AI 来作答，跟你自己哦去作答这个题目答案出来的话，哪一个会比较对？结果还是 AI 真的是比较厉害哦 ，AI 共诶哦，包括一对这类法规啦，还有老师的这个题目哦，回答的比人写的出来都还要完整，所以之后的答题哦，剩下的答题我们组全部都是用 AI 来回答，哎呦，所以今晚这个时代
2: 好
0: 要善用 AI 啦。
2: 咱台北哦林小姐啊哈阿玛是善用 AI 哈，来台北林小姐，一共于前几天忽然调皮，然后。就用那个 ChatGPT 去测试，讲，伊就讲，请问哈，这个，ChatGPT，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手相？
0: 哦，好像可以哦，
2: 嘿。后来伊就拍了伊家己左手跟右手的手相，提供给 AI ChatGPT 嘛，然后呢，伊讲 AI 就跟他回答，他会先跟你说，这个要分为过去跟未来哦，哎，各位当跟你讲过去哦，过去你就知道准不准哦，对吧？哈，好来啊，然后有一部分的跟你讲是未来，它分为两部分跟你解答的对啦，哈。结果呢？咱这林小姐一共，我用整体评分来说，这个 AI 的准确度竟然达到80%哦，对，80分呐、啊，不是80%以上的准确哦，所以林小姐一共以前都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林小姐说，我觉得现在科技已经超乎人性，哎。
0: 对啊，
2: 哦，真假
0: 的，我咱人无咱家己想诶，这么厉害了。说实在，我刚刚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
2: 嗯，
0: 你的语言就是你的认知的边界，对不？咱请咱中文啊，我们是中文圈里面，我们包括我们看的讯息啊、资讯啊，哦，可能我们看到了国外的新闻都已经是中文化，但是。真的原文是这样写吗？而且光他翻译的人，他想要把风向带到什么地方的话，你看到你接受到的资讯就是会这样。所以你多一个语言就是多一个世界不一样的文化，比如说你要英语啦、英语世界啦、法文世界啦、德文世界啦、意大利文世界啦、西班牙文世界，很多的咱对哈，包括咱对鬼的恐惧。对我们从小到大对于这种啊，摩西那恐怖，可是我们的恐惧可能到西方的，比如说西班牙文的世界里面，印的干嘛这样不行啊？这跟你文化有关嘛？所以为什么会觉得说算手相很准？因为 AI 它是集合全世界一直不断人类的这种智慧，那个智慧去这样子训练下，其实人一辈子能够。 遇到的事情呢、啊，得到的认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哎，我说我们人类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这么无所不知啦。
2: 另外，高雄陈先生哈、哦，好来，高雄陈先生也是传简讯来，以分享他被鬼压床的一种感觉。
0: 来，请说。
2: 陈先生说他58岁，伊是四牛一。伊系迄个啊，这啥？
0: 八字
2: ，四牛一，四牛一就是咱都讲诶，在一般正常诶范围之内、哦，不是算轻的啦、就是正常一般的。
0: 伊
2: 讲我58岁，四牛一，我嘛是赶快被鬼压，而且伊讲他被鬼压床的感觉至少有10遍以上啊。哦，伊讲哦，来。陈先生讲，伊讲伊感觉鬼压床只是一种肌肉的反射动作，哈、伊较科学的哈，伊家己感觉啦，反正他有10次的鬼压床经验，他可以有资格来分析嘛，哈，伊讲，其实就是一种肌肉的反射动作。后来伊讲有经验了，伊拄到这个情形，那个拄到刚刚有个鬼压床，鬼在压的那种情况之下，伊讲吼，他就是会把自己全身放轻松，然后深呼吸，深呼吸哈，然后伊讲就没有了，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哦，就没有了哈。伊讲一般会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东西的。半醒的那一瞬间，就是要醒不醒那个时候，
0: 对啊，我们头就说了嘛，对，就是大脑醒了嘛，身体还在瘫痪的状态，
2: 对，
0: 对啊，
2: 好，这是高雄陈先生的分享，
0: 看你相信什么啦，哎呀，就是这样子啦。
2: 来，你好 ，Hello，
5: 梁志群，你好，我小时候曾经会鬼压床，但是因为我人一直那感觉一直膨胀，然后一直往上，然后我在叫，一直叫，好像也没有人听到。
0: 对啊，其实你没有喊出来了，
2: 你灵魂出窍啊，那
5: 然后
2: 你都一直往上扑呀，
5: 哎，对，人就膨胀啊，
2: 好，来你好，嘿，Hello， 嘿，
0: 来你好，
2: 你好，
6: 你好，我怎么？听你这么吼，我坐跟你分享啊。
0: 好，来请讲吼，
6: 那个我拄啊80岁啊，我
0: 你好，
6: 我3年前就是做这骨头，那个麻醉下就等于吼，从我望伊讲我这天，下落下经济个。那个经济啊，天的经济哦，拢这电费哦，拢红，那存在几万的黄金哦，足水的安尼对啦，地间哦，拢安尼模糊啦，要看人哦，拢看不清啦，但是有怪人。
2: 哦，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你迄就是麻醉了，有当时啊，咱讲啊，人有3魂7魄嘛，哦，有些可能有些魂魄哈，要飘散啦呢，嘿，好，哎，好，好，谢谢，好，多谢，咱来进攻格哈。我今天看到一个一则那个新闻哈，这里能别讲新闻嘛，不是新闻呐哈，在医学医药健康的这个尝试的这个讯息的，就是讲有一个阿桑哈，因为伊就是拢定定骨头关节疼啊，然后伊就拢见啊疼，伊就伊抹迄个哈，迄个止痛药膏哈，抹止疼药膏。哦，我相信有足侪人吼，骨头酸痛的人，长期咧骨头酸痛的人，一定厝内底吼，可能拢不止一种吼，人可能几啊种吼，啊瓶瓶罐罐的止痛药膏，有的用贴的，哦，我大补吼用贴不贴的，有的是药膏用擦的吼。安怎？那我今仔要讲的，就是讲大弄点的抹迄个止痛药膏啊，抹伤济啊，吼那个量太多了，也擦的太频繁了，造成肾脏洗肾哈。
0: 对啊，没有错啊。
2: 所以止痛，甲您讲止痛用抹的，当抹噶吼去伤的药剂哈。不过还好，伊这肾脏和洗肾是肾啊，就是讲迄个短期间内就丢了，一段时间洗药剂洗了的啊，好就恢复了哈，就恢复了啊。但是医生甲交代，你要抹这吼，你一定一边袂当抹伤过济，你大概 就是亲戚啊，有当时啊，吼，有诶老长辈就是安尼，一直搞，一直搞，一直抹，一款啊就搁抹，一款啊抹，那个就是会过量。啊，你无得看你讲，啊，你再用抹，你再用抹，那要紧，用抹它还会渗透，从皮肤里面渗透进去，吼，所以一样伤肝伤肾，好不好？吼，嗯，哦，这等于吼肌甜的物件都是安尼，肌甜的物件，讲实在就有一点就跟咱讲诶，吼，麻醉者都跟咱麻醉药啊，呢吼，所以讲哦，这种不要常用，或者是不要真的不要使用的太频繁、太过量哈。
0: 对啊，那止痛药就是叫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常见部分我们常常听到嘛，就布洛芬嘛，或者是那个拿百藤等等哦，这种东西是短期止痛的，啊，你能够登记，不管你用打、用贴的、
2: 用贴的
0: 啊，用抹的，
2: 抹的
0: 还有什么用吃的。哦，这些
2: 都一样，
0: 都一样。长期使用金甲这个对列药剂来讲是足大足大的损伤。
2: 所以有人讲，我无食止痛药啊，啊，可能但是你拢抹迄个药膏啊，或者是长期拢定咧打迄个药膏啊，吼，止痛、酸痛药膏。
0: 没有错，没有错。
2: 所以你的骨头的问题，你高吼酸吼钙粉甲钙油。真的，这个就完全天然哈。好，阿姨个唔是跟你止一时止痛，你纯你讲止痛止痛，哦，不还有个止痛，拢一时尔尔。啊，咱的钙粉钙油，伊就是讲，佮你重建修复，哈，重建修复，让它健康，好，恢复健康，好，让你的骨头关节恢复年轻。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好，记得。
0: 以上广告。

0: 听众朋友，请问刚刚播放的那个南洋爷风的歌很好听哈、哦？那请问要如何寻找？
1: 你就找那个南洋舞步派对，
0: 哎、哦，南洋舞步派对、
1: 在 YouTube 上面就有啦，哎。

好听，南洋野风恰恰恰。嗯，你的收听这波是 B 的林香兰，可以的是0800-775-99-0000-775-99。

0: 同样是鬼月哈，咱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进入端一年一度的农历鬼月哈，所以我嘛就好奇的都是赶快哦，底下所谓的拉丁美洲哈，也尤其是以墨西哥为代表，伊嘛有一年一度也有鬼月嘛，那讲哎，那来跨刚取跨买工，读了咱台湾的这个鬼月，我们每年到鬼月都会讲一些什么灵异事件呐、啊拜拜啦，普渡好兄弟啦，叮，那来跨刚好抵这个拉丁美洲同样是哦鬼月的亡灵节啦，跟我们台湾的这种哦，这个鬼月的气氛跟氛围，还有所谓的内涵，就是文化氛围跟对于死亡哲学上哦，有怎么样的差异？我觉得这很重要嘛。就是其实鬼月通常都是反映的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对于死亡的态度哦，是敬畏的啦、恐惧的啦，甚至是什么欢乐的。想来讲欢乐呢，因为我今晚被讲成拉丁美洲亡灵节哦，真的就是欢乐的。这个哈、哦，亡灵节是每一年的11月，短短的、哦，你刚刚能讲俩11月1号跟2号。墨西哥亡灵节因为核心的氛围啦，这亡灵节这个氛围的是鬼月这个氛围是什么？是欢庆、温馨、色彩缤纷。咱先接电话。
1: 你好，嘿，
2: 哎，小坤啊，
1: 嘿。
2: 诶、欸，我咧讲吼，人咧讲迄鬼压床吼，吼、哦，啊，我嘛是有一届呢。
1: 哦，好，好，有一届，唔免阁讲，嘿。
0: 对啊，
1: 嘿，那个这个话题咱都已经讲。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啊，亡灵节吼，伊即个核心氛围就是咱头我讲的嘛，欢庆哦，就欢喜哦啊，温馨，色彩缤纷吼。因哈墨西哥人将死亡哈，将死亡视作生命的延续。啊，为什么会叫亡灵节呢？因为第几天是亡灵加活人的欢乐聚会。
1: 来，你好，嘿，
3: 你小坤，
1: 嘿，你好，嘿，
3: 哎，我讲一下你听啦。你讲这鬼啊床底哦，阮家叔叔团哦，啊有去山西桥。
1: 好，谢谢啦，哈、哦。
0: 啊，伊个文化起源就是讲吼，这里吼，这个拉丁美洲的原住民阿兹特克文化跟西班牙的天主教结合起来的，这两种不同款的文化，就是讲拉丁美洲的这里、個、安第斯山的原住民，这跟外来的西班牙天主教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所谓的现在的亡灵节哦，以祭拜的对象其实嘛，跟咱差不多嘛吼。对于这类逝去的亲人跟祖先哦，强调哦，跟家庭的连结。啊，底这个亡灵节有很多的就是装饰品嘛，包括万寿菊哦，这个万寿菊就是指引哦，你的祖先哦，你的祖先、你的爸爸、你的阿公、阿祖、丁丁回家哈、哦、的一个指标。里面包括有剪纸啦，还有骷髅像骷髅的这种糖果啦，还有骷髅的装扮跟彩绘，所以你看亡灵节，人家已经拿拢耳边拢围这个骷髅，嘿，就是要叫阿公、阿祖、阿妈吼，紧回来哦，恁孙哦伫厝里等你，等你这个等来开 party 哦。
1: 嗯，
0: 所以
1: 墨西哥的亡灵节已经是变作是一个当地
0: 哈，
1: 哎，祭典啊，也是当很多人哈，这观光客很爱在这个亡灵节的时候，去参与的，跟他什么哦，那庙。会啊，还迎一下亡灵节，他们会把家人哈，就过世的且亲人的骨头会把它挖出来，啊，改整理理耶，啊，改打扮了后，然后把那个骨头哈，这个那个骨架、人的骨架哈，啊，去游街啦，哈、去游街啊，充满欢乐哈、
0: 啊。所以，那、有机会再讲哈、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院所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这部是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独人虽岁百古意，其名比意不下文。另说一句胜百千，当令闻者得熟定。世间人啊，真爱讲道理。咱伫生活当中讲道理，教事实，甚至看人论道理，讨论是非。不过道理啊，其实不是人人讲，人人要听。有当时啊，讲出来道理，人听不落，甚至人感觉唔对，甚至人听无。那呢，讲的人只是白讲话而已。咱来了解，人啊，其实伫生活当中，爱自觉、觉他、觉我。这意思就是咱爱讲个清楚，甚至爱讲到重点，甚至爱讲予别人受用，甚至爱讲予简单。有当时啊，道理毋免讲伤济。一句话，如果对方受用，那安尼，这句。

理啊，简单阁好用。那亲像佛家所讲的慈悲，做人做事爱慈悲。如果奉行着慈悲，一世人都受用不尽。所谓的慈悲，咱会替人想，咱会关心别人，咱会帮助别人，甚至咱不求回报。人生在世，佛啊，就是爱讲理，理讲有通，就是道，道讲有通，那安尼人才会成功成就。人生在世，人爱听闻听闻，听正确的道理，做正确的事，人生才会受用，人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啊，咱真长咧留言哦，爱赶紧哦，爱小唱哦，因为真紧就结束哈。大哥大姐碰个空的电话赶紧卡，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要带听众朋友大家来去台南北门。咱台南北门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举办着艺术节，非常的盛大哈。这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的升级，夜间买档体验，将纯白岩山化成乌鸦当中，足水足漂亮的采光殿堂哈。今天你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讲到咱台南北门是足知名的一个百年盐业文化的滨海小镇，所以这所在有独特的四湖生态，也个有王爷信仰。大家咱这个台南哈，其实咧，你不妨找一个机会来到咱台南北门，你会当看到台湾最古老的正阿卡瓦盘盐田，来遮看夕阳。你会当看到浪漫纯白的水晶教堂，来到北门游客中心，你咧会看到伊特殊的建筑，了解到北门的文化，甚至会当来到王爷宗庙、南昆新大天府，来到这所在咧，了解到在地的信仰，甚至会当食到在地的沙白鱼，看到蚵嗲，哇，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这样看吼，瓦盘盐田的话已经200多年的历史啊。这当中古老的瓦盘盐田吼，你伫家里当体验到大盐，上重要的是伊的夕阳余晖真水真漂亮。吼，来个咱台南北门有水晶教堂吼，系啊，伊着盐堆作为着意象，设计理想的纯白浪漫地标。真适合拍照打卡。来到北门游客中心的时阵呢，这所在呢结合着彩绘跟装置艺术，真侪少年呢来这去喷沙。馆内呢有一个巨大抹香鲸的骨骼标本，另外一边是充满着童趣的前来野商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买当来到在地信仰南昆新大天府，这里香火非常的鼎盛，是国家级的古迹，这王爷宗庙吼。非常诶，即个宏伟，而且做有艺术价值。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甚至会当去双春滨海游憩区，这所在有珍贵红树林生态，看到木栈道景观。哎呦，邓老师，啊，来个台南哦，较会当无食一个吼，有影吼，即个来遮在地沙白鱼料理、蚵嗲、海产，甚至古早味的豆花，绝对咧拢是你难忘的回忆吼。其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咱这个台南北门的时阵吼，你不单单吼，看到真侪在地文化吼，甚至来了解到在地历史。咱台南北门每一年拢会伫热天举办着这个啥艺术节，吼，这艺术节咧，一年比一年较盛大吼，当中的时阵咧，不单单咧推出着夜间体验，将纯白的盐山变成着乌鸦的采光教堂哈，当中的时阵呢，佮带着民众哈，你咧当中咧，即、這个会当哦，伫即、這个就是咱即、這个台南北门的话哈，四界咧去感受哈，体验着瓦盘盐田的乐趣，甚至来遮了解着咱即个台南哈北门的历史。听众朋友，大哥大兄，邓老师，哦。真特别呢，有影吼，这暗时啊吼，来到这个咱台南北门的时阵吼，不单单呢是咱台南滨海作有代表性的白色地标，这个七股盐山吼，会伫热天当中，伊咧带来着咧真特别的，伫这个就是光的变换吼，哎呀，所以咧用着这个艺术家的眼光吼，配合着光线，伫夜幕低垂的时阵，配合着全彩的镭射，看着动态投影，和咱这个盐山吼，变成着夜间光雕的舞台，真水真漂亮哦吼！最机会咧，一定诶，咱来欣赏看卖吼。啊，像等下苏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诶，来台南盐田哦，你先看夕阳，夕阳看了，暗时啊，过来看这个光雕秀，真水真漂亮吼。然后咧，去北门咧，食沙白鱼。食蚵嗲，吼，甚至咧，你咧，过当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去这个台南市吼，游赏佚佗，所以找机会来到咱台南，这个佚佗的过程当中，不妨咧，嘛找一个机会吼，来到北门来参加着咱北门的艺术节哦，吼，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等老师讲过一下哦，电话留咧滚滚，讲过一下，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开球联合大回馈，推出到感恩回馈的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哦，安尼哦，优惠哦，诶，加上足侪，加省足侪钱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咱这感恩回馈礼啊，做的是加量不加价，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不单单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买到拢是赚到，错过这道机会，你都爱关起来关。哎呦，邓律师，哦，安尼差真济呢，有影，我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吼，平常时食三立多效素一罐，供电计小的是2200块一个月。一个月开2000里，进只要两罐做位，叫佫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计达1100块。你咧佮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哦，2000里加赚500块，只存1650块呢。哦，等于拍1500做个好呢，卖掉拢是赚掉吼。大哥啊，大姐啊，加省足侪钱。但律师来请问你，你是一个月开1600块来食三立德酵素，还是？达个月诶，原价加开500块，原价2000里来食三立德酵素，当然是进，赶紧来有单流输送咯。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趁进这个机会，两罐做位叫，都搁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好。咱长期有咧食的人，趁这机会，你亚洲拢甲碰上来，你咧，你亚洲拢等于是7500，互你加省足侪钱哈，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错过了这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到时阵你都爱关起来关，加开足些钱哦。嘿，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新界球一年分4组，爱赚钱。活动爱赶紧来，因为陈律师咧甲大哥大姐提醒啊，活动真紧的结束啊，活动真紧的结束啊。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起来关哦。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的热支持啊！爱赶紧来小唱啊！哈，陈律师爱提醒啊，错过机会不再会啊！电话靠通直接找助理哈，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语。怀念老歌，月儿向柠檬，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有当时咱会拄到一挂老朋友吼，那咧老朋友看到你的话，第一句话是讲：哦，啊你拢无变呢，二十年无看，你拢差不多呢。哦，啊佫感觉看起来足少年呢，啊是看到你讲：哎哟，啊几年无看你啊，你较老遮认真。但你说，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希望人亲戚朋友大家看到你的时阵是感觉你老真济，还是感觉你安尼真勇健，佮感觉真少年？真济人讲，只要是当然是感觉较少年哦，精神体力活力会较好喏，是不是？那呢，生活当中，咱有这个爱注意什么货，较会当互咱食到感官。感觉真少年，这就是一个重要关键哦。今仔日嘛是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吼、哦。咱拢无希望老，不过人一定会老，无人未老嘛，对不？那呢，咱要有家己老较慢呢，甚至食老感官真勇健，这就是咱的目标。要有家己真勇健的目标，伫外国，英国吼。英国有一位专家，他针对着人吃老了后身体是不是有勇健，他去找出着五项科学指标，科学指标啊，这五项的科学指标会当反映出你吃老是不是有健康自在。啊，今天也是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一个问题哦。第一个是什么物件呢？第一个握力，握力就是你手的握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吼，咱身躯咱的握力，吼，成年的男性握力应该大于28公斤，女性握力应该大于18公斤。如果你握力不足，你有可能你的肌少症啊。意思就是你连罐头你都开不开，那呢你握力一点不及格，因为一般的罐头都没超过这个基数，了解意思哈？嘿，成年的男性爱差不多是女性的两倍，差不多是女性的两倍，所以成年的男性大约爱28公斤，成年的女性大约爱18公斤。如果你的握力每下降5公斤，心血管风险的上升17%。记忆力衰退的增加18%，意思就是你的握力每下降5公斤，那呢你心会更看到你的记忆力会减少差不多要加两成。简单来讲，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连罐头你都开不开，易开罐你都开不开，还是这个瓶盖你都开不开，你呢关灯要关不起来，你叫公车叫不掉，生活当中你握力已经失去了，这个时阵身体心会更疾病，包括着身体老化，包括着肌力减少，相对的一直来了，相对的一直来了。啊，林超市那安呢，我要如何来练我的握力呢？要如何来练？吊单杠是一个方向齁。哎呀，吊单杠是一个方向。来，第二握力器，大哥大姐去运动用品店摕一个握力器。好、哦，啊，如果咧，生活当中较简单的咧，来陈药师教你，就是摕一粒网球，网球钉的吼，钉的吼，啊，咱双手钉咧，钉咧，钉有无力，啊，较出力，较去放开，好、哦。握紧拳头啊，握力器是上好的。握力器就是手在顶迄个握力器，一个夹把黑有无？三角形的夹把黑有无？气落嘿，对，迄叫做握力器。练习你的握力真重要，好、哦，因为伊跟你的肌力会有直接的相关。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握力无够的时阵，那呢像陈药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你会血流循环会变慢。因为你的肌肉减少，你的体力会变慢，血流循环会变慢，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增加到你失地的风险。他就没有大哥大姐，做这样讲，陈老师啊，我无得，我握力无得，看我心肺跟我什么关系？我孙老板有什么关系？因为咱的肌力、肌肉，就是帮助咱血液循环的泵浦啊。咱的肌肉，就是咱的第二粒心脏。咱的肌肉，就是帮助你血液循环一个重要的泵浦啊。如果你肌少症起，你肌力无起，你循环会变慢，人会变无力。所以血液循环不通，加上着肌肉不顶，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血将氧气送入去肌肉，肌肉燃烧氧气变成你的力气。所以人生你现在无力，第一循环慢，血液循环慢，你就无力。第二肌力流失。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肌少症要安那？真济医生甲你讲，肌少症你爱食蛋白质。唔过大哥大姐食蛋白质啊，现在你个无难，因为你血流循环歹。简单来讲，大哥大姐血流循环好，你走路较好行，走路较大步，走路较有力，走路较会行，脚会行，手会行，手会行，脚会行，咱的身体健康兼流力。足济大哥大姐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就是你血流循环歹。啊，血流循环歹，你的肌力都无够，你的握力都无够，这是第一点。第二，你走路嘛变慢，好、哦。那呢，第二点，这英国专家伊讲到啊，第二就是走路的速度，走路的速度也影响到全身躯的健康。所以，大哥大姐，咱来知啊，走路的速度一定要改，比强定到你的生命迹象。今仔日一个人走袂紧，老翁的啊，走较慢的等我的啦。老婆呀，你最近哦，愈行愈慢，我已经行足慢了呢。啊，我最近哦，拢行袂大步啦，行无力啦，行袂起啊。但是说甲恁报告一下吼，恁敢有带孙去散步过？有啊，带孙去散步过吼，孙啊，一直甲阿公叫，阿公行较紧嘞，行较紧嘞啦。阿公啊，阿孙啊，脚步比你较细步。你行一步，伊也行两步，啊！结果你阁行输伊，安尼有影可见你行足慢无？有影行足慢哦！啊，陈老师啊，哟，啊，大人煞行输囡仔呢，是安怎安尼？囡仔行路紧，行路速度紧，吼、哦，行路速度紧，这就是一个临床上看到身体健康足重要的一个关键，吼、哦。陈老师要甲伊讲，照你讲。一秒钟爱行一公尺，所以一百公尺内底你一百秒爱行好了。伫正常诶，你诶运动场有无？运动操场有无？嘿，运动操场嘛吼，对无？吼，拿你陈老师来讲，一秒钟行一公尺，所以你运动操场诶一百公尺诶跑道，一百秒，一百秒。如果你要测试较，你要测试较紧诶，你得。运动场一百公尺的跑道，你回头行到尾一百秒，就是一百秒内底要行了。足简单呢，因为一百秒就是你一分钟阁过四十秒啊、哦，吼、哦。所以呢，一般人来讲，真紧拢行得了，诶，真简单拢行得了。如果大哥大姐你伫运动操场一百公尺的你。一百秒你阁行袂了，你行小慢啊！你行了真慢，长期行小慢，你就会肌少症，你的循环变慢，营养不良，大脑退化。用超市有这么严重哦，足严重。大哥啊，大姐啊，因为你行袂紧啊，你袂当用走的哦，你用行的，系对，一百公尺，你一百公尺安尼行，吼、哦，一百公尺的跑道嘛。一百秒，一公尺一秒，你也五十公尺，你讲正说我行未到一百公尺。如果连一百公尺都行未到，表示你的肌力完也歹啦。吼、哦，啊，你五十公尺嘛会当，五十公尺就是五十秒，你行会到未？吼、哦，一百公尺就一百秒。吼、哦，有诶国小诶操场八十公尺，你就是八十秒，足简单，一秒一公尺嘛。大哥大姐了解，就是一秒你差不多要行两步啦，安尼。一秒你要行两步，两秒、三秒、一秒你要行两步，差不多要行两步，两步差不多一公尺， 你就行得了。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哦，好了解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第一就是你的握力，第二就是你行路的速度，吼、哦，第三如果坐咧，坐咧，吼、哦，站起来，手爱花，就是你的腰无力。这叫做坐下起立测试。坐下起立测试，伊测试着你的腰腿，测试着你的下肢肌力，就是你的腰腿力。意思来，你的腰含你的大腿。如果你坐咧站起来，你爱扭爱晃爱扶，坐咧站起来爱扭爱晃爱扶，哪里你腰腿无力啦？这嘛影响着你的老化跟健康。哦，这嘛影响着你的老化跟健康。所以第一项。哦，这叫做坐下起立测试。坐下起立测试，伊咧会当看到你的大腿、臀部，含到腰、腰、腰含大腿、臀部伊的配合。好、哦，就是练习你的核心肌肉的稳定。好、哦，核心肌肉如果无稳定，那咧你坐咧站起来，你爬袂起来。啊，核心肌肉的腰腿你无力以外，脚头有歹的你嘛爬袂起来。用单条树，脚头歹，坐咧站起来歹爬，用脚头爱配合。所以真侪人腰有力，不过脚头无好，脚头退化。你要坐咧，要站起来，你嘛站较袂起来，爱叫爱换，因为脚头会痛，脚头会摇，脚头袂稳，嘛影响着你坐咧站起来爬袂起来。吼、哦，这个嘛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吼、哦，我已经讲三个啊，大哥啊，大姐啊，吼、哦。每一个拢会影响到你老化的关键哦。第一，你的握力有够无？第二，你行路的速度有够无？第三，你坐咧站起来爱扶爱扭爱晃无？第四，你的腰围真重要。做实验讲，丹尼师，我体重无过重咧，唔过你一千多，腰围比体重较重要哦。丹尼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因为每一个人，有的人骨头较重啊，有的人骨头较重，有的人你较悬，有的人你较矮，所以体重无多代表着你健康的这个关键。因为每一个人，有的人较悬，有的人较矮，有的人身体咧，诶肌肉较硬，有的人咧肌肉较散，是不是？所以体重无多代表着讲你健康无健康，吼、哦，体重是一个参考。上重要的是你的腰围，腰围是真重要的。拿你的腰来，但就说要教你试下来。腰围男性应该少于90公分，女性应该少于80公分。腰围上好的参考方式，就是身高的一半。如果你170公分，你你讲啊，乔治，啊我吼。欸，我的身高齁、哦、比如说大嫂 ,160 公分对不那你的腰围就不能超过80公分。齁、哦、你就不能超过80公分。你160公分你腰围就不能超过80公分。齁、哦、如果男士朋友大哥嘿你咧这个当中你的腰围你的身高你的身高齁、哦、170公分。那你带你出来说你要比标准90公分还算小过。如果你170年，身高170年，那呢你的腰围上好卖大于85，上好卖超过身高的一半。是安怎讲？因为身高较悬的人，伊当然较重嘛。身高较悬的人，伊较重。吼、哦，啊，正常男性的腰围，你卖超过90，迄是一般的标准。唔过单有说干嘛，你也当依照身高的一半。你170公分，那你的腰围迈超过85；你160公分，你的腰围迈超过80。好、哦，依照身高的一半。你讲超市啊，腰围超过有啥咪要紧吗？腰围超过表示你的内部脂肪，你的会有血管，会更容易塌掉的，会更容易刮包油，会更包油，会更容易塌掉的。好、哦，这你别当无注意，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最后一个。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你要一个好不好？啊、最后一个健康的指数是什么？静止心率。什么叫做静止心率？就是你安静坐的时候，你的心跳。大哥大姐啊， 进入医学上吼，医学上显示心跳较低的人较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哦，我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心跳剩五十几个呢，安尼够要紧，基本上是不要紧。吼、哦，有咧运动的人，进入医学上有咧运动的人，甚至运动员，逐工咧运动的人，伊的心跳可能剩四五十呢。有咧运动的人，伊的心跳可能剩四五十呢。啊，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的运动八十、九十、一百，你的心率较悬，但有说要甲你提醒，吼、哦，尤其超过一百，你这个身体会容易出问题。吼、哦，现在心跳变悬，这足重要的哦，足侪中年朋友啊。五十岁尔，你的心跳九十个、一百个，是安怎？睏无好，压力大，食着刺激发炎的物件，食爱食油的、甜的、咸的、刺激的，食酒、啉薰，啉酒食薰，吼、哦，嘿，当中的时阵呢，拢有可能造成着你心跳过悬。包括足侪人有甲状腺异常，足侪人讲超市我甲状腺亢进的是安那，但就是讲甲恁讲过，足侪甲状腺亢进的人拢是因为生活家己压力调节做了无好，因为甲状腺亢进是一种内分泌失调，我找机会可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探讨，甲状腺伊是一种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这种内分泌失调，其实伫生活当中，你先来内分泌失调，压力大啊，你睏无好啊，搞操烦啊，生活无健康啊，这拢会导致着你心跳变悬，促进交感神经的过度活跃，导致着心率上升。但有苏哥甲你建议一道，进入医学上，有一挂指数是较低的较好，比如脉的胆固醇。脉的胆固醇愈低愈好，咱的脉的胆固醇130标准对无？130标准对无？唔过你心脏有做过支架，有中风过，吼有一挂心肺个问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的，拢希望你脉的胆固醇降低伫70以下，甚至伫50以下，避免着你心肌梗塞、中风的风险。脉的胆固醇就是叫做 LDL， 吼脉的胆固醇，吼、哦。那恁第二就是你的心率。但有顺便来讲，你的心肺更好无？看这两个指数，会当做一个参考。当然未当完全代表，唔过伊会当做一个参考。第一，就是你的脉的胆固醇高无？你的血管是不是塌掉的？对不？来第二，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率。如果你的心率高，通常你伴随着血压容易高，血压容易高，你的血管硬化指数较高。这种会更容易恶化，所以心率管的人会更，比如说我的心跳如果在高十一百百一，那呢你的心跳较高的时候，但就是要给你提醒，有可能你的会更较容易恶化，血管较容易硬化、哦、啊，现在心跳会变高，比如你睡不好啊，比如你压力大，比如你饮食不健康啊，比如你搞操烦啊，对啊，各种的原因都会促进交感神经的兴奋，导致到你的心跳变紧。只要是今天你讲这五种，咱复习一下，好不好？大哥大姐啊，等你出来讲，健康就是安尼来的呢。你讲只要是现在我身体未健康，这五项麻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人生五十岁过啊，麻烦你家把握无好，好不好？这五项你也家把握无好。好不好？第一就是你的握力，来，等下苏请问你考试者来握力，或者查甫人成年男性爱大于28公斤，女性爱大于18公斤，对不？来，第二就是你走路的速度，一秒一公尺，100公尺100秒，哦，等下说教你啊，是不是？来，第三考验着啥？坐咧徛起来，免叫免花。起立坐下测试，嘿，好、哦，这会当测试到你的腰腿，看到你的关节，好、 腰腿歹的、关节歹的，你也爬不起来，这个爬起来，你手爱扭爱滑，吼、哦。来第四，切起你的腰围身高的一半，身高的一半，腰围身高的一半。最后切掉你的心率，就是你心脏跳动的次数。正常人心脏跳动偌济啊？心脏跳动伫60至100算正常，唔过进伫医学上，进伫医学上，希望你心跳较低较好。好、哦，进伫医学上，希望你心跳较低较好，因为运动员。像运动员，因的心跳拢控制伫50顶的尔。运动员的心跳啊，因拢控制伫50顶的。逐工咧运动的人啊，因的心跳会较低。有咧运动的人，伊的心跳会较低。好、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所以心跳控制伫50-60，这个环境是真好的。好、哦，心跳部分，好、哦，啊，恁超市我心跳伫70-80，拢还算正常。好、哦，啊，如果你运动，心跳会较慢，心跳会较慢，好、哦，啊，心跳较慢的，如果你心跳悬的，你心跳拢伫90-100的，你的血管硬化，你的血压较悬，血管硬化，你的交感神经兴奋，你较歹困，所以你也发现着讲，老母的，啊，真正像陈律师讲的呢，啊，我心跳吼拢安尼90-100呢，啊，足歹困的呢，感觉足搞操烦的呢。啊，感觉吼，人吼，拢做无力、做无元气的呢，做无体力、做无活力的呢，是安那？心跳悬的人，体力会歹，活力会歹，困眠会歹，心脏会歹，吼、哦，安尼相对的，看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所以讲到这，你就了解，这五项你摆袂到，你身体老化真紧，你身体退化真紧，你身体会真侪毛病产生。因为你身体必须爱把这五种控制在健康的范畴，这是英国的专家针对着近现代人健康的五项健康指标，科学性的指标。好、哦，只要是过来提几道哦，好不好？大哥大姐，家记起来哈。第一就是手的握力，我搁跟你提几道，我就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也别还是用录音的手机啊，录音甲录起，好、哦，拢会当。好、哦、了解齁，嘿呀。咱这个健康避免着老化五个重要的指数，第一就是握力。成年的男士你爱大于28公斤，成年的女性爱大于18公斤。第二项关键就是走路的速度。咱一秒钟走1公尺，100公尺就是走100秒。如果这个速度走不够，100公尺100秒走不了，你走路速度太慢，也表示着你的肌力不足，好、哦，你的肌力不足，好、哦，你的循环不好。来第三，坐立站起来，好、哦，坐立站起来，你站不起来，爱扭爱晃，表示你的腰腿无力，表示你的关节不好，好、哦，你坐立站不起来，爱扭爱晃，好、哦。第四，你的腰围会牵涉到你血管内底的血油是不是血管会脱掉的，所以你的心管。独一一半就是你的腰围，心管独一一半就是你的腰围，好不好？最后就是你的心脏会牵涉到心跳，会牵涉到你血管硬化的程度，血管硬化的程度，你的心跳如果超过到80个、90个，甚至100个，你要注意，是不是你最近较搞操烦，你较歹困，哦，你心跳跳较紧，你无咧运动，你体力歹。哦，你食薰啉酒，哦，你压力大，哦，拢会相对增加着你心跳的速度，心脏会较无力，心跳跳较侪，心脏的负担就会较大，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就没有报告。后来赶紧来有请老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你的心跳几个？昨天讲丹老师，我的心跳吼100外个，90个。我顶下都一个少年的，哎呀，40几岁，伊卡电话来，伊讲陈老师，我的心跳是安那拢百外个。 我说你交感神经兴奋，永祥是谁啊？我交感神经兴奋，我问伊，你是不是睏无好压力大？永恒呢？我足歹睏的，我压力足大，我血压拢控制袂好。对啊，不怪你心跳悬，是不是？伊讲啊，只要是啊，哪那边安怎？交感神经兴奋，就是咱的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咱伫平常时，咱放袂轻松，咱睏袂好，咱的心脏愈跳愈紧，咱的人呢愈来愈歹睏，甚至呢，咱的精神体力继续歹，甚至呢，咱的人呢感觉袂轻松、袂自在。陈律师来请问你一点哦，要安那好睏？你敢有想过，让你心跳跳较慢的，让你心跳跳较慢的，你就会好睏。所以想办法让你的心脏较稳定的，心跳跳较慢的，你自然你就睏较会好，睏较会入眠，倒来较好睏，睏较会去，人会较轻松。真侪大哥大姐讲，陈律师阿边啊，我的心跳跳较慢的。第一爱运动，第二爱营养，心脏伊收缩，伊需要钙，需要镁；心脏伊跳动，伊需要 Q10， 伊需要 B 群来配合。所以今仔日，如果我会当提供着心脏伊需要的营养，和我的心脏收缩好，心跳会跳较顺，人会较好睏。敢有影？有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律师原来是安尼哦，啊，安尼哦，我只要甲咱心中需要营养食好有够，自然呢，我就会较好困啊，人就会较轻松啊，就是安尼。所以生活当中，人生有足侪人，中年朋友50岁过年都足歹困的，逐工咧食安眠药啊，同款足歹困。结果咧，听陈老师的话，开始运动。来开始咧，注意营养，营养食好有够，人即做好困咧，心脏收缩嘛继续好啊。陈律师一贯真专业的营养，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顶刚阿姐大姐，伊卡来伊讲，陈老师，我老师做友好的哦，去美国买 Q 店给我食，结果吼、哦，你敢知呐？大姐一下看，后生甲买打 Q 店尔，伊甲后生讲。啊，得拿 Q10 呢？啊，我搁要胶原蛋白，我搁要钙质，我搁要 B 群。后生讲妈妈，安尼买起来哦，比陈老师的较贵呢。讲早就是啊，我都甲伊讲，我食陈老师的食了真好。哎呀、啊，结果呢，后生 BB 也讲，妈，陈老师吼、哦、介绍这罐心钙 Q 哦，有 Q10 牛磺酸、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够 UC2 胶原蛋白。够 B 群，够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哦，啊，够丰富的钙质，拿咧陈药师去管吼，小可好用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就是安尼。而且咧，陈药师介绍心钙 Q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甲真健康，大哥大姐食甲真好困，心脏收缩继续好。
1: 谢谢陈药师，没有没有 ，Q 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律师，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产品很好哦，有影无？吼、哦，来姐大姐讲，陈老师，我嘛继续好困啊呢，真吼倒嘞吼，心脏吼收缩继续好，人继续好困啊。
2: 谢谢金代秋，谢谢。都诶，咧讲心脏咧喘气，本来都直直拢未喘，
0: 都直直拢，哦，都直直心脏拢喘未起来，嘿是。
2: 诶，啊，即马拢好呀。
0: 有影无？有影吼，遮尼侪大哥大姐食甲真好，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食了足好呢。
3: 第一咧心钙 Q 吼，我吃得不错嘞，总算有打心脏诶，跳动跟他不好吼。
0: 嘿，
3: 我食你这心钙 Q，
0: 是是
3: 啊，差不多。你上早刚刚，我不错，
0: 真的
3: 哈、
0: 哦，谢谢谢谢谢，嘿，咱的心钙 Q 真好哦，有够好吼、哦，心钙 Q 平常时一罐就是光电计小2800，规年烫天拢是2800，什么时阵来买都是2800，大哥大姐拢是光电计小，光电规发票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律师当咧活动，你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1500，加赚700块。加赚700-2800，加赚700-2100，什么时阵2100关掉？等下所有心钙球， 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要吃这款心钙球的人，你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机2000来关。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心钙球一年分四组，赶紧捧我脚，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错过这机会，到时阵你要加开做些钱哈。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解服务，全面来刷，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FM
9: 一。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人拢惊破病，唔过人前来破病，像阿多阿陈律师讲的，人如果过了五十岁，阿多阿陈律师讲的这五项指标，会当维持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唔过你就是爱骨力啊！你爱骨力啊！你爱骨力，即个去养生、保养、运动。大哥大姐啊，陈律师吼，搁啰嗦一下，我甲大哥大姐搁来探讨这个问题者。你该想，第一个我讲握力，握力你无练，你会有力咯？陈律师，请问你，你手拢无咧挂动，你拢无咧出力？我唔相信你的手会有力。少年的吼，更加无问题哦。少年的肌力较好。咱人生五十岁过啊，啊你拢无咧出力，手拢无咧出力。梁超市啊，我得个出力哦。当然哦，你逐工爱练啊。哎，用啊，伫遐坐，你手着握力器起起掂啊，对不？啊无咧，弹力绳啊，只要是家里的啊，弹力绳啊。你买一条弹力绳100块尔，胸前给我开放回来，给我开放回来。去讲啊，你单杠就扭啊，单杠就爱扭啊，是不是？这类你买单练哑铃啊，手练哑铃啊，练一个啊握力啊。平常弟弟厝，我练一个啊，我的伏地挺身啊，这拢有帮助啊。足侪人一直。感觉家己医生看无够，规工咧找医生检查。但律师甲恁讲一句实在话啊，真侪病吼，真侪病唔是靠食药啊好诶，真侪病是靠你养生保养好诶。要安怎你诶身体恢复健康？要安怎你诶身体恢复正常？第一，像你诶握力无够，你平常时拢无咧出力，连一个罐头都开未开。你变哪有烂，所以卖怪教师吼，这个讲话无客气，不过大哥大姐你也了解着呢，真正就是安尼呢，真正就是安尼呢，你爱练出力啊，爱练出力啊，大师讲老翁诶，迄水桶我挂未起，吼、哦、你甲我倒挂，大哥吼、哦、真大心，嘿啊，大师水桶挂未起，得赶紧来甲大师倒挂。老翁诶，哦，迄楼梯上当我摸未起，甲我倒摸诶，哎呀，大哥去倒摸，结果大嫂登记拢一直拢无力。啊，你讲陈律师啊，啊无阮太太伊都上当啊摸未起啊，咱替太太服务是好事，毋过大哥应该找时间训练太太诶握力，所以用诶时间叫太太去运动，诶练习伊诶握力，比如用台面坐上诶阿婆诶。我听陈律师讲有理，看你平常时哦，骑单摩单拢摸袂起來，所以我买一个啊握力器，运动用面的握力器还是弹力绳，哦哪练呢？用用啊，咱咧看电视的哪练一个？哦，食老有会啊，你无要练一个，身体要勇健，是不是？陈律师来讲，你握力一旦降低，手部的握力一旦降低，心肺梗的风险加两成。失地的风险加两成，好、哦。第二，就是你走路的速度，走路的速度，你也去散步，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你去散步吼、哦，你去外口散步，散步到尾啊，最后100公尺，开一个啊100秒，一分半钟较加少寡，哦，一分加40秒吼、哦，开100秒的时间。走最后100公尺，走较紧的，好不好？100公尺，100秒内底，甲走了。你去运动的时阵，找一个所在，大约100公尺的，尾也得甲走较紧的。你会当走较紧的，如果两小时，我一分钟就走了啊，我唔免100秒，我60秒就走了，真好，恭喜你。啊，这做你健康的测试啦。你得找一个运动店。你去找100公尺的跑道，然后你100公尺看你从头到尾行几秒，家己手表看一下。你讲啊， 小叔讲100秒就惊了，诶、欸、我唔免呢，我60秒、80秒就惊了，恭喜你，你行路速度阁未歹，行路速度阁未歹，恭喜你，哎呀，我少年的阁会走诶，爱走诶就无问题啊，你都会走啊，你都无问题，大哥大姐真正是未走啊，走未去，是不是？啊，你无必练咯，你但要看医生食药啊，迄是你的选择。另外，我走路出慢的，我要来吃医生。医生啊，我拢吼走路吼拢用要跋倒啦，头壳拢往车车啦，走路拢无力啦，循环作歹啦。医生给你开血管扩张剂，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啦。大哥啊，大姐啊，你阿妈偌济人在吃？规台湾偌济人在吃？什么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就是这粒药啊，吃落你的血管会开。啊，无食，伊就未开，伊当然，伊就是靠药啊来开。啊，你的血管要开，得过来靠食药啊才会开哦。啊，你想长期食了有啥物副作用？无食你就艰苦啊。咱的血管是爱靠家己开，所以我食过帮助我血路循环较好诶，血路循环会通诶，我脚手较了灵，较有力。但就是讲有理无？大哥大姐啊，你也想，真正叫啊医生啊，我走路愈行愈细步，我走路拢无力啦，我走路拢未去啦，我脚麻手臂啦，医生就开末梢血管扩张剂而已只。啊医生啊，我记性作歹啦，头壳拢记袂掉啊，好，赶快末梢血管扩张剂。因为医生怀疑你的脑血路循环歹，你的脚手血路循环歹，所以需末梢血管扩张剂。讲你的末梢血会更循环慢了。啊，如果换做我，换做我家己啊，我要家己运动，我要家己保养。我的末梢血更循环慢，我要训练我的肌力，我要训练我的活力，我要训练我的体力，我要促进我的循环，我要靠家己训练。我不爱靠药啊控制。换做我，我不爱靠药啊控制。是不是？嘿呀、啊。真的呢，听众朋友啊，你该想看嘛，是不是安尼？后来第三行，我讲我听众朋友听，起立坐下，起立坐下。哎，乔治，你干要做简单的啊？迄款简单的当做啊，一般人做简单的，对着无力的大哥大姐做困难的。大哥大姐讲，带着书我拢无力啦，我好坐咧拢爬袂起来，爱叫外欢啦，倒伫眠床爬袂起来啊，坐咧徛袂起来啦。爱叫我花啦！啊，陈老师，教你，啊你，就是核心肌肉无够，第一，脚头歹，你坐咧徛起爱叫我花；第二，腰腿无力，所以脚头歹人，你爱练习搭脚踏车，你唔搭，你脚头边来用？你坐咧徛起来，腰腿歹，腰腿无力，你爱练半蹲，你唔做，你边哪有力？陈老师，请问你，这要食什么药啊？哎呀，脚头疼，看医生，医生开消炎药啊，消炎的止疼。腰坐咧徛袂起来，腰腿无力，腰腿无力。医生讲啊，你这吼肌少症，叫你咧当中的时阵咧，这退化去，无药啊通吃，是不是？对不？好，来第四点，结果。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你敢知影？第一，握力无够，手无力；第二，走路速度无够，循环歹；吼、哦，第三，腰腿阁无力，关节阁歹；吼、哦，腰腿阁无力，无大劲，阁食较真大苦，食较火炉，火胆固醇拢伤悬，一直咧食药啊，降火油的药啊，降胆固醇的药啊。你的脉胆固醇相关啊，是不是你的腰围？但是说讲过啊，心悬独一一半，心悬独一一半。哦，你的心悬独一一半，就是你的腰围。哦，爱控制。哦，男士朋友170公分，那你的腰围上好控制你85就好。好、哦，控制你85就好。我、哦、了解哈、哦。好、哦，减少着你。血液中脉的胆固醇、血脂肪的含量， 好不好？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心脏。经常讲陈律师，我是安怎，我的心跳拢遐尼紧。我甲你报告，你都睏未好，搞操烦啊！这摊，啊！你这唔该，你要食药啊？食什么药啊？你要买心律不整的药啊？啊！你睏未好，搞操烦，吼、哦！啊，甚至咧，诶，当中的压力大，啊！你来食心律不整的药啊？甚至食一挂即个交感神经的抑制剂。交感神经的抑制，抑制你交感神经呢，让你的心跳变慢呢。哦，一挂这个贝塔阻断剂。啊，陈律师才问你，啊药啊吃落，药啊吃落，你心跳就跳较慢，啊无吃就搁跳快。啊，你先啊，你唔来，让你的心脏吼，让伊收缩较好诶，让伊心跳较好诶，让伊一挂营养配合运动诶。陈律师吼，啰嗦到这，听众朋友你家己拢了解啊。所以这五项你做未到，卖甲我讲你身体会空间啊。真正呢，第一握力无够，你身体会健康哦。手都无力啦，你会健康哦。第二走路变慢啦，你会健康哦。第三坐咧爬起来，徛未起来，你爱意外话你会健康哦。第四食甲伤大口，你会健康哦。第五你心跳跳足紧，你会健康哦。是不是？啊，这五项是你靠你生活控制，你都做不好啊！你身体变来勇健，你身体变来好，是不是？听众朋友啊，咱来往这个目标去前进。这五项科学指标，单纯说感觉做有意义，就是你健康的目标，健康的目标。我今天拢把指数讲给你听，好，你的心跳，好、哦，控制在70以下上好，好、哦，你的腰围、身高的一半上好。对吧？你坐咧徛起来，免叫免花。你行路速度一秒钟，一秒钟加一公尺，一百公尺加一百秒钟。最后你的握力，查甫人的握力，你爱大于28公斤，女孩子的握力爱大于18公斤。这几个生活指标，你做有够，但有时相信你身体是健康的，因为你拢会当达到这个标准。你得当食到100岁，你可以出门，你会行路，你会健康，你会自在啦，好不好？哦，啊，身体的保养，尤其陈律师啊，大哥大姐提醒，足侪人血路循环歹，你都无力袂行，行路愈行愈慢，脚麻手臂，阿妈关节硬只，头晕麻，头壳戆只只，头壳会戆，你要哪行？脚手会麻，你要哪行？啊，你先来安尼，你循环歹，啊，你血路，你血油悬，你歹的胆固醇悬。你的血未清，你的血未通，你的血不足，你的血无够，拢会导致到你心血管无好，血路更容易脱掉的。血无够，你就无力，甚至走路愈走愈细步，头壳记性愈来愈歹，阿妈关节硬僵，人咧，这个身体咧，就拢安尼未做主。所以真侪大多大种医生，我拢无力呢。医生笑笑啊，唔知变哪，因为西药无咧食无力的啦。因为无代志是爱食一挂补血、活血、通血，互你血充足、血营养有够，互你血路循环好的营养。营养是爱靠家己食，所以大哥大姐现在无代，你的循环歹，血不足、血无够、血无营养、氧气无足，当然你将身体来得歹。好、哦，咱身体有代是靠血、甲氧气、甲营养咋来？所以氧气你血充足。氧气充足，你的肉才会顶。你的血里底营养有够，卵磷脂、DHA、EPA、叶黄素各种的营养有够，伊才当提供神经的控制。神经的控制好，神经控制好，你走路才会大步，记性才会好，反应才会好，神经才会活络。所以咱的脑神经控制，伊需要卵磷脂、DHA、EPA、叶黄素各种的营养。啊，咱的血，伊需要体质，伊需要氧气，伊需要各种。AB 群好、哦、来促进了神经的系统的健康，所以不是单单通血路，血路循环爱通，血管爱开，血管袂当硬化，血爱充足，而且血氧气爱有够，血营养爱有够，通血路无遮尼简单呐、啊。真正我啊，我来食什么血，把血管顾开，不是血路顾通，安尼就好啊，不是安尼啦，血管爱血爱清，血。爱会通， 血更爱能 Q， 个爱有营养。好、哦，所以血流循环的通，其实嘞，伊是需要各方面的营养、含滋养、含保养的。你讲是不是？好、哦，后来有单个书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哈、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吼、哦，生活当中做侪人讲，超市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有够好。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大三通每一年单尿素活动拢是提早向听众朋友抢了，因为大哥大姐真正食甲足好。大哥大姐讲，超市我食你的大三通食足久啊，我食甲吼会当出门去佚佗，七八十岁的大姐会当出国佚佗两礼拜。用超市你的大三通真正真好用，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十三天。
1: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嘿，爱变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今日有做，咱个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还过去佚佗，好好好，有够分哦，七十五岁还过去佚佗哈。大哥讲，丹尼斯。我吼、哦、要九十岁啊！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甲安尼行路，脚手做了零，要九十岁。
2: 你讲吼，我食大三通，安尼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诶。诶、欸，少、欸、年甲讲，哇、哦！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2: 啊不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怎么咧？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欸、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2: 我食大三通，好。大三通要我这个卡波啊，我要大波啊，个劲，
0: 想
2: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2: 感了。加
0: 好，
2: 够了，谢谢。
0: 大哥讲，陈老师，我要九十岁啊，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正健步如飞，走路做好行，有影无？一个大姐讲，陈老师，真正你的大三通做好，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正哦，走路做大步。
3: 大三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哎呦，行路几外
0: 灵嘞！哎呦，阿弥陀佛！
3: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个啊擦擦嘛，啊擦，脚煞煞未行嘞，啊唔知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行路水灵啦，欢喜个是。
0: 大姐讲我总欢喜的，陈老师，我食你大三通了，脚做有力的，继续好行路，因为循环继续好。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本来咧苦咧爬未起，行路无力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呢。你来听话麦。
4: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是，
4: 我是哈、嗯，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
0: 大姐本来无啥会惊咯，人循环做歹，人做无力，有影无？食对一罐，食大三通，去上海自由行。一个大姐讲，超市，我本来行路爱牙四卡椅啊，无带用要坐轮椅啊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真牙乖啊，就会当行。
5: 大三通，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5: 本来牙四卡的，啊，我即摆换牙一卡，一支牙四卡安尼在行。
0: 有影无？一个大姐讲，超市有影，真正你的大三通真好，我食了行路足好行，足有力。
6: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0: 是，
6: 真正真好用嘞。
0: 安尼吼，咱的大三通，
6: 背楼梯吼，拢安尼不时袂先自然吼。
0: 嘿，
6: 哦，即摆吼结果好得嘞。
0: 哎呦，真好。
6: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
0: 有影真好吼，大哥讲超市，我本来安尼行路无得去运动，牙四开伊也去运动吼，啊行路无得，等下甲厝吼，要去变速卡也袂关。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真会当去变瘦洗身躯啊！
7: 大哥啊，你食咱第一罐？
8: 大三通，
7: 哎呦，有影吼、哦！
8: 我七十二岁啦，因为我本来小袂行路嘛，我再就是安尼一行吼，
7: 好，
8: 一行吼，我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7: 好
8: 啊，我运动了后吼，
7: 是是是，
8: 脚会扁啊，骨会硬，
7: 是，
8: 本来不当不脚袂无力，
7: 哎呦，
8: 是用四下鸡啊吼，背去变瘦去变瘦阿管嘛。
7: 没问题，
8: 是好累了，因为我也在里面变瘦，非常苦啊。
0: 大哥吃咱的大三通，吃到已经卡起来关啊，会当去变瘦，非常苦啊。这大哥大姐因这么侪岁啊，因现在中心有力啊，因免靠别人， 免请看护，因家己会惊咯啊。八九十岁啊，现在因重新有力啊，因为因食着营养，因食着保养，食着身体需要物件。大哥大姐啊，大三拢真好用。平常时你就是工程介绍一克啊，1200块，差50差100都袂动。工程开发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两克啊做伙叫，佮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1500。大三拢一年分十组甲碰起来，你拢等于1500，加省足侪钱。错过活动的机会，活动真紧的结束，你都爱原价来赶，你爱加开足侪钱。电话挂紧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拢在刷，爱赶紧啊，爱小唱啊，找助理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超市后面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士林的苏太太暗时要听绿色和平电台齁，哎呀，这个苏太太在讲，一共称是我女儿有干燥症的问题齁，那安呢想要吃过目睭的中药，加上到这个益生菌酵素甘美糖非常好，是怎样陈老师给苏太太报告的齁，因为人有两个重点，第一，干燥症是自体免疫疾病，就是你的免疫能力失调去，对不？免疫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免疫力和我们的肠子有很大的相关。所以像是都给人家听众朋友说，你有自体免疫疾病的人，请你把肠子顾好，因为肠子可以调节到我们的免疫力，啊，你肠子顾好，你会当减食足侪药啊，吼、哦，唔是叫你药啊卖食，是讲，互你药啊免愈食愈重，吼、哦。那呢，伫这环境之下，陈药师感觉，尤其是干燥症的人，先甲肠啊顾好最重要，因为肠啊调节你的免疫力，所以你食益生菌酵素，甲你的胃肠顾好，这第一点最重要。来第二，因为干燥症的患者，第一规身躯打咳咳，身躯拢一直发炎，加上着目睭打、皮肤打。嘴软大，佮加上着咧，暗时做歹困，所以你用过目睭的中药回家是对的。是安那？因为过目睭的中药会当滋阴润色，一边用中药来调养，甲水分补入去，互伊较袂打湿热湿，这对着左肩有足大足大的帮助。一边调节伊的胃肠的免疫力，所以这妈妈真好的原因就讲，但就苏家讲的，你就是直接针对着左肩伊需求的两项部分。第一，用中药调整体质，改滋阴润色，让伊身躯较袂发炎打湿。第二，调节伊的免疫，为胃肠做气，让伊肠仔免疫能力好，伊咧较袂免疫过头。这对左肩是上大的帮助。啊，你讲左肩有咧食哩药，这唔过去时啊拢无药，暗时啊做搞药是安怎？因为左肩拢无运动，所以伊去时啊，伊有咧食哩药，这啥那去时啊拢无药。伊个腰拢伫底，拢伫脚底，拢伫脚。所以，像是家里来，你甲左肩讲，白天的时候做垫脚尖的活动，叫左肩一定爱做，马上会改善，一时也都有腰啊，好不？好，苏太太，是你的苏太太，像是家里来，叫双手滑边垫脚尖绑来，垫脚尖绑来，早上300下，下午300下，暗时也第一要困进前。暗下要困的，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十分钟，你后脚放落来，吼、哦，就想要放腰，放放的暗下都袂够腰。了解吼、哦？因为伊的水分拢积伫脚底，少年人袂当一直靠利尿剂啦，靠运动啦。连讲小腿肌力也练唔起来，无定着利尿剂就免吃，其实要腰就免个利腰啊。了解吼、哦？苏太太，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吼、哦。利尿剂无适合你长期一直吃嘛，所以咱来了解着，吼、哦、利尿剂嘛增加着药剂的负担嘛，所以咱来小心注意。那呢要帮助少年呢，少年人呢放无药，表示伊的肌力拢做歹，伊就是运动拢无够，小腿肌力拢无好去，所以在时啊，这个下晡拢叫伊做垫小腿运动，双手滑边垫脚尖，在时啊300下，下晡300下。做一个月就改善足济啊！暗时要睏的时阵，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10分钟至15分钟，
这时呢真想要放药，因为伊脚底水分就循环回来，真想要放药，暗时也蛮较好困，啊，就去放药放放，暗时也就较袂交药啊，好不好？苏太太，你替伊选择的拢是对的，但就说感觉这是真好的，和左肩甲身体体质调养回来，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对着左肩的健康有真大的帮助，好不好？第一，胃肠来调节免疫；第二，用中药来滋阴润色，和伊身躯较袂发炎，这对左肩来讲帮助是真大的哦，哈。来，请试看一下哈。来，咱新港的林太太咧讲，伊讲感染流感一段时间啊，一直流鼻水，要哪处理？流感感染着流行感冒，吼、哦，迄是身体感染的问题。唔过，你伫这段时间，因为你的胃肠过歹去，因为感染的时候，流感的时候，可能有食一挂药啊，这药啊，导致着你的胃肠。肠仔内底益生菌可能会流失较侪，所以变成着你的鼻黏膜过头敏感，就一直流鼻水。所以陈老师甲新港的林太太报告一下，唔是你的流感无好，唔是，因为照你讲流感应该拢治好啊，已经一段时间啊嘛，对不？所以流感拢治疗好啊，吼、哦，是你治疗流感迄段时间，你的胃肠无好去。因为你流感治疗一段时间可能爱食真济药啊，我爱食药啊做治疗，啊，迄时阵你的胃肠过了无好去，所以流感好去啊了，你的胃肠无好，肠仔益生菌酵素无够，所以你的鼻啊黏膜足够敏感，足够敏感，伊就一直流鼻水。啊，用超市边啊，摕起来调整补充寡益生菌酵素组连的素食啊啦，好、哦、了解一种吼，新港的林太太。你就是迄时阵去感染到流感的时阵，体质调了无好尔啦。哦，基本上补充寡益生菌酵素，你就会好足济啊。好、哦，免烦恼哈，哎、欸，免烦恼来。好、哦，请说看一下哈。等我一下，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哈。请说，拢会赶紧甲你回答哈。了解哈。哎、欸，我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吼，恁的问题足济啊，超市吼爱一个一个对啦，阮助理几下个啊，助理几下啊，所以吼，超市爱一个一个甲恁对。好、哦，这哦，苏太太的哈、哦，这苏太太，士林的苏太太。哦，这超市讲过，好、哦、来，来拍摄啊！我看见，来拍摄拍摄。你有啥问题？我直接甲助理讲哈，来陈老师看见啦。板桥的杨太太在问哈，伊讲超市今仔日有去看医生检查。医生讲腰椎含两骨歪甲真离谱，骨头含骨头中间拢无软骨啊去啊，规个拢骨刺。倒脚小腿这所在较紧绷，医生讲是腰椎引起的，敢无啥物保养的方法？好，板桥杨太太来，陈律师来讲，唔免烦恼哈。陈律师来讲，骨头就是阿爱神阿爱灵，因为你软骨啊拢无顺去啊，可见你长期。你的腰的软骨啊，拢变去。啊，像那腰软骨啊，拢变去。什么原因？地害去，老化兼地害去。所以较早过去保养了唔对，照顾了无好，运动做无够，就得到你的腰椎的软骨啊，拢变去。腰椎软骨啊，拢变，伊就小地小骨小无，佮加上到你倒脚倒平，可能长期坐。坐了过头，坐无正，坐碰椅。陈老师吼，拢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你来注意哦。咱吼食老有会啊，碰椅唔好坐伤久。这个碰椅吼，古早吼，古早无碰椅呢，古早拢顶椅、茶椅呢，古早拢茶椅呢，
茶艺酒艺呢，对不？好、哦，所以呢，但你说会记我细汉的时候，我细汉只阿坐提议，我老爸都没啊。囡仔人坐什么提议？我做想起呢，我感觉我爸爸现在恁大人会当坐提议，我囡仔都没当坐。嘿啊，所以我细汉呢，迄时阵万叹你心内，我叹爸爸无伫，我都去坐提议。搞不要妈妈跟我讲一句话，我都听有啊。妈妈讲，你个咧大汉呢？啊，你爸爸唔是该讲唔好坐提议吗？啊，你看你安尼坐提议，你的腰骨拢歪去啊！安尼生歪去呢？妈妈跟我讲，我才讲哦，原来爸爸是好意，爸爸唔是无要我坐提议，因为囡仔个咧背骨诶，囡仔人个咧成长诶，所以你。在生骨的当中，囡仔个咧背骨个咧生惯咧。如果你去坐提椅，当然你的骨头就会生歪去啊，因为你坐提坐歪歪坐起起啊。所以你敢知啊？进入偌济小朋友脊椎侧弯，你敢知？小朋友前那脊椎侧弯，都、就是坐碰椅坐来的。今日陈老师建议恁哦，如果恁到小朋友规工坐哩碰椅，爱小心的骨头会生歪。做些大话啊！我都甲讲，叫坐好坐好食，食病的。你阿讲伊就去坐食，伊那坐底下看电视坐愈久诶，坐碰椅看电视愈久诶，骨头愈熬歪。因为你生长时阵坐歪呀，对不？啊，大哥大姐食老话啊，咱是退化。退化意思是讲，我今仔坐伫碰椅，我食老话，我的骨头已经松去啊，已经冷去啊。两骨仔已经无弹性去，如果我搁坐碰椅坐掉的呢，坐到右手背疼，坐到外骨起喘。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做真里面呢，啊，阮食老话啊，叫阮买坐碰椅哦，啊，阮那坐定椅吼，坐袂久呢，坐袂久你就起来动动的，坐袂久大哥大姐就起来动动的，起来叮当，起来活动，是安怎？来，我跟你报告，因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咱大哥大姐，你吃老会啊，你坐，别坐伤久，起来动动的，脚顺软较好。来第二，你动动活动的，较袂坐伤久，腰骨较袂负担大，悠悠的春春的。啊，大哥大姐吼、哦，暗时要睏，请你拢做一下超市运动，甲腰骨悠悠的开。所以吼、哦，陈老师感觉讲，这位板桥的杨太太吼、哦，请你记哩。要睡的时阵，咱的脚踏眠床，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真正讲桥式，啊，这运动足简单嘞，做这都有效哦，有效。卖看这运动简单，但有时拢教恁简单的物件，我都希望讲大哥大姐恁做的时阵会简单好用。啊，来第二，教恁简单的物件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有大哥大姐恁方便好做。所以你要看这个桥式运动，脚踏眠床，屁股抬高，伊会当家你的腰腿训练有力，互你脚好落床。作者大哥大姐日时啊，困一暝，要落床惊袂落来呢，爬袂起来呢，爱人救呢，因为你的腰腿无力哩啊，腰腿无力哩啊。所以大哥大姐呢，你想要训练到家己呢，你爬起来，吼、哦，坐咧爬起来。训练腰腿，就是暗时要睡的时候做桥式运动，日时要起床做桥式运动，脚踏眠床，屁股抬高，身啊放下来，加做几个啊，腰骨给我开。啊，日时的时阵，咱要训练腰腿力，所以一定要练半蹲。所以大哥大姐吼，你也坐久啊，坐碰椅，坐定椅坐久啊，你就半蹲，徛一睏啊，徛一睏啊，用桥式。我吃老有啊，就这么劳力哦，这么辛苦，不能吃药啊，吃好用哦。大哥啊，大姐啊，阿达靠吃药啊，就吃用哦。安尼人拢规工拢营营拢坐伫遐就好啊，都袂规身骨病啊。所以人生爱神爱人，请大哥大姐像今仔日陈老师甲恁提醒，这五个健康指标，你要做到手爱出力，腰爱出力。脚爱出力，注意力的体重，注意力的心跳。
这就是咱食了五项最重要的健康指标。这五项的健康指标你做有够，但就说恭喜你，你比别人较健康啦，你比别人较未老啦，你比别人较自在啦，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先我单条书广告节，广告节，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吼、哦，生活当中，你也发现着讲，胃拢常常堵，常常胀，常常一酸，常常嘴大大咸咸。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单条书有影呢，啊，嘴吼拢安尼大大咸咸呢，是安那？现在你的嘴无嘴呢？一个大姐做过嘴，杨先生，你敢知影？我之前像你讲的嘴拢打打，规工拢打打，安那啉茶都未止嘴打。我甲大姐讲一句话，伊就是讲伊水分啉无够。伊讲先生，我一工啉要甲三千 CC 的水呢，同款嘴拢做嘴打。我說大姐啊，你唔是水啉无够，你是嘴暖无够。哈，先生。啊，现在嘴暖无够，我讲你胃肠消化歹。大姐听陈老师的建议，伊来看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伊吼、哦、善利德酵素哦，食差不多一个月呢。伊卡电话来甲助理讲，伊用拜托个助理甲陈老师讲，我食即罐善利德酵素食够够好，进腹肚未堵未胀啊，啊嘴吼、哦，嘴暖嘛足济啊。人吼袂阁规工搞嘴干，消化足好啊，胃足舒服啊，真正善利德酵素足好用。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即款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专业帮助消化，马上食马上好消化。你咧当中的时阵食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食落，马上好消化，而且大便顺顺顺。足侪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影？大便足歹放的，足痛苦的。用教室前啊吼，大便吼像油麦啊塞，啊真歹放，甚至两三天啊放一道，因为大哥大姐恁肠啊蠕动慢，啊恁的左边慢，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吼，较早过去大便歹放，甚至咧能便这下这下油啊食，食较肠啊拢呆，啊你肠啊呆去啊，你重新搁要甲肠啊过会骨溜会骨伤，伊大约爱半年的时间。上少嘛爱四个月，啊，现在遮尼久，因为足侪大哥大姐恁的肠啊内底拢无粘上伊，所以重新要用益生菌重新甲巩固肠来，好你的肠来骨溜会骨伤，你爱靠耐心的。伫这段时间，这半年的时间，请你莫阁乌白食，能变这下药啊，一寡下这下药啊，包括中药大黄，拢请你小心更新，因为肠啊袂堪只一直老。肠啊，搁个老，搁个下，伊咧肠啊连上搁下无去，你肠啊得搁重新过。啊，伫这段时间，利用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来调整体质，互你消化好，互你排便顺，互你未肚未胀，身体健康，非常赞，非常好。这罐善利德酵素平常时一罐爱2000粒，趁进陈老师当咧活动，这时阵上俗，因为咧。你两罐这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善利德酵素价值1100元，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上500元，2000粒只剩1600元，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大哥大姐啊，你就是按2000粒来赶，吼、哦，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哟、哦、嘿，爱赶紧来小厂话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爱赶紧啊，爱小唱啊，找助理哈，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下来，请老师看一下哈。来，哦，彰化的彰大姐在问，伊讲请老师，那喉卡痰要如何处理？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药师请问你吼，那喉干的卡痰？这个问题真趣味哦，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哦，系啊，张大姐哦，咱对陈老师来想一个问题，好不好？好，我进哪有痰？那呢，我食物件的时阵，这痰是不是会对着我物件就吞落啊？如果我哪有痰啊，是不是食物件的时阵，是不是就对哪有吞落？哎，对呢，陈老师，对啊，如果哪有痰？那呢？我食物件是不是都会吞落？因为这食道食物件时阵也经过嘛，是不是安尼讲？对不？对吼。啊，是安那？你感觉卡卡、咳咳有痰伫遮，吞袂落？照你讲，咱吞啊、吞物件、啉水啊，拢会甲痰冲落嘛？对不？是安那？来，第一，就是你这个所在有发炎，然后感觉咳咳。有揢到物件，啊！这个物件呢，伊呢当中呢，小可念想念想，念想念想，就是薄薄啊，规片卡伫迄个所在，所以你感觉揢揢，啊，感觉黏黏，唔过呢，你呢，搁安那揢都揢袂出来，甚至呢，感觉呢安那吞都吞袂落，因为我会当甲。张大姐报告，因为无物件，只有一挂念想尔。啊，你啊硬啊克，伊会一颗痰烂，痰烂就是这所在念想，互你克出来安尼尔。啊，这颗痰烂呢，有诶咧，啊有诶小块红红，有血丝，吼啊甚至咧有诶白白。啊，这是虾米原因？就是你诶脑发炎。啊，这脑这所在先来发炎。生气，你的胃肠歹，胃肠无好，生气倒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张大姐，你吼、哦、应该是胃肠歹引起的。胃肠歹先来引起哪有咳咳，甚至哪有卡痰，这所在分泌较侪黏腺，因为你胃酸、胃的消化无好，生气倒呛，生气倒呛的刺激伊的气，咱的胃的生气吼、哦。比炎酸较酸诶，所以像那像说个听众，比如讲消化歹诶人，你身体倒呛诶时阵，即身体吼也刺激脑发炎，会造成着即些黏腺痰烂。你咳出来可能有一挂，迄个痰烂，水咳咳，吼痰烂，啊上吊这是虾米原因？即对像陈老师甲你讲诶，胃肠无好引起诶，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好、哦，这是什么呢？好，陈老师哥问我们，好，好、哦，大约是安尼，好、哦，安尼，这大姐了解意思哈、哦。张大姐，好、哦，彰化张大姐，好、哦，就今仔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咱人身体有啥物症状，你去找原因，你也去找方法。药啊，看医生吃药啊，手术是辅助。身体要用起来，要健康起来，是靠你调养。啊，人生五十岁过啊，如果未晓保养身体，就陈老师讲的，该出力爱出力，该振动爱振动，该注意姿势爱注意姿势，该注意体重爱注意体重。咱如果无要要一件代志。身体艰苦病痛，痛苦的是家己。人生吼、哦，想办法把身体维持为健康，就是咱食老快乐上重要的保障，好不好？哦，上我听众朋友哈，啊，你侬爱赶紧，像陈老师讲的，身体可能你需要一挂保养品来帮助你身体健康含营养。你讲啊，陈老师讲的有理，身体有爱一挂营养，哦，我钙质爱有够，我 Q 天爱有够，我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哦，甚至咧，我血流循环爱有够，哦，营养爱有够， 人家的健康，那你就赶紧找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今天这部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营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先来看一件，顶礼拜，顶礼拜哈，都这是正式判决了哈。这件案件拖两年嘞，差不多停两年前的八月，到这个时间哈，什么代志新的？有一间幼稚园在做工程啊，可能去教室了上好，啊，就请。这个工程行吼，当然怪手乌涂啦，有诶无啦，做地基啦吼，啊，绝对有一个现场指挥嘛，有可能是头家啦，着头家现场指挥，怪手乌涂啦吼，啊，对这边工人做啥吼，伊这个说。

我在做地基，一定是安尼。比如讲，我地基做滴挖坑、挖深落嘛，好。那么料有诶代志做做，我咧想啦，当然我是毋做工程诶人。你土爱搁填倒倒去，就是即个所在，伊要甲土吼，搁填倒倒去吼。你袂当一空啊吼，啊即下边诶即个基础啥做好了吼，迄土搁安顿好。现场指挥，就即个头家嘛。现场的人绝对听头家指挥，什么所在当做，什么所在创啥吼？好，这个怪兽的司机吼，唔知是真正，唔知也是，我咧想是唔知啦，绝对唔知，那无得无遮简单啦。到这个头家伊伫咧坑啦，伊伫坑迄个所在吼，伊可能咧看啥看啥吼，啊，填土开始填土嘛，甲土坯填到倒去吼，可能有个化洞，也是那唔知吼。这个头家吼，可能伫下边，这坑落未细坑啊！你做工程，伫咧油田，未输敢那一间厝咧起钢管吼，伊可能脚去破掉啦吼，还是啊那一吨倒伫土家，伊做倒伫迄坑内面边，你咪人，结果迄个怪兽司机无听到任何命令，啊，都叫我填土，我就一直填。这头家是倒伫啊呢？伊倒底下是可能受伤啦，吼，还是家己脚去破掉啦，什么话吼？伫迄坑下要填土所在吼，啊，无声无息，伊想讲唔知啊，要来看会到，伊怪手伫顶悬来，伊准继续填土，准甲头家暗死伫内面。你甲看，世间有这个代志呢？这头家无死，伊是受伤啦，可能受伤，还是讲小可无注意跌倒，人都临时都无声所以嘛，吼好。啊，这个怪手吼。熊熊准，啊，全讲啊，都填土，我就继续填土，准家去坑一直填，到尾才知讲，哎呦，啊，头家咧，头家都暗地土家啦，哇，惨嘛吼，准死底下瓦台啦，叫那个怪兽，土填到条瓦台吼，这个案件到审判两年嘛，调查两年嘛吼，伫顶礼拜电影院里正式第一遍判决用过失致死啦，加判一个八个月，但是因为有个家属赔钱啦，赔247万啦，较无250万吼，可能要250万啦吼，达成和解，我那真无奈啊，啊我就真正无细气啊，啊我知伊倒伫伊坑内面，你叫我填土填即坑要填倒倒去，你人家伫下边吼，啊我讲啊你唔得听命令对啊。我人伫下边，我会叫你即马就填土啊吗？我是头家，所以讲我讲做工过吼，干那差一秒、差一步都差嘛吼，但是不该管，欢迎四年，因为吼解说较解清楚啦，真正是真无注意啊吼。而且我现场听指挥啊，头家若无我填，我唔敢填嘛，我还在伫内面呢，正路能力强啊啦吼。这间工程行的怪兽司机姓姓何啦吼，这个司机啊头家姓陈嘛吼，这个时阵就是咧挖地基什么货啦，啊就是挖一工啊，但是咧挖过所在下边的基础啊做好了，伊这土啊搁填得到去嘛吼，填土填得到去吼，姓何这个怪兽司机就开怪兽吼，那么迄一工这个头家唔知是安怎，伊来就无去。电工啊，就可能早前就讲好，今仔日的工过就是填土，把这一工，整个个挖地基出来，全部拢个填到这里吼好。来就无个电工吼好，这个怪兽司机一个来吼，就开始怪兽赛了吼，就开始填土啦。结果这个头家唔在先啊，你就讲好，咱今仔工过就开始要填土，把这一工做填土填到这里，你该走伫坑内面啦。一阵到底坑内面，而且人个先有小块受伤，还是？无说去摔嘞，吼，准备叮当嘛，迄个，但是人个娃娃，啊，这个怪兽司机唔知，我当然唔知，你开在伊伫坑内面呢，啊，我伫电管咧看呢，我开在讲有人伫坑，你无讲无，你嘛讲出一个声来无吼，可能人可能是半摔落去啦，先啦吼，准伫下边迄个所在，伊也唔知准土一直填落去啦，一直填落，迄坑，啊，一定是安尼啊，你填到，头家咧，头家都去互你待伫下边啦！哇，真正你甲看，事啊发生，人家讲，啊头家伫遐呢，我会记你讲，伊坦率讲伫对一坑内面，讲啊无甲我讲，啊唔知，啊真正无声无息，啊都土填倒去呢，填甲甜甜，啊人阮死个，结果佮挖倒出来，人真正死，总活待伫内面啦。迄、那个本来挖坑个所在，土填倒去也好好，我关心你，
做怪兽这个手机吼，当然你绝对有舒舒服啦，绝对是安尼嘛吼。你这个图要填对了，迄一缸深深好，无你嘛讲人，迄都无几秒钟的时间，你人先落来一抓，你真正图要砍落吼，你着人落来一抓吼，多伫身躯边只头前念嘛，你看一下真正无物件就开始填图吼。人是认为爱安尼做较对啦吼，但是。当然书记伊也无想清啥啦吼，伊是讲都大家拢讲好个工过吼，我都无去落怪手落车啦吼，落去去看工，都一工，我都甲土点来吼，他会知影讲头家同时开，伊也无讲伊下边，我若知影讲伊人伫坑内面，我较会甲填这个图啦。但是事实造成啊，这种比较加上我那咧艰苦噶，一个好好人啊吼。但是坦白承认，这个司机完全无任何歹，我那完全是无丢的啦吼，我那无任何前科嘛吼。这个代志发生，法官上尾讲一句，实在责任吼，未当完全怪手司机一人事实啦。这个法官算真公平啦，我即马讲大家嘛听有啊。你这头家嘛足狂暗，你明知今日扛过。就是要填土，等于进前挖坑做基础、做基站这所在好。你人该走伫坑内面，无你嘛先甲怪手司机讲一下，讲我人伫遮吼，我等我起来，我甲你拍一个招呼，你才开始填土。唔是，你无讲远大家就照工过照做。我今仔来怪手就是卡土要填到倒去啊。你当时你头家该伫遐，伫坑内面啦，唔是讲伫顶管讲看个人哦。上尾硬强啦，这个怪兽司机的答应吼，247万嘛，得分期付款啦，医生我也无侪钱啦。法官就讲一句话嘛，这件案件事故发生，唔是全部甲责任撒个怪兽司机一个人啦吼。意思，伊无去讲后壁，但是意思大家较个人想有，你头家家己本身得负责啊，本来就是啊。今仔要做的工作是遮，你甲走伫坑内面，条讲要死个款呢？犯罪啊，对不对？啊，无靠你安尼，真咯吼！你看后这个代志发生啦，所以讲到顶礼拜这个法官回机会吼，虽然照判这人的死嘛，一条性命吼，改判八个月啦吼，缓刑四年免关啦，但是247万共答应的钱要赔出来啦，是讲赔了无？咱唔知，咱讲事实啦吼，分期付款吼，足济代志啦。甲你分三期啊、五期啊，吼，后壁我都无钱啦，啊，无变啊办掉啦，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哦，发生这吼，实在有够无奈啦，真正，你个讲，所以人咧讲做工过，一点啊死角差都袂使，那无都有可能，唔是讲受伤，生命都有问题啦。你看做一个头家人，别人无遮敏感，你家己嘛敏感，我伫坑内面呢。你咪想讲奇怪，迄顶悬迄空间，伊反正唔知我伫即坑内面吼，伊若无甲看卖咧吼，伊反正真正涂卡啦，真正甲卡落咧，连看无看，人就讲送叫你坑内面咧创啥呢？你今仔空坑过安排好，就是要甲土填坑，甲填倒倒去。你人佫走入坑内面，佫袂顶袂当，可能要落个时候拔掉啦，啥物货啦吼，伫遐无叮当佫袂出声嘛，哇！你甲看安尼一个。小出力吼，安尼一条性命啦，就是两年前吼，发生伫这个新店嘛，新店一间油田咧起，这绝对是新起嘛，新起的工程，我要起油田，起高烧来，起啥吼，绝对彩条啊啦吼，有无挖坑吼，迄坑要填倒倒的吼，讲头家人伫坑内面啦，迄怪手司机完全唔知啦，人伫内面连土一滴个。甲沉落，甲沉落吼，到尾人底下找无头家，阿卡问讲，头家讲伊要伫迄坑内面看什么？队伍拄好无？哈，我个填起来呢，哇，赶紧个挖倒起来，个卡怎讲真正待伫遐呢？哇，可怜，真正个可怜。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无力。
2: 啊，就火金咧塌啦。
1: 火咧塌吼。
2: 火咧塌，他也想要
1: 啦。我跟你讲，我有家买款手眼比较能特别能管啦啦吼。
2: 嘿。
1: 比医生的心脏药啊较有效啦。
2: 安尼哦。
1: 对，啊是讲有奈啊个无介正常，我是要甲你问讲恁的情形哦。
2: 对哦，一定要踏落去吃，因为吼，你一年阁挂咧吃同样会更上好。
1: 我跟你讲，以前差不多十几年有啊，甲今人最近这单外医来，他较严重。
2: 啊，你讲你甲买去完没有，就较进步因？
1: 有较进步，啊，阁唔知伊个西药吃久呢吼，
2: 规
1: 身躯是焦噶，皮肤科安那看到拢无效就对啦，焦都严重啦。
2: 哦，
1: 啊，阁怎啊吃去完没个不该记，阁怎啊好起来？
2: 哎呦，好加在。
1: 啊，蛮唔知，啊，我嘛有挂西药往了吃呢。
2: 安尼介好啊，恁的心肺吼，做会上好，心肺吼来要照顾。咱的物件内面，就美国进口去完美个加进行啦。阿伯，我定咧个，人咧讲吼，啊，你来加咧吼，咱的心肺管的物件，就美国进口的去完美加进行做位吼，心肺就爱做位吼，你过来较完全的，袂安尼对咧，冻掉咧，然后袂过吼，迄个所在吼，暗慢生旧筋啦吼，啊，做款丢丢断啦吼，有诶无吼好，但是迄个碰破一个眼睛吼。伊是基础，伊是石头啦。这个所在无用袂使，火力拍袂大工，袂接应吼，有若袂咱顺输，人就安尼软胶胶呢，生生生呢，啊，规工吼，你喘气吼，会喘较白白白啦吼，像个石头底底吼，啊，愈喘愈无力，人吼拢无爱叮当，啊，就规工就生生吼，啊，若凊彩叮当一下，哦，喘平平吼，迄就爱美国进口的 QMB 啦，上个国家，咱这个稳定吼，这个澎湖啊，美国进口 QMB。吃长期啦，阿爸阿妈人到这个岁吼，这个所在绝对侪少拢有故障，是大故障、小故障，迄叫做退化啦。你甲补充一下，迄个所在欠几山、欠几山，咱的起源面是一个副乡嘛，足够甲你补充这欠亏的所在，就未产生的物件，咱也有会啊吼。补充一下，人就倒转来吼。哦，行路啊，有诶无吼，精神外好咧。阿爸咱平平转一楼、三楼、半楼拢不要紧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起源米，咱有特别做诶，起码当日生产，一年一遍俩，拄多伫爸爸节前后这个时间吼，就是有一个特别做的买商品、送商品，就是唔免钱个另外送商品诶销售吼。在咱的特别做，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一罐2800，两罐5600，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有加上一个清洗。一个九十粒伫内面要送予你，无要甲你客钱，到这个时间正常叫哈，大家把握。那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买好着，甲送好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贝兰伫家己起顶吼，伊就算真增加，不一条路哦，不只大条吼。一对这个阿姨甲外甥啊吼，听讲计想要去这个庆祝爸爸节呢哈，这个食饭好用行啦吼，可能附近俩。准行到路边吼，头前挡一台迄个中班的火车。这个违规啊，违规！这中班的火车吼，有人讲，甲看起来相片吼，伊这是白线啦。白线本来就当停车呢，免哪讲，这都白线咧，这规条，这算较郊外路吼，边啊都对白线。当然我车挡这所在，你若用行吼，你搁较郊外嘛，一半行啊，邻家厝啊吼，伊先把总甲行出来，我讲对啊。后边那轿车啦。目睭无拄好，吼着，来吼就弄着啦。结果阿姨，这个外甥啊，好，阿姨死啦。啊，这个囡仔是四岁尔啦，这个外甥才四岁啦，即摆是交白房，阁真严重吼。我讲，这要讲什么人唔对阿仔呢？都大家都唔对啦，免哪讲吼。我讲奇怪，你阿姨娶孙啊，吼，这细汉囡仔吼，你今仔日头前行路，行伫足路边嘛，你人。如果动一台车在一个所在，伊这个中班的货车都啊大吼，你绝对会通卡出来嘛？你要驶过一台货车吼，你拢唔免看一下嘛？对啊，我即马就咧讲安尼啦吼。当然我唔是咧讲你绝对唔对吼。你今仔日咱今仔日行路行直好，我今仔日要通出来就通出来，咱绝对会看一下嘛。后壁是毋是车来，奥托牌来吼，还是什么物件来吼？对不对吼？但是你。通出来，一通出来了，我若算作路中，我这中班火车就不只大台。你一个要通出来路中下过这个火车吼，就只靠路中。你一个出来了，后边轿车靠位无看到，汹涌走出来，哇，碰一个撞到两个撞到了。那轿车当然先问完了，这就得发办了。连那台火车嘛拢要发办了，两个人全部拢先交保吼，到尾再看要安怎办啦。这个阿姨吼，后头厝吼，就是遮吼，二店嘛，二店吼，听讲吼是这个，这个在住伫彰化啦吼，就是因为爸爸坐顿来，爸爸坐顿来后头厝这所在，就是大家要食饭嘛吼。伫做礼拜啊，听讲原来吼，就是伊这是食饭，爸爸坐，但是吼。当然是为着爸爸节去等下后头做嘛，唔是住伫遮，伊住伫彰化吼。附近有一个庙啦，有一个私人的庙吼，伊介绍我咧做一寡劳力啦、活动啦，我大家看咧。伊即马吼准娶小妹，后生就这个囡仔，这个四岁这个囡仔吼，要看劳力吼，唔知影讲用行路的吼，安尼这增加这变变吼，而且也无讲足济车呢，唔是讲哦弄弄叫转转车吼，结果你甲看，我看安尼真系嗨啊！就你路无车，大家吼路放心嘛。路高我较暗嘛。这个阿姨准囡仔看的吼，行到遮我头前迄个中班的火车挡伫遐，但是伊要行出来以后吼，唔知讲我惨啊，一台中班的火车，我跟你讲，白线会当停车，无唔对，为什么这台车唔对？因为这台吼，你刚停一白线过，等于伫路中啊啦。白线会当停车，你也停伫白线内啊！大家听好吧，咱今仔日这条路会当停车是白线，无唔对，但是白线是白线内，线的外口边的人咧开车的所在、骑车的所在，你若袂当动就唔好动，无唔对，这个所在是白线，但是问题是，你人来已经停一台车伫个所在，你为着方便，你也无爱停较进前，停较后边吼，你准停伫遮，停伫遮。就是白线我就路呢，你们讲个只白线就对啦，真路的讲人吼、奇怪，这样呢，一个动作吼，都危害一世人，家己唔知啦。你看这，差不多无一世人，这三方面大家拢无一世人啦，都一台轿车弄死人个呀，一台轿车熟悉都是你弄死人啊，来，无唔对，虽然你无干唔对。奇怪，伊向我捅出来，我才会知。我车驶伫正班驶伫我的车路这所在咧。阿边阿讲，迄台货车讲啊，我特别落货啊，那样啊，都这嘛白线当停，但无你停足出来啊，你停足出来等于停伫路边啊。我今仔日行路要闪过你，都要捅出去，捅出去，拄啊车到位，
你看呢，三个家庭啦，吼，啊，拢是爱不起世人啦，你个看真好啦，吼，啊，阿姨死呢，阿姨当场死，上病嘛无救，啊，这个孙啊，即马个咧救，四岁呢，有够可怜，即马死，这个四岁囡仔话去插管嘛，插管伫搞病房吼，个咧抢救吼，都家己去吊香啦，伫拜六啦，你个看偌唔甘得啦，安尼。我跟你讲，你要违规，就是讲你明知个未使，你家己嘛小可妥协一下，安尼唔对吼。你唔好真正啊，插插伊啊，位置先做较讲啦。迄后壁咧舞遐代志吼，你一个为着方便啦，后壁就舞一世人啦，舞一世人你就未收煞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我吃那有多么好呢？你敢知影？
2: 偌好哈、哦！
1: 我今上头啊买，我已经吃八罐了啦。
2: QMB 哈、
1: 哦，嘿，吃去年的迄个八八折买，啊，吃无买两组，吃无够，我过去买迄个两罐迄款迄个两千八。
2: 哦，安尼哈。
1: 我迄阵当啊，我以前捌甲你讲过啊啦，迄人客遐济，你应该是袂记的。我放两支羹啊，做两摆啊。
2: 好、哦，两支羹啊，哈、
1: 哦。嘿，做两摆。啊，去年迄阵吼咯。拢迄个牛血鸭吼，卖保存三十几呢。
2: 哎呦，
1: 嘿，三十几啊，我足惊的。
2: 哦，
1: 啊，到尾吼听，我逐日拢有听你这声音。
2: 嗯，
1: 是听啊，吼，要来吃好啊。会吃差不多一罐两罐。
2: 嘿嘿，
1: 啊，都恢复啊，起码在牛吼拢77。
2: 哎呦，够好，有够好。
1: 足水的，嘿，
2: 足水的。
1: 我迄个迄个新鲜生活，我迄拢迄个嘛，迄个。迄个三个月当啊去看一摆嘛，正常三个月吼，医生就讲你也要检查啦，安尼啦，阮囝有哪安尼啦，有哪抗健啊，你也要检查啦。啊，好啦好啦，安尼，我做十几年啊，啊，即摆过食这料过去检查，很好啊，很好啊。
2: 哦，安尼好健康，
1: 这就是好好安尼啦。
0: 美国进口这款 QMB 有各种无各种不要紧。拢甲要等下甲顾好掉吼，因咱 QMB 的成分吼，人特别研究这个成分，就是咱身躯卖阁继续害啦。辅酶 Q 这个物件叫做辅酶，辅酶就是啥呢？这个物件用足久啊吼，会生鲜啊，绝对个呀。你既然阁用久嘛，生鲜这个酱油吼，好伊袂生鲜，伊就继续运作嘛，而且是正常运作吼。人特别那黑黑白白啦吼，哇、哦，个像人要这个嘴吼。开啦，迄、那个开啊，喘袂离啦吼！啊，凊彩叮当喘平平，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 QMB， 到尾特别做伙食较久，特别做伙吼，咱加送一个清洗裤，到昨天吼，一年多这边尔，这边特别做上完就无啊哈，到大明年吼，大家听爸嘛。咱呢，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咱加上一个清洗裤的量，伫台面要送互你吼。咱的活力民主嘛，特别做诶吼，排便排甲清洁甲，谈到一个阿三讲，好，我呢定定迄个迄个鼻仔的所在吼，迄搭有这种体质的人吼，伊会倒积，倒积就擦到哪吼。伊讲咱去扫墙啊，墙啊，我咧，伊讲活力民主，我就要食排便吼，迄、那个所在我先好啦，未擦啊啦，迄就是。甲你讲顶关刀啊，顶关刀这个所在，足侪人台湾这个体质吼，都安尼唱落，搞着流鼻水啦吼，啊，若无就倒积吼，准未正常出来，准倒积啊，倒积就长啦吼，不是就安尼，哦，啊，就加扎啦吼，像迄扫同款吼，啊，若唱落搞着唱几百块钱出来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嘛，同款有迄个特别组吼，特别组火力民宿同款会加送一个清洗裤的粉伫内面，无要甲你。提前买二送半哈，得利凉糕精、得利雪梨棒，毛特别做，会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拢是特别做精神哈。但是一年多这边呀，上万都无啊，大概都八。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拄拄伫顶礼拜拜六到爸爸节吼，同工准备要食咧爸爸节暗顿啦哈。规家伙啊，结果这个爸爸开车，讲要去附近的家己的气温啊吼，加些物件，准备着大卡车，甲弄一下吼。迄规台轿车下蛋甲塞落去，水沟一只大水沟无唔对，但是你硬塞硬塞，佮只轿车本来平平吼，塞一下变叹气，变准规台钱落。内面驾驶现死，结果这个大卡车司机人现场随报案来甲查，又佫是食毒开车，你看这食毒开车讲袂听呢，足奇怪吼。食毒开车佫弄死人吼，伊内面水加落去测验是安慰他命嘛，食安慰他命吼。唉，海头无法度，讲袂听就无法度啊啦吼。讲加呢，啊法律吼，有哪甲你改加呢啦吼？代志发生伫客家啦，但客家叫做即、這个光华里的所在吼。结果叫你讲，伫八六下晡差不多要我六点啊吼。即、這个六十岁姓曾啦，到即个大卡车食毒个即个吼，伫罗林菜。这台轿车驶头前，伊向阳吼准偏车道啦，偏车道就伫个头前面吼对面道呢，唔是伫头前道呢，准挤来挤来伊要得走，伊这个路都两边尔嘛吼，挤一个头对头吼，佮一直甲塞，准塞落去大水沟内面啦。迄台轿车当然连顶动袂顶动，袂顶袂动啦，规头个破五五。啊！警察到位，想尽办法吼，才把这个轿车甲大卡车的车道拆开啦。迄、那个驾驶内面都跪到个破鼓鼓啦。虽然有人甲送台病死亡啦，病人死亡吼。那这个先生说开大卡车是为北部唔知在美坑山的吼，讲来客家吼，结果唔知讲到一个所在，迄几台车你看咧，打红当当吼，弄掉。迄偌重呢？一个弄来，这个轿车就根本都完全袂顶，无法度。好，伊伫附近吼，这个开轿车到底饲鱼仔款吼，迄、那个海产的款吼，就是有一个鱼丸啊啦，啊，都要食饭啊啦。啊，因某讲你买，就是讲我来鱼丸啊，遐揢一个物件咧，揢上啥物件买去，结果安尼揢就无倒来啊啦。啊，爸爸坐伫遐煮爸爸坐迄个餐吼，安尼煮几道啦。准备讲要过爸爸节，结果唔知讲话，阿公要休，你揢一个物件，迄妈妈甲后生吼安尼，伫树当家讲无转来吼，人一个报，哦，一个过来，甲知影讲，原来爸爸红弄死伫遮吼，吼、哦、现场就惊啊咧，十外个吼都过来咧，都是亲戚啦，所有这甲庄家所在亲戚拢差不多做伙啊，迄亲戚大家带过来吼，当场吼迄大卡车司机咪无咯。好个，在警察这个现场啦，硬动硬动啦，我讲你冇正规啊，本来就是啊，那不是在讲假，你冇正规啊，对不对吼？人嘛较讨贵吼，现场来验假毒，安慰他们的反应吼，你看看，讲袂听，讲袂听就讲袂听啦，吼，都人家己对家己做嘅代志，伊有一个程度嘅代价啦，真好啦，假毒开车拢是人是绝对大条啦，绝对大条。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个超个阿伯，伫那公司一般变到做个正常啦，吼大小辈吼啊活动吼，得门户吼，因为多人也听不介清楚个信号，咱得门户哈，空八空空。8-6-8-9-9-9阿伯三个九空白空空8-6-8-9-9-9咱现在、哦、就四期产品德利连国清德利雪梨王美国进口的 Q&B 跟我们的活力民宿、哦、有那个买产品上产品、哦、买两罐开两罐的钱、哦、会加上一个半罐买二送半的赠送、哦这唔免钱，要加上一个半罐粉，伫内边要给你吼，唔通无菜，一年多这边尔。那无上台，快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好，咱稍等，再佫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

好，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那产品有帮阿公司活动正常优待吼，那不清楚，阿姨问我清楚。特别不在，这一年搭一遍吼，咱买产品、送产品的大清商吼，无上济一定要问我清楚啦吼。啊，这个电话先抄开，0800-868-999，中华客户店一个字吼，不是干那一个字，当然是年底迄个十二月吼，就是大选举嘛。所有除了立委甲总统无选吼，其他全部总选吼，都管市长啦，一提到来哇，大选举吼，即马拜票吼一大堆啦。到里长啊拜票，议员啊拜票吼，大家都拜票拜到够，代表嘛有啦吼。昨暗时九点过，到一个。这个算外妈啦，外妈吼，到迄个妈妈迄个后头厝吼，就是翁婿囝婿较早起有代志要处理吼，啊，总家囡仔带来妈妈后头厝食嘛，照顾啊，当然外妈就对较顾啊吼。已经到暗时九点外嘛，真暗，这算真真真卡。这个所在参加到了高砂厝啊，增加厝吼，较增加的所在吼，透天迄种高迄个增加厝吼，暗时九点外啦吼，这个外妈吼，都伫迄个店，伫咱高砂厝外口一个门，内面个门嘛吼。啊，伫外口一个店吼，伫咧阿辉啦。结果一个开卡车的，相当青昏啊，毋捌看过男主开卡车已经过啊呢，已经过因兜的门吼，都看到有人，都看因外妈，因外妈那门开开啊。那外口门开开，啊，就是阿哥嘛吼，就是看到有人吼，啊，是足增加厝，暗时九点外，你嘛，大家差不多拢关啦，暗暝忙山咧吼，伊若看到一个人吼，伊即马准坐翻头转来，徛起来也坐翻头转来吼，这个外妈我那算真敏感，伊当时目睭目尾可能有些歪影吼，我伫遮咧阿辉啦阿三位啦吼，大门开开，但是这个人吼有徛起遮过吼，他还去坐翻头。啊，唔着看我一个哦，赶紧！伊阵甲大门关咧，无大紧，搁入去来底门吼，准我来关咧吼，准开始看用手机引导装监视器啦，我算真进步吼，可能早间警察甲装诶吼，装咧监视器吼，滚下机吼，电门甲做在吼，下趟连手机啊嘛吼，这大家拢在做这啦。那如果装监视器，你手机啊就会当看讲我监视器迄、那个镜头诶迄个角头所镜头所在嘛吼，即卖男主吼开个大车。准停电到门口，靠着摊多咧门开开啊，是即马关的尔吼，一直弄门，敲敲敲，哦，足大班的，弄个大细声，啊个起电铃啦吼，而且伊派一个卡棒，啊手吼伸伫卡棒内面，秘书敢若要揢武器共款啦吼，你只要来人开门吼，伊就抢啊啦，伊就知讲敢若一个阿妈级别啦吼，伫这所在啦哈，啊个三个半名吼，特别抢吼，这个外妈，这个外妈吼。甲迄个孙啊，就是查囝，这个呀，都出来个，好，两个男座位，啊，男座位吼，准伊在看镜头，看手机迄个镜头，看迄个人什么动静嘛，吼，啊，迄个人吼，一日看无人开门，因外妈都无爱开啊，就走啊啦，佮过一日佮回来啦，因就报案啦，又佮回来，你第一遍你若走就走，结果唔知讲第二遍佮洗完头回来吼，因就报案吼，结果。这个人什么人？这个人就即个要出来选里长，唔是现任的里长，但是即个要出来选里长，但是伊无穿竞选背心呐，就是伊无穿竞选迄个标准的，无穿了背心写什么名吼？一定吼，车魂人吼，伊要即个参选里长，伊就是出来选啦。我讲你嘛拜托咧吼，里长啊，唔是里长啦，参选里长的候选人，你嘛惊死人吼，人唔捌你呢，你也无穿迄个背心。人家不知道你要选举要竞选，你若增加所在九点，我算真阿妈呢。你就是顺，真无简单，顺到一个这个门开开，会当甲拜票，伊要拜票啦吼。啊，真系吼，这个里长的参选人吼，听讲是有那伫这个所在。有做一挂代志啊，吼，叫做乌溪社区啦，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我听来讲，这可能一个马步介大的社区吼，都当地迄个乌溪社区的这个乌溪，
好，这个名吼，湖西嘛吼，湖西峡谷一个总干事啦吼，到即个伊要出来变里长啦吼，唔是系里面里长啦，是总干事啦吼。那么昨暗的我那有人拜访几足济户啊啦，拜访足济去啊吼。但是你知讲增加那真正这个时间搞点话吼，我足少人。有开门嘛吼，伊是真无简单，剩你家己一个人，徛家来遮只眼顺吼，那边有看到人，伊就要共拜票嘛吼，拄看到阿嬷伫阿花啦，但是是伫门内面，伫迄个大门增加组的大门个内面吼，啊只阿嬷话做敏感，阿嬷吼看到，迄目睭尾有看到看有人过，徛家来遮，嘿，开始坐倒转来惨啊，好阿嬷赶紧去甲大门关咧，无大件，搁入来内底门吼，我来关咧吼。安怎落门都不爱开啦，死都唔开啦，真落吼啊！实在有哪咧边啊讲，有人讲吼，你蛮怪人误会，人有报警察，因为第二遍，但我咧讲第二遍都报警，都、就是有报警察是好加载，因为我报警察，那无你真正一世人在用当作土匪，伊报警察，警察真正开始调查嘛，警察。外口边个路口有警察的监视器嘛，开始调开调查，警察讲诶，唔对啦，啊，这个人头即个个性有要选里长迄个人啊，安尼来讲我清楚无讲清楚袂使吼，总赶紧落去即、這个落去找人嘛，那样啦吼，啊，大家出面啊无啦，一张误会啦吼，我吼拄拄啊无穿着我的竞选的背心，是因为我出来骑脚踏车，我若挂散步运动啦吼，啊，等下撞着人吼，我就想要共拜票一个啦哈，结果唔知讲大家做先误会，免讲得个落误会。你伫增加所在搞点，我大家拢关门关家呢，差不多伫厝内吼，你看到人一个阿嬷伫迄个所在，你脚踏车去踅翻头转来。无你嘛先讲出声一个讲，学生啊，我是要参加，唔是无声无说，就你伫教人个门家教，莫讲阿嬷啦，我都惊死，我讲，啊，伊即摆咧讲人误会，伊即摆咧讲啥咧？伊讲，因为因查囝，因查囝同个话讲嘛，就是因查囝刚才出去办代志，唔才跟即个孙啊家里家嘛吼，啊，因查囝准随地迄个手机啊，甲破因即块咧，大家拢在因即块咧，大家拢咧看这脸书在讲，阮即个所在吼有相当可疑吼，底下咧踅来踅去啊，排一家迄个卡板吼啊，唔知内面底物件啦，看到有人吼，你暗时来问爱注意下，那无吼，较想要抢劫吼，其实唔是啦，就是即个要参选里长的人吼。伫昨暗啦，出来要拜票吼，但是迄个时机跟无啥对啦。啊，家己有那边啊讲到，有那含慢，我咧想可能是，伊当作大家拢捌我呢，伊就是想安尼啊，伊想讲应该大家拢捌我个对，啊，啥物人捌你？你当作家己哦出大牌啊，我伫做总干事，我是对一个社区做总干事，你伫个社区做总干事，我则是无共社区是共一个你啊。啊，所以讲吼，这吼，正好好加在讲，双方解说清楚哦。原来你是要选你定位啦吼，啊平下帮你啦吼，我若要选落你吼，较输在你啊，就是安尼讲，你无回信，你无创啥物，你家他妈在讲误会啦，啥啥，你开个讲安尼，你要参选你定位人，都袂做歹代志吗？你无声无说，就咱无变鬼。你骑一个脚踏车，去个洗碗头，啊，拢无讲半句话，来伫阮家弄门，无你嘛讲，先出一个声来吼，安怎样吼？唔是啊，大家嘛惊死。你甲看，你看这吼，几岁啊呢？这我也未少岁啊呢。要参选李长这个吼，李长伯啊吼，伊本来做总干事吼，你甲看，安尼嘛是工过咧做吼，讲这要选李长啦，有诶讲吼。李长莫惊死人就好啦吼，就张啦张暗吼，伫中华客户店啦吼，就有一个李啦，唔知对一个李啦吼，可能是乌西吧，这个名变念一变，就有个古锥迄个乌啦吼，咱讲七道迄个湖吼，迄个湖西吼，迄个乌西嘛吼，乌西李长，乌西峡谷，乌西李，我家全部拢是乌西李的乌西李的。真可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本来吼看医生，听广告了，我朋友帮我吃，我拿吃一两年哦，啊，拢医生的药也免吃。
0: 安尼哦，不能闲啦。
1: 拢吃足信用 QMB， 啊，我足听你的话。
0: 来串你，东西你出来。
1: 安尼串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给他加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个锦鲤落去，真好，所以吼爱甲家长讲，
0: 很平顺，
1: 很好，
0: 很平顺啊！吼，很平顺
1: 吼，
0: 哦，人吼会安白白杂杂吼，安尼不舒服啦吼，你嘛知，就像我石头底底啊。啊，都不用讲安尼啊，咱若正常，让他足开阔吼，啊，喘气足轻啊，袂安尼，连袂安尼，揢一个物件，莫讲惊咯，迄有人较严重，无咧甲顾吼，那压落去揢一个物件，隔下两个哦，喘平平吼，摸物件摸袂顶，人安尼软胶胶啦吼，都即个碰破啊，即个源头，即个树头吼，即个炎症无力啦啦，迄个都退化，美国进口个都起源味。爱吃，这吼是专门咧整理这，就像咱个园丁吼，无白布就送去人个晒位啊，落去磨练骨啦，吼、哦，沾油啦，吼、哦，咱即条物来同款吼，就甲磨练骨者吼，甲沾一下油吼，就咱个美国进口 QMB 上高国家吼，一段时间你一直甲吃，咱个美国进口 QMB 就迄个成分甲你补充，卖互伊生鲜啦吼，甲沾油甲磨练骨迄个整理吼，一个时间你又发现讲，哎呦！人喘气继续轻松哦，袂安尼白白杂杂，尤其暗时困眠床都物件水滴落来啦吼，啊，大部分喘病病啦哈。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QMB 指定个防治面，啊，即马 QMB 吼要特别做个啦，特别做吼，就是寸两罐钱五千六，一罐2800嘛，两罐五千六吼，咱会当买一套特别做，内面有第三罐要送互你个，内面吼有一个千四块个半罐轮，这是公司。多特别多的时间，特别唔免钱要送你哈，但是限定这个时间赠送，赠送完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哈。这个一年一别的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做一下，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哈一定要问好掉啊，药房哈啊，惊好掉惊啦，那无哈都无再讲哦，咱安尼介绍正牌配备唔对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石碇一个姓陈的阿伯啊，吼，陈阿妈，伫家庭的菜园啊，都无伊。伊这个菜园后后壁，就拄啊挂一个大水沟，这大水沟像一条溪啦。那厝内人话，伊讲有可能伫家己的菜园啊，好个暗嘛吼，准跋落溪吼，迄个大水沟不安吼，结果准吹两工呢，哇，真正话讲吹两工就真歹钓啦。到今仔中昼。差不多点外，发现阿伯啊吼，真正跋落去，伫溪中阵毒死啦！你看这吼，啊，有那可怜呵。经过今日讲查警报案吼，啊，新埔啦，伊八十二岁大官，伫家己的菜园啊，伊这所在吼，属于什么所在？可能当地较知影，叫做石碇，叫做啥呢？大溪涧啦。大溪涧吼，所以讲这个涧吼，那有一个涧，就是一个大水沟的边啊啦吼，这个所在吼，家己的菜园啊附近吼，伊讲讲起要菜园啊，行行顺顺的吼，结果讲点外钱啊啦，啊这新妇唔只出去甲看，甲看讲我也无伫遐啦，到底烦恼讲啊，伊这个大官吼，是不是伫后边迄个大水沟溪吼，准连累吼，绝对有可能啊吼，准赶紧报案。哦，无啦，足紧张吼！这个新妇安尼，足过呢哈！你甲看八十二啊吼，这个大官，伊出去菜园啊，讲要巡定点钟尔吼，去甲看嘛，都无伫遐啦啊！啊，甲看吼，人消防队伍啦，第一时间就先到菜园啊嘛，因为伫菜园啊无嘢咧吼，甲看奇怪，这个所在个性无出来，就是讲菜园啊吼，你若讲出来有一个河嘛吼，人出来吼打着对啦吼，无就是无出来，就是有可能吼，伫迄、那个。大水沟边吼，人都直接淹落去啦，就是完全无处理吼，迄、那个骨头的现象嘛吼。啊，这个所在的水吼，嘛差不多到底呢，无到脚头乌啦。有话讲，我跟你讲，要毒死老大人啊，水免深呢。迄人若趴落去吼，都袂顶袂当来摔落去啊，滚滚啊嘛。迄、那個、大水沟吼，就是安尼，一直到十点外找四五点钟啊，都找无嘛，找无吼。无啊，多暂停吼，好啊，就这个今仔透早吼，搁来找吼，安尼等于一工嘛吼，哦，找到今仔中昼都两点啦，要晚两点吼，伫国小后壁边，就这个大水流的方向吼，离因徛街差不多500公尺啦，真正挂死伫遐啦，真正伫迄个大水沟迄个溪，这吼有那算虽然有水，但是无介悬吼，所以人咧讲水。到差不多脚头，较无到头高，都差不多迄个位吼，迄当然嘛会毒死人啦。人若跋落，若趴落，就是安尼啊，一个免疫死亡吼，都无甲送病院啦。哇，真正有影吼。所以话讲这边啊讲对，你甲讲爸爸啊阿妈呢，啊我的菜园啊惊惊咧，你要安怎办？你要甲动吗？哇，无多吼。另外，伫今仔下晡。新北淡水又过去堵着郭中生吼，有四个郭中生烧焦啊！伫对呢，淡水迄个沙仑啦、沙仑的海水浴场吼，差不多点外伫遐生水，这是有开放。但是吼，我来甲恁讲，迄唔茫想过赶紧，风太过也无唔对。但是问题后壁佫真无稳定嘛吼，结果其中一个吼，就是因为大家伫遐烧啦那样啦吼，哇，可能用较大淡薄吼，准溜出来吼。就开始抗淡薄，离这三个同学抗淡薄吼，到底啊野手啊，三个同学唔敢怪怪怪家己吼，是讲这个来应该啦，蛮敢怪吼。你我看你远远，离我差不多啊个一个距离吼，好，你一手个先看个，个先真正拄我嘛要紧报呢，我紧报的迄个救援人员吼，我过个你救援这两个东西呢，有可能啦哈。好，那么相对接落报案，包括消防员赶到现场吼，就知影讲。伫头前遐嘛，迄、那个查甫学生吼，等你好好赶紧甲出去甲救吼，袂顶袂动啦，袂顶袂动就真歹。但是救护车伫现场，所以赶紧甲送到上去淡水的这个马街病院嘛吼，甲抢救吼啊，联络家长吼，哇，这样吼，都甲你讲当年热人吼，这个时间吼，若要报贵件吼，实在真正拢袂过啦吼，拢足希望讲。报安尼吼，那到明年啦吼，大家都讲讲咧吼，山看会当热人吼，海边啊啦、溪啊吼、山顶咩安尼拄着啦吼，这个问题吼，结果逐年讲逐年嘛是拢拄着，你看
到今嘛多几个啊吼，啊三十几岁啊几岁啦吼，啊都诶啊拢招判呢，唔是讲家己一个人呢，但是招判都硬，还是迄个大水啦，小我一个哇都诶无呀吼，啊你边啊人嘛不多啦，水这个代志要救人上无简单啦，搁伫我头前三步，我唔代表家己救啦，真正有影吼。今仔伫迄个新北淡水的迄、那个。沙轮海水去渡一个过程中吼，可能真歹，我来看吼，这样呢起来完全袂顶袂当那个现场做急救拢无错嘛吼，唔再管生意嘛该病吼，希望救会到吼，希望救会到。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生病药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那一天再来讲个。
1: 讲了之后，我台边哦，两三天放不出来。
0: 安尼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1: 对呀。哦，
0: 阿舅妈嘞。
1: 这样都放出来
0: 了。哦，舅妈有较顺啦哈。
1: 嘿。
0: 哦，活力民宿哈。
1: 嗯。
0: 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他哎，等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1: 嘿，对啊。
0: 好，哎，恭喜啦，恭喜哈。
2: 活力民宿嘛紧哦，
0: 活力民宿阁如何？你即马都好食，因为咱人开刀。
2: 我开刀之前，我嘛是照食呢。
0: 好安尼吼。
2: 无我无法多放呢。
0: 好啊，即马有，即马好放啊，袂好放袂。
2: 有啊，有一天有一放两届三届呢。
0: 哎呦，介好呢，啊无较早无。
2: 早安鸟的，一早拢一礼拜，啊无两礼拜，啊无一个月哦安鸟的。
0: 啊，遐久哦。
2: 对呀。
0: 哦。安尼啊，好。好加载，好加载。
2: 听你报时阵，我就随去买啊。
0: 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
2: 我拢食两包。
0: 哦。
2: 早顿一包，啊暗顿一包。
0: 对，食较重嘞。
2: 嘿，多开始啊！今麦正常啊，我就食一包。
0: 好，阿弥陀佛，吃好吃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咱呢，活力民宿哈，拍排便一定爱吃。那无有这种人哈，那大便的问题哈，拄到拍排便哈，这种叫做啥呢？物件吃了随便装便错的啊，一天装不几多便的，蛮爱吃。活力民宿是好菌，伊是好菌去关下歹菌，遐歹菌吼，都会造成你歹排啦吼，底下你规面空空的啦吼，三五天无咧排啦吼，那迄个坏菌，某一种坏菌，佮是啥呢？得啦，等下即所在变来食物件，都好，关起面装便所吼，另外一种就是伫迄个消化道，变来食物件，得益生啦吼，肚肚啦吼，啊人个咧胀胀胀安尼吼，得咱的活力民宿爱食，迄个消化吼，继续顺吼。各一个顶冠病上顶冠吼，都也唱唱唱的。台湾人足济，囡仔大人都有拢会当食。咱的活力民宿，囡仔大人拢会当食吼。你有食，你有发现讲一段时间都较变唱唱唱。那无吼，一个出房间门啦吼，到下卡到地啦，吼唱买几包吼，卫生纸唱几包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啦，活力民宿吼。咱即卖特别做，就是出两块钱，一块两千八。两块五千六，会当买一个董大块啊吼，咱呢特别做内面有加上一个千四块的份，伫内面等于差不多半块啊吼，要送给你吼，大家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俩加上一个半块啊，千四块，唔免钱，要送给你吼。到咱即马这个这个特别做优待时间啦，但是优待是优待，就是贵都无啊吼。差不多到月底的时间，差不多安尼存无两礼拜或三礼拜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啦吼，这是真正真好机会吼。这个物件要食长期，益生菌这个活力民宿要食长期吼，唔只特别加上分量吼，你无要甲你客气吼。但是限这个时间啦吼，就是咱的情商特别做的时间啦。活力民宿有特别做的，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摕到一组特别做加一个千四块的量在里面的吼。那无上在看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掉，没有掉，甲上好掉了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咱稍等报关。这个卡，我看这时间，我来特别要告崩啊啦吼，无得时间就告崩了，总结，好好搞好接啦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我一听，哇，这真正我啦，少年家啦吼，伫对呢，迄、那个苗栗三元乡啊，这个所在足够发生问题。迄、那个苗栗个三元乡吼，叫做台山县嘛吼，这个所在中道时间吼，一件相当严重死亡车祸，二十几岁姓林的开车边啊载朋友啦。开在自动轿车吼，到这个所在，甲看这涂骹是真正澹澹，当日落雨啦，啊，都苗栗以北都足够落雨，这两天吼都顶悬的风台嘛吼，好，结果车到这个所在吼，身躯边拢无半台车，家己唔知哪塞阵注意啦，开台车速度真紧嘛，伊在台山县去做了哦，相当相当顶吼，安尼这个路吼，结果出一个吼，准。为手头阵钱落，啊，甲边啊一支电话条啦，阵钱两支啦，嘣嘣，迄钱甲吼，规台车看袂出来，讲迄台是一台车啦，烂糊糊像面包。结果，这个啥，这个火灾边啊，这个死呢，就边啊这个朋友死吼，伊家己本身有啦，重度昏迷，即马插管伫搞病房啦。两个拢少年家，一个二十几岁，一个二十二岁，你看这少年家开车啦，哇，无法度。我讲感染啊，染啥？我知你咧讲啥？吃酒啦，吃毒啦，吼，阿袂严啦，阿就一个死啊咧，即嘛一个吼，重伤吼，都爱先救命较讲啦，先救命较慢慢来检讲，哦，你反正有吃啥吃啥吼，啊，若无就开车伤紧啦，真正开车伤紧，或者少年家吼，就警方就报案，伫迄个苗栗三湾吼，台山县吼，伫漳中道十二点外嘛，即正中道呢。中道新十二点外吼，民众报案一台相当严重的车祸，都发生伫无人弄掉，家己弄啦哈，都弄伫迄个树头，甲迄个电话条啦吼。哦，准赶紧过去看吼，规台车弄甲吼，迄连警察甲迄个消防工吼，惊倒人在前啊，同弄甲吼，规粒车头烂糊糊，拢无看到车头啦吼，规台车吼，内边两个人啦，袂顶袂动啦。赶紧抢救，把迄个车底硬边硬架个交开，才有再调啦。啊，赶紧把两个人用出来以后，两个人拢倒关快，结果两个全部送病嘛。结果好在迄个吼，就当场死啊。其中就这个驾驶吼，是一支脚断甲离离，差不多要剩一张皮尔啦。迄骨个骨头拢插在拢刺吼，伫驾驶座个所在吼，你看弄着老大难吼。边啊好在迄个朋友是。无救啦！一个送病医生加抢救了吼，是完全无救吼。啊，两个拢掉，伊只可能车细大家弄咧到底，你看伊个车头规拢无，就是表示钱流足内面吼。两个脚骨拢掉，你甲看，迄、那个驾驶脚骨大腿是折指甲吼，安尼足明显吼。另外去后再死，这个朋友吼是规个脚盘，为个脚片踮迄个脚盘落来吼，是规个差不多要无位啦。啊，这两个可能是。弄一个伤大力，啊，佮身躯外伤伤侪吼。你看，靠你车弄安尼，你甲看这相片出来吼，迄有伤车呢，迄规台车像面包啦，安尼规个车头拢无去啦，一直钻入去甲人坐迄个驾驶迄个所在吼，啊，一个死一个，即马分别当伤差光伫病啦哈。我讲，当然是咱无食歹心嘛，希望救会到啦吼。啊，有食都有食，啥较来办啦吼？若无吼，我讲你着开始卖我。因为你开车呢，你载朋友呢，朋友你开车弄弄事呢，你免那讲赔啦吼、哦，真正有影真多吼。讲这开车吼，实在迄位少年家吼都讲袂听啦吼。因若做囡仔就啥来讲啊，我讲较袂讲一个二十几岁尔，这少年吼，那讲袂听就啥来讲。较早阮做囡仔讲袂听啥来讲，讲到面里面增加，我老母去根本正作用，讲袂听，骑车出去就骑到紧嘞，啊，等于你甲大公司去。你甲大声说，你即马就他妈笑哦！你对听，唔是较早我那徛开来车，随你甲大声说，你就等下得个几样工具啊！啊，爬入去面床架，我讲即摆囡仔吼，甲咱较早做囡仔时啊，真正有影。我讲我即摆个想个讲，人拢讲，你敢若生一个尔，我嘛一个尔咧，阮兜查甫嘛我一个尔咧，阮老母咧讲拢袂说他，我拢。靠你靠你想，即马咧想讲，一个囡仔个查甫个小妹妹吼，啥物咧金书咧啦，啥物话啦吼，骑起来车得几好啊，骑个弄个大公车，你等下个，
是的，对了，就够注意了。啊，那给讲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们这个电话0800-8689-9939哈，那小块问题有帮我们所在一问我清楚哈，特别买唔对，咱今麦多咧正常嘛，正常的时间哈，都上镜大家买唔对哈，咱无采安尼一年哈，甲一边迄个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个正常买二送八的咧哈，诶送一个半罐温的哈，免钱买送好你哈，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有咱的。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无要甲你开钱。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咱的火力民宿吼，拢加上千四块的分，伫内面无要甲你开钱，这是特别做正常的时间，特别要送给你的迄个量吼，拢无要甲你开钱的迄个量吼，都、就是特别特别做大做的啦吼。大家真正蛮无彩哈，啊，那无上侪，快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起源米，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好，来，好，讲到钱呢，人人爱，好，讲到钱，人人爱，第五月份的时阵，财政家在节目里底讲，哇，台湾首富谁啊？还记得吗？哈，陈泰民。那呢？哈，最近呢？哦，最近呢？哈，一个挤下来了。现在呢？哈，台湾呐？哈，第一首富哈啊，冠军啊，这里、個、啊，冠军、亚军、哈、啊、季军、哈、啊、三个差不多盖这哦，差不多盖这哦，哈、啊，是一个呢？哈，非常有竞争力的哈，诶，这个追逐赛。嗯，根据到哈、哦、这个富比士即时富豪哈、哦，这里、个、排行榜哈、哦、的这个月哈、哦、十号更新上最新的资料。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
0: 嘿，是。
1: Hello， 我要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哎，西皮蛇海洋煎甲清汤个价值？
0: 诶，价值无关系。
1: 没关系、哦、
0: 嘿，可以吃哦，
1: 可以吃哦。
0: 哎，来，那个商品服务哈，印尼西皮蛇就是咱的迄、那个
1: 免疫力下降，
0: 免疫力下降。啊，咱这个价哈可以提升咱的免疫力。啊，所以讲哈，伊
1: 唔免人个对啦，
0: 唔免人做你个食、哦，放心个食。
1: 我小讲龙虾又
0: 是虾啊，无，迄无关系，迄嘴出来底诶好的东西而已。
1: 哦哦，
0: 哎，所以讲有个人对虾啊、海产吼、甲较类的物件过敏来食。磷虾油嘛，拢 OK， 但是爱看对间的磷虾油，不不穿特间的哦。哎、哦哦哦，对对。
1: 啊，顺便我寄一组迄落哩哩啦啦。
0: 哦哦，啦啦哩啦啦。
1: 哦，啦哩哩。
0: 哦。嘿，不要紧，啦啦，嘿就对
1: 啦。
0: 好，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喽。
0: 哎哟。
2: 哎呀，咱麻烦你甲我寄迄落啊，寄一袋来。
0: 好，寄五。
2: 清通甲迄
0: 落。哦，迄落商品服务海王煎甲清通啊，五千啦，哈。
2: 哎，五千嘿。
0: 好好，阿明仔加班好你哦。
2: 麻吉。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哈。来来，甲咱讲哈，讲台湾首富现在换谁在做呢？老弟哈，加减啊关心着哈，这个股票诶。哦，有一间叫做川福，哈、哦，川福，做着伺服器的滑轨，这个创办人啊，哈、哦，林崇杰，伊着呢167亿的美金新台币，5387亿，哈、哦，即嘛呢是咱台湾，哈、哦。个人啊齁台湾个人的首富排行榜。嗯，好哦，嘿嘿嘿，赞哦。好来敲我掉咧齁，咱的五月份都要讲的齁，陈泰民。好来先讲的川普咧齁，是全球啦齁，全世界。他咧齁好业是排第咧173名。哦，全世界哦，全世界哦，哈、哦，来，那咧五月份咱有咧讲哈，台湾首富呢，就是国巨诶，当属定陈泰民，那这个林冲吉哈，川湖诶创办人，他目前呢哈，就是呢167亿诶美金，那陈泰民呢，哈、哦，为什么会被刷下来，差咧2亿诶美金？两个美金嘛，就追呢哈，因为咧国巨哈最近那个股市啊哈，崩得真的哈，哎腰斩呐哈。好，那呢哈，陈泰民呢是165亿哈，刚这个歌舞哈，就是郭董，郭董呢是158亿的美金，所以呢哈，相差拢无介济，哈，相差拢无介济，哈，哎呀，咱。台湾的这个好业人，一名、二名、三名，哈、哦，哎，这个，哎，有在拼哦，哎，有在拼哦，呵，那我们呢，哈、哦，无法度做迄个尻川倒白的人，那嘛要沾沾喜气，哈、哦，我们要知道，好来，富比士呢，哈、哦，更新啦、啊，更新呢，哈、哦，即时的富豪的排行榜，这个川湖当属定林崇杰，哈、哦，那会使讲呢，哈、哦，单日啊。你知道吗？一只药哦，哈， 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就暴增11亿的美金，11亿的美金，什么概念？哈，只要呢哈，一天哦，伊就呢哈，赚到新台币354亿。354亿的新台币，哈，单日暴增哦。正常来瞧，我的国巨当属的陈泰民，那登上台湾首富的宝座，哒啦啦哒，哒啦啦哒，好来，请登上那个首富宝座。好，讲到这个啊、林冲吉哈，真的，喂，嘛是哈，真的啦，哈，台湾之光啦，啊。先来讲，好，读册是最重要的，但是呢，真的爱有智慧，真的要有智慧。就跟咱陈秀才真咧甲咱讲，你白白食，你也白了掉，爱有智慧去选择啦，要有智慧去选择。这个林冲吉呢，只有国小毕业尔咧，是一个武手出身的咧，好，那人讲咧，爱神阿妈爱灵，好、哦、啊，这就是呢，平常时啊爱做一挂，哦，咱讲的啦，做一挂好事啦，做一挂善事啦，哦，这主人呢，天好、哦、就会给咱帮忙，神明就会给咱倒保庇。这个林冲吉曾经要甲专利呢，吼、哦，卖掉，躲过着难关，你知道吗？他差一点破产呢，破产呢。啊，是哪一位？哈、哦，那个大神甲动落来，就是呢，哈、哦，济公禅师甲动落来。在咱高雄，哈、哦，落高雄路的做到华贵大厂川湖科技董事长林冲吉，好、哦，现在是台湾首富。那好呢，哈、哦，爷，哈、哦，这。捌伊个人吼，拢感觉讲吼，吼、哦、足意外。对着伊吼，印象就是咧咧做家具吼，咱、哦、那种啊家具啦吼，啊是琉璃台啦，迄种滑轨吼，诶、哦、轨道诶制造商，个性咧吼、哦、是一个足淳朴，而且做人足客气，一点点都不像有钱人。握手。嫁到家具制造师傅出身的林冲吉，对着品质要求有够高，一度资金陷入着困难，差一点啊，吼、哦，差一点啊，要破产，啊，要甲伊的专利呢，吼、哦，卖掉，比了呢，吼、哦，新名改动落来，才有今仔日呢，吼、哦，这么亮丽的成绩。那目前呢，吼、哦。川湖拥有了专利3000件，3000件哦。好来，林冲吉呢，吼，只有国小毕业的学历，14岁呢，吼，就成为家具的制造师傅。少年的时阵，甲着哥哥做伙创业，只要呢，吼，做的家具有一点点啊的气格瑕疵，台语叫做气格啦，一点点啊的气格，伊就感觉呢，吼，无爱。该舍弃，绝对呢吼，袂讲清清菜菜，啊，就交回去到客户的这个手诶。所以呢，伊个人客对着伊这种诶，吼、哦，事业迄种执着，按做家具都会看到呢，吼、哦，伊对品质的要求加到呢执着啊。除了讲做生意，哦，伊个朋友，吼、哦，足多，哦，啊，伊个人客。但嘛是拢变成是好朋友的对啊。林冲吉呢，就是伫1977年创立着呢吼福林企业，以着生产呢吼塑胶吼，以这个把手为主啊、因为后来吼这个家具五金的市场需求，所以开始吼生产着一寡呢吼高级的铰链呐。到加1986年的时阵，都是伫。咱高雄罗德创立着川湖，这个林冲吉依照呢吼啊，这个罗德欧来吼欧来大欧的林家必须呢吼爱有水吼、哦，那包括着呢吼这个林木吼才会呢吼生出来的地哇吼才会茂盛啦，所以呢吼加上着呢回川吼生鹅。哦，游龙乃大，好、哦，伊个川湖名就是安尼啦，必须爱有水啦， 吼、哦、啊，这个呢吼，因姓林嘛，吼、哦、树啊呢吼，才会当呢有滋润，吼、哦、才会当呢大长，才会当呢吼茂密，佮再加上着呢吼，一定呢吼，一个湖爱有足济，吼、哦、啊，我时常伫节目内底咧讲个啊，大粒石头爱有细粒茎啊，吼、哦，所以讲呢吼，要形成着一个湖爱有足济，吼足济只个呢吼啊河川呢吼来汇入，所以呢伊个川湖由来。就是安尼，用伊个姓，阿然后要形成湖，吼，安尼来去各种这个安尼源头要成湖，而且规定才会改合作川湖，哈。来，这个高雄市议员黄明泰就咧讲啊，林聪杰的兴趣会使讲足低调的，阿妈。足少去交际应酬，什么叫做做？哦，哎，有诶讲哦，做一定爱去交际应酬，才做有生意，没有嘞，哈、哦，伊足少去交际应酬诶。当年来呢，吼、哦，都、就是收到哈，啊、哦一间哦，这个姜诶，新民保庇着伊诶事业成功。平常时啊，伊就是呢一个虔诚，哈、哦，诶，这个。宗教信用价、哦、我们就不提宗教了咧、哦、好，川湖的股票都好上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后来因为呢，这公司有改组织，伊才无把这个专利卖给美国人呢。哦，美国呢要来买伊的专利呢，他的专利吼、哦，一点点啊瑕疵无，所以讲呢吼，按加固。诶，这个华轨会当做加金嘛？吼，咱的半导体伺服器吼，加来，迄真正是呢吼，无简单啦。除了讲呢吼，对着品质要求，它也是一直吼在跟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啊，即马咧流行啥？吼，啊你有咧时代的资讯，啊你无品质嘛袂使，有品质你无咧吼前瞻性。嘛袂使，所以呢吼，他两个结合在一起，哇，真的还好。那时候无甲专利卖予美国人，啊无呢吼，这专利红客气呢吼，哦，啊都差多个呀，哦，今嘛呢都美国吼，安尼，嗯嗯，假如安尼吼大摇大摆的，好，这个林聪杰的今嘛已经哈啊已经85岁了，哈，85岁啊，所以呢，已经嘛呢变成是呢半退休吼的状态，甲这样呢工课。拢总交代予伊个查某囝啊，熟悉伊个人哦，拢总足娱乐啦。娱乐讲咧吼，你看哦，做到台湾首富哦，一点啊计谁都无，一点啊小百姓都无。好、哦，伊说讲咧吼，为人哦，予人真娱乐的对啊。袂讲一年的好业吼，啊，就小摆啦。哦，台湾来讲叫做小摆啦。诶、欸，伫呢吼 AI 都啊好崛起的时阵，川湖已经咧做着华轨的领导厂啊。但咧伊做人吼，相当的客气。平常时啊，吼、哦、爱看一寡书，吼、哦、爱读册，吼、哦、爱看着册，所以咧拄着啊，吼、哦、会分享着家己的这些新书，吼、哦、啊、就是新书啦，吼、哦、这个册。上高咧过了10年，吼、哦、诶，这个台湾。罗斯工会董事长在咧讲，林楚根咧当年吼，为着工厂要来转型，非常努力打拼。那因为呢，本身就是呢，足淳朴一个高义人，生活吼嘛是呢吼，非常的节俭。袂因为呢吼，伊有钱了后就讨债，也是讲咧吼，哦，咱讲的讨债吼，讨债啊，摇摆吼，有个人真正咧。半桶的吼，安尼落落叫呢，一点点啊钱吼，啊等吼，安尼吼，用好啦吼，食好啦吼，占点啦吼，啊怎么样啊？他不会哦。今年吼，资产啊大增，那伊的这个个性吼，个性的同款吼，拢总是像以前安尼无变，还是一样淳朴节俭，然后啊为人呢非常非常的和爽。就是一个高义人的对哇，高雄市内吼金发局啊指出着讲，川湖依照生产五金的配件起家，因为市场竞争来转型，那里吼你看由家具跨入到 AI 伺服器的导轨生产，2007年搁在内吼投入着呢高阶的独孤吼这个导轨 到到2022年加码投资到20亿来设立到专注动艺唱创意科技布局高阶的电子，包括到云端的产品，川湖呢重视到专利啊，敢那这个厨具哈、精神力这项。这项吼，诶，这个产品都有124件的专利，按机房吼，按这个啊伺服器 AI 的机房到家灶卡吼，咱的迄、那个迄、那个琉璃台吼，迄种即马有迄个滑轨，伊呢吼无同款的领域吼，不同的领域拢会当来得到呢非常亮眼的成绩，你看，台湾首富不是首富而已呢，哈、奋斗的过程当中，哈、不是呢，这个创业的呢，哈、已经呢，哈、都变成是迄个台湾首富，所以呢，咱来讲啊，万事起头难呐、万丈高楼平地起，这用地对，用地呢，你要创造着事业啦，用地呢，哈、什么活动中同款啊，读册，哈、读册嘛同款啊，你按唔捌字。波波摩好的特诺咯，开始学起对无？安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开始学起对无？哈、哦，这细汉什么人读册，哎，都生落来都会响。所以呢，哈、拢是一步，哈、一步一步安尼行来的。包括着呢，哈、咱会当运用，哈、伫咧伫咧顾身体嘛，同款。无一落呢，一步登天呢，无一落呢，哈、到呢，哈、马上，哈、这就是安尼啊，飞檐走壁啦，哈、嘿，没有那么厉害啦。啊，你哥真正一个呢，已经成熟的公司。他也会遇到瓶颈啊！哦，这我讲诶，哈，生活很多的哲学哲理，你拢会当融会贯通。你像就咧食产品嘛，同款。哎呦，财政我已经食两档啊、三档啊咧。哎呦，最近是安那，我对牙搁咧疼，等于退化啦。这就干那吼，这个事业吼，你熬嘛是有人熬的呢。吼，你看第一名。五月份到现在多久了就被挤下来了，不是他不好，有时候强调瓶颈，强调人为操作、我们的身体在退化，有时候你做了比较累，还是最近的、这个免疫系统比较不好，什么会种种的原因都总有可能啦、就是今天跟我们、说到这个川湖的创办人董事长林聪杰非常的传奇哈，跟他常常在看电影哦，有没有啊？公公的哈，好像在看一部电影哦，一个人的这个呢哈，也故事啊呢。好了，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叫做《夜流星》，听歌，听歌的同时呢，老师也得才真正服务，所以问高官叫会作文，那你健康专线0800072629。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好啦好啦哈，好，安尼明仔再和你收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啊，对门工，哎哟啊，中风啊，吼，敢会使食？可以吃啊，可以吃啊，哈，中风，冇可能，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哦，对不对？无大概内容遐尼啊幸运啦，啊，有的人小中风。哦，会当食无？可以吃，啊，无当个中风症来食，无当个中风症来食。咱嘞吼平常时啊，得爱嘞顾心命，什么叫做顾心命？吼、哦，咱有这个身躯，吼、哦，啊有这个命，身躯甲顾个健康才有命啦。啊，赚遐尔啊侪钱，吼、哦、啊，迄个少年嘞开始做较紧，咱讲啦，偌敖，吼、哦，健康最重要。我们不是要讲哦，吼，这两天啊，这两天啊嘞，吼，诶，这个新闻呢，一个网红，我不，肥大叔，诶，46岁而已呢，哦，他说一年呢，吼，创造几亿，哦，诶，这个营业额，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哦，对不？诶，全世界呢，吼，怎样？吼，卖讲呢，迄个台湾首富啦，哦，全世界的首富，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遐钱嘛不好。对不对？所以呢，吼，这句话，我哥哥伊讲，吼，嘛甲我讲讲啊，你咧讲诶，吼，真正，甘愿咧靠底啊，得2000块，咱免做首付，吼，咱咧吼，甘愿咧吼，靠底啊，得2000块，咱会当咧吼，要食啥，啊来菜市啊买，咱会当咧吼，行出门口口，咱会当咧吼，啊来要食一个茶，要洗一个身躯，要食一个饭，咱有法度家己处理。啊！你若讲嘞吼，银行内底2000万吼，2亿嘛好啦。啊！你放伫遐，啊嘞吼，也袂行，也袂食，也袂食。医生啊，讲这袂使食，迄袂使食。安尼嘞吼，要创啥？所以嘞吼，咱吼，即马诶，这个时代已经行到啥？唔是讲有病才来医病，迄叫做啊、治疗的医学，行到着呢预防医学。已经落伍啊，行到再生医学，预防胜过着治疗。中医的医理药理叫做治未病，什么叫做治未病？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病，未来还未发生的病，咱即马得好改做预防啊！来，0800-77-6699，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哦，阿弥大家拢加幸运啦！哎，啊，像哈、哦、我当。啊，听一个，好，都在讲啊，讲嘞吼，真正，哎，有当时啊嘞吼，心梗啊，吼，心肌梗塞啊，包括着嘞吼，必定着大条的，一概嘞吼，都再见姨妈死啊，迄个吼太太嘞吼，就是嘞吼，踹断着大条的，诶，这个必定着大条的，诶，这个脑血管，伊讲嘞吼，让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伊连那个要甲伊讲话都袂赴啦。好、哦，要跟他讲话都来不及讲话，啊，就安尼啊，一个发生中风了，送去到病院，好、哦、啊，就没有出来了。好、哦，这就是讲，咱吼、哦、大鱼大肉在吃，啊，平常时啊，无论你有高血压啦，吼、哦、低血压啦，有高血糖、低血糖，拢会当做着相向调节作用。20味磷虾油，甲加做伙交来进功德。大哥，
1: 啊、我本身中风啊，
0: 嘿，
1: 啊我就中风，你介绍这两味，我食的吼，反应袂歹，反应。
0: 你的反应袂歹是啥物种反应？
1: 正经路方面啊，啊本来在行路吼，迄脚像咧迄落架安尼剥一下啊。
0: 嘿，
1: 啊真诶是在行都拢袂啊，因为我是真诶感觉。真轻松的，就安尼啦。
0: 好，安尼吼，啊，你这安尼中风偌久啊？
1: 哦，我中风5年过啊。
0: 哦，中风5年过啊。啊，你讲吼，你安尼行路吼，像咧过剥一下，是中风一卡还是好的一卡？
1: 中风一卡。
0: 哦，中风一卡，啊，你即马中风5单过啊？还用种青铜食食，佮感觉讲会继续好安尼哦？
1: 哎呀，哦，好话多咧，好足多，
0: 好足多，
1: 我足欢喜，
0: 嗯。所以吼，大哥对只山卡甲我讲，伊剩的下钱拢唔敢乌白开，打要来顾身体，还用种情况甲对咧，安尼对无？
1: 嗯。
0: 咱家己大啦，嘿，来，你讲吼，海王精清汤吼，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又果是安怎？
1: 我阿未食之前就是这个油炸粉吼，那了我吃较久吼，阿都酸甲强要断。啊，这两个脚头，我的早时拢有去运动啊，用行的。啊，那行吼，哦，站无啥脚，行一久拢站无啥脚。阿即马吼，未啊了。
0: 阿你哦，
1: 嗯，即马在行路未输你天云的。
0: 哦，天云大雾啊！你轻棒棒对不对？
1: 啊，这油炸粉哦，现在都不酸了啦。
0: 哦，都不酸了
1: 哦。实在好，练酸变实在好。
0: 对哦，哈啊，
1: 唔免处理，
0: 啊唔免阁开大钱，都海王精清通两行。
1: 唔免，我今嘛食安尼吼，那干来这里油炸粿甲卡拉乌面咧，咱这面咧皮乌哦，拢翻油，
0: 好拢翻油哈。该讲食咱的清清
1: 小，嘿嘿嘿嘿，
0: 真正金当当呐。
1: 哎，那帮班拢无去的。
0: 哎呦，恭喜恭喜吼，真正迄个青春少年呢。好，啊你阁继续食。
1: 哈，有哦，我一个一早也未寄来的，
0: 还未寄吼，预定的安尼吼，好。小安，讲吼，海王煎甲清汤，恁老公咧食对不？
2: 啊，就是今麦食了了，安尼腰较大白
0: 啊。无咧，伊啊未食进前是安怎？你讲有糖尿，啊个安怎？
2: 啊个脚未啥会惊？哎，啊今麦是腰介大白啊，无本来放腰拢足臭的，啊今麦是未啊？
0: 哦，放腰底足未臭的，对不对？以前伊的糖尿带遐重，啊放腰足臭吼。今麦食只腰大白吼，伊甲咱膀胱腰道内底遐垃圾毒素啊吼，拢甲清出来。今麦放腰。吼，就较清，啊，就较无迄个臭味，对不对？
2: 对，
0: 哦，足赞嘞，非常赞
2: 嘞。
0: 嘿，打食一罐了，你看迄北方药吼，臭甲安尼就改善啦，嘿。你阁继续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啊，食好，再阁备开报告好消息咯。
2: 好，
0: 谢谢你。来哈，啊，放药配配啦，哈，油油啦，哈，加臭的这，哎，真的，有当时嘞，哈，咱。这个以前啦齁，以前的皇帝只要呢齁，他们尿尿便便透早的齁，都有呢那种御医去看啊，在咱的这个排泄物里面可以看出到呢，咱的身体有健康无健康。糖分的人呢齁，因为他的那个浓度比较高，所以呢齁，我一个真正很差，我一次呢齁去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齁，头前那个哦，出来呢，我入去，真正冰棒呢，赶紧种出来，哦，那个真的人造啊，那个臭味还留在那边，啊，伊是不是介无呢？迄身体真正是未做主呢，所以呢，吼，平常时啊，咱好好人得爱来食保养啊，还用精清通，还用精清通，哈，什么都好，什么都赞，什么都棒。哦，未开到冤枉钱，人行会当咧吼，改善到咱身躯上足济问题，唔免把都当作药毒啦，吼，一边买一药，咱讲实在，食遐尼啊济，你咧食安怎？啊，对行有效，你家己嘛莫知道哈，唔知影。来，海王精清通，听人讲不如家己食，听人讲不如家己食，0800-77-66-99，啊，那要咱刀喝藤头三罐1000块，才增加有哦。以上公告啊，安排一首好听的歌哈，这首歌叫做《伤心的秋》。喝伤心的酒，哈，伤心的酒，饮伤心的酒，听歌。

因较无清楚啦，系啊，系啊，系，系。

0: 好，谢谢。来哈，对着产品哈，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主文，或者是讲呢哈，收到咱的产品哈，啊，假发、用发、使用上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啊，包括着呢，好转反应哈，明显反应，拢会当哈，啊，欢迎随时卡电话登来做询问哈，啊，伫节目进行当中，财政无论报瓜，或者是讲即摆咧讲话，拢亲自帮咱做服务，0800-77-66-99 0800-77-66-99 好，来你家己本身还是出来的呢？有长辈是大，告诉讲有呢吼，得行吼比较呢吼，较行袂叮当，得行路比较较缓慢，还是讲呢吼啊，时常跌倒，啊那要爬开哦，吼倒伫门层，倒伫咧碰伊要爬开哦，啊得爱扭遮扭遐吼，爱有一个支撑，伊才爬会开，包括着呢吼，手愈来愈无力。脚手呢，吼，愈来愈消散，散到尾啊呢，吼，剩这个皮呢，这个骨，体重一直减轻，哦，体重一直减轻，这是一个呢，吼，达得到呢，大家重视的，少年呢，吼，啊，吸空气的肥呢，嘿，啊，食老呢，吼，是安那，哦，一直散落，一直散落，肌少症。肌少症，小心肌少症，小心好，这个糖尿病。好，肌少症随着年龄增加，咱的肌肉量都一直减少，一直减少。肌肉减少，吼，唔是咱的体能，吼，你的体力、体能下降的状态呢。包括着呢，吼，规身躯，规身躯，吼，咱的。啊，腹内啦，吼、哦，唔是皮呢，吼、哦，无弹性，吼、哦，安尼呢，软海海，暗通通尔，包括着咱的腹内，包括着新陈代谢，你那里吼肌少症，你到呢，这个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呢，好、哦，你搁食着咧降血糖的药嘛，降袂落来呢，啊，你的代谢都变了无好呢，腰酸诶，吼、哦，都代谢症候群呢，伊都无法度做着新陈代谢。的工作好，65岁以上的中者占了有7%加到10%的肌少症，所以呢，你现在65岁了吗？哦，65岁了吗？65岁以上，你都爱注意，注意呢，吼，你的肌少症问题，有的人呢，吼，少年真正，迄根基吧，顶壳壳，吼，迄个肉呢，安尼，哦，结实结实啦，但呢，吼，65岁了后。迄、那个皮吼，得拿来拿凉；迄、那个肉得拿来拿消。这毋是咧，不只讲影响着日常生活的品质，跋倒、跋倒、跋倒，爱注意。国民健康署甲咱呼吁，跋倒就是老大人死亡的第二名。跋倒了后失灵，甚至讲死亡的风险，这拢爱趁早做的重视。爱量渣、探渣来呢吼，重视与保养，唔是重视尔啦。听绝对呢保袂着，听绝对袂好，一定爱重视，爱阁有积极、积极的行动，加着预防哈。真的老人家袂堪一半呢，有一半吼就这样子走了，有一半都倒伫门城爬袂开呀。本来呢吼阿哥会行，本来阿哥呢吼有法度呢叮当。报嘞，啊，就来报到叮当啊！这就是呢，吼，财政伫节目内底一直甲咱呼吁，一直甲咱呼吁，一直甲咱呼吁，因为呢，每一个人都会老啦，食老呢，爱面对的问题，咱量早知影，量早预防，提早来改做保养，顾身体，看也顾家会，顾身体。卡也过机会，0800-77-66-99，谢谢。来啊，财政的吼，来给咱进一个广告哦。啊，三哥，你是按怎要来吃海王煎甲清汤的？
1: 啊，听，也落咧听，袂白老嘴，我是该食些有
0: 哦，你嘴卡我迄落电话筒诶，刚好。你讲你迄落卡咧疼，啊爬楼梯安怎？
1: 无啥会爬。
0: 哦，无啥会爬。啊，即马海用正清通食食安尼咧。 哦，较舒服啦，哈。啊，这背有较有力无？
1: 有咩？
0: 有吼。好啦，恭喜你啦！要开着冤枉钱吼，要白开，安尼就好啊啦。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收哦。好，谢谢阿三哥、阿亮，我借问下吼，来产品服务，你迄个海王精清通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安尼咧？
1: 阿未食的时阵较未惊哈。
0: 吼，阿未食的时阵较未惊安尼哦。
1: 有。
0: 嘿，阿即马食食安尼咧？
1: 会啦，较会啊啦。
0: 较会惊吼。
1: 阿未遐酸啊啦。
0: 吼，较未遐酸，你是酸啊疼安尼去？
1: 嘿啦，阿你遐加烟空啊？
0: 吼，加烟空，系啊，阿在你在烟空加烟空的对。
1: 我有两个主机啊。
0: 好，两个主机加烟空啦，吼。哦，安尼我问你阿亮，我搁借问诶，你亲像吼海王精清通啊，吼你食迄个精气神气血，啊你有感觉到无这点啊？
1: 有啦，有啦，
0: 有哪有呢？好，好，安尼恭喜你，安尼明仔载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
2: 我是纯纯呐，
0: 好，纯纯嘿。
2: 然后就是长期啊，哈，都是哦，全身痛到不行啊，然后头痛啊，就是都会吃很多哦。
0: 什么东西吃很多？
2: 头痛的啦，什么健康食品也是吃很多了，
0: 好，
2: 吃过很多种啊。
0: 是，
2: 哎，微笑也吃很多种哦，
0: 好，
2: 我都有试哦，
0: 好。
2: 啊，后来发现你的真的很好，
0: 怎样好法要说给人家听？
2: 我以前是全身都痛，对吧？我当时有整脊哦，啊，开始得啊，就会因为。我也有在练瑜伽嘛，也有在运动嘛，
0: 是
2: 啊，就会肩颈酸痛，什么腰酸背痛头痛嘛，结果我就是会吃嘛，会吃那个健康食品，微微笑吃很多种，
0: 嗯，
2: 然后吃到你的之后，我发现说哎，那个很少在痛了哦，
0: 很少在痛的哦。
2: 对啊，然后全身软的要命，筋骨很 Q 哦。
0: 嘿，我讲哦，那个补软补硬补弹性哦，咱的筋络会足 Q 的，那个关节
2: 对，因为我是练瑜伽啊，练应该20年有了，然后吃一阵子之后突然去练瑜伽之后，发现身体怎么这么软 Q， 没这么软 Q 过，那个老师也是吓一大跳，
0: 哦，
2: 说奇怪，你怎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 Q 啊？突然比以前软 Q 很多，欸，
0: 真的。
2: 然后我也吓一大跳哦，啊，所以就是吃了你的东西才这样，然后最近都很少在腰痛，所以真的很好。
0: 对啦，啊，我讲吼，和恁来用身体来甲恁讲吼，讲咧还用针甲清通咧，教人教人的物件无同款的所在伫对。
2: 啊，所以阮先生都脾气哦，
0: 嘿，
2: 这也是对我咧教。
0: 吼，安尼吼，中医咧讲的啦，筋长一寸，延寿十年。你的筋都来 Q 吼，咱咧叫做咧吼，延年益寿啦，吼。
2: 哦，谢谢彩珍呢。
0: 好，
2: 哦，你喜洋洋出现哦，救车一个，
0: 救车一个，啦，大家，
2: 谢谢，
0: 哎，大家有福气的，这才对哦，哈，哦，
2: 对，好，
0: 谢谢你，好。
3: 以前听你的节目是听足久的，
0: 嘿，
3: 久的，啊，我拢唔捌买电台，我来吃。
0: 好，
3: 你头一摆。
0: 嘿，我哦，你第一届买电台的产品，就是跟我买的对哇？
3: 对。
0: 你真正有福气，来，那你陈哥大姐，无你讲海王精甲清通吼，真正好的是好对部分。
3: 因为我脚吼，听加工无法度爬门槛，你若要爬关嘛无法度爬，箍嘛无法度箍。
0: 是。
3: 我前两礼拜，
0: 嘿，
3: 还不错嘞。
0: 你嘿，你的不错是安怎爱讲互了解？
3: 我讲全袂软弱，袂讲安尼，要安怎讲？大八人讲我讲顶酷酷的。
0: 哦，以前的顶酷。包括你讲的倒伫门城，我会记得你打电话开甲我问讲，你甲我讲你倒伫门城拢爬无啥会开来食这会使无对无？啊，我甲你讲吼，你甲食你就知吼，啊，你食食，你看你食两礼拜，你就爬开讲吼，真的很不错。一定的所在吼，不软不硬不弹性，伊就互你软软，啊，你的脚手会溜咧，你咧爬吼比较较有力对无？嘿，
3: 爬爬。哦，免出免声出来了。哦，阿伯食你个产品的时阵吼，讲出一力，讲啥物啊嘛，就讲要闪着。
0: 哎呦，安尼，陈哥大姐，海王精清通是不是？不是咧操蛋分规矩，产品真正会讲话对无？
3: 无咧操蛋，因为阮大姐嘛咧，伊个坐伊个坐骨刺嘛，爱会拔嘛，
0: 哎呀，
3: 我怎摕个食？
0: 嘿，
3: 我妈妈只有吃2个礼拜就知道了。
0: 啊，祝福你们母女一天比一天健康。海王精清通真的赞，对不对？好来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好，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妈妈吃了好，阿伯查某囝吃，妈妈敢会去害查某囝啊？所以讲嘞，吼，来，咱这新同学在听，心头了好听啊，唔免惊啦，哦，未好你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啊，慢慢食骨啦行，把刀当作药毒，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一罐1500，海王精一盖买2罐，安尼3000。 犹太2500，清通同款，所以呢吼，规组规套，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原价6000块，犹太5000哦，卡件手件用心命，不软不硬又不弹性，以上功德。谢谢，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咪咪五月色》，阿如的歌声。会记得哦，听歌，咱财政有缘在电话边，辛苦热情，甲咱做服务，做文点讲电话，卡起来，今仔日卡，今仔日停，明仔载就收到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忍んでもどうこらえても

0: 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新同学哈，加入到上届站的健康加油站哈，我们这一班。啊来啊，唔惊恁气，唔惊恁考验，真金不怕火啊！哈，只要你有付出着行动，咱就要互你保证会娱乐的，保证哈会甲咱到小报的。真的，真正的产品的好到呢哈，大家引起着共鸣。国内哈，请不高，请到国外来到呢。台湾之光，台湾之光哈，咱得安尼讲啦哈。财政哈，对这节目广告，拢总来比较较保守哈，啊咱。讲话实实在在，如果响应哦，即马诶，这个科技来讲，二十米加的磷虾油，可以说呢，哈是啊、这个保健食品类哈，现在最顶尖的 AI。我刚安尼讲呢，我刚安尼讲呢，哈在接下来过程当中，安尼调调调调调调调，吹吹吹吹吹，哈串串串串串，哈打行打行，安尼甲咱调，你就免搁在呢，哈底下。好，安尼，哇、哦，啊，一人也买，一人也买，买一大堆，对不？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两粒，两粒，好，安尼个食，产品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那要吃吃这个呢吼，未复杂；要吃吃这个会吸收；要吃爱吃这个有效；要买爱未去开掉冤枉钱。那对这呢吼，刷卡啊、有一个吼趋势，卡电话来关心着时段。这个时段吼，就是咧吃着这两行，啊吃这两行呢吼，伊咧问财政公。啊，上介济会当食到几粒？吼、哦，伊讲啊，厝内底诶是大人，哦，爱着食，财政拢建议啦，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哦，爱讲咧，厝内底诶，这是大人咧，吼、哦，一顿拢食三粒，三粒，安尼会使无？我讲可以啊，安尼会吸收无？会吸收啊，小分子啊，水溶性的啊，易吸收啊，哦，伊咧讲哦，伊就是爱关心，问着，咱讲实在呢，是谁爱多多关心就是大，啊，恁这里呢，哈、哦，水姑娘正咧讲，哇，财政，我就是足相信你，因为你讲话足实在，我正安心放心，和我厝内底也是大人来食你的产品，但是呢，吼、哦，我爱做一个啊，了解一个，哦，问着啦，即马诶。中辈时代，吼、哦、有诶，吼、哦、是欠少着呢，时势诶关心加着关怀。啊，咱时势呢，吼、哦、爱多多关心着时代人。无论讲咧健康诶，无论讲身体，无论讲咧吼，伊咧食产品方面，吼、哦、咧食着啥物货，拢总共款呐。因为咧吼、哦，咱讲啊，社会黑暗嘛，毋是咧，大家拢总是好人咧，毋是大家拢讲话实实在在咧。我讲啊，即卖人吼、哦。诶、欸，靠我讲白贼的吼，真正真多。啊，现代人爱听白贼话，实在话不见得人家喜欢听。为什么讲？因为呢，白贼话吼在讲啊，就敢那亲像迄个果子吼，糖衣的毒药同款。外口讲开咧，滴不不，吼内底呢吼，安怎又唔知？要不然诈骗集团都未遐尼啊多。台湾你也看，打来吼一年，比了诈骗集团骗的钱偌济。一年啦，大家拢讲白贼话呀，啊，拢爱听着白贼话呀，啊，那讲讲较实在，安尼可能未使哦，无效哦，什么也无风险，每一样都有风险，你个家伫路冇风险，你伫厝内底敢无风险？处处拢风险呐、啊，咱目睭那白金。得咧播呢，好、哦，我们今天眼睛一睁开就在读。读什么？读咱的运气，好、哦。在多着呢，咱的吼、哦、会决定，你的决定哪对的， 哦，就我今仔日在讲吼，啊，川湖吼，这个林冲吉吼，当署长赶快意思啊，伊就是咧决定要坚持着品质，决定伊做代志就是咧吼，要食定金食牛毛，有一点点啊气气，甘愿无爱，甘愿咧吼，这个物件收回来，他就不卖给消费者。所以咧，伊按加固诶，迄个滑轨吼，迄个铰链做甲今仔日。就是呢吼 ，AI 呢有呢吼3000多种的专利呢，连美国人吼进前都要来买伊的专利，所以呢吼，一个人生的坚持吼，啊你的决定，你的决定就是取决呢吼日后好甲歹吼的这个决策啦，所以。你食产品嘛，同款吼，食产品嘛，同款啊。对只财政咧讲诶吼，今日买了唔对，伊开着冤枉钱。你若买着食着，甲坚持吼，安尼继续食，我相信，安无都会甲少年吼，迄种诶体力体能吼诶状况。但咧至少你咧食，未去开着冤枉钱，会甲你。八年纪的人注意听哦，你要80岁要甲18岁比，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呢，吼，甲你八年纪的人，咱呢吼长期甲食，你一定会比人家还要健康，你一定比别人搁较少年。这是呢吼100%，咱有把握的哦。喂，财政你好，小杨哥哥，
1: 郭子业，
0: 喂嘞，
1: 你好。
0: 你好呢，
1: 大家统统好。
0: 对啦，咱这班的大家嘛拢爱好，
1: 嘿、哦，
0: 嘿，是。
1: 大家拢总好，大家拢总身体健康上好。
0: 哦，身体健康这吼、哦，真正是呢吼。
1: 保持身体呢，因为运动健健上好、
0: 啊。真的，我讲啊，人不咧，人哦，你也看，钱赚的就是要开啦吼、啊，啊，你也讲咧。嗯，阿你讲咁对哈，有了、啊、有了钱没了命吼，嘛不好。确、啊、实诶，吼，真正。
1: 人生，我讲啊，人生就是大家拢有苦边啦。
0: 哈、啊，对对对。
1: 拢艰苦嘛会啦，因为拢用无可能拢袂啦。
0: 嗯，对不对啦？是啊，无对啊。
1: 因为拢。因为侬无病，无可能嘛。
0: 无啦，无可能嘞！你看，欸、你看那个宇宙吼，为什么爱有一个阴阳，爱有一个日时，有一个暗时？连咱的万物，咱人嘛，同款嘞，爱行光合作用嘞、哦，对无？
1: 系啊，还无可能。嗯，系啊，无讲，即个一世人健康啊，无可能啊。
0: 嗯嗯，
1: 也是嘛有啦。
0: 对啦。啊，都啊都吼，会用想的吼，都量早做预防啦。啊，袂用想的吼，我讲少年呐，咧艰苦，你有感觉无？吼、哦，艰苦过，咱个有法度忍受。上紧只囝吼是食老，迄个艰苦，你看老大人爱艰苦哦，真的，看着真的是很心疼啊。嗯嗯，
1: 对啊，
0: 对
1: 啊，大家拢保持身体健康嘛，啊，应该。保养了
0: 。
1: 有啦。
0: 对，谢谢我小杨哥哥哈。
1: 好，大龙中好哈。
0: 好 ，OK，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再见哈。来，今仔个呢吼，财政要甲咱讲到对一部分，要讲到呢吼，糖尿病引发目睭的疾病。嗯，好，有人来许愿，有人许愿哈，希望讲财政伫节目内底来甲咱讲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啊，血糖伤过高哦，你若控制了无好，会呢得到糖尿病视网膜啊病变的风险。糖尿病吼、哦，你啊得到糖尿病的时间愈长，风险就会增加。糖尿病会呢产生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的水肿，黄斑水肿，因为呢血管等于呢吼啊渗漏吼一寡呢液体，伊就会伫呢吼视网膜啊黄斑部顶管哦来啊聚集，所以呢吼就会导致着呢黄斑部肿胀，啊也发生着呢吼黄斑部的水肿，糖尿病性黄斑部水肿那。伊个严重性，唔是水肿，吼、哦，安尼尔尔，严重会变成是永久性、永久性的视力丧失， 还记得吗？哦，这还有一点啊，会所才知影哦。台湾呢有这个团体叫做嘞小象队，嘿，迄就是呢吼，当初啊胡瓜，胡瓜呢吼有这个节目内底啊有呢吼，大家拢安尼吼爸爸吼啊圆润圆润吼很圆的这个，那嘞少年的时阵，迄种足少年嘞吼，你看呢少年的时阵哦，安尼圆润圆润的。无感觉啥，有内底有一个叫做霍小胖，尾下咧吼得着糖尿病，哦，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岁，他就是咧吼唇舌黄斑部吼啊水肿，变成是永久性目睭失明，丧失了视力。糖尿病，你的糖分呐控制了无好，糖化血色素吼无同的话，会产生着啥白内障？当然白内障吼。一般的人也是会退化，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当于血糖控制不好，所以就你的得病的时间愈长，高血糖导致着啥？咱的水晶体的这个结构产生着变化，所以呢，吼，你白内障产生的速度是比一般的人速度要搁较紧，要搁较紧啊！过来就是青光眼。得到糖尿病的患者，要来呢吼，和青光眼得到的机会，甲一般的人，就是无糖尿病的人，是呢增加到一倍哦，50%吼，诶，这个可能性哦，一倍哦，增加到就这么啊多，安尼会惊无？惊？啊，要安怎？就是呢吼，一定爱控制。好、哦，控制你的这个血糖值，哦，阿你食，哦，各种方面拢来注意啊，降低掉呢，吼、哦，糖化血色素，哈、哦，糖化血色素，看到糖化血色素呢，吼、哦，比较较标准啦，3个月，好、哦，3个月验一届，啊，这个是一个提供的参考值，好、哦，看到糖化血色素，好，来啊、这里、个。磷虾油哈，磷虾油哈，磷虾油，它哈在吃，除了讲嘞哈，会当过目睭，通过着呢，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会当过着咱的脑部，通过着血脑屏障，会哈清会通哦，咱就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梗，包括着呢抗氧化，世界上最强抗氧化哈，啊抗氧化，就是呢在抗老化。啊、你要抗老化，必须要抗氧化，安尼听有无？过来就是呢，吼，它有一个神经的稳定剂，姐姐，暗时啊会继续去困嘞。搁有啊，内底有一个快乐的因子，你老在食身心科的药啊，赶快哦，可以吃，可以吃，减少着食食药量，好、哦，减少着食食药量。那嘞哈，这嘛有嘞，那嘞同学哈，别开分享。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啊。
0: 哎、欸，是。
2: 哎、欸，我5000。
0: 好，你也5000。好，啊，明仔早班哈。哦，好来，明天早班给你哦，哈，美女。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讲叫做《三杯酒》。好，来哈！啊，饮酒的饮酒，饮茶的饮茶，食早顿的食早顿，啊，要来助文点讲的，等你继续加卡，0800776699哦。

0: 进攻的。
1: 我会疼哦，一阵拢两百岁啊，啊会有千岁啊。
0: 好，我了解。
1: 啊，真食啊真哦，迄个连续半冬拢三个月验一遍嘛。
0: 是。
1: 啊，真拢食啊。会有春巴啦。
0: 好，我这个听母的吼，对我自头对加紧啦，对不对？嘿，
1: 对
0: 啊。嘿，今麦都无咧上山，以前阁有咧上山，今麦无咧上山，啊，拢叫产品叫叫开安尼尔，对不？
1: 对啊。
0: 哦，我听母，哎，听母唔是安尼尔呢？听母当初因母确诊的时阵啊，妈安尼两个都强叫因母一定爱食安尼啦。
1: 哎呀，啊，我母嘛食啊，真足好啊。
0: 嘿，来听母的。
1: 拢未
0: 听。嘿，听母的，足侪人拢讲啊感冒啦，还是确诊会使食无？你妈安尼讲一下。
1: 会啦。
0: 嘿。
1: 我确诊，我就去食咧。
0: 哦嘿，啊，恁某遐个讲确诊，
1: 我嘛自己食。
0: 嘿，恁某遐讲确诊软骨骼，你安尼吼会讲恐吓咧，讲你若唔食吼，无啊放个底下软骨骼，诶，食几工个咧？因某讲着会对伊出去外口佚佗啊，吼。
1: 啊，五十斤诶，真拢未酸痛。
0: 哦，安尼哦。
1: 哦，迄脚骨遐拢未酸痛。
0: 嘿，恭喜阮听某诶哦哈。好好，讲着无量，好，好，再见。来，大姐，你讲吼，恁翁啊，海龙健甲青通伊咧食对部分的呀，
2: 食糖分的。
0: 好，啊糖分，啊糖分本来是
2: 偌？啊，血压高，血压高。
0: 好，啊本来偌济、哦？
2: 本来血压往八十八、八十胖啊。
0: 嘿，
2: 啊今嘛往爬八十八三呢。啊，佫出来伊的哇，血血糖指数哦，唔捌降，唔捌降到成7.2，我本来要甲少就胖。
0: 好，恁翁的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啊，差不多要九、哦，啊今嘛
2: 才。嘿，啊减袂落来哦，
0: 吃半年、哦、啊你本来你翁在吃那个医生给我慢性处方签糖化血色素
2: 已经吃20年了
0: 啊都没降哦
2: 没
0: 有、哦、啊你海龙健清通吃多久啊
2: 半冬
0: 啊现在糖化血
2: 色素给你买跟你这样才要半年
0: 嘿啊糖化血色素你说刚才说降到剩多
3: 少钱7.2
0: 哦本来要高现在降7.2
3: 明天才剩几
0: 钱
3: 钟
0: 有没有
3: 变
0: 的呢
2: 我
0: 算
2: 不算
0: 算不算容易啊
3: 拜拜
4: 喂，我22号有去检查，前面哈、哦、他一直叫我加药，我都没有加。
0: 来，我先跟你讲、啊，你个那里有哈，全无声，啊无回收，安尼做见证开吼，声未碎哦，嘿。
4: 啊，那个医生说，嗯，这次蛮漂亮的。
0: 哦，你是
4: 22号，
0: 你是检查啥？你也敢讲？
4: 我有糖尿病、啊，
0: 好哈、
4: 哦，有糖尿病啊，他也有高血压啦。
0: 哈、
4: 哦，啊，他那医生说，哦，这次哈、哦、很好，不用加药、哦，啊，差不多。半年前、哦
0: 嗯、
4: 他一直叫我加药，我都没有加，我都不想，我都不会，我都不加。
0: 好、哦，啊，半年前你 你半年前在吃海龙健全通啊嘛？
4: 嗯，我吃一年多了。
0: 哦，吃一年多啊，所以医生讲要来加药啊，你就坚持不爱加药啊，海龙健全通安尼甲伊拼就对
4: 哇。哎呀、啊，我来甲伊拼。
0: 嘿，
4: 医生讲，哦，即马足水的，拢打得一几啊项拢足水的，拢无红字，
0: 拢无红字啊哈。
4: 嗯，哎呀、啊，啊，我即马吼，大概即马吼，头毛吼毛干那有发。乌起来，
0: 哎、嗯、呀，
4: 怎么灰灰啊嘞？
0: 好，安尼好，哎、欸，真正嘞，食甲会发乌头毛吼，真正就无简单嘞呢。
4: 阿哥，迄个什么花啊？伊啦，我耳啊吼，
0: 嗯，
4: 从细汉的时阵吼，啊，都迄脑皮痒阿哥有无吼？
0: 是，
4: 啊是好啊，啊好啊吼，迄乌面吼，哦，足严重诶，
0: 哈。
4: 哦，严女士啊，咱嘛记足大声，
0: 嗯，
4: 啊，今摆吼作息较细声，
0: 好，我那有改善啊，就对哇。
4: 哎呀，对啊，有改善啊。
0: 谢谢，来，海王精清通不是仙丹，海王精清通不是药啊，但你针对着咱的心电代谢，针对着咱的体质，甲咱做调整。心肝脾脾心，这是中医的医理有理咧讲的哈。五色五行。一定有上升上克，那嘞吼，就是安尼，一行啊一行，甲你调整，一行啊一行，甲你调整。心电代谢那好，自然啊，吼、哦，你的血糖值就会较稳定啊。啊，无嘞吼，血糖那压了伤高，尾啊嘞就是爱注意多少，尾啊嘞就是爱洗油脂。大家拢知影，糖尿病无恐怖啦，糖尿病无可怕啦。可怕的是啥？伊个病发症，所以呢，吼、哦，你的代谢爱靠着啥？咱的总负啊，心肝脾脾心，吼、哦，它是息息相关，一环扣一环啊，做好着心电代谢啊，正常人好好人爱食无？哎呀，新陈代谢哪好？ 身体才会健康。什么叫做新陈代谢好？就是咱食入去的物件，它可以转换变成呢有路用的吼，诶、哦，营养提供咱的身体上各个的部位吼，阿摆也摆也出来。物件咧食一定有伊的营养爱吸收的，嘛有伊爱排出来的。那新陈代谢好，就是呢好的吸收。坏的排出叫做新陈代谢，海王精清通，会记得不是仙丹哈，不是仙丹，不是药啊哦，你吃调整体质，新陈代谢好，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好汤头，爱的人拢卡一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24小时，拢会当注文点讲哦，来以上。公告

来，为什么呢？哈、啊，糖尿病的人会产生哈目睭的这个病变，因为呢，长期高血糖会破坏到目睭哈，咱的眼球内底，眼球内底呢有足侪的微血管，微血管比呢头毛丝搁较幼啊，所以呢，哈。说起来也是呢，吼，相当的脆弱。眼球内底除了讲这微血管，伊都外个有足侪神经，所以引发着多种目睭的病发症。咱对这个讲诶，吼，是目膜的病变啦、白内障啦、提早发生啦、黄斑部的水肿啦，包括着青光眼的风险，甚至讲严重目睭同啊失明。总啊无看到，那常常看到诶，咱咧讲诶，目睭诶影响加着白变，视网膜诶白变，因为咧即个微小血管拢浸伫糖果内底，伊会脱掉诶咧，脱掉诶也是破坏。你甲想，吼、哦，我拢会用着啥物甲咱形容？台湾咧吼，诶糜啊，吼，足侪人，咱即个咧吼，无论讲咧社区吼，卖教人做饲糜啊啦，吼，啊，也是讲吼，你咧饲着，这个咧吼，诶，小黄瓜迄种泡菜，你甲想，吼，伊丝糖落去哦，糖加丝落去，吼，迄一大股啊，就出水呀，有无？你饲糜啊，吼，饲糜啊，迄糜啊。安尼吼，你要加生的时阵吼，一定爱淋足济的糖。你也看本来呢吼，内底的迄个水分啊，迄个涩啊，迄个酸啊，你甜呢吼，这个压落，遐个呢水开始呢吼释放出来，尾啊呢吼，迄个糜啊就怎啊冷去啊。所以呢，同款的道理，你的这个血液内底拢含有糖分，微小血管会脱掉的，会破坏，破坏了后。吼、哦，伊个呢渗血哦，吼、哦，迄、那个血呢会泄出来。那你个这个微小血管因为阻塞破坏，伊会欠发着氧气，慢慢视力就减退，视力就退化了。来，黄斑部的水肿，这个液体呢，吼、哦，积伫视网膜的中心，所以呢，吼、哦，迄、那个大水肿，你咧看物件袂清，咧看物件袂一清呢。过来就是安那，伊迄个中央迄个点，就敢那亲像咱咧射箭，吼啊，看迄个靶，迄个红心点中迄个视力，伊嘛会袂好去，因为咧迄个水啊，吼，你看我们那个水，吼，你若水珠，吼，你咧翕相啊是啥物个镜头遐，只要呢吼有水，是不是会怎啊雾去？啊，你看物件都袂清楚。过来白内障，吼，白内障，因为糖尿病。的人糖分控制不好，水质体会提早来落去，看物件雾沙沙，看不清楚，迷糊。迄不是讲呢吼，开车吼，骑车危险呢，连走路嘛危险，因为呢有当时啊大细坎啦，啊是呢涂骹无平啦，无小心爬一个楼梯，行一个路，啊嘛跌倒去。过来就是呢，青光眼，异常的新鲜血管会阻塞掉呢吼。那你迄个啊，目睭内底有一个眼棒，眼棒内底呢吼，就是咧啊积水吼，迄、哦那个棒水吼、哦、排出来的时阵，会好迄个眼压升高，眼压升高，眼压升高会安怎？有台下呢吼，哦，他个就疼，哎，疼到目睭根本扑出来。啊，毋是安尼，互你无舒服，无舒服，伊个有反应，上惊就是安那，直接去伤害着视神经，咱个视神经。阁有一种就是呢，暂时性诶视力诶波动，因为呢血糖黏咪啊悬，黏咪啊低，黏咪啊悬，黏咪啊低，会改变着咱水晶体诶屈光度，所以呢，互你个目睭会时好时歹。有当下感觉视力真好，有当下个感觉视力就无好诶，这叫做暂时性诶视力波动。所以呢，糖尿病你若控制了无好诶话，吼，它就会产生这一些。那如何来做到预防呢？第一，一定爱严格控制着血糖，你诶糖化血色素稳定着血
内底的糖分，这是会当有效哈、哦，有效延缓着目睭的病变恶化的进度。注意听哦，不是说呢哈、哦，就是呢有效拢总袂哦，哦，注意听着我咧讲的重点。血糖啦，严格甲控制好，会当稳定着血中的糖分。这样子，你就是呢有效延缓，有效延缓着目睭的病变恶化的速度。年岁若高啊，你的糖分吼，你的血内底都有这个呢吼，血糖值一定会呢产生着这种视网膜吼，目睭内底的病变。但是呢，你只要控制好，它的恶化速度就会呢比较较慢。就刚才陈秋才真咧甲人讲，你咧食着呢20味的咧食着磷虾油，迄嘛是呢吼，有效来延缓，有效来延缓。无可能呢，吼！恢复甲少年，所以讲话爱讲个清楚，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听实在话，听下来，你自然你就会要当个食。啊，像我讲啊，即卖人拢无爱听实在话，拢要听白贼话啊！哦，啊，你就哦随缘就好啊，真正是随缘就好。过来就是安那，有了糖尿病的人，一定爱定期做着眼底的检查。看你的视力安怎样啦，吼、哦！啊，咱这糖尿病的糖友啦，每一年至少进行着一次散瞳眼底的检查。啊，要去倒诶，吼、哦，当然啦，你就是呢，吼、哦，去眼科，吼、哦，去眼科啊，你甲伊讲，吼、哦，他会帮你做一个检查，因为绿绿秋秋。靠这两粒目睭，无论有糖尿病无糖尿病的人，拢爱顾目睭，顾目睭。你若咧食着叶黄素，我甲你恭喜，因为你咧重视着你的身体。那你若咧食着叶黄素，还是本身目睭无好，还是本身你都有呢吼糖尿病的这个呢吼患者，啊，好好人赶快来当来食20味的，加着磷虾油加做伙食。MSM 二型甲烷两倍能够做玻尿酸葡萄糖，按营养定吞的经过了医生加均衡，但可望五种次五加，可能多点叫五级甘蔗醇叫二做枸杞桂枝玉桂，安尼来吃，肝开窍一脉，肝开窍一脉，内底其中吼含含有呢调整着咱的肝经，佮加着呢磷虾油在吃，吼会当来顺利。通过着呢，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会当滋润着，该吸收着的氧气、养分吸收会着，自然咱拄只迄句话，有效延缓着恶化的速度，有效延缓着老化退化的速度。好，来讲到这。啊，有清楚无？啊，那无呢？吼、哦，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作文，利用着财政报挂，咱刷卡来接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0: 好，安尼明仔再和你收哈，好。祝你健康，再见。好、哦，来，哈、哦，刷卡，哈、哦，刷卡了，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抱歉，对不起，个电卡，哈、哦，一通接，0800776699，来进广告。你倒一位啊？
1: 我郑英忠。
0: 好、哦，郑英忠，英忠大哥，哈、哦，啊，你讲产品食了安怎啊？
1: 我会等的，讲了真正常
0: 啊。安尼哦，你阿未食？
1: 我食20天了。
0: 哦，安尼哦，哦，你阿未食？
1: 我食足重的呀。
0: 哦，你食足重哦，来，甲你的经验讲吼，大家听，你阿未食？海王浆加全通进前是啥物情形？
1: 我那有咧食药啊，不过我会等拢200通。
0: 嘿。好、哦，你有咧食西药，阿血糖拢维持200通，
1: 啊降袂落。
0: 嘿，啊还用健全通食食安尼咧。
1: 啊，我今麦就春节130外。
0: 哦，好棒哦！啊，你讲你食哈重，你是食偌重啊？
1: 我拢三粒咧。
0: 哦，三粒吼。
1: 我是讲9粒咧。
0: 哦，安尼哦，啊，所以讲你吼、哦、愿意投资伫咱家己的身体，伊就有回馈，互你看会到啊，对不？
1: 啊，我就唔只讲我食了降遮济落，我会，所以我迄。咱个这青铜个，给你个阿加水管来。
0: 好，
1: 我正在吃，无要紧啦。
0: 好，谢谢大哥哦，哈，哈，祝你健康，好，拜拜。来，罗先生哈，啊，你还用肩胛前通在吃对部分呢？
2: 我吃这个诶，秋生啦，
0: 嗯，
2: 诶，阿爸啦，安尼啦，
0: 嗯嗯，
2: 就吃落有辣椒嘛，有较好啊，辣西锅嘛无老啊，伊
0: 哦，
2: 吃辣椒也有啦。
0: 好、哦，你以前较搞老辣西锅，阿手较搞生麻安尼吼。
2: 来，有较改善啦。
0: 改善好，不要紧，搁继续吃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拜拜。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讲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对啊，我未40岁，啊，我今吼65岁啊，
0: 伊
3: 安那滚10担啊。
0: 哦，安尼吼，啊，透早爬起迄下吼，拢总会疼。
3: 啊，把这龙门撑开，咱龙门撑开，咱脚打落啊吼。哦，拢从我两脚就从尾部的关节门撑起，呼吸怪吼。
0: 是，
3: 安尼你行过较好
0: 行。啊，你迄个海王浆食食，一定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3: 有啦，有较早应该是咧阿未食进前吼，就唔爱行。啊，即卖咧行。
0: 好，阿未要紧，一步来哦，哈。
3: 好，
0: 谢谢。阿两罐明仔早你收哦，哈。
3: 好，谢谢。
0: 戴大哥，你讲海王浆你食偌久啊？
4: 食半年哦。
0: 好，半年啊，食食安怎？
4: 卡唔捌
0: 夹起，
4: 诶，背
0: 老师拢
4: 才好
0: 学。哦，你卡唔捌夹起，你以前卡是安怎样哟？
4: 会听，
0: 会听，
4: 背老师会听。
0: 嚯、哦，啊，今麦食只半冬来，甲只个拢唔捌夹哦。唔
4: 捌啦。
0: 哦，赞吼。
4: 啊，你进前我叫你寄两罐来。
0: 是，嘿，我知影吼。
4: 对啊。
0: 诶，啊，这只足好。啊，人精神有感觉讲吼，你的体力啦、精力拢较好无？
4: 有啦，
0: 足侪人食海王浆食食吼，讲十波人吼，这放尿的问题拢有哪有改善？啊，你放尿这方面哪有改善？
4: 这人讲有改善。
0: 哦，拢有改善吼，真正足好个呀吼！谢谢戴大哥，哎，赞，谢王妹大姐吼。
5: 嗯，
0: 嘿，啊，你讲你海王浆甲清通，你拢安怎食？啊，食了安怎？
5: 食了吼，即啊食两罐了去啊。
0: 嘿。
5: 啊个个只脚我昨昏啊，看人个游览吼，
0: 嘿，
5: 拢也乖啊呢，
0: 嘿，
5: 啊拢唔免假呢。
0: 哦，你以前啊未假，之前是假人佚佗拢啊也乖啊。
5: 嘿，啊80几岁啊，
0: 有80几岁啊，你即马昨昏吼，拄啊河南假人去游览，即个海王浆清通食食，唔免也乖。
5: 嘿，拢唔免也乖啊。啊个那呢？啊，我要去甲你叫啊。
0: 好，
5: 我甲你讲，啊讲少哦，40岁还未生够诶。
0: 系，
5: 讲要爬3楼，拢得去3楼，讲爬未起。
0: 好，
5: 啊，我就甲讲阿孙诶来。
0: 系，
5: 啊，大哥吼，甲你买一组，你食你爱食几？要我要互伊食，伊就讲好啦。
0: 嗯，
5: 讲要食看卖啊，安尼我即卖甲介绍，讲介来食。
0: 好，
5: 买4罐诶海王浆。
0: 好，4罐诶海王浆。
5: 啊，我家己是买个买起来吃，我打吃剩2罐尔。
0: 嘿。
5: 啊，我即卖要个4罐诶海王浆含清汤。
0: 好，你反正嘿，
5: 啊伊也4罐，无多1万哦。
0: 嘿，对。
5: 啊、
0: 好，谢谢哈。吃好到小伯，吃好到公哥啦。哥听孙公当医生哈，咱谢完美大姐，好、哦、以前哦阿伯实在才真进前，嘛是内吼买真济啊，食真济啊，起码哈，吃好到小伯到公哥。 三品的讲话，三品的讲话哈，从我内哈啊，郑云中大哥哈，到底台南哈，迄个哈嘉禾。伊个客户啦，吼、哦、啊朋友啦，甲咱斗介绍有够多产品，吼、哦，袂予咱失望，产品，吼、哦，袂予咱无面子。啊，身体呢靠家己顾，别人无法度甲咱顾，别人无法度啦。大家拢爱身体健康，啊，毋是用念的，用想的，身体就自然健康哦。一定爱付出着行动，要付出着行动，买物件，你无一定爱甲我买，但是呢，吼、哦，莫去开着冤枉钱。卖去开着冤枉钱，你呢吼？甲听、甲看，啊哪里吼有闲的、有福气的，自然就食会着。海洋精清汤喝汤头，定岗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公告来安排这首歌曲，吼、哦，歌名叫做《成功不是靠运气》。健康不是靠听靠想就会来，爱付出着行动哦。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好。嘿，迄个叫问来吼。
0: 嗨。
1: 你讲海洋精
0: 食糖尿
1: 病会好？
0: 唔是啦，唔是会好。咱吼调整咱的体质，确定着新陈代谢，吼。
1: 啊。
0: 这个食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唔是意外安尼。
1: 哦，过骨头
0: 哦，对，骨头啊，经络关节拢过会着，退化的部分。
1: 啊，目睭咧，
0: 目睭哦，你甲食，因为啊呐，咱的中医一律有理，就是按五脏六腑来去调，因为吼，节目咱袂使讲加遐白，讲加遐白吼，会去用。你也着会发单嘞。
1: 糖尿病会使食啊？
0: 糖尿病绝对会使食。
1: 哦，
0: 嗯。
1: 啊，诶，是安怎未？
0: 哦，来，你电话寄一个啊，无挂哦，哈，好，无挂哈。
1: 我要问看。
0: 无啦，啊，我刷卡线上未使讲较久，会讲到广告时间哈。来，以上广告，你电话寄一个哦。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众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肝药维他干，胃腹部功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胃腹部功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敏速，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要关心健康之前，先来报告一个消息啦哈。在咱台语歌坛，会当讲是天后级的歌后陈盈姐，在昨昏阴暗，七点的时阵，伫个台北迎中过身啊哈。迄、那个金嗓歌喉啊，从此成为绝响了啦。陈盈姐这个人，你喜不喜欢？那个不重要，重点是伊伫歌坛成就啦。啊，伊唱过的歌，实在几乎会当讲，特首都迄度啦。那是不简单的呢。陈盈姐的歌来，那个在座的咱足济只阿爸阿母啊，凊彩甲嗨，找一首甲嗨的，凊彩毛在调，找一首甲嗨的，无嘛那首那个红背沙，红的无人，你敢知影？红背沙，你了唱袂？我来讲红背沙这首歌真正，咱只阿爸阿母啊，看倒一个袂晓唱的啊，连阮阿母都足好唱的，真的啦。朗朗就可以上口了，对不对？哦，听说他当初这首《红背沙》，这块唱片是破百万呢，未甲破百万呢，迄拢是不简单的，迄拢是白金级的呀、啊，你敢知影哈？所以听他翁星喜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哈。啊，是啊，刘心讲，伊这几档啊，拢无什么唱歌好难听啦，破病。